0: 赫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6: 喝卓然。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6: 喝卓然。

0: 从前有一个月亮，还有一条小鱼，每天晚上他们都会相遇。
1: 你好，小鱼。
2: 你好，月亮。
1: 小鱼告诉月亮，
2: 我爱上了你。
1: 是吗？月亮说，那就好，因为我也爱你。第二天夜里，小鱼告诉月亮，
2: 我爱上我的太阳。

0: 哦，是吗？月亮说，那就好，希望他也爱你。
1: 是的，他很爱我。
0: 晚安，小鱼。
1: 晚安，月亮。
0: 第三天夜里，小鱼告诉月亮，
1: 我爱上了风。
0: 第四天夜里，小鱼告诉月亮，
1: 我爱上了波浪。
0: 第十三天夜里，小鱼告诉月亮，
1: 我爱上了一条小鱼。
0: 月亮说，那就好，希望他也爱你。又是一个很长的白天，第十四天夜里，两条小鱼告诉月亮，
1: 我们爱你。
0: 月亮说，那就好，因为我也爱你们。于是弯弯的月亮轻轻吻了两条小鱼。

大家好，我是插画师、绘本创作者呼啦，同时也是我的这本绘本的作者。这本书的灵感来源我自己小时候的一个经历，因为我小时候一个是因为是独生女的原因，然后还有一个是因为家里住的非常的偏远，所以平时也很少跟小朋友在一起玩，导致我的性格就是比较自我，不太会交朋友，不太会与人相处。然后我这个故事呢，就是讲的是一个小狗，它没有懂得去怎么跟其他的小朋友分享它的东西，而出现的就是交朋友上面的一个问题，然后最后是如何解决掉这个问题，找到了可以对自己和对其他人都非常好的、非常舒适的一种相处方式。然后这本书的插画方面的创作难点主要是它颜色上面的搭配，因为可以看到我这本书它就是连那个人物的外面的轮廓线其实也是彩色的，所以它需要一个比较融洽的色彩上面的搭配，比较重色彩的这么一个绘画风格吧。然后希望大家看到这本书都能够从中获益，都能够喜欢它。

0: 咦，臭袜子不见了。
1: 我们自由了。
0: 沙发吸了一口气说，这是什么味道？
1: 真舒服啊。
0: 苏皱了皱眉头说，好臭。
2: 谁说袜子不能看书？
3: 我们还能画画呢。
0: 鞋子不在，轮到袜子踢足球了，开大脚。
4: 哎呦，真臭啊。
5: 足球赶紧跑开了。
0: 床底下怎么这么热闹？原来是小瓢虫在过生日。
4: 小瓢虫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0: 可是大家都不想跟臭袜子玩，怎么办？
6: 终于找到你们了。
0: 小狗最喜欢玩臭袜子了，
3: 真好玩。
4: 哎呦，头晕，救命啊。
0: 咦，臭袜子怎么又不见了？臭袜子去哪儿了呢？这下臭袜子真的不见了。

0: 老太婆，我们的房子终于修好了，
1: 真是太不容易了。老头子，我们去转转吧。我们该干点什么呢？
2: 我们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都是天才，
1: 我们的祖先都是天才，我们就是天才。
3: 对，不能给祖先丢脸。
1: 啊，我有个想法，我要在最高的山丘上凿一个最长的滑梯，可以从山地滑到大海，可以从春天滑到冬天。
4: 好想法，我们可以试试。

我有个完美的计划，拿海底东锅石油钢材，我要把海煮成一锅鱼汤，然后放进罐头卖到全世界，让每只鼹鼠都能吃到海鲜。

0: 海，两个伟大的天才，就像我们的祖先。
1: 我们还
0: 最后一盏灯也坏了，你去换个新的。
1: 我不会，不是说你会修吗？
0: 我也不会，凭什么让我干？
1: 你什么都不会，丢人！
0: 扯吃，你还会干嘛？
1: 你说什么？你这个讨厌鬼！
0: 讨厌鬼，你再说一遍！
1: 讨厌鬼，讨厌鬼，讨厌鬼！
0: 人呢？
1: 在床底下。
0: 你没磕坏吧？
1: 还好，我不想给你吵了。我们该干点什么？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咦，格子在动，
7: 盖世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6: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7: 盖世冻根薯条，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聚焦中国原创绘本，展示经典优秀之作，演绎精彩绘本故事，专注亲子阅读品质。在这里，我们与绘本为伴，放飞想象，感受生活的乐趣，探寻自然，留下儿时的美好，品读经典，认识美丽的中国。在这里，我们分享体验，在绘本中品味中国文化，感受中国之美，领悟中国智慧，用优秀绘本讲好中国故事，让中国原创陪伴美好童年。中国最美故事会七巧板特别奉献。

《罗刹海市》是一部雄奇的海上历险记，也是一个深刻的人生寓言。主人公名叫马季，他才华横溢，容貌俊美，因为出海经商，流落到了一个叫罗刹国的地方。这个地方颠倒黑白，以丑为美。为了生存，马季只好戴上假面具，唱颠倒歌，跳滑稽舞出道，赢得了高官厚禄。但他最终抛弃了假面具，直面自己。

0: 实的本心，勇敢地奔赴心中的海市蜃楼，最终实现了人生理想。
1: 大家好，我是插画师静和，是绘本《罗刹海市》的画师。《罗刹海市》这个故事最打动我的，我觉得应该是就是《罗刹海市》对于我来说更像是一篇童话故事。所述内容既非常有趣，又蕴含着深刻的寓意。不管是不同时代的人，还是不同年龄的人去阅读它，都会有不同的体会。同时呢，它又是一篇奇妙梦幻冒险之旅。马季在罗刹国龙宫与龙女相结识，这些奇妙的经历极具想象力，非常的令人神往。在创作《罗刹海市》的时候，绘画方面最大的一个创意，我觉得是我将这个矛盾空间和罗刹国里面的这个颠倒国的一个空间相结合的一个空间概念。这个颠倒世界也是贯穿了整本书的一个概念。在涉及到要表现一些罗刹国里面比较宏大的一些建筑场景和一些比较奇怪的一些建筑的时候，我都会用到一个颠倒空间的一个概念。再有一个我觉得比较有创意的一个点，是我将这个原文当中可能会将这个罗刹会描绘的会相对来说比较恐怖一些，我将它进行了一些拟人化和Q 萌化的一些处理，看起来会更加的可爱一些。这个就让小朋友更能够接受一些。我希望小读者在阅读完《罗刹海市》之后，最大的收获是能够拥有一双善于发现真善美的眼睛，对于人世间美好事物的真挚追求。在人生的道路上，难免会遇见一些类似于罗刹国当中黑暗的不公平的一些境遇，要学会坦然的去面对它，然后找到真实的自我，就是追寻本心，做回真实的自我。
2: 太阳神炎帝有三个女儿，大女儿是个种庄稼能手，二女儿常扫制药为人们解除病痛，三女儿名叫女娃，她勇敢坚强，是炎帝最钟爱的女儿。一天，女娃独自来到东海边玩耍，她发现海边有很多美丽的贝壳，于是边走边捡，不知不觉就走进了大海里。忽然，她看见不远处出现了一座美丽的宫殿，她很好奇，便坐上一只小船向宫殿划去。她划呀划呀，一直划到晚上也没能划到宫殿。忽然一阵水响，海面波浪滔天，呀，是海龙王来了。海龙王生气地大声吼道：
3: 喂，你半夜三更在这儿划船，把我的美梦都打碎了，快把小船划回去。
2: 女娃很有礼貌地回答说：对不起老龙王，我只是想去看看那座美丽的宫殿。海龙王见女娃不肯划回去，便对着海水轻轻地吹了口气，海面顿时波涛汹涌，小船就像一片树叶一样，一会儿被抛得高高的，一会儿又重重地从浪头上摔下来。勇敢的女娃被海浪吞没了，再也没有上来。黎明，鲜红的太阳冉冉升起，一只小鸟突然冲出海面，在霞光中翱翔，包围着鸟的就是死去的女娃，她不停地发出精卫精卫的悲鸣，于是人们称她为精卫。精卫好恨这无情的大海，她每天从溪身上捡来小树枝和小石子扔到大海里。一年四季，不管是天晴天阴还是刮风下雨，太阳神炎帝心疼地对他说：
4: 算了吧孩子，你衔来的树枝和小石子怎能填平浩瀚的大海呢？
2: 精卫坚定地说：大海再大，我填一点它就小一点，总有一天会填。

0: 他们的对话被海龙王听到了。海龙王冷笑说：
1: 小东西，你就是潜上100万年也休想把大海填平。
0: 精卫坚决地回答：100万年不行，我就填1000万年，哪怕10000000年我也要把你填平。精卫衔呀扔呀，成年累月往复飞翔，从不停息。多少万年过去了，据说直到今天，精卫还在向大海里扔着小树枝和小石子。我们的故事讲完了，希望同学们也能像精卫一样有一颗坚强的心。谢谢大家。

0: 个秘密，他总是羡慕别的鱼。
1: 东东，我们去珊瑚礁玩吧。
2: 小伙伴莉莉问他。
0: 我不去，东东觉得。
1: 妈妈问他，莉莉约你出去玩，你为啥不去呀？
0: 我不去。
1: 天气这么好，你应该多出去走走。
0: 都说了我不去，我不去，我这么丑，我为什么要出门？
1: 傻孩子，你怎么会丑呢？
0: 你骗人，他们五彩斑斓的，而我灰扑扑的，我就是丑。东东生气地跑了出去。
1: 东东漫无目的地到处走，遇见了海龟伯伯。
0: 东东把和妈妈吵架的事告诉了海龟伯伯。
3: 海龟伯伯说，我带你去看个独特的宝物。
2: 海龟伯伯带东东来到了一个巨大的蚌壳旁边，里面有一颗大大的黑珍珠。
0: 这黑不隆秋的是珍珠吗？怎么和我以前见的不一样呢？
3: 当然不一样了，黑色的珍珠很稀有的，咱们这里就这一颗是独一无二的珍宝。你就像这颗珍珠一样，是独一无二的。
0: 原来是这样呀！东东听完海龟的话，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2: 第二天，莉莉又来约东东去看海洋表演。这一次，东东开心地跟着莉莉一起去了。
0: 从此东东再也不羡慕别的小鱼啦，因为他自己就是独一无二的珍宝。

0: 让我们在中国最美故事会共度美好的亲子时光。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本非常经典的中国童话故事啊，故事的名字叫做《梨子提琴》啊。这本书呢，选自长江少儿出版社《百年百部中国儿童图画书经典书系》。《梨子提琴》呢，是著名作家冰波创作的童话故事。画家何艳荣用极具中国韵味的画风呢，描绘了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童话世界。好，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梨子提琴》，小松鼠住在松树上。有一天，小松鼠从树上爬下来，到地上来玩。它在地上走来走去，看见一个大梨子。咦，这是什么东西呀？真好玩。小松鼠找来一把锯子，把梨子对半锯开，一股香味飘散开来。
1: 啊，好香呀，好香呀。
0: 小松鼠吃掉半个梨子，那剩下的半个它舍不得吃了。小松鼠捧着那半个梨子，左看右看，突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1: 我拿它做一把提琴吧。
0: 小松鼠真的把半个梨子做成了一把提琴，又拿小树枝和自己的胡子做成了一把琴弓。小松鼠坐在树枝上拉起提琴来，拉出来的琴声好听极了，还带着一股淡淡的香味儿，传出很远很远去。这样好听的音乐，森林里从来没有过。这时候，森林里的一个地方，有一只狐狸在追一只小野鸡。小野鸡一面哭，一面拼命地跑，
1: 救命呀！我一定要把你捉住。
0: 狐狸可凶了，它很快就要追上小野鸡了。突然，好听的音乐传进了狐狸的耳朵。
1: 呀，真好听呀！
0: 狐狸对小野鸡喊起来：
1: 哎，你别跑啦，我不捉你了，我要去听音乐。
0: 这时候，在森林的另一个地方，有一只狮子在追一只小兔子。小兔子一面哭，一面拼命地跑，
2: 救命啊，救命啊！
3: 哦，我一定要把你捉住。
0: 狮子可凶了，它很快就要追上小兔子了。突然，好听的音乐传进了狮子的耳朵。
1: 哇，真好听呀！
0: 狮子对小兔子喊起来，
3: 喂，你别跑了，我不捉你了，我要去听音乐。
0: 小松鼠还在松树上拉提琴，森林里许多动物都来了，脚步轻轻地在松树下坐下来。狐狸走来，它的身后跟着那只小野鸡。狮子走来，它的身后跟着那只小兔子。小松鼠拉呀拉呀，星星也来听，月亮也来听。优美的音乐好像果子蜜流到动物们的心里去了，大家都觉得心里甜蜜蜜的。森林里真安静，狐狸让小野鸡躺在它的大尾巴上，这样小野鸡听音乐会觉得更舒服些。狮子让小兔子躺在它的怀里，这样小兔子听音乐会觉得更暖和些。小松鼠拉着拉着，突然从提琴上掉下来一粒东西，落在地上不见了。
1: 嗯，是什么东西掉下来了呢？
0: 小松鼠说，
1: 哦，是我不小心让提琴里的一个小音符掉下来了。
0: 第二天，这儿地上长出来一颗小绿芽，动物们围着它都说，
1: 哦，这准是发了芽的小音符。
0: 小松鼠拉琴给绿芽听，听到琴声，小绿芽呼呼地直往上长，很快长成了一棵大树。动物们不再追来打去了，他们每天学拉提琴。

有月亮的晚上，就都到松树下来开音乐会。哎呀，好美的童话故事呀！闭上眼睛呢，我仿佛就在音乐会的现场。嗯，我好像闻到了梨子的香味儿，听到了梨子提琴美妙的旋律。小朋友们，你也闭上眼睛感受一下吧。好了，这是一个充满想象力、充满诗意和爱心的中国经典童话故事。小朋友们喜欢这个故事吗？那么你有什么体会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吗？好，欢迎给我们留言哦。好了，今天的绘本时间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小朋友们喜欢看绘本、听故事的话呢，那就多多关注我们的快乐故事会吧。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
4: 然。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5: 快点，过来啊！
4: 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6: 爸，走。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英雄，集结！
1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欢迎大家，
4: 欢迎大家来到
3: 名士名堂
4: 天地大课堂，
5: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6: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0: 过节？
1: 你们看，这是什么？
2: 灯笼。
1: 是啊，今天人类世界到处都是这个。我还听他们说要吃什么饼。
0: 饼？
1: 好像叫月饼来着。
0: 哎，月饼，
3: 中秋节。
4: 哎，郭冬行，快跟上去。
1: 我话
5: 还没说完呢。
4: 郭冬行，
3: 好险啊！灯笼，
6: 走一走，瞧一瞧嘞！新款月饼买二送一，欢迎品尝。
3: 今天真的是中秋节，
7: 儿啊，都五点了，能赶回来不？
8: 能，必须能。
7: 那太好了，我们做好饭等你一起过节。
9: 爸妈，我回来了。
10: 回来就回来，带那么多东西干嘛？
11: 强子，来来来，多吃点，多吃点。
12: 老板，来盒五仁月饼，安全。
13: 好嘞，瞎操心。
14: 哎，好险呀！
4: 光头想你咋了？刚才多危险呢！
15: 我居然忘记了今天是中秋节。
4: 中秋节？
15: 现在回去也来不及了，我要给家里打电话。
14: 打电话？
15: 中秋节不回去的话，我都会在晚上七点前给爸妈打个电话。现在都已经五点了，我得赶紧找个电话才行。
16: 那简单，大舌头的店就在这附近，俺们去找他接电话呗。
15: 那我们快走。
4: 哎，
15: 怎么锁门了？这还没到下班点啊！
17: 中秋节休息，明天再来。
15: 啊！这大舌头居然这么奢华的给自己放假，谁给他的勇气？
16: 人家也要回去陪家人的嘛。俺们还是想想哪儿可以打电话吧。
15: 啊！我家里还有手机，快这边，就在这儿了。终于可以打电话了，希望还有电。
3: 亮了亮了，
15: 看来卖手机的老板没骗我，果然是超长待机两个月。我得赶紧，找到了，终于拨通了。
18: 对不起，您的电话已欠费，请及时缴费。
15: 什么？手机欠费了？
16: 上面不是还有一部电话吗？
4: 不用试了，手机都欠费了，那个肯定也是。
16: 那你快缴费呀。
4: 你还不了解光头强吗？他裤兜里啊比手都干净。
16: 哎呀，那电话还打不打嘛？再过一会儿时间就到了。
4: 上哪儿去打呢？哪儿还有电话啊？
15: 五毛钱硬币。可以拿这个打公用电话。
16: 哎呀，光头强，你慢点儿，
15: 没时间浪费了。就是对面那家。
19: 收工收工，回去过中秋了。
4: 还有别的店吗？
15: 我只认识这一家。
16: 那再找找吧。
15: 只能这样了。几点了还没找到？
16: 别担心，肯定能找到的。
20: 今天运气真不错，弄到这么大的月饼。
15: 快停下！太惊险了，
21: 儿子，爸爸马上就回来了，挂了啊。
15: 啊，找到电话了。
3: 谁呀？是光头强他们，
1: 上午就跑出去了，这是要干嘛？走，咱们去看看。
4: 光头强，你先别急。你这样上去会被老板发现的，而且还有只猫在那儿，
15: 那还能怎么办？快来不及了。

0: 中秋节的通话。
1: 哎呀，小蚂蚁说的物品是电动小马达，不是缩小器。
2: 这已经是我们第144次失败了。
3: 郭德强，熊大熊二，晚上跟我们一起过节呀、啊。

0: 熊大熊二，你们干什么呢？
1: 事情就是这样，俺们现在不知道该咋办了。
0: 刚刚来的路上我看到一些气球玩偶，我觉得可以派上用场。
2: 老板，打个电话。
3: 打吧，5毛钱3分钟。
2: 好的。
4: 瞎说，再靠近点儿。
5: 好嘞。
1: 熊二，抬手。
6: 喂，谁呀？
2: 妈，是我，强子。
6: 强子，猴子，儿子来电话了。
3: 现在的年轻人中秋节都不回家。
2: 妈，对不起，现在才给你打电话。
6: 没事没事，妈知道。
4: 不好，是那只猫。
7: 给我。哎，强子，
2: 爸，
7: 你最近咋样啊？
6: 我还没说完呢，你别抢我电话。
4: 来转呐，大猫咪！糟了，地球人漏气了！哎呦，
8: 漏气了，俺得把它堵上。
2: 没事吧，你们？
4: 别管俺们，快去打电话。
8: 不好，小龙虾还是爆炒辣椒好吃，生吃不健康。
4: 来呀！喂，
9: 这边，
8: 大家，
6: 强子，妈跟你说，妈把肥波养得可胖了。
3: 什么声音？
6: 强子，这一日三餐哪？听到没？
2: 知道了，妈，您就放心吧。我最近挺好的，朋友、同事、老板对我都很好。杀出枪闹！
4: 我跟你拼了！
8: 堵上了！
6: 有空多回来看看。
2: 放心，妈妈。我很快就能回去看你们。妈，我还有事儿，改天再打给你。
6: 好嘞，一个人在外边要照顾好自己。
2: 好险啊，还来，
3: 整天乱跑。你消停会儿，准备关门了，回家吃饭喽。
2: 大家都没事吧？
10: 没事没事，这点伤不算啥。咋样，电话打完了吗？
2: 谢谢你们，打完了。
8: 哎呀，快看快看，光头强哭了。
2: 我才没有，是风吹的。老板，我走了。
3: 好嘞，慢走。我眼花了，怎么变矮了？怎么不见了？
2: 谢谢你们的帮忙。
10: 咱们都是朋友，大家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8: 就是，小事小事。
2: 有你们真好。
0: 大家一起分月饼吧。

0: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天竺寺8月15日，夜桂子，皮日休，唐。
2: 是嫦娥

0: 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全程27公里，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和这片土地上的动物朋友惊喜邂逅。沉浸式漫游，山林湖泊生态秘境，在小镇近距离感受动物野趣，万物自在生长。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和自然一起慢下来。清远长隆欢迎你。
1: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2: 快点，过来啊！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3: 爸，走。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4: 等很久了吧，师傅？
5: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1: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6: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8: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9: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8: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

0: 小的艺术上。
1: 大甲虫说，在北边的松树下看到了类似缩小器的物品，
2: 在那边，快来！就是这棵松树。
1: 没有吧？
3: 松果呀，太好了！
1: 什么太好了？不会找到缩小器了吧？
4: 俺看不行。熊二，你又找到啥吃的了？
1: 缩小器。
3: 哎，那儿呢？哎呀，缩小器！
2: 太好了，功夫不负有心人，
3: 这次多亏了俺。
4: 好，都是你的功劳。

0: 大毛猴，光头强他们会来吗？这蚊子可多了，咬着我可疼了。
1: 就这小小的蚊子能有多痛？要点耐心好不好？
2: 我们都是干事业的人，成功道路上总是布满荆棘，这点痛算得了什么？
1: 一敲你还哭了，没出息。我的鼻子！
0: 大毛猴，你也不要哭了。
1: 我这是在学你，让你有更深层次的体会。哼，他们一定会来的。
0: 都等了这么久了，咱们都成了蚊子的宵夜了。
1: 小青蛙，
3: 是大毛猴，
4: 快跑！
1: 看到没有？只要有耐心，就会有收获。走，去抓住他们。
3: 不，大毛猴他们大半夜不睡觉，怎么老想着抓我们？快躲起来！
1: 往哪儿跑？
0: 别跑！我的头啊！
1: 哪儿去了？哎，
0: 这啥呀？
1: 好像是什么机器上的零件儿。
3: 是大毛猴！快跑！
2: 算了，走吧，咱们回去。
0: 回去？太好了！

0: 大魔猴，你干啥呢？
1: 做陷阱啊！那三个小东西好像很在意这个。现在就等他们自投罗网了。
0: 他们为啥要这个破零件儿？我怎么知道？把灯关了，现在给我去睡觉。
1: 我不困，10点半还有个动画片呢。
2: 看什么动画片？赶紧给我去睡觉！
0: 哦。

0: 二宫这葫芦山装的还真像啊。
1: 他们睡着了，我们分头去找苏小溪。这边没有，
2: 我这里也没有。
3: 光头强，光头强，苏小七在这儿。
4: 哎，在那儿呢。

0: 了就走。慢点。慢点啊，熊二。
1: 你们好啊。
2: 大白龙。
3: 发财了，发财了。
4: 发财了。
1: 二狗。
3: 真睡着了。二狗。
0: 原来是故意设置陷阱抓咱们。
4: 那可咋办呀？
0: 熊大熊，把孙小新拿过来。
1: 二狗，醒醒。二狗。
4: 大马猴。你真抓着他们三个了。发财了，发财了，他们过来了，多多钱。让我瞅瞅。我不会是在做梦吧？
3: 有手啊！别吃我，我没有多少肉。
4: 别吵，熊不吃死的东西，快装死。
0: 熊大，快去拿手电筒。
3: 不要吃我呀！
5: 二狗，下辈子再做兄弟，你顶住啊！
4: 别过来啊！别过来！别过来！走开！走开啊！走开！走开！这熊呢？
0: 光头强啊！
6: 俺们在这儿，
0: 我来了。
1: 熊消失了，不对，是变小了，是熊。
3: 怎么会有这么小的熊啊？真有趣。
1: 好像是什么机器上的零件，那个手电筒能缩小东西。
4: 这一定还是梦，要不然熊咋又不见了？
3: 不是梦，是你们手电筒。
4: 手电筒？这跟手电筒有啥关系？光头强复原了！
3: 光头强，
4: 这肯定是梦，但是我咋一直梦着光头强和熊呢？这肯定是噩梦。
0: 手电筒，
3: 行，
0: 光头强，
3: 这谁让我手电筒没门儿？
0: 那是我的东西。
4: 光头强真厉害，
0: 这水平快赶上俺了。交出来。
4: 为啥你们都要争一个破手电筒啊？给你，快离开我的梦。
3: 别给他。
0: 拿来。
3: 别那个手电筒对着我，二狗，
4: 拿来吧你。
0: 不关我的事，
4: 咋不关你事？
0: 是你推的手电筒，
4: 是你，
7: 看着就疼。
0: 放开我，
4: 快离开我的梦。
0: 哎，糟了，
4: 终于想着。走开，走开。咋又来了都熊呢？不要过来啊，走开，
0: 快跑，熊二。

0: 让我试试。呀，这可真是个好宝贝呀，大蟒猴。
1: 缩小器被大蟒猴跟二狗拿走了，这可咋办呀？
2: 大蟒猴和二狗肯定会利用缩小器干坏事，到时候我们趁他们做坏事的时候夺回缩小器。
3: 只能这样了。
4: 变小的艺术中。
5: 我的研究明白了，它可以变小和复原东西。
6: 那咱们到底咋用的发财呀？
5: 当然是把东西变小了。
7: 太好了，这些都拿去变小。还有这个99年暖水瓶能卖多少？
5: 这些不值钱，外面那些像艺术品的东西才值钱呢。
7: 哦，那赶紧走吧，我都迫不及待了。
5: 哎，手电筒给我呀。做好了，
2: 快跟上去，熊二。熊二，加油！熊二，快，他们走远了。
7: 好，
6: 大蟒猴，到底啥是艺术品？
5: 说了你也不懂。就缩小这个大雕像，应该值不少钱。
6: 废铁一斤才卖10.5毛，缩小了几分钱都卖不上呢。
5: 你懂啥？那个大雕像是艺术品，缩小卖了它能卖不少钱呢。
6: 真的？
5: 你去把围观的人引开。
6: 又是我？
5: 少废话，快去。
6: 哼！哎呦，我的肚子好疼。
8: 你没事吧？
6: 哎，咋这是？
9: 要不要去医院啊？
6: 哎呦，我又好了，不疼了。再见。
9: 雕像不见了。
2: 雕像哪儿去了？
5: 我照片还没拍呢。像刚才的雕像就很有年代感，有年代感的东西就很值钱。
6: 有年代感，那就是越老越值钱。
5: 对，
6: 我知道了。
5: 二狗，
10: 许愿树，许愿树，
11: 我真心的希望我们永远在一起。啊，
9: 树没了。老天都
6: 飞了。成功了。
5: 二狗，你缩小树干嘛呀？
9: 老天改主意了。太好了，太好了。
5: 动静那么大，暴露我们的宝贝怎么办？耶
6: 耶。这车看起来挺老啊。
5: 不错，
6: 我来，真好看。
5: 走，二狗。
2: 那不是大舌头的店吗？熊二，我和熊大去看看情况，你在这儿等我们。
6: 好。
2: 在那。
5: 我这有点宝贝，你这收吗？
7: 宝贝？
5: 什么宝贝？拿出来瞧瞧。这些小东西雕的可真细致啊。
6: 这多少钱呢？50万。
5: 二狗，你能不能有点出息？怎么可能值这么少？
7: 50万。
5: 50万。3块钱一个，一共2个，一起35块吧。
6: 这可是艺术品，咋值这么少呢？
5: 你这又不是古董，顶多算旧货，根本不值钱。要是变大呢？值钱吗？那就更不值钱了。我不卖了，
6: 不卖了。
2: 他们真是想发财想疯了。
5: 不卖拉倒。就你们这只破铜烂铁，外面地摊上1块钱一抓一大把。要不是想给我小侄女买点玩具，我才懒得搭理你们呢。快走快走，别挡着我做生意。走就走，一点也不是货。
8: 你让一让啊，让一让。
5: 小心点小心点，这可是我的宝贝。哎呀，你慢点，碰着它可不得了啊。宝贝。

0: 来点，快来点。我的宝贝，等了好长时间才买到，我们要不要晚上？
1: 他们晚上要干啥？我看是想来偷东西，咱们晚上来阻止他们，然后夺回苏小七。
0: 这回奶奶过来可以做最爱吃的酸菜了。二狗，你先把我变小，我就能钻进去，然后你再把我变大。等我把大缸挪过来之后，你再把我和大缸变小。等我把大缸从门缝里推出来之后，你再把我变大，这样就大功告成了，听懂了没？
2: 要不你再说一遍。
0: 算了算了，先把我变小吧，后面的事情后面再说。别走开。
1: 大马猴，等你好久了。
0: 你们怎么在这儿？
2: 变小还是变大呢？
3: 对，变小和变大。
0: 二狗，先别按，先别按。
2: 别急呀，我这就给你变大。
4: 变回来了，
1: 熊大，别高兴了，赶紧抓住大蟒猴，用它换回缩小器。
0: 二狗，快把他们变小。
2: 熊熊，有熊在追我呀！
5: 站住！
0: 救命啊，二狗！
2: 救命啊！
0: 二狗，你跑啥呀？你变小他呀？
2: 对呀、啊。来呀来呀，
0: 二狗，快来帮忙！快！哎呀！还大不得瑟了，来抓我呀！来抓我呀！二狗，快缩小我和大缸！
2: 好嘞！
4: 光头强，
3: 熊蛋，你俩在哪儿呀？
1: 熊二拿回手电筒了，
4: 快！
5: 熊二，
1: 快帮我们复原！
5: 这儿，
3: 好嘞，俺这就复原你们。
0: 我咋了？
5: 熊二，这儿，熊二，
3: 这里。
0: 我在等。
5: 熊二，
0: 看俺的，我还等。
5: 俺要好气呀！大马猴，有本事你给俺出来！
6: 这大半夜的，有人在这。
0: 小偷，你赶紧叫人去！
5: 熊蛋，光头强，快过来！
3: 好机会！
5: 放开人们！
0: 终于抓到你们了，在这儿呢，这下就齐了。二狗，快过来！
2: 哎呦啊，这老值钱了吧？
0: 那可不，正好连带把小熊强也卖掉。
5: 把手电筒还给俺们！
2: 想要手电筒，没门！
5: 抓小偷啊！
6: 就在前面！
5: 小偷，
6: 抓小偷啊！
2: 来人了，大马猴，咋办呢？
0: 快走！
5: 站住！
6: 小偷呢？
0: 终于甩掉熊强他们了。看看我们的宝贝。
7: 不错不错，
2: 那您给出个价吧。500万。
0: 发财了。老板，你真识货。
7: 开什么玩笑，这是50。
0: 对面古董店老板说这是个宝贝，怎么到你这就值50了？
7: 靠边，你看这一个酸菜坛子还想冒充古董，
0: 这是酸菜坛子。

0: 你们得配个压菜石啊，不然我不收。欢迎光临。哎呦，这啥猫我都没见过。
1: 这可是孟加拉猫，花了我3万块呢。
0: 这猫可真值钱呐。
2: 听着没，这小动物老值钱了。大宝，我们赶紧去抓小熊强他们吧。
3: 嗯，抓他们太费劲了。
2: 我想到个主意。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海是大大的，
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4: 喝卓然。
3: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咦，盒子在动，
6: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5: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6: 盖食冻干。

0: 薯条。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6: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暑下。
1: 到了，
2: 这是
1: 动物最多的地方，
2: 逛动物园啊。
1: 嘘，逛啥逛呀，咱们是来缩小动物的，动物园里的动物都关在笼子里，方便咱们缩小。
2: 好疼啊。

0: 马猴和二狗的气味就在这儿。
1: 带缩小器来动物园？动物？
2: 他们是来缩小动物的。
1: 嗯，
2: 保安室，我们去提醒保安。
3: 没人呀，
2: 关键时刻怎么没人呢？只能靠我们了。
4: 嗯，嘿，不得了，
5: 咋了？
4: 这里好多蔬菜呀，有萝卜，有大葱，还有俺最喜欢的割韭菜。
6: 熊二，咱们还有事呢，快走。
2: 动物园怎么会有菜地？难道是喂动物的？
7: 跑哪儿去了？富贵儿，富贵儿，哼，
3: 大毛，咱这是到哪儿啊？
8: 大象栖息地。
3: 大象？哎呀，变小一只大象得老值钱了。
8: 咱们今天就把动物园里的动物都变小。
3: 必须的。
8: 到你出场了。
9: 大象，我来了。
3: 这啥呀？
7: 大马猴，
0: 刚才啥声音呀？
2: 熊二，我们快过去看看，有可能是大马猴二狗他们。
3: 哦，大马猴，你咋了？大马猴，快醒醒啊！
5: 真是的，一个叫声就把你吓成这样，真没出息。
3: 关键时刻还是得看二狗的。
5: 大猴，大猴，
9: 大象叫了，大象叫了，
10: 去哪儿了？
3: 找被我变小了。
8: 切，神气什么？仔细点，可别让他跑了。
9: 还在那儿。
8: 动物园啊，又不骑真大象，

0: 人。
1: 嗯，该不会其他动物也是假的吧？
0: 那还等啥？赶紧去看看呢！快走！
1: 就是这儿，啥也没有呀。这大象身上咋有个图案呀？
2: 拆，这不是强哥梦寐以求的字吗？怎么会出现在大象身上呢？难道……
3: 先别管这个了，赶紧去找大马猴他们。
1: 哦，不好，老虎可是会吃人的。
0: 怕什么？

0: 笨手笨脚的，真是。好雪啊，太过分了，老虎不好好关在笼子里，要是伤到人了怎么办？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
1: 骑老虎拍照，一元。
0: 找到了。就是假的。

0: 那头熊咋也在这儿啊？
1: 肯定是为了这个手电筒。赶紧走。
0: 这是哪儿啊？
1: 呀，笼子居然是打开的。
0: 你看，这里有喂食的盆儿。太好了，这里关的肯定是真动物。哎呀，狼，有狼啊！
1: 哪儿？没有啊。
0: 要不我们装死吧？
2: 他又不是熊。
0: 饶命啊！我们只是路过的。
2: 这是哈士奇吧？
1: 真是受够了，居然拿哈士奇冒充狼。
0: 哈士奇就哈士奇，总比空手回来强啊。
2: 说的也是。
3: 二狗变强了。
0: 好嘞。
2: 是熊二，快叫他。
3: 二狗，
0: 看啊，这啥东西啊？是大公鸡呀，你快躲我呀。
4: 熊二，快拿回孙小鸡。好嘞。
3: 走开，走开。别跑。
5: 叫什么叫？大半夜的，现在才回来，怎么了，富贵？

什么也没有啊。富贵，你搞什么？害我白跑一趟。哼。

0: 哎，没事儿，只是俺又变小了。
1: 熊二，有没有看见缩小器？
0: 嗯，缩小器应该，在那儿。
1: 快把我变大！他怎么追到这儿了？
2: 救命啊！变回来了！
3: 手电筒没电了，今天不能白来，抓只鸡回去也行。
4: 谁在那儿？你们俩干嘛呢？果然有贼，这动物园都快拆了，你们还来趁火打劫，偷我的鸡？
5: 什么？要拆了？难怪没动物。
4: 把鸡给我放下。
1: 缩小器，
4: 风棍上，别让他们跑了。
6: 完了，又没了。

0: 克星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4: 喝卓然。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
7: 去吧。
9: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0: 飞鹤星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甲藏宝图。
1: 怎么办？没踪迹了，一定要找到他们。走，去那边看看。
0: 终于甩掉他们了。
2: 让我看看。
3: 小心点，别破坏了。
0: 这可是传说中蝗虫大侠失传已久的无敌兵器——闪电的藏宝地。
2: 那是什么？
0: 传言蝗虫大侠就是靠着这个宝贝，打遍天下无敌手，成为武林第一虫的。
2: 那我们赶快给外面乔老板送过去吧，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
0: 瞧你的出息！

0: 我们有了他，自己成为武林高手，到时候看谁还敢瞧不起我们。
1: 对哦。
2: 你们怎么走的路啊？
1: 我们用脚走的呀。
3: 我不是问这个，算了，真倒事儿。
1: 生气什么？我说的不对吗？
0: 算了，不跟他计较，咱们以后可是他招惹不起的厉害角色。
1: 没错，
4: 这传单上的缩小器都是暗画的，嘿嘿嘿，看画的多像呀。
5: 九儿画的真棒。
1: 真受不了你们。
2: 有快递。来了来了，你的快递。
1: 这是蛋壳侠寄给我的。
4: 这画的是啥呀？
6: 我知道了，这一定是蛋壳侠发现缩小器的位置给咱们画的地图。
5: 那咱们赶紧去找吧。
1: 没想到我好大胆也有今天。
0: 我们要叱咤风云，有了它我们就再也不成。怎么回事？我这地图怎么不一样了？
1: 怎么了？真不一样了，好神奇啊。
0: 神奇什么呀？
2: 闪开。
0: 我知道了，是那只蜗牛，快找他去。
2: 我说我把快递送到光头强家了。
0: 光头强，快找光头强去。
1: 地图居然被他们拿到了，
0: 绝不能让他们找到宝藏。
7: 站住。往哪儿啊？
0: 旋风生火。
1: 别以为我跑。你话不说第二次。
7: 赶快把藏宝图交出来。
1: 交什么东西啊？我们没有啊。
6: 装傻，没必要跟这些贼虫废话了。上。
0: 我说我们也是被逼无奈，都是我们的老板我越成有名的大坏蛋光头强让我们做的。
1: 你在说什么？
0: 他还有两个手下，天书大熊二。光头强说他拿到宝物以后要统治全地球，不是全宇宙。
8: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阻止这个大坏蛋。走。
1: 你为什么说光头强他们呀？
0: 哼，这是让他们产生误会，然后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们就趁机夺回藏宝图。
1: 哎呀，还是你滑头呀。
6: 接下来怎么还有顺口溜？一江水湍急，枯叶化扁舟，这什么意思啊？二渊深见底，神元吕平地，拼了。一路去寻觅，地上无宝藏，
9: 终于到了。到底谁这么缺德，把缩小器藏这儿？
5: 这里看着挺荒凉的，缩小器能藏哪儿啊？
9: 是不是有什么机关或者密道之类的？
7: 你们就是光头强、熊大、熊二吧？想拿走宝物，没门儿！
9: 什么宝物啊？缩小器吗？
7: 哼，果然够狡猾，还会岔开话题。
8: 别理他，上！
1: 你这办法还真管用，他们果然对上了。
0: 我小聪明可不是白叫的。
1: 来真的！
7: 交出藏宝图。离开这里！
9: 四代守护的石碑碎了，
1: 我跟你们没完！
10: 关俺们啥事儿？
9: 别跑！
1: 这里居然有个密道，

0: 这是哪儿呀？
1: 不知道，不过这地方看着好像专门设计过一样。
0: 哎，过道墙，快看！
1: 地上无宝藏，所以这个暗语是指在地下。不过，
2: 到底是谁这么缺德，把缩小机藏地下，还放箱子里，太折腾人了。
3: 大哥，这里
4: 应该是藏宝的密室，没想到我们守候的地方原来在这儿。
0: 兄弟，你没事吧？
1: 俺没事。
5: 最后警告你们一次，赶快离开此地，宝物不属于你们。
1: 嗯，我怎么感觉这个事情有点蹊跷呢？
0: 这分明是俺们的东西，俺们为啥要离开呀？
5: 哼，还在这胡搅蛮缠。我们旋风双虎世代守护此处藏宝地，绝不能让你们拿走宝物。
6: 最后宝物是我的了。这件宝物是我的了。你们几个傻瓜都被我小聪明骗了。
1: 这不是缩小机。
0: 又白忙活了。
5: 住手，那是我们的宝物。
1: 我叫你放下。
6: 是他啊你啊。
7: 不愧是传说中的武器，
8: 灭虫于无形啊！
1: 大惊小怪，这不就是火机里的雅典陶瓷吗？
2: 小聪明好大胆！我们千辛万苦按照地图来找缩小器，结果白忙活一场，都是你们弄的。
6: 这都被你发现了，
7: 那又怎么样？
6: 现在这个宝贝在我手里，看谁还敢惹我们！
7: 我就想能使唤使唤麦麦乔。
4: 闭上火眼。
7: 我拿到了。
1: 大哥，
2: 危险
7: 啊！好疼啊。
6: 宝贝，这是我的。
5: 休想。
4: 虽然你们刚救了我一命，但守护
1: 还给你们。啊，给你啊。这东西给我都不要，家里多着呢。
5: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刚才还误会了你们，真是抱歉。
9: 没啥，别客气。
0: 找了一天原来不是缩小器呀。
9: 别气馁，咱们把这些传单发下去，肯定会有人知道的。
7: 这是
4: 你们在找这个东西。
0: 对呀，
1: 这才是我们要找的宝贝。
4: 我见过这东西。
1: 什么？你真见过？
2: 这趟没有白来，他们居然知道缩小器在一个叫胡甲村的地方。
9: 咱们赶紧回不夜城去开车，
0: 去胡甲村喽。
4: 缩小器，胡甲村。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判运动。

0: 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天竺寺8月15日，夜桂子，皮日休，唐。
2: 玉科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

0: 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0: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
7: 去吧。
9: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0: 飞鹤起脆，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海是大大的，
2: 海是蓝蓝的，

0: 时光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
2: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3: 人行道的
4: 最安全，
2: 斑马线上别打闹，
5: 快速通过最重要，
2: 遇到井盖不要踩，
6: 绕行通过更稳妥。
2: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欢乐大比拼。
2: 就是这儿，这里就是血风双虎说的护甲村。
3: 俺还听说这里有个比赛活动，里面有好多好吃的，俺们也去参加吧！哎，快快快！
2: 哎，这拿他没办法。欢迎大家来参加护甲村第1001届欢乐大比拼，本届比赛冠军将赢得丰厚的奖品。
3: 哇，好吃的！
2: 除了这些奖品，还有一个是我捡到的精致大铁块。
4: 苏小七，
5: 村长是不是老糊涂了？这奖品有什么用啊？
2: 团队参赛和个人参赛都可以。
6: 苏小七真的在这儿，
2: 大家快去报名吧！
7: 我要报名！
8: 走，找村长谈谈。村长，
9: 想跟你商量个事儿，我们想用糖块交换那个大铁块。多少糖块您尽管说。
2: 想要赢得奖品就得参加比赛，这是我们村的规矩。
3: 哎，村长，你就给俺们换嘛，俺把所有零食都给你。
2: 胡闹！这是我们胡家村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规矩，不允许你们玷污。
9: 没想到昆虫都这么有原则，看来只能参加比赛了。走，报名去。
10: 拜拜强老板。拜拜强老板，苏小七就在护甲村，
11: 咋还不快去抢过来？
10: 可是老板，奖品区有4位护甲村高手，他们在昆虫排行榜的排名都在前20，金刚狼排31，我排32，根本打不过他们。
12: 看来只能参加比拼了。
13: 走，去报名。
6: 是，我要报名。
9: 你们怎么在这儿？
10: 那你们怎么也在这
9: 儿？我明白了，你们的目标是缩小器。
10: 是又怎么样？我们赢定了。
9: 我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10: 有本事就阻止我们呀。
14: 哎，还报不报名？不报我午休了啊。
15: 报。
16: 神色比赛分为3个项目，
17: 只要有队伍赢得其中2场就是胜利者。
16: 第一场的项目是力量大比拼。
17: 选手在不用手脚的情况下将对方撞出场外落地，最后留在台上者获胜。比赛开始。有请蟋蟀队选手登场，他是上一届的冠军蟋蟀队的蟋蟀李。
16: 五甲队登场的选手是五甲阿诺，瓢虫队的瓢虫爷爷，还有怪物桥队的八爪怪。
17: 最后一队登场的是熊强队的熊
18: 兄弟，加油！
2: 比赛开始。我晕倒了。
16: 出现了，瓢虫爷爷绝技，躺平。
9: 这都行？
19: 蟋蟀李，我要挑战你。
11: 接受挑战。
16: 虎甲阿诺率先出风，
11: 神虫摆尾。
16: 双方力量不分伯仲，
9: 好厉害！
10: 永蛛丝可不算是违反规定。糟糕，
16: 蟋蟀里跟虎甲阿诺被绑住了。
19: 八爪怪，给我过来！
9: 机会来了，
2: 砍的！
10: 卡住了，
9: 有机会！
18: 熊大，
10: 别过来！
16: 选手被淘汰，熊大也很危险。
2: 又是老夫的机会，胜利是我的了。
17: 瓢虫爷失算了，冲得太猛，跟熊大一起掉下去了。
16: 难道本场比赛没有冠军了吗？
17: 等等，熊大没有落地。
7: 为什么？他明明掉下去了。
17: 你们看，熊大的手脚并没有落地。
7: 这都行，
17: 所以这场比赛的胜利者是熊大。
2: 第二场的比赛是美食大比拼。
17: 这场的比赛规则是，台下的参赛队友可对其他选手进行干

0: 谁不受影响先吃完食物，谁就是胜利者。
1: 各就各位。
2: 吃辣球，熊大，俺不想比赛。
3: 不能放弃，缩小型就靠你了。
2: 好吧，俺试试。咦，咋越来越想吃呢？
4: 这熊是四川来的吧？怎么这么能吃辣？
5: 哇，熊二胃口真好。金刚狼的速度也不赖。
6: 受不了了，水！
0: 瓢虫爷爷没坚持住，勇者失败。
7: 上，
0: 看，苍蝇们在发出嗡嗡的噪音，干扰作秀了。五甲阿诺受不了了。
5: 犯规，五甲阿诺失去资格。
3: 熊大，我们也上。
8: 好。
9: 噔噔，
3: 发不起作用。
5: 蟋蟀里呛到了，
0: 看来胜利者要在金刚狼和熊二之间产生了。
10: 大笨熊快吃完了，不能让他得逞。
2: 哎呀，俺的脚！
0: 金刚狼率先吃完，
5: 胜者金刚狼。前两场的激烈比拼，我们有两组选手进入了歌声大比拼决赛。这边这位是拜拜桥队伍的选手，他是昆虫界新锐高音歌手大嗓门。那这位呢，自称是狗熊岭摇滚王子，来自熊强队伍的光头强。
0: 为了这场决赛的公正性、专业性，我们请来了三位昆虫界乐坛殿堂级导师。熊大草原红遍大江南北，是一名实力唱将。王峰，摇滚领军歌手，曾获得丑鱼榜中榜年度大典最佳男歌手。周周，当代丑鱼流行乐坛最有影响力的狗熊领巨星。
5: 下面有请大嗓门开始演唱。
11: 满天的星光，
5: 大嗓门居然放弃了最擅长的高音，唱这么柔和的歌。
3: 这嗓音，
12: 长挺好。
5: 三位导师都转身了，
11: 在我身旁，
5: 真是精彩的演唱。
0: 有请下一位选手，光头强。
13: 嗨，

0: 请台下的评委们投出你们宝贵的一票吧。第一票，光头强。
1: 光头强的歌声痛彻心扉，深深地打动了我。
2: 第二票，大嗓门。
3: 大嗓门的歌声有我当年的风范。
4: 这俩人唱的都挺好，我心里已经有数。
2: 最后一票会给谁呢？是光头强。耶、
4: yeah! 我在光头强的歌声里感受到了灵魂。
0: 哇，评价很高啊。好，感谢各位导师精彩点评，恭喜熊强队获得胜利。
1: 缩小器呀，
0: 奖品怎么变成了石头？
5: 看，是外卖小的们，快追！
6: 这简直是胡甲村的耻辱！库存大队集合！
7: 外卖小，把缩小器还回来！
8: 哎，糟了，咱们被拦住了。
3: 啥？我的蜘蛛网！
9: 把奖品还回来！
10: 胡甲村的虫追过来了，全部一起上，拦住他们。

0: 你们给我等着瞧！
1: 给我记住了，在我们村就要守规矩。
2: 谢谢村长，终于可以变回去了。我真是太喜欢这个讲原则的胡家村了。
3: 暗夜行动。
4: 这黑天夜蛾让咱们来这等他，
0: 自己却迟到，也不知道拜拜桥老板看上他什么了，让他来抢苏小戏。
4: 不就是在昆虫功夫榜上比咱们高那么几名，而且靠的不是功夫，而是计谋。说好听点叫计谋，说俗点就是一肚子坏水儿。哪像咱俩靠的是一身武功。
0: 不过我听说他有一招很厉害，谁看到了谁就会陷入恐惧中。哼，
4: 这都是江湖传言，我就不信他有这么厉害。
5: 你们在说谁？
4: 白天夜蛾，我们在说熊娜他们呢，他们可不好对付。你有什么计划吗？
5: 当然有，此次的计划名为暗夜行动。
0: 真俗！
5: 这是陷阱图纸，你们两个快去幽灵石碑那儿把它布置好。
4: 熊娜他们非常谨慎，这么简单的计划，怎么可能有效？
5: 就你们俩的智商，当然不懂我这计划的精妙之处。
6: 我敢保证，熊大他们一定会中招的。
0: 吹牛谁不会呀？
5: 你们两个愣着干嘛呢？还不赶紧去布置陷阱？
4: 是。要不是看在拜拜乔老板的面子上，我才懒得理他呢。
7: 师傅，离天黑还有段时间，咱们去会会熊大他们吧。
8: 师傅，我看咱不如先休息，养精蓄锐。
9: 就知道偷懒。
8: 你说什么？
9: 去会会，
8: 先休息。
9: 别吵了。
5: 离晚上还有段时间，咱们就先去试试。就算失败，还有备用计划呢。
10: 刚才缩小器差点就被拜拜乔抢走了。
6: 是啊，还好最后拿回来了。
11: 熊大熊二，我们不能放松警惕，拜拜乔肯定还会再来抢的。
6: 这里什么时候多了一家客栈？
12: 味道好香呀。
13: 欢迎光临本店，本店今天刚刚开业，客官们进来看一下，本店美食繁多。
14: 不了，我们还得赶路呢。
12: 哎呀，这个看起来好好吃呀，这个也不错。光头强，熊大，快来吃呀！
14: 熊二，我们还得赶路呢，快回来。
6: 真拿你们没办法，先吃饭吧。
14: 哇，真香！
6: 那个应该就是缩小器了。准备行动。
14: 是，师傅。
13: 客官们，
15: 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场节目。
14: 节目，
15: 请看那边。节目名为《重松打虎》。哇！
13: 嗨嗨！
16: 太棒了！
17: 这些虫子还演得有模有样的。
13: 哎！嗨！我的脚！
14: 哎呀！哎呀！谁呀？
6: 你干啥呢？
14: 没干嘛，没干嘛，我就想问问你们觉得饭菜味道怎么样？
12: 都可好吃了！
13: 你竟敢踩我的脚！给我注意点，我可是主角。
9: 踩你怎么了？凭啥总是你当主角？
13: 谁让我长得一副主角脸，你一副配角脸？
9: 什么？今天我非要当主角不可！
10: 剧名改了，叫《虎打重松》。
6: 他俩怎么打起来了？
9: 好。
13: 这种气氛太有创意了！你竟敢打我英俊的脸，
9: 怕你不成？
13: 你
6: 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徒弟呀？
10: 看着咋不像演戏呀？
6: 好像是真打起来了，快去阻止他们！
13: 别打了，
1: 有话好好说，
9: 我饶不了你！
13: 谁怕谁？你
6: 好机会！
10: 哎，你拿俺的东西去哪儿呀？
14: 我帮你们把东西搬到客栈里。
10: 哎呀，不用了，俺们不住宿。
14: 好的好的。这位客官，请问今天的菜好不好吃呀？
6: 熊大，我看他老是盯着苏小七，太可疑了。
1: 幸好俺让熊二做了保险，
6: 此地不宜久留，撤。
14: 老板，结账。
13: 好嘞。
14: 客官慢走。
10: 俺还没吃饱呢。
5: 哼，还挺谨慎的。是时候让你们见识一下我飞天夜蛾真正的本领了。
0: 完成了。不过这图纸上说要细线，咱们用藤条代替行吗？
4: 差不多得了，我上哪儿给他找细线啊？
0: 啊，他来了。
4: 啊，
6: 布置好了吗？
4: 啊，好了好了，我们办事儿，你放心。
5: 那就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来了。
6: 这路怎么堵上了？天色很晚了，咱们赶紧把石头搬开。
3: 好吧。
5: 哼，你们不是说想见识一下我那招吗？今天就让你们开开眼。
2: 还差一点就搬完了。
6: 熊大熊二，你们看到有什么东西了吗？
1: 没有啊。
6: 谁在那？怎么起风了？
12: 是啥？熊大大大，
2: 怪我！
5: 接下来就把他们赶到机关那儿。
12: 别过来，别过来。
5: 完美。
6: 怎么回事？
4: 这是他弄的。
5: 这两个笨虫一定是偷懒了。
6: 你是谁？熊大，快看他的翅膀。
1: 啊，
6: 刚才的不是怪物，是他翅膀的图案。
5: 哼，知道了又怎么样？
1: 这声音跟那个老板好像。原来是他。
5: 苏小七已经在我手上了。再见了各位。
6: 站住。给我回来。
5: 有缘再会。
12: 哎，他飞回来了。
10: 哎。
6: 他在干嘛？
1: 为啥他一直围着你的光头转？
6: 我知道了，他是飞蛾，飞蛾具有趋光性。
2: 真有趣。
1: 别玩了，咱们赶紧拿回苏小西。
2: 没事，放心吧，熊大。
4: 夜蛾在干嘛？怎么在那一直转圈？
6: 不好，月亮被挡住了。
5: 你们给我记着。嗯，
6: 快追。
4: 是苏小七。
6: 快撤。
1: 他们要飞走了。这可咋办
6: 啊？有了，
5: 能拿到苏小七还得靠我飞天夜蛾。
0: 跑了，快追！
12: 他抱着苏小七跟过来了，
2: 就让他这样把我们带着回不夜城。
4: 夜蛾，站住！把苏小七还回来。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12: 别偷了！
6: 好险！
4: 啊！让我来，给我停下！
6: 糟了，夜蛾要被拦下了。
12: 哎，郭头强，你想干啥？
4: 苏小七，
6: 哇！
1: 算了，每次找到都会丢的，咱们该习惯了。

0: 手又丢了，白白条老板肯定会怪罪下来的，都怪这家伙，只能带他回去交差了。
1: 八爪怪，
0: 哎，
1: 我跟你们没完，你们给我等。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
4: 然。哇，鳕鱼，
5: 叔叔还鳕鱼，
6: 快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快吃香香鳕鱼肠，

0: 狗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8: 喝卓然。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蛋回家。
2: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

0: 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
1: 伯姨，
0: 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至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元宝请客。
1: 哎呀，这也太完美了！强哥，还好没事。
2: 租这车可花了我一半的积蓄，要是刮花了，我可赔不起呀。
1: 强哥，强哥你在吗？我是元宝啊。强哥，我想借你房子见个老同学成吗？人呢？
2: 还有时间，再看看攻略。这车这衣服都有了，就差这房子了。小时候被亚亚瞧不起，现在又让他看看功成名就的我。不等了，我先布置一下。
1: 兄弟一场借他厂子摆个过，应该不会生气啊。
2: 幸好超市清仓大甩卖，不然我还买不起这82年拉菲呢。这黄头墙的装修也太土了，得大改。
3: 不好了不好了。
4: 怎么了图图？
3: 我看到有人闯进了光头强家，快要把光头强家给拆了。
4: 什么？
5: 熊啊，你慢点。
6: 真好吃。
7: 今天我看到森林里那间木屋有人在装修。
8: 我记得那房子不是很久没人住了吗？
9: 是啊。
10: 打扰一下，你说的那个木屋是在森林东北角，屋顶是蓝色的那个吗？
9: 对，就是那间。
10: 熊大熊啊，走了。
11: 光头强，你去哪儿？哎
6: 呀，等等我啊。
9: 那个人，
2: 这样就不会被发现了。
4: 他把光头强的东西都给扔了，
12: 难不成他是想趁光头强不在霸占他的房子？
4: 岂有此理！作为光头强的守护者，我们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把他赶走。
2: 这样就高级多了。大功告成，等亚爷来了，我请他吃一顿丰盛的午餐，再配上原生态的小花，这样他会觉得我多年不见真成了大老板，不仅变得富有，铁腕还不俗。谁让我哪儿来的臭猴子，快走开。看我怎么收拾你们。星星，这个地方怎么会有星星？走开，走开！别过来！

0: 方。
1: 这个味道太臭了。
2: 原来他们怕香水，看我的香水攻击！
3: 快跑！
2: 跟我斗！丫丫，行行行，我马上过来接你啊！
0: 他走了，咱们去把光头强家收拾成以前的样子。嗯
4: 嗯。元宝，几年不见，你过得怎么样啊？
2: 马马虎虎瞎混吧，看着这森林没有，都是我的，没我允许，丫丫你可进不来。啊、哦。

0: 我记得这是景区吧？真的？
1: 那必须嘛！
2: 到了，这就是我的百万森林别墅，里边可老豪华了。
3: 糟了，那人回来了！
4: 什么？快躲起来！
2: 我呀，计划在这别墅旁边建一个10000平的游泳池，外加一个500米高的滑雪场。到时候你想咋玩就咋玩。
0: 不用了，你太客气了。多年不见，元宝现在说话也太夸张了。
2: 行，别客气啊，就跟自己家一样。呀，我餐具呢？我装饰呢？咋都没了？不会是那些动物干的吧？
0: 这别墅看起来有点儿……
2: 虽然表面上破旧啊，但其实很有内涵呢。你看这桌子，用的是98年的橡木，如丝般柔顺的质感，闻起来还有股大自然的芬芳呢。哇，光头强，这是多长时间没擦桌子了？丫丫，你没用过这么高档的餐桌吧？我跟你说，这都是进口的，老贵了。
5: 大骗子！
0: 那个水壶呢？也是国外进口的吗？
2: 这个嘛，这是我爷爷留下来的。我这个人虽然有钱，但我可不忘本。
3: 光头强什么时候成他爷爷了？
2: 我拿雪糕给你吃啊。
1: 糟了，萝卜头在里面。
2: 这雪糕可是我精心给你挑选的，3000块钱一份呢，由喜马拉雅山上的雪做的。
0: 这元宝也太能吹牛了。
2: 给你，拿着了，你看。
0: 你确定？
2: 失误啊，是这个才对呀、啊！
0: 天哪，
2: 喜欢不？这可老好吃了，这咋回事啊？雪糕整成这样了，你还要吗？
0: 不了吧。
2: 为了表示歉意，我决定给你做一个丰盛的烛光午餐。来喽，这个是进口和牛牛排，亚亚你肯定没吃过。还有这个松茸人参灵芝汤，原生态有机玉米，都是稀世珍品呐。亚亚，我估计你都没见过。
3: 比光头强还能吹牛。
2: 再配上我这珍藏的82年的拉菲，不知道亚亚你还满意不？
0: 满意，满意。
2: 等会儿我把小花一上，亚亚肯定会觉得现在的我不仅有钱还绅士。
0: 对了，你冰箱里怎么会有土拨鼠啊？
2: 这个嘛，他是我的好朋友啊。我这个人吧特别喜欢动物。
0: 真的？我也好喜欢。
2: 他可是我的朋友，我还认识其他小动物呢，松鼠、猴子、猫头鹰，对了，甚至还有一个大猩猩。
0: 哇，你也太厉害了。
6: 谁跟他是好朋友啊？
2: 可惜他们都回去了，不然我可以介绍给你认识一下。
0: 啊，那也太可惜了。
3: 这个人满嘴谎话，
1: 必须拆穿他。
2: 等下次吧。谁呀？
0: 松鼠。猴子。土拨鼠。猫头鹰。大猩猩。原来你说的都是真的啊。
2: 是啊，我从不说假话的。
0: 快过来。
2: 我的松茸人参灵芝汤，一口和牛牛排，还有原生态玉米，这帮家伙是来捣乱的。
0: 你们都饿坏了吧？来，多吃一点。
3: 那是什么？
1: 够了，房间里有花。
3: 光头强家啥时候多了一束花呀？
1: 别碰我花，臭猴子！哼。
0: 元宝，你在干什么呢？
2: 亚亚，你听我解释。
7: 吉吉国王，你没事吧？
0: 居然欺负动物，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2: 那个，我其实在帮他呢。他说他屁股有点痒，我才……
7: 吉吉国王，你的屁股跟红灯似的，
0: 还在撒谎。
2: 我。
0: 从一开始你就在说谎，这里明明是景区，你却说是私人森林。
2: 那个
0: 还有这间破房子，说是什么百万别墅，谎话连篇。几年不见，没想到你变成这样了。

0: 呀，哎呀呀！
1: 王助理，现在过来接我一下。
0: 呀呀！呀呀！
2: 我没看错吧？亚亚城到老板了，坐的车比我家围墙都长，早知道我就不买谱了。亚亚，我错了，你听我解释啊！
3: 看他以后还敢不敢骗人？不过本王的屁股可受了老罪了。别笑了，我们赶紧收拾一下吧。
4: 这没人在装修啊！
5: 你们看，那是啥？
6: 智擒偷猎者。
7: 耶、yeah, 这些都是姐姐毛毛他们弄的吧，都是俺最爱吃的。哇，
8: 你们看，姐姐他们怕咱们抢，都分好了，还贴上了照片，
7: 真贴心。
8: 我不想你咋了？
4: 我怎么感觉怪怪的？
3: 俺可等要结了。
7: 快吃。哎呦，
8: 想不到吉吉和毛毛这么想念俺们。
9: 俺也有点想他们了。
3: 那我们就去找他们。
10: 这附近有偷猎者的痕迹，
11: 那要特别注意了。走，去那边看看。
5: 哎呀，快看，他们在那儿呢！
8: 吉吉，毛毛，吉吉，他们根本听不到啊！
3: 我们爬上去。
5: 哎，等等俺！哎呦！吉吉，
3: 谁？谁叫本王？奇怪，毛毛。妈妈，
12: 怎么了，吉吉国王？
3: 我刚才好像听到了光头强他们叫我。
13: 光头强，他们回来了。熊大熊二，
12: 没有啊，你不会是太想他们，做梦梦到他们了吧？
3: 梦里都想，不会吧？难道我内心这么想他们？不能让其他动物知道，要不本王的高冷形象就没了。想他们干嘛？他们有什么好想的？那个光头强就是个小气鬼，熊二傻乎乎的就知道吃啊，还有熊大就是个脑子不会转弯的倔驴
14: 啊。我强哥什么时候小气过？
9: 俺贪吃咋的了？又没吃他的呀。
8: 俺不是驴，俺是熊。
3: 救命啊！听到了吗？听到了吗？我刚才明明听到了呀。是我听错了？
1: 不好了，不好了！
12: 怎么了，蹦蹦？
1: 偷猎者，偷猎者来了！
3: 偷猎者，
15: 偷猎者！
1: 他们拿着猎枪在森林里到处乱窜。
13: 上一次是熊大他们赶走了偷猎者，这一次他们不在，这可怎么办呀？
3: 有我吉吉国王在，怕什么呀？
13: 对，有吉吉国王在，我们什么都不怕。
3: 当然是我们一起赶走偷猎者。
13: 万一被抓了怎么办呀？
3: 胆子真小。是兄弟，就跟我走，
13: 出发。
1: 等等我。
4: 他们几个能行吗？
8: 咱们过去看看。
2: 哎呀，头痛，好像晕过去了。
4: 吉吉毛毛他们呢？
13: 不要过来呀、
15: 棒棒
16: 棒棒
15: 棒棒
16: 棒棒，
13: 光头强，熊大熊二，你们怎么变这么小了？
7: 这
3: 说来话长，以后再和你说吧。
4: 哎，吉吉毛毛哪去了？
13: 吉吉毛毛被偷猎者抓走了，我们没能拦住他们，图图还被打晕了。
4: 为什么只抓了吉吉毛毛呢？他们被抓去哪了？
13: 他们往那边走了。
4: 走，去找他们。

0: 大哥，下次该抓鸡了。
1: 去去去，先把活干完。
0: 好嘞。
2: 嘿嘿嘿。哎呀，真搞不懂这些有钱人，居然要我给他整一套十二生肖出来。
3: 就是他们。
1: 时间差不多了，得赶紧去送货了。
4: 他们要走了。

0: 少爷？
1: 走，过去看看。
2: 嘿嘿，把他们引过去了。
3: 太好了，计划成功。
2: 我们去吸引管理员的注意，把他们带到偷猎者那。
4: 哪儿来的猎犬？
5: 难道和偷猎者有关？
0: 谁在动？
4: 啥也没有啊，难道刚才听错了？
0: 这里不安全，我们得赶紧走。

0: 们来帮忙了。你们赶紧打开，我去叫醒他们。
1: 你快去！
0: 晶晶、毛毛，快醒醒，快醒醒！是我，光头强。
1: 太紧了，打不开呀、啊！
2: 光头强，这锁被卡住了。
0: 什么？熊大熊二，找绳子！啊？
3: 怎么没有了呢？毛毛，快醒醒！我刚才看到光头强了，
4: 在哪儿呢？吉吉国王，你不会产生幻觉了吧？
2: 好了，
0: 大家用力了！
2: Yeah! 加油，加油！
3: 爸爸，是你在救我们，太好了！
2: 放心，马上就打开了。
3: 爸爸。
5: 高公竟然还敢撞我！
1: 快停下来！
2: 不要过来呀、
3: 啊！哎，终于出来了！日马，快跑！
1: 别跑！
3: 再见！
1: 那是……来来来来
5: 来！小小人，小小熊，
1: 往哪里逃？
6: 怎么了，大哥？
1: 看，我抓到宝贝了！我的天哪，这么小的小小人，太神奇了吧！
6: 要是把它卖了的话，
1: 是不是值不少钱呢？
5: 光头强，
1: 赚大发了！
7: 快，咱们去救光头强。
1: 我们变成有钱人了。
5: 我也要别人给我们抓个十二生肖。
8: 抓十二生肖？你咋不上天呢？
9: 司令官李元，你误会了。
1: 我们是来露营的。
7: 快，蹦蹦！
9: 糟了，弄丢了
1: 我们的。
5: 没什么。
9: 哎，你这条狗在做什么呀？放开，快放开！
8: 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
9: 我坦白，小柯大助理，
1: 郭总强。
0: 急急忙忙往那边跑了，我们快跟过去吧。
3: 啊！没想到你们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10: 可把俺们折腾坏了。
0: 是啊，简直闻者伤心，听者落泪。
11: 那你们要不要本王帮忙啊？
0: 你要去了小镇，不得把小镇拆了？算了吧，我们自己可以解决。
3: 注意你的语气。
11: 你现在这么小，本王想欺负你还不是手到擒来。
0: 哼，懒得和你计较。
7: 好了好了，这么久没聚了，咱们开个晚会吧。
12: 那我去叫其他伙伴也来参加吧。

0: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来。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哇，好神奇的口感！
4: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

0: 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
1: 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啥来啥。
1: 师傅，什么时候才有生意啊？
2: 急什么？要沉住气。干咱们这一行，十年不开张，开张吃十年。呀，
3: 万一偷猎者再去森林咋办？真担心急急忙忙他们。
2: 这不是熊大吗？愁眉苦脸的样子。嘿嘿，有心事儿。
3: 是有点儿。
4: 那还犹豫什么？我师父可是铁嘴崇三，上知雷电风云，下知你祸福姻缘，任何问题都能解决。来，问吧。
2: 我刚算出来了，这件事儿刚发生不久。
3: 没错，俺担心俺的伙伴遇到危险。大师算命，十课堂一次。光头强跟俺讲过，你们这都是骗人的。
2: 哼！五步之内，小心被车撞。
3: 这哪有车啊？
5: 师傅，你这是谁啊？
2: 都说了你要多观察，那是隔壁老张，最近都在飙车。
5: 我在这儿一个星期被撞了三回了。
3: 骑慢一点啊，
2: 小心被水浇啊。
3: 物业城上面是封死的，哪有水。
4: 师傅，这个我知道，昨天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被浇湿的，
2: 所以要多体会多观察。
3: 咋能随便泼水呢？
6: 凭啥不行？这条街都是我的。
3: 太不讲理了。铁嘴大师，你快帮帮俺。
2: 据我推算，你已经被诅咒了，现在越担心什么事儿，这些事儿就会发生啊。
3: 那要咋破解啊？
2: 付完款我就帮你化解。
3: 可是俺没带糖罐出来。
2: 没关系，我就在这儿等着你。
3: 好，你等俺。
4: 师傅你真厉害，又骗了一个。
2: 那是，我铁嘴崇三可不是浪得虚名。
4: 熊大，你回来了。快过来帮忙。
3: 这个不会掉下来砸到光头强的脚吧？
5: 哎呦，我的脚啊。
3: 光头强不会被绊倒吧？光头强。
5: 哎呦，
3: 对不起，都怪俺。
5: 怎么能怪你呢？是我自己不小心。
3: 不是的，俺被诅咒了，现在担心啥就会发生啥，刚才俺就担心你了。
5: 诅咒？别开玩笑了，熊大。
3: 真的，刚才俺遇见了。
2: 小心被车撞。小心被水浇啊。
3: 俺这是回来拿糖，让他帮俺解除诅咒。
5: 你上当受骗了，这就是个巧合，哪有什么诅咒。
3: 你不要起来，你会被桶砸到的。
5: 怎么可能，我才不信呢。
3: 光头强，这回你相信了吧？
5: 这就是巧合，
3: 可是已经成真了。你赶紧把糖罐给俺。
5: 你不要胡思乱想了，这些都是骗子给你的心理暗示，让你跟着他的思路走，这样才容易骗你。
3: 可是俺还是想。
5: 这有什么好想好担心的，咱们不都好好的吗？
3: 也是，咱们都在这儿。熊二哪去了？
5: 我一天都没看到他。

0: 你有没有看到熊二？
1: 熊二，好吃吗？
0: 熊二不是湿的，
1: 那是喝的。
0: 啊，熊二，你看到熊二了吗？
2: 没有。
0: 你看到熊二了吗？
3: 没有。
0: 熊二，熊二，
4: 熊大，你别急，熊二不会走丢的。
0: 熊二，走丢？熊二，熊二，熊二有危险！
4: 熊大，不要乱想。
3: 这顿不错。
5: 你们少吃点，吃胖了还怎么干活对付熊大熊二？
0: 熊二，哎，你说熊二？
3: 是又怎么样？
0: 啊！
6: 熊大，快来救俺！
0: 是你？
3: 怎么？就是我！
0: 你快放了熊二！
5: 保护二虎吧！
0: 快把熊二放了！
5: 我没有抓熊二！
0: 还狡辩！还的熊二，站住！
4: 熊大！熊大！
0: 把熊二还给俺！跑得也太快了。对了，大师说俺越担心啥就会发生啥。
7: 八爪怪，小心撞到前面的牌子。
5: 什么？我的脸。闭嘴。
0: 有效果。
7: 又要撞到了。要被砸到了。摔倒。又撞到了。又要。
5: 哎，求求你放过我吧。别说了。我真的没抓熊二，
4: 熊大，
5: 不要说话。我刚才吃饭没付款，等会我就去还。这是我的糖，全给你们。
4: 我们不是要你的糖，熊大。我觉得应该不是他，如果他知道，他早说了。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还有什么不说的？
5: 对对对，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啊。
4: 熊大，你再想一想，是不是你忘了线索？
0: 线索？对呀，俺要去找铁嘴大师，他肯定能解决问题。
4: 谁？
0: 快，熊大，熊大！
5: 我看你才是铁嘴大师。
0: 铁嘴大师，铁嘴大师，快帮帮俺！
8: 找熊二是吧？
0: 对，就是找熊二。
4: 你居然知道我们找熊二？哼！
9: 要想我师父帮你们解决问题，快付款吧。
0: 啊，郭德强，糖，快拿糖救熊二。
4: 可是，
8: 哎呀，失去了才懂得珍惜，那可就太晚喽。时间不等虫啊。
0: 郭德强，快点，不然来不及了。
4: 好吧，我知道了。都在这儿了，
0: 快告诉俺们，熊二在哪儿啊？
8: 看在你们如此诚心的份上，就透露点天机给你们吧。熊二就在此处。
0: 太好了，
8: 等你找到了熊二，你的诅咒就会消失，熊二是你命中的福星。
0: 嗯，谢谢大师。郭德强，咱们快走。
3: 师父，你是怎么知道他们在找熊二的呀？
8: 这是秘密。
6: 哎，慢点呀，熊大，你慢点。熊大，你咋的了？
4: 你不知道，熊大刚才被诅咒了，怕啥来啥。我们又找不到你，所以就到处找你。
6: 啥？哎，等等呀，俺是帮小瓢虫摘果子去了，还托小黑告诉你们了呀。
0: 俺没看到小黑啊。
4: 我也没看到啊。
6: 俺明明早上告诉他了，让他转告你们的。小黑，小黑，
10: 熊二，
6: 小黑，俺是不是让你跟熊大带句话呀？
10: 是啊，不过我遇到了你们的老朋友。
0: 老朋友？
10: 对呀，他说刚好要去你们那儿，他去带话就行了。
6: 小黑，他叫啥呀？
10: 铁嘴虫啊。
0: 铁嘴虫？
6: 咋样，见了吧？
4: 我明白了，熊大，我们让那个铁嘴虫骗了。
0: 啥？
3: 不夜城的傻子可真多。师父，你就告诉我吧，你是怎么知道他们来找熊二的？
8: 好吧，首先呢，干我们这一行，去到一个地方，要了解周围的环境，看看谁跟谁是朋友。

0: 朋友，看，这是
1: 我这小本可不简单，记载了我走街串巷打听来的各种秘闻、人际关系。等做完这一切准备，才能布局骗走他们的糖果。
0: 不愧是师傅，
1: 这一趟骗的够多了，赶紧走吧。
0: 谁呀？走路不看路的。
2: 刚才的话俺都听到了，铁嘴虫，你分析一下，俺会不会惩罚你们？看看你们是不是也怕啥来啥？
0: 我错了。
3: 智能小助手，
4: 熊二，发现左小信了吗？
5: 没有。
4: 不知道熊大那边有没有找到？
6: 刘大爷，谢谢你了。
4: 妈。他怎么突然来镇上了？难道是来找我的？我还没变回去怎么办呀？
7: 你孙子肯定会很高兴的。
8: 孙子？光头强，你啥时候有孩子的呀？
4: 对呀，我什么时候有的？
6: 再见。
4: 他不是我妈，我认错了。不过这身影也太像了。
8: 别看了，俺们继续找苏小七吧。
1: 包子，刚出笼的包子。
6: 师傅，来五个包子。哎，
9: 大娘，找不开呀，您用手机支付吧。
10: 手机？这手机怎么付钱呀？
9: 手机扫码就行。
10: 手机扫码？
9: 您难道没用过手机支付？
10: 听说过，但没用过。
9: 那您先拿去吃吧。
10: 这不行。
9: 您就拿着吧，现在用手机支付可方便了，您可以学学。
10: 这
1: 阿姨，你买完了吗？
10: 买完了，买完了。
11: 老板，来两个豆沙包。
10: 哎呦，这到底咋用啊？
8: 看啥呢？
10: 这手机怎么支付啊？
4: 这个阿姨好像不会用手机功能。
12: 这个俺会，俺经常在你手机里找动物世界看。
10: 这是
4: 完了完了。
13: 您好，欢迎使用智能小助手，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
4: 这么说谁会信？
10: 懂了，手机程序。
4: 居然真的信了。
13: 对。
10: 那这只是啥？
13: 这它是电子宠物。
10: 这熊叫声咋跟小狗一样？
13: 它是狗熊，所以有狗的一半血统。
10: 软软的跟真的一样。啊，你们能教我怎么用手机支付吗？
13: 没问题，银行卡绑定成功，密码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哦。
10: 放心，这么复杂的密码别人肯定不会知道。是6-1对吧？
13: 对，付钱的时候只要点开这个扫一扫，再将手机对准那个图案就好了。
10: 哦，原来是这样，我现在就去把包子钱付了。
4: 光头强他们呢？
10: 哎呀，怎么点来着？
13: 手机屏幕的中间，点它。
10: 对了，
13: 输入金额，再点确定就可以了。
9: 哟，大娘可以啊，这么快就学会了。
10: 这个呀，是手机里的智能小助手教我的，我先走了啊。
9: 嘿，您慢走。智能小助手。我怎么没有？
13: 阿姨，您到镇上来是有什么事儿吗？
10: 今天是我孙子的生日，我带了他最爱吃的鸡蛋，准备晚上7点去我儿子家给我的乖孙子过生日。
13: 6:20了，咱们现在就出发吧。那接下来我就教您如何使用这个地图。
10: 这个要怎么看呀？
2: 熊二，光头强，熊二，光头强，奇怪，他们咋跟着那个人走了？

0: 我已经设置好了，您把手机靠在刷卡区就可以了。成功了，真方便呐。
1: 操控封烟了，
2: 赶紧的，来，抓住集合，
3: 快点，快点救我呀！哇，大家都这么爱学习呀！
4: 奶奶，啊，
0: 坐我的位置吧。
4: 小朋友，谢谢你啊！奶奶身子骨硬朗着呢，你坐吧。
5: 前进西路东到了。
1: 哎，等等！
4: 怎么突然上来这么多人呢？
1: 没办法，现在是下班高峰期，
4: 年轻人可真不容易。
0: 您下一站就要下车了，要准备好。奋斗中路西到了，到了！哎呀，终于出来了，差点没把我这老骨头给挤断了！哎，我的鸡蛋呢？哎，我的鸡蛋！
6: 这可是我送给孙子的生日礼物，这可咋办呀？还有时间，我们再去买些鸡蛋吧。嗯。
1: 熊二光头强，
6: 超市，
1: 这儿可真大呀！
7: 这个熊好可爱呀！这有什么可爱的？我跟你说，我见过这么小的熊和人。又吹牛！我都听你说过好多次了，我真的看到了。哼，我才
1: 不信呢。小人，小熊，跟我来。
7: 就在前面，
1: 真的有小人和小熊。
8: 别，光头强，快看！
1: 又见面了，小熊熊。
7: 是之前那个小孩。
1: 快跑！
7: 哎呀，糟了，他已经走远了。小熊熊，
1: 真是，他们两个跑哪儿去了？别跑！小朋友别乱跑，
7: 往里面跑！
1: 别以为这次还能逃掉。
0: 熊二，我们躲到柜子下面去。安全了，熊二，熊二，不能救！跑哪儿跑？救命呀！熊二，又来一只熊。熊大，光头强，快跑！小助手，我选好鸡蛋了。哎，怎么不在了？哎，算了，先去结账吧。
1: 完了，是死胡同。别路跑了吧，小熊熊。啊！你们这两个家伙，看把超市弄的，快去给我收拾好。
0: 妈，你听我说，那儿有个小人。小人？还学会撒谎了是不是？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们！
9: 是真的有小人。
10: 刚才好险啊！
0: 对了，雪儿光头强，你们在跑得这儿来了？
1: 太好了，时间来得及。嗯，
10: 大爷，您快点儿！
11: 这个手机支付怎么弄啊？
10: 俺还以为那个阿姨要把你们卖了呢。
1: 快七点了，可以换班了。
0: 不好，快七点了！不知道阿姨来不来得及。
1: 先这样，绑定银行卡，接着设置六位数的密码，然后对准那个扫一下就行了。
10: 哦，原来是这样啊！谢谢你啊，大妹子。

0: 不用谢，我也是因为小助手的帮忙才学会的。
1: 小助手？
2: 哎呀，阿姨都出师了，光头强，你教的可真棒。
0: 小助手怎么还不出来呢？难道说我学会了他们就消失了？哎，应该是，我得赶紧走了。
3: 奶奶，您来了。
0: 来来来，让奶奶抱抱。
2: 阿姨赶上了，
4: 走了。得赶紧找回苏小七。
2: 哎，郭头强，你是不是想妈妈了？
4: 那当然，我要赶紧变回去，也教会她用手机。

0: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1: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0: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1: 休闲娱乐来一个，
12: 婚庆节庆来一个，
13: 开心时间来一个，
14: 全家团聚来一个，
15: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6: 果冻我要喜之郎，
17: 喜之郎
18: 把爱带回家。
19: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20: 慢点，过来啊！
19: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21: 爸，走。
2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3: 等很久了吧，师傅？
24: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22: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2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6: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

0: 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2: 海是大大的，
3: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

0: 园大战。
1: 终于把您老盼来了，
2: 这回您可得给我的别墅画幅风景画。
3: 说什么呢？哎，您老啊，可得先帮我儿子画幅肖像画。
2: 啊，你在说什么梦话？肯定是我先啊！
3: 我先，
2: 我先，
3: 我先，
2: 我先。
4: 都别争了，艺术是需要灵感的，急不来。
2: 那您算是来对地方了，这里呀、鸟语花香，是
5: 他们走了
2: 最好的公园了。
5: 咱们赶紧过去。小春听说类似缩小器的物品就在事物招领处里面的纸箱里。
6: 画得不错嘛。
7: 这种只是临摹，一点艺术感都没有。画画可不是光像就可以的。
5: 慢走。
8: 哎，觉得他画得挺好的呀，为啥刚刚那个人会那样说呀？
5: 可我觉得他画得一般，没啥特点。
9: 画得好有特点啊，能给我画一张吗？
6: 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您坐这边。
8: 咋别人又说有特点？
5: 这每个人审美不一样，说不清楚的。
10: 好了，咱们快去找缩小器吧。
11: 艾伟乔说的就是这几个家伙吧？
5: 等一下。
11: 还挺警觉的嘛。
8: 光头强，你咋的了？
5: 我的第六感告诉我，我们好像被跟踪了。
10: 俺也有这种感觉。
8: 可为啥俺的第六感告诉俺，俺肚子饿了？
10: 哎，还有办法，测试有没有被跟踪。
12: 哎呀，缩小器就在前面。
6: 缩小器？怎么没了呢？
8: 真的被跟踪了？
10: 俺猜又是拜拜乔派来的。
8: 拜拜乔每次都来捣乱。
12: 哎，
8: 敢抢俺们的缩小器？你是谁？是不是拜拜乔派来的？
11: 原来躲在这儿，连我的大名都没听说过。我可是赏金猎虫，昆虫榜排名第15的旋风雄风。识相的话就快把缩小器交出来，我好交给拜拜乔老板。
8: 果然是冲着缩小器来的，那就别怪俺们对你不客气了。
11: 就凭你们来呀、看我的噪音攻击。
9: 啊，我好像听到了汪汪的声音。
13: 好丑啊。
11: 这还没完呢，旋风大陀螺。
13: 什么？快跑！
11: 别想逃。
5: 糟了，有人，快躲起来。

0: 去了。
1: 啊！爸，有喇叭！快把我赶走！
2: 快跑！
0: 别怕，有我呢。没事了。
1: 你怎么搞的？把颜料都刷我脸上了！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安全，走，快点找苏小西，然后离开这。小蜻蜓说的应该就是那个纸箱了。
3: 光头侠，你那儿有吗？
2: 没发现。
4: 太好了，你们快来看！
2: 哎，找到了！
4: 噔噔，哎，找到了好多小饼干。啊，
3: 熊二，咱们是来找苏小西的。
5: 可是吃饭也很重要呀。
2: 熊二，这里的东西都是别人丢失的，咱们不能拿。你赶快把饼干放回去。
5: 哦。哎，
4: 找到苏小七了。咋样，还得靠俺吧？
2: 熊二，还真有你的。这里有点损坏，要修理一下，还是回森林木屋修吧。安全。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怪那只马蜂。这样，我赔你一本画册。
1: 哼，算我倒霉。
5: 这不是刚刚那位画家吗？
2: 好像是因为咱们把熊蜂带过来给害的。
6: 好疼啊！他跑哪儿去了？
7: 嗯，那是苏小七吧？
4: 找到你们了，
7: 是那只怪蜂。哎
4: 呀，快跑呀，把苏小西交出来。
7: 够了，没路了，
4: 跑不掉了吗？不要这样呀。交出来，
7: 不要过来啊。
2: 不要啊。
8: 好不容易有一单生意，又被搅黄了。
2: 看到没，这就是话多的下场。
6: 是谁偷袭我？
4: 别跑！
8: 水这么脏了，去换一桶水吧。
4: 别跑！看招！
7: 小心！
6: 把苏小七交出来！
7: 快躲开！快跑！

0: 谁把我的颜料弄得到处都是？
1: 甩不掉他呀，他的尖刺和噪音攻击那么厉害，一戳就一个窟窿，这可咋办呀？
2: 一戳就一个窟窿，我有个主意，
3: 来追呀，
1: 来追呀呀！
4: 真当我是傻虫啊？肯定是去追有缩小器的那个了。
2: 糟了，没路了！
3: 啊，你千万不要扎我呀！
0: 我偏要，
5: 我的旋风大头龙！
3: 上当了吧？
5: 你以为这样就赢了吗？看我的噪音攻击！
0: 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2: 你说什么呢？呀，
0: 你们怎么没事儿？嗯，耳朵被塞住了。
5: 别打脸！
6: 作战计划成功。
7: 光头强，你这个计划真是太棒了。
2: 那可不，
8: 今天怎么这么倒霉啊？话没卖出去就算了，

0: 颜料还被弄得到处都是。
1: 都怪俺们把他的东西弄成这样，该咋弥补他呀？
2: 大师，这边有人在卖画呢。
3: 太普通了。小伙子，这画是你画的吗？
4: 您是指这些吗？是我画的。
3: 不，我是说这幅。
4: 这幅？
3: 你这幅画看起来有点抽象，但是呢，又有点现代立体感。还有点自然脱俗的味道。简直就是艺术品呐！
4: 可是这画不是……
2: 这画我3万买了。
5: 3万怎么够？这可是艺术品，
6: 我出一辆小汽车，
2: 我出一栋小别墅，
6: 那我就出一栋靠海小别墅。
5: 什么？这画这么值钱吗？
1: 那不是俺们逃跑的时候不小心踩的吗？这也能算艺术品？
7: 俺也搞不懂。
8: 哎，艺术这东西谁又能说得清呢？没想到误打误撞的反倒帮了他。
1: 哎呀，那不是也能当画家了？
9: 别想了，哎，咱们赶紧回去把缩小器修好吧。
1: 哦。
3: 小伙子，
2: 这是我的，
3: 我收你为徒吧。
2: 那
4: 是。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5: 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多点关心多点爱。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

0: 狗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了，快来收集吧！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5: 海苔。

0: 次、九次、十次。哎
1: 呀，宝贝儿们，我回来了！
2: 你肉肉的，
3: 武汉好玩吗？
1: 武汉当然好玩了。哎，我跟你们说啊，这次我去了之后呢，学会了做武汉热干面。有机会我跟你们俩做一做，尝一尝，好不好？
2: 好。
1: 啊，
4: 去看景点了吗？
1: 当然看了。哎，大风车，我这次呢看到了黄鹤楼。黄鹤楼特别壮观，特别漂亮。有两句诗，是描写黄鹤楼的，是怎么说来着？
3: 就是那首“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吗？
1: 没错，没错，就是这句。
4: 我会背，后面是“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青春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1: 太棒了，大风车。哎，来宝，最后两句诗你会背吗？
0: 别看我，我最讨厌背诗。
3: 你不会是记性不好吧？
0: 谁记性不好？我就是讨厌古诗那个什么死记硬背。
4: 哎呀，各位，动物们的紧急求助来了。
5: 好烦，好烦，好烦哦。搬家，搬家。
3: 不行不行，凭什么是我们搬？太可恶了。
0: 哎，他们怎么这么生气啊？
3: 破鹦鹉，
0: 破
3: 鹦鹉。
6: 人类不给你们写诗，干嘛怪我？可恶。
7: 别生气了，我再给你们念两句。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3: 他们好像都会。
0: 哎呀，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解决鹦鹉和小浣熊的吵架。

0: 水豚，不要着急，放轻松。
1: 水豚，这家伙能有什么能力啊？
0: 前所未有的放松感，好像脑子变成了一大团不松的棉花糖呢。
1: 难道这次的能力是水豚的放松？
0: 看来是呢。
1: 这能力能有什么作用？算了，不管了。
0: 再待一分钟，我再放松一下。
2: 哎呦，我最不擅长劝架了，不知道今天带的这些东西够不够，我看看啊。
1: 啊！闭嘴！
3: 啊，好放松啊！
1: 哎呀，现在不是放松的时候，小轩、乐宝都去阻止鹦鹉了，咱们现在得去安慰小浣熊。
4: 嗯。哎呀，正好看见你们了。
1: 有什么事儿吗？我们现在得去找小浣熊。
5: 对呀。
4: 啊，但你们能先帮个忙吗？
1: 什么忙？
6: 我们想知道人类给我们写过诗吗？
3: 鹿的诗哦。
7: 鹦鹉可是对着我们背了好几首写鹦鹉的呢，
6: 它可得意了。
1: 这家
2: 鹿的诗啊，我找找。
1: 你出来怎么还带这个？
3: 哎呀，我出来的时候以防万一嘛，万无一失啦。
2: 鹿的诗，
3: 哎，找到了，《诗经》里写的“悠悠鹿鸣，食野之苹”。
1: 哦，它的意思就是说，鹿在吃到好吃的草的时候，会呼朋唤友，叫其他的鹿来吃。
4: 哎呀，真的是这样的。
6: 每次发现好吃的草，你都会叫我。
4: 你也是呀，
6: 写的真好呀，
4: 谢谢你们了。
3: 不用谢，我们去找小浣熊吧。
1: 走走走。

0: 来得正好。那只鹦鹉嘲笑我没有人给写诗，就它有。我不信这是真的。我这么威风，没有诗吗？
1: 有的，肯定有的。
2: 狐假虎威。
0: 这是诗吗？不像啊。
1: 猛虎啸洞壑，鸡鹰鸣秋空。李白写的。
0: 我就知道有猛虎啸洞壑。不错，真不错。还有吗？
1: 还有啊。
3: 南山北山树明明，猛虎白日绕林行。还有一任纵横平生勇猛，走入丛林万木披，写的也是老虎。还有风影龙虎骑，歌中西之涛。寒雨雪间落，枯林虎独行。还有
0: 别念了别念了，我头都大了。
4: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3: 虎年过春节的时候要给80多个亲戚表演虎年诗词朗诵。
4: 太佩服你了。
0: 真是谢谢你们了。那只爱炫耀的鹦鹉往熊那边去了，你们快去找他吧。
3: 好，
1: 走。
4: 这是饭点啊，他们怎么误吃饭啊？
5: 这么严重。
6: 可恶，你们为什么不给我们写诗？我好难过。
7: 鹦鹉说你们肯定是不喜欢我们。为什么呀？
8: 我们到底哪里不好了？
6: 是因为我们不会飞吗？
8: 还是因为我们有黑眼圈？
4: 对，肯定有，肯定有给你们浣熊写的诗。
3: 对，肯定有。
4: 赶紧找找
3: 啊。对，找。
9: 小浣熊。哎呀，真没有。
3: 你们这样看

0: 的压力好大呀，我需要放松一下。啊，
1: 放松。
2: 果然找不到吧？
3: 啊，受不了了！
2: 哼，可恶，鹦鹉花。

0: 食是好事，但你拿这个炫耀，还嘲笑没有食的动物，是不是太不应该了？
1: 啊，是，
2: 当然啦。古人给过很多动物写食，可是你自己不去了解，光顾着炫耀你自己，太小气了。
1: 啊，原来这样是很小气呀！
2: 而且你拿自己的长处嘲笑别人的短处，不应该。
1: 我不懂，
3: 就比如说天鹅说你飞不高，你会怎么样？
1: 怎么能这样呢？我也不想飞不高的。
2: 所以呀，
1: 我明白了，是我的不对。啊，不过人类真的给很多动物都写过诗吗？
2: 没错。比如说白鹭，
0: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 哇哦！
0: 每次有小孩来玩，知道我是白鹭之后，都会背这首诗呢。
1: 看来真的只有我在炫耀。以后我再也不这样了。
2: 好，那你赶紧跟小浣熊道歉吧。
4: 放松，放松，忘记一切，忘记忧愁
5: 啊，没有烦恼。
1: 哦，这是怎么了？
4: 生气了，我在给他们放松呢。
1: 都是我的错，我这就道歉。哦，对不起，我的小浣熊朋友们，我以后再也不炫耀了。
6: 虽然想要原谅你，我心里还是好不舒服哦。
7: 是啊，就真的没有人为我们写诗吗？
4: 啊，有
3: 有
4: 有有，
3: 肯定有。
8: 那个诗不一定是古人的呀。
4: 哦，你不会是想要
8: 咱们给他们写一首诗？
9: 啊，真的吗？
10: 你们要为我们写？
4: 啊，那个，听好了，小浣熊，毛茸茸，
8: 还有呢？
4: 啊，住在森林，爱洗手。
8: 该给我的。
4: 遇到危险不害怕，快乐吃饭，没忧愁。
8: 咱们这大油诗会不会发现他们是二哥？
9: 哎呀，肯定不会的，看小浣熊的表情。
11: 哇，太厉害了，好棒啊！
6: 我们是没有忧愁的小浣熊呢。
1: 这首诗要是流传下去，我这算是见证历史了啊！
12: 你们又一次完美地完成了任务，这次你们真是太机智了。
4: 哎，我对古诗词也改观，确实很有趣。
13: 哎，那这本书就借给你啦。
4: 借给我啦？就凭着这本书，我每天至少背十首古诗，
13: 这是个好开头啊。
14: 来喽，美味的热干面来喽。
15: 哎，要不然先来十份我亲手做的正宗热干面
4: 啊。等会，这是热干面吗？
15: 是啊。
4: 这颜色，这气味，
15: 味道好极了。来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
4: 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
15: 怎么了？这才一份，还有九份呢。哎，等等我。
12: 啊，完成任务。
16: 我们现在对动物的分类啊比较详细，纲目科属种分的这一类那一类的很多的分成详细。古人呢把这个动物呢它没有那么详细的分成各类，但是呢他们会给动物起出非常好听的名字，比如说我们管猫叫狸奴，还把它叫 衔蝉，那意思就是说嘴边有一点黑色的这个毛，就像把一只蝉

0: 个在嘴里含上一样，叫咸蝉。然后呢，红呢一般是指雁，狐呢是指天鹅，鸿鹄之志。哎，所以说呢，我们有一句话叫“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就是说的是鸿跟鹄的这个远大的志向。还有的把白鹭啊叫成雪衣公子啊，还有这个其他很多有趣的名字，在唐诗、宋词里边都有表现。如果有时间呢，你们去到里面看一看，那些动物非常雅致的别名。
1: 爸爸鹅，任务完成，一起过中秋吧。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五色英雄集结，
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7: 喝卓然。

0: 快来收集吧。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欢迎大家，
3: 欢迎大家来到
2: 民事有名堂
3: 天地大课堂，
4: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5: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了，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竹寺八月十五日夜桂子皮日休唐
1: 玉鹤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

0: 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1: 有希望了，
0: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它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1: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0: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0: 我们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新冒险开始了。每当夜幕降临，国宝们就会悄然复苏，四处留下谜团，破解文物千年心结，探索璀璨华夏文明。跟随这对有爱的父子侦探，开启一场精彩神秘的博物馆之旅吧。

0: 星武力侠变身。大力金刚腿之电光火神，
1: 我会守护大家，守护正义之心。
2: 超级武力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0: 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5: 对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6: 喝卓然。
4: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玻璃鱼趣，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家听好了，我们已经在漂亮的国家公园里可以健行、游泳、钓鱼，还可以去探索森林。你们想玩什么呢？
1: 有人躲在树丛里。
0: 有没有和加菲猫、欧弟还有灰毛说我们就要走了？
2: 有啊，他们回来了。
3: 我就知道那些戴眼罩的不是好东西。
4: 冷静，等等，不要走，等等我们，别丢下我们。
5: 哇，这可真是个好地方，太好了。
6: 他们好像是按了这个按钮。
0: 我得赶快回家，想办法止痒才行。
2: 你干嘛要把音乐声开得那么大呀？
7: 至少也应该放裘林的歌才对嘛。
5: 发力，查理，快来看，我找到了爆米花。
6: 酷，我想要吃吃看。
8: 这是什么呀？这是一张地图而已。
9: 他丢下我们了。老焦要回城里，可是他却丢下了我们，把我们留在树林里，没有吃的，没有住的，没有皮毛设计师，没有网络，没有，还有什么没有的？真的什么都没有。
10: 好吃的中餐馆。
9: 没有好吃的中餐馆，也没有难吃的中餐馆，没有过日子要用的东西，怎么办呢？
10: 你们冷静一点，这又不是世界末日了。
9: 我觉得是啊。
10: 不，我们只要等着就行了，因为老姜很快就会发现他带走的是三只奸诈的浣熊，他很快就会回来接我们了。
9: 真的假的？
10: 当然是真的，放心坐下来等着吧。老姜没有他看起来那么呆了。
3: 是我错了，老姜不仅是长得呆而已，他根本就是个大傻瓜。
9: 那现在怎么办呢？勇敢的老大，我们得要。什么东西在叫？狮子？美洲狮？还是老虎？
10: 都不是，是我的肚子。
11: 狗狗，你找到了什么吗？
10: 是公路的地图啊。这可能会有用啊。好，让我们来想想，野外动物为了活下去都会做些什么呢？
9: 哇哇哇，这道题我会，装出可爱的萌样，然后就会有人来救你。

0: 还会给你腊肠三明治吃。
1: 错，不过我喜欢你说的腊肠三明治。不对，他们会去猎食其他的动物。
2: 浪费力气，除了细菌我们什么都抓不到。
1: 我承认我被宠坏了，但千层面真是太好捕猎了，也很好吃。
2: 那应该是兔子。
3: 猴弟，去抓住它。
2: 我们应该不会要吃兔子吧？
1: 我开玩笑的，我只是想要去抢兔子的胡萝卜而已。
2: 他一定闻到我们了。
1: 对呀，快喷你那个臭气熏天的香水。
2: 我跑了。
1: 他要找的是那个蜂巢，不是我们。他一碰蜂巢就会有一大群发怒的蜜蜂冲出来叮他，卡通里都是这么演的。没有蜜蜂，大笨熊都能偷吃蜂蜜了，我们也行。你在干什么，欧弟？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

躲起来。我长得这么萌，这么可爱，怎么会碰上这种事？躲进哪个洞才好呢？看过卡通的都知道，山洞里面绝对不会有危险的野兽在的。加菲猫，拜托跟我说是你的肚子在叫。

0: 一点就没命了。
1: 对，他们都走了，这就表示蜂蜜是我的了。
0: 是我们的，蜂蜜是我们的，我们都可以吃。这个蜂蜜真的是太好吃了。
1: 对，比超市里面装在塑料瓶子里的蜂蜜还要好吃。看来住在野外也还是有那么点好处的。拜托欧弟，你不要那么紧张，他们是海狸不是狼。
2: 蜂蜜的味道好香啊，
3: 我们也想吃吃看。
0: 谁不想吃呀？好了，滚远点，蜂蜜是我们的，不准跑。
1: 两位稍等一下，蜂蜜还有很多，不差你们两个了。

0: 肥猫，你没有发烧吧？你要分给他们吃，你从来都不会分给别人的。
1: 嘿，我也不知道我哪根筋不对了，可是我话都说了嘛。
2: 哦，谢谢，你们可真是够哥们儿。
3: 对呀，我们不会忘记你的。
1: 好了，该去睡觉了。我很有信心，明天早上醒来的时候，老姜就会来救我们了。
0: 真的吗，加菲猫？
1: 并不，我只是觉得应该这么说。真没有想到，天空中会有这么多的星星。
0: 就是啊，看起来挺漂亮的。
1: 晚安喽。
4: 你们快回房间吧，我涂了药，眼睛又肿得像金鱼，快看不到了。
5: 老姜表哥，你明天早上就会好多了。
6: 对呀，一定会看得到的。
5: 我有点搞不清楚，他是老姜叔叔还是老姜表哥。
6: 阿朱，不要问我，我连我们都分不清了。
5: 我是阿花。
6: 好吧。
4: 没错，明天早上就不会痒了，真希望能看清楚点儿。加菲猫晚安，欧弟晚安，灰毛晚安。欧弟，你在吗？
7: 你快点学那只狗，快一点。
4: 怎么了，欧弟？你睡前都会来舔我的。晚安，狗狗。
2: 好恶心的主意。
3: 啊，快来看呐，这里有好多吃的呀，快来。
8: 我们这次真的挖到宝了。
2: 你们说的对呀。
0: 喂，加菲猫，拜托你小声一点，这么吵老鼠怎么睡觉啊？你大吵大闹啊，你不是加菲猫。
3: 我绝对不会让你去告密的。

0: 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把爱带回家。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那些看不见的小怪兽正在悄悄攻占小英雄的被窝，小小身躯难免招架不住。
2: 妈妈，
1: 有望除螨仪清洁被窝，床垫杀菌除螨，干净留香，让被窝像晒过阳光一样暖暖的。有望除螨仪洁净守护，妈妈安心。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6: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7: 天竺寺8月15日，夜桂子，皮日休，唐。
8: 玉颗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

0: 今天我们去国家公园玩，是不是很棒的一件事呢？
1: 有人躲在树丛里。
2: 今天晚上等他们睡着了，我们就把他们的露营车推到长满毒藤的地方。
3: 我就知道那些代言照的不是好东西。
4: 辣椒，等
1: 等
4: 我。
5: 加菲猫啊，奥蒂瓦。
6: 你不是加菲猫。
1: 我绝对不会让你去告密的。
7: 你不认得我们了吗？
8: 对，他是加菲猫，他是欧弟，而我是全世界最可爱最萌的猫咪。
6: 你们是冒牌货，我一定会跟老姜说清楚的。
1: 不，你才不会呢。乖乖的留在这里当我们的备用甜点。
2: 对，我们爱吃老鼠，不过这里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所以我们暂时不会吃。
8: 对，吃别的吧。
1: 开吃了。
9: 哎，老姜，早餐的千层面再给我来五盘。
3: 哪一点更惨呢？是在森林里迷路，还是醒来之后就看到灰毛？
6: 老姜来了没有？他为什么还没回来呀？
3: 你放心了，我保证老姜很快就会发现满屋子都是浣熊，可我们却不在。
10: 再见，老姜表哥，再见。
0: 乖乖上学啊，丽莎，我现在还是觉得有点痒。对了，我的眼睛也还是看不清楚。你一定不相信，阿朱还有阿花他们上学以前做了什么？他们又打扮了加菲猫、欧弟还有灰毛。不是洋装，他们穿的是便宜的浣熊装。我觉得挺破烂的，而且味道还臭臭的。
1: 你不是说坐着等老姜来找我们吗？
3: 我的常识还有我咕咕叫的肚子让我们开始走路了。还好我有这张地图，不过我现在也是晕头转向，地图上至少应该写个你在这里的记号吧。
1: 我觉得我们只要顺着河走就行了，可惜没有船坐。
8: 你们好，昨天就是他们几个分给我们蜂蜜吃的。
1: 你们好啊，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呢？
3: 说到了这个，你们有可能帮我们做一艘船吗？

0: 滑呀滑呀滑呀，我们的速度好像越来越快了。
1: 对呀，连滑都不用滑了。哦，就让河水推着我们前进就好了。嗯，小肥猫，你的肚子又叫了吗？
0: 并不是，虽然我的肚子很饿，但就算叫也只会喊披萨。
1: 不，
0: 你现在想要说的是不是瀑布呢？
1: 现在要去哪边？
0: 我的天，地图还在独木舟里。
1: 什么？
0: 现在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1: 这根本就是在虐待我！我拿过各种各样的奖杯，我的身份等同于皇室的。
2: 没有，我终于找到有皇室身份的人了。
3: 真的吗，芳芳？
2: 非常有可能，我们准备演一场青蛙救美的好戏吧。欢迎三位贵宾来到湿地。
1: 青蛙，快点把青蛙赶走。
2: 我的名字叫芳芳。帅哥，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不要跟青蛙说话。
0: 狗狗叫欧弟，我是加菲猫，它呢是讨人厌的灰毛。
1: 我不要和青蛙说话。
0: 我们迷路了，你可以带我们穿过这个湿哒哒的沼泽吗？
2: 那当然，没有问题。可是我希望你们能帮我一个小小的忙。
1: 我想回家，他想要什么就给他。
2: 我想要灰毛亲我一下。
1: 你杀了我吧。
2: 我还可以送你花。
1: 做梦。我是不会让青蛙亲我的，碰过苍蝇的嘴巴不要来碰我。
2: 算了，怎么可能会有人想亲这么丑的我呢？对吧？
0: 灰毛，只是一个吻而已，你居然犹豫不决，不敢亲下去。
1: 我可是有品味的猫，我不亲青蛙，不要，还不如让我被鳄鱼吃掉呢。

0: 谁叫他乌鸦嘴？想什么呀？我哪有什么办法？难道要给鳄鱼吃薄荷糖去掉灰毛的味儿吗？
1: 快点放开那只超可爱、超萌的猫咪！你个大

0: 滚蛋！
1: 哇哦，太厉害了！你这只青蛙还挺行的嘛。
2: 你刚刚救了我，
3: 芳芳。
2: 芳芳，对不起，我对你说了恶毒的话。
3: 嗯，那你现在改变主意要亲我了吗？
2: 好吧，趁我还没有改变主意，赶快来吧。
4: 我这一次演得很棒，对吧，芳芳？跟真的一样，是不是？你们还在呀？不用管我，我去那边坐着，当我不在这儿。
1: 等等，这是你们串通好的。
2: 你害我被这个怪物吞下去，就是为了要我亲你，是吗？
3: 哦，他才不是怪物，他是安蒙。
4: 我才没有把你吞掉，好不好？好了，有可能把你当成口香糖嚼几下，就是那样而已。
3: 对不起，你们不会明白长得不漂亮会是什么感觉。
2: 对，我不明白。
3: 我只是想，因为当我还是一个小小蝌蚪的时候，我妈妈跟我说英俊王子的床边故事。王子亲了青蛙，青蛙就变成了漂亮的公主。所以我刚才听到你说自己像皇室的时候，我算了。

0: 我成功了，我得到吻了，有用吗？阿蒙，阿蒙，我漂亮吗？
1: 你变得和以前没什么区别。
2: 我不想泼你的冷水，可我们如果想要回家，还要走上很长一段的路。
0: 我们带你们穿过沼泽吧，快上来。
1: 不用那么紧张，狗狗，我是不会吃了你的。

0: 竹寺八月十五日夜会子皮日休唐
1: 玉科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卓然。
2: 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分享，
8: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9: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0: 生命里拥有你，
11: 奶茶我爱优乐美。
1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3: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4: 果冻我要喜之郎，
15: 喜之郎
16: 带带回家。
17: 鳕鱼，
18: 叔叔还鳕鱼，
19: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1: 海是大大的，
2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2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卓然。
23: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今天去国家公园玩是不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呢？
1: 我就知道那些戴眼罩的不是好东西。
2: 加菲猫晚安，欧弟晚安。
3: 老姜要回到城里，可是他却丢下了我们。
0: 他们穿的是便宜的浣熊装。
1: 我们迷路了，你可以带我们穿过这个湿哒哒的沼泽吗？
4: 我们带你们穿过沼泽吧，快上来。
5: 小芝，我到处找你找不到，你去哪儿了？
3: 我在饼干罐里咬断了这条绳子。
5: 有一堆浣熊占领了屋子，还把这里的东西全都吃光了。
3: 那几只宠物过得可真舒服，对吧？
6: 对呀，我吃的太撑了，肚子已经鼓到看不到脚了。
7: 放心吧，法力，我看到了。你的脚还在。
3: 要想办法让老姜知道他们不是穿着浣熊装的加菲猫、欧弟跟灰毛。
6: 我看我应该可以一个星期都不吃东西了。
3: 我们也是。现在应该有办法了。
8: 你不能跟老姜说话的，他根本不知道家里还住着老鼠。
3: 那就别告诉他。我最近刚发现加菲猫最爱的美式餐馆有线上点餐服务呢。
9: 欢迎光临。
10: 有客。

0: 人订了一沓千层面，这一定是老姜了。哈哈，就是他，没错，我猜到。
1: 我要是再吃一口，肚子就要撑爆了。
2: 加菲猫，维多送了12份千层面给你，
1: 快吃啊！快点拿走，快拿走！
2: 哼，加菲猫怎么可能说他吃不下千层面？你们，你们是真的浣熊？你们把加菲猫他们怎么样了？啊！我居然被浣熊给骗了这么久，还让加菲猫、欧弟还有灰毛一整个晚上都待在荒野。
3: 让他们没事，那三只浣熊怎么办呢？
2: 我已经训了他们一顿，他们被我罚做家务事。
4: 那个人类的脑袋没有坏掉吧？他居然自己跑掉，把我们丢在家里。
1: 哎，算了，反正我们浣熊本来就喜欢洗东西的。
5: 兄弟兄弟，快来看，现在正在播《决战好声音》的最后一集。天哪！
4: 我一定要看，我等一下回来再洗。
3: 我们已经到了，那边再过去就是沙漠。
6: 我有一样东西送给你，希望你能记得我。这是巴黎货，很贵的。
3: 我不能收，我根本配不上这么美的东西。
7: 谢了，芳芳，谢了，阿蒙。
3: 再见。
5: 真可惜，你没变成公主。
3: 就是啊，可我现在觉得自己有点像公主了。
6: 我们都走这么久了，我一直看到的只有沙子。前面那个是一根大骨头吗？
8: 那怎么可能？你不知道在沙漠里待久了眼睛会花吗？你居然连幻影都分不清，我就是太聪明了，才不会。不管这是不是幻影，这些千层面都是我的，快去找你们自己的幻影吧。
6: 喂，快看那边，快点。
8: 欧弟，你这个小笨狗，快回来，搞不好那又是个幻影。
6: 欧弟是对的，那真的是路。这里还有公交车站呢。
8: 如果有公交站的话，那就表示迟早会有公交车会经过，我们就可以跳上车，坐车去有人的地方，然后找个人看欧弟狗牌上老姜的地址，然后我们就可以
6: 回家了。
8: 好哎。
6: 别介意加菲猫，不过我真的是看够你了。
8: 你看够我了，我本来想把你扔到沼泽那里面，以为这样我就不用再听你的抱怨了。
6: 我哪有抱怨呢？
8: 灰猫，你记下那只老鹰的鸟牌了吗？
6: 欧弟已经没救了，我们跳上公交车救自己吧。
8: 你要是想上车就自己上吧，我现在要去救欧弟。
6: 什么？真不敢相信我会这么做。加菲猫，等等，我跟你一起去。

0: 弟带到那里去了。
1: 欧弟，你在吗？撑着点，欧弟，我们这就上去救你。
2: 喂，我们怎么上去呀？我们不会飞。
0: 也许我们现在还能赶上公交车。不，我们必须得救他。
1: 欧弟，你自己先想办法下来，我们在这儿等你。嗨，欧弟，你在上面干什么呢？

0: 我们要快点想办法把欧弟救出来。我有什么办法？嗯，我有办法了。嗯，你想到什么办法了？狂摇这个东西，然后让它落下去。
1: 我不喜欢这个办法，这个是我这辈子听过最惨的。
0: 欧弟，快跳下来，快点！

我们快点溜吧！

快来吧，欧弟，我们要在天黑之前追上那辆公交车。

0: 今天去国家公园玩是不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呢？
1: 那是球林吗？
2: 这个谈话节目是专门介绍他的。
3: 我就知道那些戴眼罩的不是好东西。
4: 老姜要回去城里，可是他却丢下了我们。
0: 加菲猫怎么可能会说他吃不下千层面？你们是真的浣熊。

0: 有人这么说过。
1: 我在露营的地方找过，可是找不到他们，他们一定是走了，天知道他们会走到哪里。我们回家吧。
2: 我们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可是至少我们还可以赶回家看球灵的演唱会呢。
1: 加菲猫、欧弟、威猛，你们在哪儿？
3: 你看吧，我就说车站在相反的方向。
4: 嘘，你们听，有车子过来了。
5: 嘿，我们在这里，
4: 停车，
5: 停车呀！
4: 等等，又有一辆车过来了。
0: 认为球灵人气下滑的人当中，有一位是知名的电影及音乐制作人，艾先生。
6: 球灵的歌声变得没有惊奇，又非常的无聊。
7: 没有惊奇。
6: 在我今天晚上主持的音乐会上，
7: 瞧吧，
6: 就会知道有。
7: 我要做给你们大家看。
3: 那是一辆礼宾车，
4: 快点想办法引起他的注意。
7: 这根本就是在找我的麻烦。天哪，我还要找新的打扫阿姨呢。
1: 球灵小姐，我们距离音乐厅大概还有
7: 又怎么了？
1: 小姐，这真的不能怪我，他们突然从马路中间冒了出来。
7: 嗨，你们几个最好找个优秀的律师。
3: 等等，他不是那个，
4: 他是球灵，他就是阿朱阿花最崇拜的偶像歌手。
1: 我们车上并没有带备胎，因为后备箱里面全部塞满了你的签名照片。
7: 别闹了，真的假的？还不到两个小时我就要登台了。
1: 那么你只能走过去了，球灵小姐。走过去的话大概要花一个小时，我建议你走那边。
7: 走过去？
4: 可以跟我们一起走，我们要走那边。
7: 我需要拿一个平板电脑，还有几件必须的东西。Gary， 我就靠你了，你是我的经纪人，你去帮我弄一首新歌来好吗？大家都说我过气了，可我才只有16岁。另外，再帮我找一个打扫阿姨来。再见。迟到了，我好冷，好饿，我好渴，我又在沙漠里迷路了。现在我居然跟一只狗、两只猫说话，我真的要被这些事情逼疯了。
4: 灰毛，你今天真是遇到对手了，他比你还会抱怨呢。
3: 也许吧，但是我可爱得多。什么声音？
4: 我不知道，不过我有一次睡着的时候把尾巴卡在了摇椅里，也发出过这样的惨叫。
3: 讨厌啊！
8: 站出来，擦咖喱之子。
4: 欧弟，照他说的做。
8: 我是卡瓦莎，努曼努之子，你侮辱了我们的祖先，这种罪行绝对不可以轻易饶恕。
4: 喂，一定是哪里弄错了。我们家欧弟是不会侮辱别人的，他又不是我。如果是我的话，
8: 草原狼是不可以和猫或者人打交道的。
4: 等等，你弄错了，欧弟他并不是一匹。
8: 一匹真正的草原狼，心里只有勇气。证明你的勇气，我就放了你和你的朋友。
3: 要不然呢？
9: 你们就会走不出这座沙漠。
10: 除非你们挂了。
11: 让我们瞧瞧他的勇气吧。
4: 哭了。这应该不是勇气的表现吧？
3: 加菲猫，快想想办法。
4: 大哥们，这只狗是四脚动物里面最最勇敢的。
8: 那就证明给我看看，小猫。
4: 没问题，这个先借我用一下。还好，网上已经有人发了这一集之前的片段。他们动作真够快的，我就让你们瞧瞧欧弟在24小时之前有多么的勇敢。

0: 开始喽！这个片段就是他单枪匹马毁掉毒虫的窝以后，还勇敢地逃过一群毒虫的攻击。他还英勇地越过了世界上最大的瀑布。更大胆的是，他居然骑在鳄鱼的背上。最神奇也最英勇的是，灰毛在第三集独唱的时候，他居然从头认真听到了尾。
1: 真的很勇敢，我无话可说。
2: 我们可以放他们走了。
3: 我们大家一起赞美他吧。
4: 好兄弟，是我误会你了。你那英勇的事迹给了我启发。
5: 不，艾先生，很抱歉，这里的手机信号非常不好，但我一定会准时赶到演唱会去表演的。
6: 我要提醒你，20分钟后就要开始电视现场转播了，你一定赶不上的。话说回来，你的声音简直糟透了。不过等等，我怎么听起来你好像在沙漠里走路似的？
5: 我的声音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听。
6: 哇，真是棒极了！我听到你的声音，再加上狼的嚎叫，这是你的新声音吗？一定会大卖的，秋林。
5: 你们几个，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懂我说的话，但我必须要在20分钟内赶到音乐厅。我希望你们草原狼跟我一起上电视唱歌给大家听。
7: 我们在电视上唱歌？
3: 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上电视。
8: 哎，我认出他来了，他就是天后秋林。
4: 我最喜欢他了，可是要怎么做才能让他赶上演唱会呢？
0: 如果你们可以帮忙把这辆马车给拉出来的话。
9: 快点，兄弟们，再快点。
7: 万一再也看不到加菲猫、欧弟还有灰毛呢？
10: 那就太惨了，老姜表哥。
11: 可是现在我们想要看秋林的演唱会。
12: 准备好迎接秋林了吗，各位？
13: 哇，秋林！
4: 来迎接秋林天后！
7: 我要去躺一会儿，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小毛球们了。
11: 他们上电视了。
7: 什么？
11: 他们上电视了。
3: 那不就他们吗？
7: 那是他们。
14: 秋林，秋林，秋林，秋林，秋林，秋林，
7: 秋林，他们是怎么办到的呢？我要怎么感谢你送他们回家呢，秋林小姐？
5: 因为欧弟的狗牌上面有地址，我就送他们回来了。
11: 哇，帮我们签名！
3: 我爱你，秋林，唱歌给我们听吧。
15: 可以跟你合照吗？
16: 对对，我们不应该那么欺负你。
17: 还算有点良心。
18: 我们真的真的很抱歉。
4: 哦，真的是真的真的，
16: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机会可以住在真正的大房子里，这里真的很棒。
4: 就是啊，有好多东西要洗，我们最爱洗东西了。
18: 等我们回到森林，一定会很想念这个有屋顶的屋子的。
16: 住在大房子里面，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些家伙？
5: 好了，我要先走了，我现在正急着给家里找打扫阿姨呢。
0: 我替他们找一份工作。
19: 这是超级巨星秋林的好消息，他找打扫阿姨已经找了好几个月，现在问题终于解决了。三只浣熊搬进了他那有36间房的别墅，他们打扫得一尘不染。
0: 36间房的别墅。
19: 另外，艾先生帮秋林制作的新专辑也登上了全球排行榜的第1名，秋林的大成功也成就了帮他伴唱的草原狼乐队。这些草原狼刚签了他们专属的唱片合约，而且他们还可以再出
0: 专属的唱片合约，
17: 主演3部电影。
0: 欧弟说的对，回家真好。
17: 说的对极了，最重要的是回家了。
0: 可是我也想住在有36个房间的别墅里。
17: 我也想要主演3部电影，有2场。
0: 我还想要更多的电视节目，
17: 需要
0: 更高画质，我还要更棒的合约，
17: 我
0: 有吃到饱的千层面，
17: 我还
0: 想要自己的广播节目，还有自己的唱片合约。

0: 竹寺八月十五日夜桂子皮日休唐
1: 玉科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

0: 说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1: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2: 然。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好了，桑德拉，把双影像眼镜给我吧。
1: 马上来，硬邦邦博士，目前用起来都很顺利，你真是个天才。
0: 如果最后的测试能有结论，那我又发明了一个超棒又没用的东西。
1: 看起来怎么样？
0: 看起来我们今天是吃不到热狗了。哦，等着瞧吧。来，把我收着。
2: 今天我要猛吃狂吃，来一个热狗大餐。你们有没有听到很多人在不停地念叨呢？
3: 哎，加菲猫，要跟平常一样嘛，剩下的热狗全都包了。
0: 小贩会把剩下的热狗全给他，然后说老样子记在老姜的账上。
3: 拿去吧，加菲猫，老样子我会记在老姜的账上的。
2: 不然呢？
3: 抱歉各位，热狗全都卖光了，我现在要去海滩冲浪去。
0: 看，成功了，我的发明成功了，
1: 太了不起了，只要戴上这副眼镜就可以看见未来。
0: 我们回实验室把眼镜销毁吧，已经玩得差不多了。
4: 欧弟，
2: 在公园玩够了没有啊，狗狗？那我们就回家吧。哦，你回家不可以跟我抢吃的哦。这是什么东西？是吃的吗？是别人掉的眼镜。哦，我看起来帅爆了，对吧？我明白，欧弟，我眼前花花绿绿的，这是什么东西啊？现在又花花绿绿的了，欧弟，我刚才明明看到，哦，

0: 我是不是看到了已经发生的事情，但又不是第一次看到？你的舌头比这臭水还要恶心！哎，欧弟，我觉得这副眼睛有点问题，它好像可以看到不久的未来。好，我再试一次。
1: 我看到维多在送披萨，他拿着披萨跑向屋子。你放心吧，陶格先生，维多给你送你订的披萨来了。哎呦！他踩到石头跌倒了，披萨，谁快去救救披萨？
2: 我的天哪，披萨！
0: 救了！怎么能够让那么好吃的披萨掉到地上去呢？欧弟，我刚才看到了超级棒的一幕，我们躲到树后面，看看会不会真的发生。他来了，他会拿着披萨跑过来。
2: 你放心吧，
0: 涛哥先生，维多给你送你订的披萨来了。现在他会踩到石头跌倒。哎呦！哦，我的天哪，披萨！快看他飞身出去救披萨的样子。哦，我的天哪，披萨！哇哦！
3: 我真没想到重播一遍会这么的惊心动魄。啊，我饿扁了，维多。
4: 能喂饱你这么有品位的顾客，可是我维多的荣幸，涛哥先生。
3: 我知道。哎，你瞧，我的天哪，披萨不见了！什么不见了？什么叫不见了？请解释一下不见了的意思啊！等等。
0: 我看你还是先把我订的披萨交出来，再慢慢跟我解释吧。
1: 我也很想解释，但是不见了就是不见了，不见了的东西我怎么给你呢？
0: 我跟你说，欧弟，我突然发现这副眼镜有机会改变未来。你就放心吧，不会发生倒霉的事的。
3: 桑德拉，这真是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你最后在哪儿看到的眼镜？
5: 就是在热狗。

0: 他还放进我的包里。
1: 哦，天哪，完蛋了，这下完蛋了。希望眼镜没有落入坏人手里。
2: 欧弟，未来真是太棒了，未来会给我披萨。现在来看看未来还有什么好东西。哦，天哪，小偷在偷我们的家，那是老将的公文包。快呀，欧弟，我们得想想办法才行，去把垃圾桶的盖子打开。
3: 老八先生，太感谢你了。门锁好像卡住了，好像打不开了。你稍等我一下，我去拿工具来。
4: 我现在得赶回家去遛狗，我就得从窗户爬过去。
3: 老八先生，你刚才不小心拿到我的公文包了。
2: 老姜一定会重重的奖励我们的，我要吃他一顿大餐。
5: 加菲猫，他是老八先生，
3: 他是要买我新漫画书的出版商，还要帮我卖好几百万本呢。
4: 我不会买你的新漫画，也不要帮你卖好几百万本了。
3: 老八先生，我真的很抱歉。
4: 老姜，事情很简单，你的新主意会在你的猫把我丢进去的地方，垃圾桶。
6: 你们不需要再搞笑了，打死我也不会再原谅你们两个。
7: 现在请收看型男涛哥的餐厅大比拼。
8: 粉丝们，我要跟大家介绍全世界最难吃的披萨，搞不好还是全宇宙最难吃的，那就是非洲披萨。想知道它有多难吃吗？难吃到没有披萨。每座餐厅的客人点披萨，却什么都没给我送过来，把我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我劝大家不要去吃。
9: 谢谢涛哥，我们得去店里安慰他。在我身边的是知名的疯狂科学家硬邦邦博士。硬邦邦博士，你刚才说你掉了某样东西是吗？能告诉我们是什么东西呢？
1: 没错，那就是我的新发明双影像眼镜。戴上眼镜的人可以看到不久的将来，
10: 这是那副眼镜的照片。
2: 嘿，跟这个一样。
1: 要是有人捡到，一定要马上把眼镜还给我，千万要记住，不要用眼镜改变未来，否则天大的灾难就会降临在你的身上。
2: 干嘛不早说？走吧，欧弟，我们快去跟上老姜。
11: 我完蛋了，完蛋了！听到涛哥那么说，怎么可能还有客人来我店里呢？我的生意完蛋了！
3: 怎么会完蛋呢？
11: 就算没扫他，我的店一样会关张的。哦，
2: 真的很惨啊！
11: 我只剩一个希望，我要送这些披萨去给涛哥先生，请求他的原谅。
3: 维多，我开车送你。
11: 我现在就送披萨去求他原谅。
2: 你问我这招行吗？我也不知道。哦，不然我用眼镜看看好了。
11: 哦，我认得那辆车，那是涛哥的车。
2: 维多居然在偷车！这样涛哥一定会很生气的，我们必须要拦住他。快点想办法把路堵住，这样他就不能逃跑了。
12: 没人过来开门。
3: 哦，涛哥来了。
13: 维多，你来这儿干什么？你的披萨店还没关张吗？啊，
12: 其实我是来求你取消你的差评的，先生，求你了。
13: 那是不可能的事，我绝对绝对不会取消差评。
12: 可是先生，你忘记了一件事。
13: 我忘记什么事了？
12: 你忘记了要拿起手刹。
13: 我的车，我驾驶连城的车呀！
12: 不要害怕，我一动会把它停下来。
13: 救我的车，拜托了！救我的车！
12: 这里的刹车在哪儿呀？
6: 现在倒车没有问题吧，宝儿？
12: 后面闪开，我停不下来了。

0: 我的车，它停下来了。是卡车拦下来的。哦，只是个小碰撞。维多罗，谢谢你，你是个大英雄。我会收回我的评价，叫大家都去你店里吃饭。
1: 我的披萨店不会关张了。
0: 猫咪，你让卡车挡住失控的汽车，你救了我，除了我还有菲菲小姐。
2: 老八先生，感恩感恩，我决定原谅你把我扔进垃圾桶里的事。老姜，我想了想，我还是出版你那本新的漫画书吧。欧弟，这副眼镜还是拿去还给影帮帮博士吧。我戴这副眼镜实在太危险了。
3: 天哪，不可能！怎么会这样？这也太惨了！完了，都完了，欧弟，这部卡通要演完了。
2: 拜托，片尾的时候就不要再放那些工作人员的名字，放了也没人看。

0: 竹寺8月15日，夜桂子，皮日休，唐。
1: 玉颗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

0: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哇，鳕鱼，
10: 叔叔还鳕鱼，
11: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3: 好的，
12: 去吧。
14: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6: 喝卓然。
17: 哇，好神奇的口感！
1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8: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嘛在星期六的早上洗地板？这里还有人想睡觉呢，当然最想睡的就是我。哦，还有他。
1: 抱歉把你们吵醒了，我得把客房准备好。哦，是他们来了。
2: 他们又来了。欧弟，你知道他们是谁吗？
3: 你好，老姜表哥。
2: 我的噩梦出现了，果然是他们。我本来不希望用到这一招的，但是我现在实在是被逼急了。这是去南美洲的单程票，游资已经付清，而且随时都能走。我们去那里重新开始生活吧。这是你的护照。
4: 快人呐！快！
2: 是我的错，我上个星期忘了把灰毛寄出去了。灰毛，他们来了。
5: 他们，老姜的表妹，是他们吗？等等，带我走，带我到月球去吧，有没有双胞胎的地方都行。
2: 胆小鬼，
1: 加菲猫他们在楼上，可以去找他们玩。
3: 不用了，老姜表哥，我们两个现在不怎么想玩。
1: 那想要看电视吗？哦，有了，游戏。你们喜欢玩游戏，我们来玩游戏怎么样？好吧，在我把房子打扫好前，你们两个去游乐场吃我准备的午餐。

0: 太奇怪了，他们居然没有边跑边叫，小猫咪在哪里？小猫咪在哪里？这真是反常啊！太不对劲儿了！快走，我们去查一个水落石出。哎呀，这不是傻傻的双胞胎吗？快交出来！
1: 吃了，到底要我说多少次啊？我讨厌芥末，
2: 下次不敢了，胖妹，是真的。好吧，现在我想要去游戏场玩，陪我去。难怪双胞胎没有心情闹了，他们被欺负了。 这个世界上我最讨厌的就是欺负人。好吧，除了披萨上的小提鱼，这个世界上我最讨厌的就是欺负人。快跟上他们！哦，真是的！快点躲回去，不能被别人看见。好了，现在美美的。
3: 小黑猫，你太棒了！
2: 哦，谢了。
0: 快点，快点，仔飞，快点！你太笨了。嘿，他是你们的朋友吗？长那么丑，一定是你们的朋友。
4: 阿朱，是我想的那个他吗？
5: 是加菲猫。嘿嘿，
0: 快说，他是谁？
5: 胖妹，他是我们的表姐。

0: 它长得有点像一只怪兽啊。
1: 这是因为佩妮是法国来的。没错，它来自法国。
0: 它带吃的来了吗？我等一下再吃，现在我要去玩跳跳城堡。
1: 可是现在有别人在玩呀。我还在玩呢，
0: 现在轮到我了。
2: 快进去了。
1: 每次都欺负我，真讨厌。
2: 我最讨厌欺负人的人了。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是没有用，
3: 胖妹真的很坏，而且她什么都不怕。
0: 我要去溜滑梯了。快拿来，下一次记得买草莓的。
1: 是我的棒棒糖。
4: 因为她很凶，所以没有人敢反抗她，
3: 也没有人吓得了她。
2: 没有人吓得了他。小智，你们在吗？
5: 我们可以钻出来了吗？
2: 你们几个照我说的去做。
0: 我不准你们随便笑我，
6: 不理你。
1: 胖妹，我们已经不怕你了。
3: 对呀，因为你怕老鼠。
1: 小霸王都一样，
3: 全都是唬人的。
2: 天哪，我都有点开始可怜他了。一点点吧，看看他要去哪里。
0: 他们会后悔的，全部都会后悔的。
7: 哎，胖妹在那儿呢，
0: 带吃的来了吗？
1: 对哦，我们饿了。
7: 你那么肥，不用吃了。
0: 嗨，那是我的三明治，
7: 已经不是了。
1: 我们讨厌芥末，
7: 不是叫你不准放芥末酱吗？
0: 我下次一定会记得的。
7: 嗨，我们去抢他的包。
2: 哦，小霸王被欺负了。
7: 接着，
0: 那是我的，还给我，还给我。
3: 哦，我们要去救他。
1: 我想到个好主意，要用这个毯子。
2: 我们在旁边看着就好了。双胞胎已经想到好办法了。
0: 你们好坏。难道你们喜欢有人这样欺负你们吗？
3: 别欺负他。
1: 把包还给他，
3: 不准再欺负他或者欺负别人。
7: 就你们三个凭什么阻止我们？
1: 哼，我们是巫婆，我们的巫术是跟孤独老婆婆学的。
3: 我们有魔力，看着。我们要把我们的朋友变成猫咪。
1: 不对，变成狗。
3: 那就变成猫跟狗好了。看着，天灵灵，地灵灵，看我行不行？
1: 要是再敢欺负我们的朋友，我们就把你们全部变成蜗牛。
3: 对，然后把你们三个全部踩扁。

0: 谢谢，谢谢你们说我是朋友，从来没人对我这么好。
1: 你等一下要不要来我们家玩？
0: 老姜表哥会帮你做三明治，不加芥末哟。
2: 其实胖妹也不是什么坏孩子。
3: 小霸王因为人缘差才会欺负人的，只要他开了窍，就不用再当小霸王了。哦哦，看看谁回来了。
4: 嗨，加菲猫，说吧，你现在打算怎么整我呀？
3: 并没有，我们刚才碰到了几个小霸王，他们让我想起了我不喜欢的家伙。
4: 谁呀？
3: 就是我，所以我是不会把你踢出去，或是把你寄到遥远的地方的。
4: 真的吗，加菲猫？你会温柔地对待我吗？啊，
3: 没错，我以后再整你。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3: 格力真好。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9: 喝卓然。

救命啊！老爷爷，快救救我！

0: 老爷爷，谢谢您救了我。
1: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啊？
0: 都怪我不好，让两个妖怪给逃了。
1: 嗯，
0: 老爷爷，老爷爷，您听我说。

0: 在很久很久以前，这儿出了一条蛇精和一只蝎子精，他们魔法高强，把这儿糟蹋得一片荒芜。乡民们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后来天神大怒，为了拯救百姓，将惊雷闪电化作神葫芦，把两个妖精收了进去，压在这葫芦山里。至今已经有9999年了，只要满10000年，妖精就会化为灰烬。怪我不小心钻破了这葫芦山，让这两个妖怪给跑了。
1: 哦，是这样，那乡亲们又要遭殃了，怎么办呢？
0: 老爷爷，你跟我来。这洞里有个镇妖之宝，得到它就能重新制服妖怪。
1: 哦，

0: 就是镇妖的宝葫芦籽儿，妖怪最害怕了。
1: 哦，
0: 我们要是能够得到它，葫芦籽儿就能带我们冲出洞去，再种出葫芦来，就可以消灭妖怪了。
1: 好，
0: 危险！

0: 这么烫的葫芦籽儿怎么拿呀？啊，
1: 这葫芦籽儿需要绿叶和泥土，有了这两样东西，就能平息它的烈焰。
0: 哦，可这山洞里全是石头，到哪儿去找绿叶？

嘿嘿嘿嘿嘿。

0: 乖孩子，乖孩子，乖孩子，乖孩子。
1: 这穷山沟里啊，到处都是石头，缺水少肥。往后啊，我一定想办法给你们多浇水，多加肥，让你们啊能快快的长啊。
2: 谢谢爷爷，谢谢爷爷。

0: 这些该死的葫芦，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
1: 这怎么回事？
0: 好啊，原来是这个家伙在跟我们捣乱。
2: 哈，夫人，这葫芦枝叶幼嫩，果实不坚，趁现在前去斩除，为时不晚。
0: 你可不能小看了这神葫芦，我们吃了它多少苦头。如今穿山甲和老头把葫芦籽弄了出去，一旦瓜熟蒂落，我们就全完了。
2: 哎，夫人，三日之内我必挖起根断起藤，摘去嫩葫芦送与夫人斟酒。哈哈，

0: 怎么了？
1: 爷爷，
2: 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0: 孩子们，出了什么事啊？
3: 有妖怪，
4: 有妖怪！
5: 爷爷，您不要怕，这三天之内妖怪还要来捣乱的。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8: 喝卓然。
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0: 自助扫码，
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9: 主动承担，
11: 走啦，
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9: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9: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9: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0: 守诚信，心比心。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

把妖怪捏得粉碎。

0: 老人家，你和我无冤无仇，这次请你来。
1: 哼，有这么请的吗？
0: 老人家，冤仇宜解不宜结，我们攀个亲家，交个朋友，保你可以安度晚年。
2: 这是我们的一片诚意呀、啊！
0: 来来来，我先敬你一杯。
2: 去你的！你是不想活了你？
0: 大王别急，留着这老头才能摸清葫芦的奥秘，知己知彼才能消灾灭祸呀。

0: 还我爷爷，快还我爷爷！今天要是不把我爷爷放了，我就把你个幽洞砸得粉碎。
1: 哦。

我可以带你去见他老人家。 请。

0: 这可比木床舒服多了呀！
1: 你的蛮劲儿呢，滚使出来呀！夫人，你可真有办法。
0: 这叫有力无处使，有劲使不出。
1: 妙妙，可真是妙不可言呐！

喂，葫芦娃，怎么样啊？做了个好梦吧？我告诉你，你的丹田已经被我封住了，你就别想再撒野了。啊，我真不想杀掉你，你又愣又蛮又可爱，真讨人喜欢，你就做我的娃子吧。

0: 王，这葫芦娃生来就是七个葫芦一颗心，杀一个不会死。眼下他们救人心切，必定一个个杀上门来。我们正好把他们统统抓住，炼成七星丹，我们就可以万寿无疆了。
1: 夫人说的有理啊。

0: 来看看。睡吧，睡吧。啊！
1: 这宝贝可真神呐、啊，有了它，真是事事如意呀、啊。
2: 大王，如意虽有魔力，但战胜葫芦娃还要智取为上，不能蛮干。
1: 夫人多谋善断，佩服佩服。
2: 啊，奇怪，这是什么光，照得我头昏眼花，定是不祥之兆。
1: 带我前去查看查看。咦，又是一个葫芦娃，他东张西望的看什么东西啊？
2: 不好，这第二个葫芦娃莫非就是顺风耳千里眼？
1: 啊，
2: 这二娃子本领奇特，必定上门来找我们麻烦。
1: 蛤蟆头领
3: 在，
1: 洞里洞外给我严加防守，把那老头和葫芦娃，
2: 嘘，轻点，
1: 让他们关到十八层地洞中去。
4: 是。
5: 兄弟们，不好了！大哥中了魔，被妖怪抓到了。现在妖怪把爷爷和大哥都关到十八层地洞中去了。
6: 大哥本领高强，力大无穷，怎么会被妖怪抓住呢？你再看看清楚。
5: 我这千里眼还会看错？妖怪有一个如意和一块魔镜，我得前去砸了他们的宝贝，才能救出爷爷和大哥。
7: 大哥，你可小心！
6: 你可小心！

哎，累死我了！全是为了对付那帮葫芦小子。上回那葫芦娃，呵，力气真大呀，把蜈蚣头领打得屁滚尿流，夹着尾巴往地里钻呢。这回听说又来了一个，只要他踏上这门，我马上让他知道我蛤蟆大哥。

0: 你怎么了？
1: 啊，如意，我的如意呢？啊，我的宝贝如意被葫芦娃砸碎了。
0: 那宝贝被我藏得好好的，夫人，你在说梦话吧？夫人，您看，宝贝放在这里万无一失，您尽管放心。
1: 啊、
0: 才出了两个葫芦娃娃，你就被他们搅得心神不定，夫人太过虑了。
1: 哦，不好，葫芦娃已经到这儿来过了。这二娃子机敏过人，耳聪目明，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他。

0: 孩子，孩子，你怎么了？醒醒，醒醒啊，孩子。
1: 爷爷，爷爷，我的眼睛，我的耳朵。
0: 什么？
2: 你的千里眼已经瞎了，耳朵也聋了。老爷爷，我们人妖之间为什么不可以平安相处呢？我真心诚意地希望你们三思。
0: 哼，
3: 爷爷，您别急，我们一定要把您和大哥救出去。妖精，你等着，我们葫芦兄弟会来收拾你的。
2: 嗯，
0: 哎孩子，妖怪把我抓起来不杀，就是为了让你们上他的圈套，你和老大都上当了。
3: 啊，
0: 孩子，怎么了？
3: 嘘，我这耳朵还能听到一点声音。

0: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4: 咦，盒子在动，
5: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4: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5: 盖食冻干薯条。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奶龙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0: 手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海是大大的，
2: 海是蓝蓝的。

0: 爷爷，我救你们来了。哦，老爷爷，赶快把那边的石板推开，我在下边挖了个洞，咱们赶快逃出去吧。
1: 哎，
2: 你们想干什么？
3: 哎呀，腰疼啊！哎呦，哎呦，哎呦，
2: 腰疼有什么好哼哼的？再哼哼，我劈了你！
0: 快，快退！
1: 哎。

你们这些人，赶紧给我把这个饭盛上，饭盛上，把这个饭盛上，把这个饭盛上，把这个饭盛上，把这个饭盛上，把这个饭盛上，把这个饭盛上，把这个饭盛上，把这个饭盛上，把这个饭盛上，把这个饭盛上，把这个饭盛上，把这个饭盛上，把这个饭盛上，把这个饭盛上，把这个饭盛上，把这个饭盛上，把这个饭盛上，把这个饭盛上，把这个饭盛上，把这个饭盛上，把这个饭盛上，把这个饭盛上，把这个饭盛上，把这个饭盛上，把这个饭盛上，把这个饭盛上，把这个饭盛上，把这个饭盛上，把这个饭盛上，把这个饭盛上，把这个饭盛上，把这个饭盛上，把这个饭盛上，把这个饭盛上，把这个饭盛上，把这个饭盛上，把这个饭盛上，把这个饭盛上，把这个饭盛上，

0: 公，你瞎了眼？
1: 哎呦，我怕你，嘿，哎呦，嘿，哎呀，哎哎哎哎。

0: 哎呀！
1: 嘿。

0: 好的，我听到后面有妖精追来了。
1: 老爷爷，你们快躲一躲，我有办法对付这妖精。哎，

0: 有一个傻瓜送上门来了。
1: 你们这些瞎了眼的混蛋，快放开我！哎呀，哎呀！
2: 叫我们严加防守，可不能马虎啊！上回那葫芦蛮小的闯进大门，大王怪罪下来，一巴掌差着没把我打死，算我命大。谁？啊？啊？哎，不好，有情况！
0: 啊，原来是只小老鼠。哎，老兄。你被那葫芦娃吓得胆子比这耗子还小啊！
3: 快走，

0: 你们这些坏蛋！
1: 报告大王，大事不好，老头与下眼葫芦逃跑了。
2: 这来！
0: 放开我！你们这些坏蛋，害人精！
2: 快把老头给我抓回来！

姐，他们到现在还没回来，爷爷。

0: 们跑不了了。啊！哎！哎！哎呀！哎！哎！
1: 哎！哎！当心！哎！哎！哎！哎！
2: 那你
3: 不要管我，你们快走吧，快走！
2: 哎。

哎，啊！

0: 再来呀、啊！哎呀呀呀呀！你想跑？哪里走？啊！统统给我出来！
1: 哟！
0: 赶快把所有的石门给我关死，快！
2: 哎呦，自己人！
3: 爷爷，
4: 爷爷，
3: 爷爷，
5: 爷爷，您累了，我给您捶捶。哦。

0: 多亏了三王，挡住了妖怪，我们才能回家。可穿山甲为了救我们，他
1: 都是我不好，连累了穿山甲兄弟。
0: 妖精诡计多端，恐怕三娃又要吃亏了。
1: 爷爷放心，三弟天生一副钢筋铁骨，一定会把妖精打得落花流水。嗯。哎，三弟正在砸妖洞门呢。哎！
2: 啊！

0: 哎！
1: 我的宝贝！
0: 哎！你们这些害人精，还不快投降！嗯，你凭着一身钢筋铁骨就如此夸口，你可知道老娘的厉害？
2: 你有什么本事？哎，就拿出来吧。
0: 好。
2: 你干脆把所有的兵器都拿出来吧，我还可以陪你玩玩。
0: 只要你顶得住我三剑，我就缴械投降，还你哥哥。
2: 好，说话算数。哎，来吧。
0: 好。
2: 哎，慢着，谁要是赖皮，谁就是孬种。
0: 看剑。一。
2: 到底是个女人，我的头可不是面团捏的，最后一下了，你可得把劲儿全使出来啊。
0: 哼，铁娃子可别心急呀，你还不知道这刚柔阴阳剑的厉害呢。
2: 好，
0: 你等。

铁娃子，女人的软刀子滋味怎么样啊？嗯。

三娃子，就算你天生一副铜头铁臂，刀枪不入，也斗不过我这把刚柔阴阳剑呢。这会儿可尝到了。

0: 你姑奶奶她厉害了吧？嗯，
1: 你还有多大能耐？快使出来吧！啊！
0: 哎！
1: 哎呦！哎呀！哎呀！
0: 好小子，你砸了我的魔镜，还要撒野，我非把你闷在炼丹炉里，
1: 熬成肉酱，炼成七心丹。
0: 看。
1: 抓了葫芦娃，趁早把炼丹神炉弄到手，免得夜长梦多。
0: 八千年前，南极仙翁有一口炼丹神炉，就藏在后山的乌龙潭里。我们把它取来，就有葫芦娃的好看了。嗯。

0: 就这么一点点水了，再不下雨上哪儿去担水浇地呀、啊、
1: 怎么办呢？
2: 爷爷二哥不要急，马上就有办法了。
3: 对，马上就有办法了。
0: 哎，凉飕飕的，哦，热乎乎的啊！
3: 哥哥，哥哥，哦，快给我们加水，快，快，快！
0: 哎，孩子们，老天爷不下雨，泉水都枯了，上哪儿去担水呀、啊？
3: 爷爷，你别着急，看

哦。

0: 生在召唤我们呢。
1: 啊，快听听清楚，我们可以去帮助他。
0: 哎，我的耳朵稍远一点就听不清楚了，妖精太可恨了，我的眼睛和耳朵都是他们害的。
2: 哼，这些害人精，我非得用水把他们淹死，
1: 我用烈火把他们烧死。
2: 对，走。
3: 哎，傻孩子，妖怪魔法高强，诡计多端呐、啊！你们一个一个的去，总是吃亏，三娃的情况又搞不清楚，眼下就得耐心的等待，得先把他的眼睛、耳朵治好，就能了解妖怪洞里的情况，然后再想办法对付妖怪。

0: 方圆几十里，光秃秃的一片，到哪儿去找草药呀？
1: 我们来想想办法。我要把这些害

0: 深潭底下。
1: 好，你们让开。
2: 看我来取这炼丹宝炉。

0: 这宝炉还是热乎乎的呢，这宝贝泡在水里已经有8000年了，还是这么烫啊！嗯，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我们应该下山去看看啊。
1: 不行，你一下去妖怪就会把你抓起来，你和我们在一起妖怪就不敢碰你。哎，
0: 真急人呐。
2: 我们被这烈火团团围住了。哎
1: 呀，如意宝贝又没有带来。
2: 我们只有冲出去啊。
3: 一场及时雨啊，
4: 救命啊，真是的。
1: 这水火来去可真是奇妙啊。
5: 哎，你们这些妖精又在这里耍什么花招？
6: 哎，哼，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的亲呐。你们两个娃子神通广大，及时赶来吐雨熄火，真是感激呀、啊、感激。
2: 感激啊。
5: 呸，早知道你们在这儿，我就要再加一把火，把你们烧到焦头烂额。
6: 娃子何必这样呢？世上的事总是错错对对，想做好事而事与愿违，坏事也会变成好事，冤家也会变成亲家。
5: 你别多啰嗦，快还我哥哥。
6: 那当然好商量了。不管怎么样，二位兄弟助人解危，我们非常感谢。
2: 是啊。
6: 请二位到洞府喝一杯水酒以表谢意，请吧。
5: 走，怕什么。嗯。
2: 来呀，
7: 有，
2: 给我把这炼丹宝炉抬回去。
7: 是。

0: 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妈妈，你回来了。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5: 爸爸，五色英雄集结。
6: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狗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7: 喝卓然。
3: 玻璃鱼翅，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7: 喝卓然。
8: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9: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这儿原先是一条近道，昨天突然冒出一股水来，挡住了去路，只好请二位从那边绕过去了。
1: 嗯，绕过去费这么大劲干嘛？我们能从这儿过去
2: 啊？
1: 看我的吧。
0: 啊、哦，

0: 方叫乌龟畔水，这条阴河已经干了300年了，如果有了河水，乌龟就会驮我们过河，可这儿老是干的底儿朝天，我们又得绕远路了。
1: 别管王木脚的了，这什么

0: 请喝。
1: 来，咱们干干。
2: 这酒倒是非常香，可惜太冷了一点儿。这洞也是又冷又暗，
3: 坐在这冷板凳上，屁股都发凉。
1: 对对对，来呀，快掌灯生火，共庆家宴。
2: 慢，用不着费那力气，看我的。

0: 驾光临，为洞府增辉呀。
1: 哎，你们真是神通广大，佩服佩服。
2: 妖怪，你别花言巧语，说得好听，快还我哥哥。哎，
1: 误会误会，二位的兄长都是天神下凡，力大无穷，我等怎敢怠慢？眼下他们正在后面睡觉，请看。

睡得可香了，一会儿你们就可以团聚。来来来来，咱们先喝酒。干干。

0: 小兄弟真是天神下凡，本领高强啊，钦佩钦佩。来来，我敬你们一杯酒。来，请吧。这叫冷泉清凉酒，能去火解暑、安神养心。快请尝一尝。
1: 真是个毛孩子，才喝了几口就醉了。
2: 呸！你们不要小看人，快把好酒给我拿来。
0: 送酒。
3: 是。哎，嘿，哎呦，嘿，哎，嘿，哎，哎，哎，哎呦，
2: 哎。

0: 我的酒啊，全让这小子喝光了。
1: 你们也太小气了，只给我这么点酒喝，我还没尝出味儿来了就没了。
2: 如意，如意，按我的心意，快快显灵。
1: 妖精，你在唠叨什么？还不把酒拿来？
2: 美酒，美酒，快出来！

0: 葫芦娃，这是一碗销魂酒，如果你能把它干了，你要什么我就给什么。
1: 好，一言为定。

0: 米呀、啊。
1: 哈哈，这个蛮小子酒量可真大呀，这回总算把他灌倒了。
2: 泡在酒坛里睡大觉做美梦太舒服了。
3: 大王什么时候也让我进去泡一泡喝个够，嘿嘿嘿，这一辈子也算没白活。嗨，还有那个小子火气可真大，可惜了我那把斧子给他捏成了面疙瘩，这会儿喝了夫人的清凉酒，人也僵了，心也凉了，火气也从屁股眼里漏光了。嘿嘿。

0: 眼下才抓了四个葫芦娃，心腹之患还未消除，我们可不能高兴得太早啊。
1: 嗯，对对，他们还剩三个，已是势单力薄，我去把他们一起抓来。
0: 不，这回可不能蛮干，一切听我安排。
1: 哎哎，

你们每天都采花露来为二娃子治眼睛，实在是太感谢了。

0: 小鸟，小鸟，谢谢你们为我治好了眼睛，我们兄弟一定要消灭妖精，报答你们，大家见了。爷爷，你看，
1: 嗯，
2: 哎，
1: 孩子。

0: 夫人深谋远虑，七个葫芦终于都抓到手了，还要请夫人趁早把它们炼成七星丹。
1: 我看小葫芦长得很嫩，趁它还没有成熟，可以把它培育成我们的葫芦娃。

0: 老人家，你好啊！善良的老人家，你好啊！总算把你找来了。
1: 你是谁？
0: 我是这里的山神。妖怪逃走了，葫芦籽儿被你取走了。
1: 啊！
0: 可你还有一样有用的七色莲花没有拿去呢。
1: 七个葫芦娃全给妖精夺去了，还要这七色莲花有什么用呢？
0: 不，你一定要千方百计把七色莲花还给葫芦娃，只有这样，他们七兄弟才能连成一心，灭除妖精，解救生命。

你面前是一条艰险的道，采莲会为你拨开迷雾，我的山鹰会给你开道，再见。

0: 香脆脆我们都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

0: 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关心多点爱。
1: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喜之郎。
0: 把爱带回家。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我给你加肥料来了。哎，乖孩子，你快点长啊！
1: 我闷死了，怎么这样黑，什么也看不见？我在哪儿？妈妈，爸爸，妈妈，爸爸！
0: 哎，乖孩子，宝贝儿。乖孩子，你别怕，好好睡一觉。
2: 对对对，
0: 再做个美梦吧。这小葫芦真可爱。
2: 可惜跑了一个蓝葫芦，把他抓回来就太平了。
0: 这黑葫芦能耐可大呢，只要他听我们的话，别说一个蓝葫芦，就是他们都打过来，我们也不怕。
2: 好，让葫芦兄弟自相残杀，自己将自己送到炼丹炉里去。

0: 好久。哎
1: 呀，三哥，三哥，快醒醒！六弟，我们全中了妖怪的魔法。我虽有一副铜头铁臂，想不到被妖怪的软豆子缠住了，一点劲儿也使不出来了。你放心，我会想办法救你们出去。
2: 你有什么好办法？
1: 只要把妖怪的宝贝弄来，那就好办了。二哥，二哥，你快用亲眼看一看妖怪的如意宝贝到底藏在什么地方，我想办法把它弄来。
0: 他们以为我耳朵聋了，眼睛也瞎了呢。
1: 那你快找找呀。
0: 好嘞。

0: 只拿到了如意宝贝，不知道怎么念咒语，还是没用的。
1: 那怎么办？
2: 我有办法。这样。
0: 嘿，真是个好办法。
3: 怎么说没有呢？
0: 嘿，有种的来呀，我在这儿呢。

0: 总算抓到你了，我看你在逃。哎呦！
1: 快抓住他！
2: 我在这儿呢。啊！
3: 如意如意，按我心意，快快显灵。如意如意，按我心意，快快显灵，快快显灵。
4: 快跑不了了，
0: 你往哪儿跑？你往哪里跑？
2: 来呀！

0: 你在哪儿呢？
1: 人在这儿呢。嘿，
0: 我的妈呀！你饶了我吧！
1: 你这个大坏蛋！嘿，去你！你们这些妖精，无恶不作，抓我兄弟，害我爷爷，我今天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你们这帮混蛋！
2: 快给我抓住这小子！
1: 我今天要好好教训教训你这个大混蛋！

0: 山虫，嘿，嘿，
1: 哎呀，快挡住他，快挡住他！

0: 今天非把你宰了不可。哎，
1: 慢，杀了这老头有什么用？咱们把他交给大王，说不定还能赏我们一杯酒喝呢。
0: 好，算你命大，让你多活几天。

0: 别闹了，兄弟们都在遭难了，爷爷下落不明，你还有心开心呢？
1: 刚才啊，我把妖怪狠狠地揍了一顿，可真解恨。妖怪急死了，只好拿出如意宝贝。二哥，你快告诉我，那咒语是怎么念的？
2: 如意如意，按我心意，快快显灵。
3: 如意如意，按我心意，快快显灵。再呼的一吹，
1: 哈、啊，这么简单，哈哈哈哈，那太好记了。
3: 那你说这个如意宝贝到底藏在什么地方呢？
0: 它什么地方都没藏，总是啊捏在手心里，连睡觉的时候都不松手。看你有什么办法把它弄到手了。
1: 好吧，这回看我的。嘿，
3: 弄到宝贝就马上来救你。

0: 外，你留点神，好好把好这门啊。
1: 嗨，你算老几，多管闲事，这儿有我把门，谁也进不来。你还是自己管好自己，别像上回那样再掉进网里了啊。哈哈哈哈。

0: 去你的！谁？
1: 谁？
0: 我扔了个空酒壶，又惹着你们了，大惊小怪。你在这儿守着，别走开啊！可别打盹儿，把眼睛睁大点儿。
2: 哼！哎呦！哎呦！是我，快放开我！
0: 又掉进网里了吧？
2: 快放开我！又是你这个瞎了眼的混蛋！

0: 好啊，我看你们哪逃！
1: 不亦如意，按我心意，快快显灵。

快显灵。哥哥，快醒醒！显灵，显灵，显灵！哥哥，快醒醒，准备消灭。

0: 如意，按我心意，快快显灵。
1: 二哥，
2: 六弟。
1: 急，让我先探听一下妖怪的情况。六弟，你赶快去搭救七弟，我们在这里商量商量。
3: 喂，你是谁？来干什么？
0: 我是你哥哥，我来救你来了。
3: 救我？谁是你弟弟？
4: 你给我滚开！
0: 七弟。
4: 从来没有哥哥
0: 啊！
4: 你再不走，我就叫妈了。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三岁了，喝卓然，非喝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2: 然。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轻皓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3: 格力真好。
4: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走个机动队，找回甜甜圈。
2: 让我看看，我要一个迷你糖霜甜甜圈。哦，不对不对，果酱的。
1: 等等，那个是有缤纷糖针吗？
3: 没关系。
1: 哇，也许我应该快一点。
3: 这样吧，我把这些全装起来，你们之后再选想要吃的口味。
2: 哇，真的吗？
1: 全部的甜甜圈？可是这样其他人就买不到甜甜圈了。
3: 没问题的，我可以用迷你甜甜圈机再多做一些。
2: 谢谢伯特先生。
4: 没关系，小芝芝，到我们了。
2: 哇哦，野猫，这是怎么了？我掉了一个迷你甜甜圈吗？
1: 那是老鼠吗？
2: 哦，那只是小芝芝。
1: 这只猫永远可以完美落地。走吧，小丽。

0: 下一个是谁呀？
1: 甜甜圈就是用很快的速度绕的圈圈骑哈克。不要，不想做甜甜圈，不是要吃甜甜圈。快看，嘿，我们要你的甜甜圈。我要
2: 在做，不过你们要等我去拿糖霜来好吗？
1: 等，我们YY队从来不等人的。哦，
3: 可我想吃甜甜圈。
1: 会的，德维恩，不管你想要吃几个，都不会有问题的，因为我们要把那台甜甜圈机整个带走。
0: 怎么做呢？我用超炫的摩托车特技吸引所有人，趁没有人看到，你们俩就搬走机器。嗯，对，
1: 你坐超炫特技，我们就去搬机器。没错。嗯，
0: 好了，各位，更多甜甜圈马上来。什么？糟糕，我的甜甜圈机故障了。
4: 动手！嗯，工长，瞧见没有？这才叫飙车找麻烦。嗯，嘿，有谁要最后一个？
3: 我不用了，我已经没胃口了。怎么可能？我知道猫不应该怕老鼠的，但是我就是怕。
1: 没关系，野猫，我也很怕老鹰。
4: 是真的吗？
3: 其实会害怕是正常的，野猫，只要记住。
1: 你不需要单独面对，谢谢莱德，我只是现在有一点失常。
3: 嗨，波特先生，谢谢你送给我们好吃的迷你甜甜圈。很高兴你吃到了，莱德，以后可能没有了。那些坏家伙抢走了迷你甜甜圈机，而且好像还弄坏了。别担心，波特先生，没有太坏的歪歪队，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机动队总部集合，
1: 莱德需要我们。
5: 小心啦！
1: 甜甜圈没了，我没事。

0: 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大家赶来。歪歪队带走了波特先生的迷你甜甜圈机，我们必须拿回来修理，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我要你用钩子和喷射机抓住甜甜圈机，把它运回给波特先生。
2: 骑士狗狗要骑着车在天上飞喽。
1: 还有灰灰，我要你用工具去修好迷你甜甜圈机。
3: 绿色代表机动队车。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4: 汪汪队

0: 甜圈。哦，那个甜甜圈机怎么停止做甜甜圈了？
1: 嗯，一定有一个按钮可以重新启动。
2: 也许
1: 是这个。嗯，对，一点都不好笑。
0: 糟糕，是狗狗机动队来了。
1: 不能让他们把机器给抢回去，我们快点离开这里。
3: 对，往海滩那边过去了。天天，请拿甜甜圈机。
4: 知道了，莱德。
1: 不好，他追上来了。
4: 那我们来做甜甜圈吧。
3: 甜甜圈，可是，哦。

0: 他是说那种甜甜圈。
1: 现在就
2: 哇哦！天天，你没事吧？
3: 我没事，但是我没看到歪歪队往哪里走了。
4: 那我们就再找帮手来。阿奇，我需要你的追踪技巧。
1: 包在骑士阿奇身上。
5: 好了，我上次按了那个按钮，所以这次我要按这个。
0: 哦，你按到彩色藏针，真是因为……
2: 糟糕，我们被跟踪了。
4: 侦查工作做得好，你带我们找到他们了。
5: 我总是可以闻到麻烦。还有甜甜圈，
3: 啊，他们要去农夫尤美的农场。
4: 谢了，天天，跟着他们，阿奇。
2: 躲在那里面，他们就闻不到了。哈，我这招很妙吧？对不对，哈克？
5: 这算什么妙招？加速前进，德维恩。
2: 莱德，歪歪队往那边去了。
4: 狗狗们，快来，去找甜甜圈机。
0: 哦，快点，哈克，我们都饿了。
5: 我们第一次按这个按钮，可是没有用。后来按了这个按钮，它也没有用。所以说，想要做出甜甜圈，我们就要按
0: 上面所有的按钮。
6: 哦，听起来好像管用了。
2: 找到了，莱德。
3: 另外，迷你甜甜圈机也在那里。
4: 我看到了，不过我想他不再做迷你甜甜圈了。他现在做的是超大甜甜圈。小心！
3: 小心！
4: 哦，躲得好，狗狗机动队。
2: 哎呀，好大的甜甜圈！
3: 滚过去了！哇，
2: 小哥，我们都快要回去。
4: 嘿，里面的，你们还好吗？
5: 还好，我们一点都不好，好吗？我们被大甜甜圈给困住了，没有比这个更惨的事情了。
0: 有比这个惨的，你看。
7: 啊！救命啊！
3: 听起来不太妙啊。
2: 对。
3: 听起来迷你甜甜圈机好像有大麻烦了。
0: 别忘了还有我们呢，
3: 我们要快点把它关掉才行。
2: 怎么关？要上去只能通过甜甜圈的那个小洞，
4: 可能要超厉害的跳跃才能够穿过去。
5: 你刚才是说超厉害的跳跃还是超炫的跳跃呢？
4: 那就上吧，野猫。
3: 你做得到的，那只是一只老鼠和他的朋友。
5: 害怕是正常的。哦，好吧，准备好了，现在，喵，急速推进器，
4: 灰灰，斜坡，
5: 我要进去了。
3: 我看看哪个按钮呢？啊，走开！ 等等，你该不会是在指导我吧？
5: 哦，那好吧。
0: 他竟然真的做到了。
5: 你就只是关掉了那台机器而已，我们还是困在这里没有办法出去。
3: 可别那么肯定啊。
2: 好吃，可以一路吃出去。
3: 吃甜甜圈的狗狗不需要你们帮忙。好了，波特先生，你的迷你甜甜圈机又可以运转了。哦吼，
8: 大家都有甜甜圈吃了，
3: 听到了没有，歪歪队？
5: 我再也不想听到有人说甜甜圈了，
0: 我都吃个肚子撑了。
8: 多亏你们化解了危机，狗狗机动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们。
4: 不用客气，波特先生，要是你再遇到甜甜圈的麻烦，就大声呼救吧。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海是大大的，
1: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8: 等很久了吧，师傅？
9: 没等好久，才2个钟头。
7: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3: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0: 哇，鳕鱼！
11: 叔叔还鳕鱼，
1: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5: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7: 伯特先生，
18: 哦，好啊！你知道对水果也很辛苦的，
19: 也可以很好玩。哇，苹果发射器！
18: 哇，这水果堆得太棒了！这是谁呀、啊？
17: 这一位是野猫韩妮娜先生，他是汪汪队的第一位猫成员。
18: 哼，汪汪队里有猫成员，今天变得更糟了。
20: 真是伤猫。
18: 我的小猫咪吃早餐时喜欢喝一点新鲜现榨的橙汁。嗯，那么哪一个橙子是最甜呢？
20: 糟糕，我来搞定。喵！
21: 哇，做得好，伙计，
20: 谢谢。
19: 我敢说肯定有人住在那个山洞里。
22: 阿哥，怎么没人对我们吼叫啊？
19: 啊，没人在家，只有那些在睡觉的小猫咪。不过我想到了一个很天才的好主意。
22: 哦，我知道，我们叫醒那些可爱的小猫咪，抱抱他们一起玩，再给他们穿上小鞋子。
19: 不得韦恩，我们霸占这个山洞，把这里变成自己的住处，来重新布置一下吧。
22: 那我说的小鞋子呢？小猫咪快出来，你们不想玩吗？还是你们想带可爱的小猫猫？
19: 啊，这家伙是谁？去跟他说，我们已经是这个地方

0: 的新主人了。
1: 哼，你们是谁？为什么跑进我的家？
0: 你要是想知道的话，那就自己去查吧。
2: 知道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应该把这家伙可笑的小车子变成一辆超酷的摩托车。
0: 好主意，还好我想到了。
1: 小车子，这个可是我特意定做的猫笼，不准乱碰。
0: 那你就看好了，从上面看。
2: 挂在上面自己玩吧。
3: 太好笑了，机器，它就这样挂在外面。
1: 你们别以为能逃得掉！哦，惨了，我最好还是呼叫汪汪队吧。
4: 嗨，哈丁纳先生，一切都还好吗？
1: 我现在这样子一点都不好，那些到处恶作剧的骑士狗狗霸占了我的家，还把我挂在悬崖上。
4: 我们马上就到，先生，没有太高的悬崖，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机动队总部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
2: 毛毛，
6: 小心呐！
2: 我橙子滚得还不错吧？

0: 谢谢你们大家赶来。歪歪队把韩丁娜先生从他家里赶出来了，
1: 赶到那个悬崖上。
0: 没错，灰灰。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毛毛，我要你用云梯帮助韩丁娜先生下来。
2: 我火力全开，用骑士的风格。
0: 还有小丽，我要你用铲斗和电钻帮忙打开他家。
3: 看我小丽去飙风喽。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4: 汪汪队

0: 省力搬走那些岩石。
1: 快一点，那些可恶的坏家伙把我的家弄得乱七八糟的。
2: 云梯，保持冷静，韩丁纳先生，我们会安全救你下来。
1: 好吧，我只是需要离开这个。啊，树枝。
3: 什么声音？
2: 好像是讨人厌的汪汪队。
4: 汪汪队，现在来了。
2: 可是我们还没把这个猫笼车变成摩托车。话说回来，我们要怎么离开？这是个山洞。
4: 嘿，为什么每件事情都要我来想？
2: 好了，大石头松动了，该把它搬走了。铲斗。看我找到的，是个暗门。
4: 应该是我找到暗门的吧？
3: 可是我们玩得正开心。
1: 哦，你们看这里多乱呐！啊，他们还带走了小猫咪们。
0: 别担心，韩丁娜先生，我们会找回小猫咪们的。呼叫野猫，请你快点来雾底市。
5: 雾什么？
0: 雾底市，从总部再过去一点就到了。我们需要你的极速推进器，才能追上歪歪队。
5: 我准备要疯狂飙速了！
4: 天哪，它真的好快呀！
0: 对呀，我们出动！
1: 救我的小猫咪们，小野猫！哼。坚持住，小猫咪们！
4: 哎，是谁缩小了跨度？

0: 尺寸啊？这是什么？
1: 格维恩。不用。
2: 哈克，我做了什么坏事吗？
1: 非常坏。我饿坏的正合我意，带走这些小猫咪，代表我们引起了很大的麻烦。
2: 小猫咪喜欢你。
0: 但是我喜欢制造很大的声音。分手。
3: 他们就在前面。
4: 是谁放在这里的？
2: 我骑到车上了，哈克。
1: 行了。
2: 狗狗们小心，前面有鳄鱼。
3: 你说鳄鱼？我上次表演特技跳过30条，只要它不是啊，老鼠，喵，极速推进器。
4: 讨厌，怎么办？
1: 好了，够了，我受够你们猫咪了。狗爪，再拔一个螺栓，你们就能安全的离我而去了。
3: 快点停车，歪歪歪！
2: 你挡到尽头了，再过去就是水了。怎么办呢，哈克？
1: 首先看看我这里，快来接住我，我现在的麻烦很大。
5: 上来，你们几个也胡闹够了吧？小猫咪们在哪儿？
2: 在下面。
4: 我的小猫咪们不会游泳，
5: 交给我们吧。阿奇，到涵洞桥来。灰灰，快一点到俯瞰海湾的悬崖这边来。
6: 包在阿奇身上，绿色代表走。
3: 我准备好了，莱德。
1: 我也是。
5: 很好，把你的滑索固定在那边的水管上。
1: 滑索。
5: 小丽，你要用工程车把那个跨斗从海湾捞起来。
7: 我要怎么过去呢？
5: 你可以荡下去，跟野猫还有阿奇连接在一起。
3: 我们猫咪需要团结在一起，现在上去吧，脱离。
7: 灰灰，你的快递到了，
3: 接住了。
4: 喵啊，我可爱的猫咪们安全了，谢谢。
5: 不用客气，海蒂娜先生，要是你的猫咪又不见了，就大声呼救吧。
4: 野猫，你真的不想到我们物体室来加入我跟小猫咪们吗？
3: 不，我非常喜欢我的新团队。
4: 嘿，你们现在想去哪里？你们三个捣蛋鬼要去把我家打扫干净。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竹寺八月十五日夜会子皮日休，唐
1: 玉科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0: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0: 跑步机动队骑士的卧底任务。大家注意了，去捡吧。
1: 好嘞，这球是我的。
2: 耶，我抢到了，我赢了。
0: 你还没有赢呢，野猫，你要把球拿去给莱德。
2: 球在这儿，是我赢了。我才把球捡回来，怎么又丢出去？
3: 因为就是这样玩的，
1: 而且很好玩。
0: 是你们觉得好玩吧。
4: 海滩上的天气真好啊，这么好的天气当然要
5: 飙车找麻烦。
6: 哎，看着点路啊。
4: 爷爷，我们赢了，你输了。
3: 什么情况？
0: 别在这里胡闹。
1: 等我给摩托车装上新的涡轮推进器，我就会比你们两个加起来还要厉害了。
4: 涡轮推进器听起来又像是一个很不厉害的发明嘛。走吧，德维恩，我们回去啦。
1: 你们就等着瞧吧。哇哇
6: 哇！哦，那几个可恶的坏家伙怎么又来了？
7: 真是没礼貌，从桌子上下去。
4: 等我先尝尝你的午餐再说。泡了水的狗粮都比这个好吃。
7: 走开，顺便把你的没礼貌带走。哦，诺夫艾尔，我真的已经受够这几个家伙了，他们成天在冒险湾里到处捣蛋。
6: 我也是，可是我们能怎么办？
7: 我们可以想想办法。我来好了，我很有聪明才智的。
1: 谁是最厉害的？就是我，吉特。
6: 夫人，你在做什么？是万圣节到了吗？
7: 不是，这就是我的大计划了。我要假扮成摩托骑士，然后混入 YY 队里。
6: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7: 要让他们相信我呀，这样我就能把那些坏蛋变成好人，然后我的代号就叫做，听好了，坏威夫人。
6: 如果我是你的话，就绝对不会跟那群坏狗狗混在一起。
7: 放心好了，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呢。看我的吧。你们好，狐朋狗友们，我是坏威夫人，是这一代最坏的骑士，还有我想要加入你们的队伍。
4: 你不行，想加入我们，你看起来还不够坏。
8: 我觉得他看起来很坏啊，还有那只鸡，哦，真是超级可爱。
4: 那你就向我们证明你很坏，看到那草皮了吗？上去踩两脚。
1: 对呀，快点去，还要丢点垃圾。
7: 丢垃圾？一想到乱丢垃圾，公公鸡，不要踩动。哦，我的天！
8: 看吧，哈克，那个坏威夫人真的很坏。那只鸡看起来也很不听话，可它还是很可爱。
0: 好了，再玩一次，去吧。
2: 抱歉，我不懂这有什么好玩的，我就看着吧。
5: 我来了，
2: 可是既然大家都在跑，耶！可以再玩一次吗？可以吗？
9: 看吧。谁能抵挡住玩球的诱惑？
4: 再玩一次吧。哟哈哈！好吧，坏威，你想加入我们 YY 队？那先做个翘轮来看看。
7: 做个翘轮？当然可以，没问题。翘轮是什么？
8: 哦，这是用单轮汽车。
7: 哦，那个简单。哦。看吧，我单轮也能玩。
6: 哦，你在干什么呀？
7: 搞定。对不起，
5: 歪歪队，
7: 歪歪，
4: 去沼泽！
6: 我最好呼叫汪汪队。
0: 嗨，阿宝船长，怎么了？
6: 莱德，古维夫人骑着摩托车往前猛冲，和那些坏家伙们在一起，他们往沼泽冲过去了。我觉得他们会有危险。
0: 我们马上就到，没有太狂野的歪歪队，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机动队总部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
2: 汪汪，小心！
1: 全中，顶着罐子也能打出全岛。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大家赶来。我还不知道原因，但看起来果威夫人正跟着歪歪队一起横冲直闯的骑摩托。
2: 不不知，
3: 那样很不安全。
1: 没错，他们往沼泽去了，所以这一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我要你驾驶飞天摩托车，从空中去追踪古威夫人。
4: 骑士狗狗要骑着车在天上飞喽。
1: 还有鹿马，我要你驾驶水陆两用摩托车，我担心会需要从沼泽里救古威夫人出来。
5: 开始行动吧。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6: 汪汪队

0: 你飞到前面看能不能找到古薇夫人。
1: 知道了。
2: 哇哦，他开得真的很快，哈克。
1: 莱德，我已经看到古薇夫人了，糟糕，他就快到沼泽了，前面有条鳄鱼正在睡觉。
2: 糟糕，要是鳄鱼被吵醒肯定会不高兴的。路马，你从水路捷径行过去。
3: 收到。
4: 完蛋了，我是说现在要起床了，鳄鱼。
1: 这下有好戏看了。
4: 我停不下来了。制造麻烦吧。
3: 我来教你。
2: 救生圈。
3: 刚才好险啊，古薇夫人，现在由我送您回冒险湾吧。
4: 请叫我坏薇夫人。还有，我哪里也不会去的，我还有很多坏事要做呢，坏得不得了的事情。
5: 对不起了，路马，我在做卧底工作，我的任务就是要让歪歪队改掉他们坏狗狗的作风。
3: 您确定这是个好主意吗？
2: 你看，哈克，这连汪汪队也想阻止坏歪，这挺有我们的风范的。
4: 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0: 天天，古薇夫人又开始移动了，你跟着她。
1: 知道了。
2: 太好玩了，她真的很坏，和她的名字太配了。
6: 等我装了涡轮推进器，她就跟不上了。
7: 涡轮推进器？你到现在还在说那个？算了吧，你不可能比我们还快的。我们走，德维恩，还是去找怪威吧。
4: 怎么样？你们又让我加入吗？
6: 先别着急，想要加入我们歪歪队，就要先通过钢铁球的考验。
7: 嘿，我是首领，规矩要由我来说。想要加入我们的歪歪队，那必须要先通过钢铁球的考验。
4: 钢铁球是什么东西呢？
6: 就是这个可爱的小玩意儿。
7: 怎么样，怀威，要接受考验吗？
4: 真正的考验不是应该对邻居表示友善和礼貌吗？
7: 没错。什么？不对。赶紧到钢铁球里，让我们看看你有多坏。
4: 好吧，不过在那之后我们可以做一些很好玩的事，比如一起种种花，美化一下我们的社区环境。
2: 真好笑。
4: 咕咕鸡，你准备好了没有？这下糟了。
1: 夫人骑着摩托车在一个超大的铁球里面，
0: 看起来很糟。阿奇，我们需要用到你的网。
8: 包在骑士阿奇身上。
1: 糟了，莱德，古薇夫人现在往悬崖滚过去了。
0: 我们无法阻止她，但是可以确定她平安落地。阿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6: Rap， 网。
4: 刚才还挺好玩的，对不对，我可爱的小鸡？
6: 请您坚持住，我救您出来。
4: 我没那么控制这个球啊。
1: 莱德，好消息，看起来那个铁球会因为前面的沙丘而减速。
0: 太棒了，今天我们马上就到。
4: 终于停了，我觉得自己就好像是被困在转轮里的一只仓鼠一样。
0: 我们马上就把你救出来，古薇夫人。天天，用你的钩子勾住铁球。
1: 知道了。勾住了。
4: 谢谢你送我。哦，糟了，又来了。
1: 快减速，古薇夫人。
4: 我也想减速。哦不，又开始滚了。
0: 我们需要全员出动，才能够拦住那个铁球了。
1: 我们马上到，莱德。

0: 秀出你们最棒的足球动作吧，保护古薇夫人的安全，阻止她滚进更多的麻烦里面。
1: 马上来，我们走。
0: 小丽，用铲斗在那边堆个小山丘。
2: 看我小丽往前冲。
1: 毛毛接住球。
3: 高空快轻一点，
1: 没有人防守我。
0: 没事吧，古薇夫人？
3: 哦，我没事，谢谢。咕咕鸡刚才在里面都头晕了。
0: 好吧，从现在起您不能再假扮骑士了，这样太危险了。
3: 我现在还不能停，我已经通过了他们的考验，是他们的一份子了。我现在就要把那些坏狗狗全都变成好狗狗，看着吧。哦，
0: 我们最好跟着他。
4: 想象一下，那个傻瓜坏威竟然还叫我们一起去种花。啊，
2: 你是怎么离开那个大铁球的？
3: 就那么一个小铁球，我坏威一下子就能搞定了。
5: 太好了，坏威回来了，那只小金鱼一起回来了。
3: 现在我是你们的一份子了，那就做一些真正狂野的事情怎么样？比如去图书馆念故事书给小朋友们听。
5: 好啊，但别选坏坏大野狼的故事，那个很可怕的。
4: 什么？没有谁要去读什么故事书。
6: 对啊，想要加入我们，你还有最后一件事情要做。
5: 你必须先填写一下这张 YY 队的会员卡，这里还有一张是给你这个可爱的小朋友准备的。
6: 不对，你必须先和我来一场比赛才行，谁先过桥就算谁赢。
3: 那么好吧，要是我赢了，那么你们大家就要当一天的乖宝宝才行，因为有时候你们能做的最坏的事就是当一个乖宝宝了。
6: 随便吧，不过要是我赢了，那你的小鸡就要归我了。
3: 咕咕鸡吗？那怎么能行？
5: 比住比吉特，外围最强了。别担心，吉特的摩托车跑不快的。
6: 好吧，那你们先等我去拿一个小东西吧，我最新的一个发明，我的涡轮推进器。
5: 哇哦，那是我见过的跑得最快的摩托车了。
4: 我早就知道有这东西了。好，各就各位，预备，冲啊！等着吃我的灰吧，哈哈。
3: 哦天哪，咕咕鸡，我们得赶紧出发了。
0: 他们开得真的好快啊，跟上。
4: 哈哈，看看我的厉害，贝艾威。
3: 哦，我可不想破坏了任何人的邮件。哦，咕咕鸡，快闭上眼睛。
0: 灰灰，快在沟渠上搭一座桥。
1: 马上来啊，堆高机。
3: 现在我们赶紧追上吉特。
4: 让开，我在比赛呢。
7: 嘿，小心啊，你们这帮可恶的家伙。
3: 哦，我看不见了，一切都是橙色的。
4: 哈哈，这场比赛结束了。
0: 古薇夫人，快拿掉安全帽上的南瓜。哦，
3: 可我的手不能离开摩托车把手啊。
0: 我们围在他身边保护他的安全。
6: 太左边了，
1: 现在太右边了。
3: 哦，我的老天爷呀、啊！
4: 我会赢得这次比赛，那只鸡是我的了。
0: 哦，快左转。
3: 谁说短？我吗？
8: 不是，快左转。
1: 出事了！
4: 哈，你永远都追不上我了，坏威！
1: 夫人，快停下！
3: 我看不动。
0: 我们得做一个
1: 斜坡，知道

0: 我们架一个斜坡。
1: 是什么声音这么吵？听起来就是火车。
2: 毛毛，去放古为夫人。
0: 慢，水枪启动。
1: 哦，我现在能看到了。
0: 没事的，古为夫人，您一定行的。
1: 哦，不会吧，我落后了那么多，我不能输掉比赛，要是我输了就会失去咕咕鸡。
3: 不行，那样绝对不行。
0: 太棒了，最后的冲刺，帅气的结束比赛吧。不是只有野猫才可以做空中接力的。哦耶！哦，
4: 这下不妙了。
0: 这是特技表演。
5: 老天爷，摩托车怎么上了我的船？
0: 快点发动啊，我得离开这个地方才行，而且要快。
5: 没错，骑着你的摩托车赶快离开我的船。
1: 快看呐，咕咕鸡，吉特放弃比赛跑去搭船了，这下我们可赢定了。糟糕，千万别往下看，
2: 千万不要乱动，古为夫人，我们会救您下来。
1: 咕咕鸡，听到没有，我们要一动也不动的。
2: 阿奇，快接住摩托车。
1: 我没事干嘛要假装成坏威，等你想要做坏事时，那一定不会有好结果的。
0: 快修好了，你这里应该有斜坡之类的吧。
5: 抱歉，我的船可不是什么摩托车竞技场。
1: 哦天哪，这也太高了吧。
6: 喵呜，这次救援会很困难吧，
7: 但我知道你一定行的。
6: 谢谢莱德，接下来不对，应该说往上走。喵，加加轴。
1: 是你，野猫，看到你真是太好了。
6: 我们会咻一下把您救下去的，夫人。喵，毛线球发射器。您会用攀登绳吗，夫人？
1: 我可是高手，绳索攀登向来是我在冒险湾运动会的强项。
0: 终于发动了，我要一鼓作气拿下比赛。该使出秘密武器了，那就是我的急速推进器。
1: 糟糕了，咕咕鸡，我们得快一点。要是我能再厉害一点就好了。
7: 野猫，你能帮助古为夫人抵达终点吗？
6: 没问题，这只猫永远可以完美落地。我小的时候骑自行车学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轮子要打直。哦，
1: 是像这样吗？
6: 喵喵噪，就是这样。
0: 什么？啊！
1: 风！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咕咕鸡。我赢了！啊！我可以留住我可爱的小鸡了。没错，我根本不坏。现在你们歪歪队得去做好事了。
0: 你太差劲了，我们再比一次吧。
6: 我早就知道你一点都不坏。歪歪队，我们走。
1: 哼，你们歪歪队要当一天的乖宝宝哟。嗯，
0: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听话？
6: 就是，明明是你跟他定下的愚蠢的约定，为什么要把我们也都拖下水？
1: 哦，莱德，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狗狗机动队和野猫的帮助，不仅把我和咕咕鸡从桥上救下来，还帮我收拾了烂摊子。
7: 不客气，古威夫人，要是您又甩不掉歪歪队的时候，就大声呼救吧。
6: 古威夫人，真不敢相信你想加入歪歪队。
1: 这事儿是我没有考虑周到，但是咕咕鸡似乎已经喜欢上骑摩托车的感觉了。从现在起，你们可以叫他摩托车骑士咕咕。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4: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5: 喝卓然。
6: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哇哇！
7: 救援机动队，平顶山惊险救援！
8: 你们狗狗学的那些摩托车特技真是太酷了！
9: 谢谢，我觉得好玩极了。
8: 我还想教你们一些很棒的猫咪特技，比如怎么爬树。
9: 哇哦，酷啊！
8: 快上来，这里视野很棒。
9: 看起来不是很难呢。我爬得上去。我倒。哇哦！哇哦！
10: 让我试试。

0: 树好难呢，
1: 可是爬的过程很好玩。
2: 喵！哇哦，厉害呀，毛毛！
1: 找对方法就行了。嘿嘿嘿，有很棒的云梯也行。
3: 歪歪队，歪歪队，歪歪队，
4: 这样才称得上是飙车嘛！
1: 真搞笑，
5: 我们不是要去飙车找麻烦吗，哈克？
4: 哦，是的，基特，那边有人需要帮个很大的忙呢。
1: 马上去。太感谢了。
5: 天哪，哈克，我们今天不是要去做很坏的事吗？
4: 没错，德维恩，你先让我想一下，
1: 因为我是首领，首领总会想出一个最好的主意，制造很大的麻烦。跟着那辆巴士，
6: 我们要去的螺旋平顶山是我们冒险湾的七大奇观之一，请大家请轻松地坐着，路途遥远的风景很棒，对不，咕咕鸡？
4: 快点，女士，我们来比比。他们知道我们的厉害了。嘿，他们人呢？停车！冲到他们前面，拦住他们！
6: 我只想马上就让大家欣赏到我们这里的自然奇观。
1: 这样真的很无聊。
6: 我们到了，这里就是螺旋平顶山，在这个位置的视野是最棒的，它岩石太多，我们上不去。哦，
4: 嘿嘿嘿，我们会玩得很开心的。
6: 走开，快离开歪歪队，骑着你们的破摩托车，快点离开这里。
4: 离开去抢巴士吗？行啊，我们就把你们困在这里啊！
5: 哦，公路旅行
4: 啊！我踩不到油门。
1: 啊，快走啊！
4: 怎么什么都要我自己来？
1: 哈克，你按的是倒车档。
4: 是不是很成功？那些游客这下子都走不了了。
6: 我必须呼叫汪汪队了。
7: 这可不是平时能看到的景象。
4: 是不是很酷啊？
7: 嗨，古威夫人。
6: 莱德，那个淘气的歪歪队把我们的游览车开上了那边的螺旋平顶山，没有车子的话，我和咕咕鸡还有游客们就没有办法回去了。
7: 别担心，古威夫人，交给我们，没有太高的平顶山，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机动队总部集合，
8: 莱德需要我们。哇
1: 我从树上滚下来也可以全倒。

0: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今天旅游景点里有一些麻烦。歪歪队开着古威夫人的游览车被困在了螺旋平顶山上，也就是说，古威夫人还有游客们都无法离开那里。
1: 救命！
0: 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我要你用钓具把德威恩从空中钓离平顶山。
2: 骑士狗狗要骑着车在天上飞喽。
0: 还有野猫，我要你用毛线球发射器架设滑索，协助哈克和吉特到安全的地方。
2: 喵喵赞，我准备要疯狂飙速了。
0: 还有小丽，我要你用铲斗把山路清理干净，这样才能带游览车下来送游客们回家。
3: 看我小丽去飙风哦。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我们来帮忙了。小丽，开始清理山路吧。
1: 没问题，莱德。
0: 天天，你把德维恩弄到这里来。
2: 德维恩要飞起来喽！
0: 野猫这次跳跃的距离很远，也许你该用上你的极速推进器。
2: 没问题，莱德。砰！极速推进器。
1: 谁不会呀？要把游览车倒着开跳跃才是真本事。
2: 现在我们得把你们安全的送回去。喵！毛线球发射器。阿哥、吉特，你们要用滑索下去。只要
1: 不用你来叫我小猫咪。嗯，
3: 是钢索，我很早就想试试走钢丝了。
1: 我不需要指挥棒，让我们的狗狗来救我。更何况你还是只猫，快点，吉特，我们自己救自己。
2: 哈克，这样很危险。
1: 歪歪队就是喜欢冒险。
4: 哈克，不不，等等，你又按在倒车档上了。
1: 快踩刹车，快踩刹车！
4: 我再踩了。
0: 看来是刹车失灵了，我们需要更多帮手。阿奇，快到平顶山的山脚下。
5: 包在骑士阿奇身上。
2: 喵！加加长。现在全速倒退。哇！
1: 哇！快给我闪开，小猫！
2: 喵！哇！差点就完了。
4: 小丽，小心上面的落石。
6: 谢谢，我差点被砸到。糟糕，石头快堆成一道墙了，
7: 我要怎么才能及时清空呢？
0: 哇！阿奇，吉特，快速朝你过去了。
1: 我看到了，莱德。哇！哇！哇！
8: 刚才那招是特技。
9: 莱德，我不确定野猫拉着游览车下来还需要多长时间。
10: 要是转弯的角度再大一点，它会直接从边缘翻。
0: 野猫，我们必须控制住游览车。小丽会试着及时清除底下的石头墙。
2: 知道了，莱德。喵！加加长，现在分离。又一辆摩托车报废了。喵！这只猫永远可以完美落地。准备好了，没有刹车，到山脚的时候会狠狠地撞上石头墙。
1: 快呀，小丽，游览车来了！
6: 我还没好呢。等等，我想到个主意。
2: 斜坡，小丽坐斜坡。喵！呜呼！
1: 哇！得了，那招我也会。
0: 我联络了机器狗，它会开汪汪巡逻车来送大家回家的，古威夫人。这辆旧巴士得过段时间才能上路了。
11: 就是这样，歪歪队，你们把车给我推回冒险湾，然后你们再来把摩托车领回去。
3: 这样一点都不好玩，哈克。
1: 对呀，根本一点都不好玩。你们两个就继续给我推吧。
12: 莱德、野猫、狗狗机动队，谢谢你们救了大家。
0: 不用客气，古威夫人。要是您的游览车又被他们劫走了，就大声呼救吧。
12: 野猫的超级摩托车毁了，我觉得非常过意不去。
2: 嘿，我想你掉了这个。谢谢天天，能有圆满的结局真是太酷了。嗯。

0: 竹寺八月十五日夜会子皮日休，唐
1: 玉科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

0: 试着把重心降低，像这样。
1: 哇哦！我想马上就试试看，野猫。
0: 可能是路上扬起了灰尘。
1: 我没事。我现在要去那边试试看。
0: 呵，那我跟你去。
1: 不，你别去，我要自己。
0: 你没事吧，阿奇？
1: 我没事，我走了。一靠近野猫，我的猫咪过敏症就发作。如果跟他说，他可能会难过。我还是离他远一点吧。
0: 我怎么觉得阿奇想离我远一点？为什么呢？
1: 终于不再打喷嚏了。我只要不靠近那只野猫就没事了。这样当骑士狗狗也太难了。骑摩托车了。
2: 哇哦，那只蓝色的狗狗骑得很好哎。
3: 是啊，它比你们两个水平高。那只狗狗骑得比我好的唯一一个原因就是
2: 哈克，也许那个像狗牌一样的东西有魔法呢。
3: 没错，说得对，就是因为那个狗牌，我们去把它抢过来吧。所以这一回我们要去
4: 飙车找麻烦。
3: 表演时间到，
1: 哈嘿，哇，鼓掌，
3: 抢到了，
1: 嘿，我的狗牌。
3: 我是说我的狗牌。
1: 哇，扩音机。喂，那上面很危险。
3: 好吧，我会给你的狗狗呼叫你的朋友来救我们，快一点。
1: 我会的，但是我需要狗牌。
3: 哦，对呀，你说的那个我刚搞定了。
1: 无人机，
3: 那东西要等来救我们。
1: 他会带我们走最安全的路，跟着我，我们要离裂缝远一点。很好，跟着我就对了。
2: 嘿，你是很优秀的队长狗狗。
1: 谢谢。现在得去找我的狗牌了。
3: 要是我有那些小玩意儿，我也可以当很厉害的首领。吉特，帮我做一个。
5: 这可是个很大的挑战。
6: 有谁看到阿奇了吗？他最爱玩抓人了。阿奇，
0: 我们刚才还在一起训练，后来他走了，希望不是因为我的关系。
7: 阿奇吗？他跟你说什么了吗？
0: 没有，他一直打喷嚏。
7: 听着像是猫咪过敏的症状。
0: 喵，哇，所以他不停地打喷嚏，是因为我。

0: 啊，那过敏不是阿奇能控制的？
1: 说的对，我来呼叫他的狗牌，确定他没事。奇怪了，他没有回答。我来追踪狗牌的全球定位系统。

0: 个机动队准备出动了，莱德队长。
1: 不过阿奇还没到，
2: 所以我才找你们来。我们要找到失踪的队友，
0: 交给我们，
3: 我们会找到他的。
2: 阿奇没有回应狗牌的呼叫，我们必须追踪信号，确定狗牌的具体位置。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驾驶你的飞天摩托车，在沙漠做空中搜索。
0: 骑士狗狗要骑着车在天上飞喽。
2: 还有小丽，我需要你用铲斗把可能挡住去路的大石头都移开。
3: 看我小丽去飙风喽。
1: 莱德，我可以帮忙吗？
2: 当然可以，野猫。我们需要你超棒的摩托车技巧，帮助我们搜寻狭窄的峡谷道路。
1: 谢了，莱德。
2: 好了，汪汪队。

0: 式的无人机。
1: 这是我的主意，我要第一个飞它。什么？
0: 哒哒，那个就是我们 YY 队第一架正式的无人机，
1: 已经不上来了。这东西的刹车在哪里呀？
2: 你们听到轰隆隆的声音了吗？
1: 糟糕，有落石！你们快躲开！
2: 没事，谢谢你救了我们，勇敢的蓝色狗狗。
3: 你把我们带了进来，现在把我们带出去。
1: 我也想这么做，但我需要其他机动队狗狗的帮忙。
4: 我在空中没有看到阿奇，也没有看到狗牌莱德。
5: 全球定位系统的信号显示狗牌就在这里附近。
6: 这个声音好像是
4: 阿奇。我又听到了，声音听起来是从这边传出来的。那一定是阿奇。
5: 小丽，离开那块石头。
1: 颤抖。
6: 阿秋，阿秋，
1: 嘿，有人想救我们出去。阿秋，我的鼻子好像是想告诉我那是野猫。
6: 阿秋，真高兴看到阿秋，
1: 你们大家，
4: 我最好不要靠你太近，我不想害你继续打喷嚏。
1: 这不能怪你，野猫。我不应该没解释清楚就离开的，我们永远是好伙伴。
3: 那些狗狗以为自己很了不起，
0: 他们是救了我们呢。
3: 那还不是因为你坐的那架无人机太差劲了。要是你也能做出一样这么酷的东西，我们就能自救了，还能制造很大的麻烦。看着，
1: 我是说，救命啊！
5: 这次我们需要进行双跳跃救援，阿奇，你负责救哈克，野猫救飞天摩托车。
4: 马上去，莱德。我们必须跳得超级高，阿奇，就是说要用超高速。
1: 就像你教我的那招。

0: 原来是地鼠啊，那是阿奇的狗牌吗？还给我们吧，非常感谢。
1: 谢谢阿啾，你
2: 哦，我想到了，阿奇可以帮你装个东西，就不会打喷嚏了。
0: 啊，嗨，不打喷嚏啦！你的新安全帽很有用啊，阿奇。
2: 我家装了一个低过敏圆过滤网，只要阿奇戴着安全帽，就不会对猫过敏了。
1: 谢谢莱德。
2: 要是你的喷嚏又带来麻烦，就阿啾呼救吧。
0: 再一起骑一次。汪汪汪汪汪汪。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咦，盒子在动，
2: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2: 盖食冻根薯条，
3: 飞鹤起脆，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5: 等很久了吧，师傅？
6: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4: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7: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

0: 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2: 慢点，过来啊！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3: 爸，

0: 狗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海是大大的，
4: 海是蓝蓝的，

0: 第十五集，进阶招式。呀！我呀！哦！哎！
1: 哎！用筷子夹苍蝇算什么训练呢？
2: 苍蝇像会耍功夫一样，
1: 太难了。
3: 孩子们，坚持一下。
4: 没错，这都是为了帮助你们领悟更深层的精神力，打出进阶招式。要知道，决定精神力强弱的因素就是……

0: 就是
1: 拜托说完再睡啦。
0: 决定精神力强弱的因素就是你们自己，因为精神力就在你们体内，只要足够相信就一定可以领悟。
2: 这比做任务还要危险啊。
3: 几天不见，传送室又乱了不少啊，老葫芦。
0: 不用你操心，安宁小子，做你的任务去吧。
2: 任务？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个荣幸
4: 可以加入呢。
5: 就算你们这么拼，
6: 暗影游侠也不可能这么随便就带你们去执行高级任务的。
3: 好的，你们三个跟我来。
6: 走
2: 呀。喂，
4: 我们执行任务去了，就不陪你们训练了。
2: 再见，
4: 不要太想我们哦。
0: 好吧，做任务也是一种修行，祝你们好运。

0: 游侠，我们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1: 是要讨伐凶猛的宇宙怪物，还是要抓捕狡猾的宇宙逃犯呢？啊，哼，
2: 我们是来抓捕蜗牛的。
3: 抓蜗牛？
2: 嗯，这颗星球上最近出现了一种外星蜗牛。如果放任不管的话，这里的竹子会被他们全部吃光的。
1: 请问，这些竹笋被吃光会对宇宙的安全有什么影响吗？
2: 没有影响，但是这里的竹笋是我的宝贝们唯一喜欢的食物，要是都被蜗牛吃光了，他们也太可怜了。总之，我们要把全部的蜗牛抓住，转移到真正适合他们生存的地方去。我去那边抓蜗牛，这里就交给你们了。
1: 所以我们第一次参与的高级任务就是抓蜗牛。哎呀，这可一点都不帅气。
0: 那你要回去抓苍蝇吗？
1: 物种入侵是很严重的灾害，我超人强保护竹笋义不容辞。即使是抓蜗牛，我也要做最帅的那个。
0: 超人强，你摔倒的姿势的确很帅。
1: 你摔得不仅难看，还很恶心呢。
4: 这些粘液看起来是蜗牛分泌的。
1: 好啊，小小的蜗牛竟然敢害本帅哥摔跤。这就把你们全部抓起来。什么？可恶，超星武灵侠怎么可能连蜗牛都抓不到呢？
4: 什么？我们也开始工作吧。时候使用战甲了，
3: 超级武灵侠

们跳得再快，我也能抓住他们。哎，别小看我，我的擒拿功夫也不是好对付的。

0: 小宝贝。
1: 好痛！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
2: 这些小猪也太搞笑了，居然会被蜗牛戏弄。
3: 青蛙，别忘了正事，我们千辛万苦从外星球抓来这些蜗牛，可不是为了看热闹。
2: 知道了，知道了。时机不是还没到吗？
3: 马上就要到了。
4: 这些外星蜗牛也太难抓了。
5: 别丧气，小呆呆，那边有只比你更惨的猪，它都还没放弃呢。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啊！哇，好厉害的速度，这只蜗牛比我们刚才遇过的任何一只都要快。
4: 等等，超人强的能力啊。
0: 站住，竟然害我被蚂蚁咬，今天我一定要抓住你。

蜻蜓点水之雷霆万钧。

0: 小呆呆，你快看，蜗牛全部被震晕了。
1: 这难道就是师父所说的进阶招式吗？
2: 太厉害了，超人强，你做到了。
3: 伙伴们，能来帮我一下吗？刚才出招太猛，我的猪屁股好像震麻了。这次任务做得很好。
4: 没错，这都是多亏了大帅哥我。
0: 你们看呐，地面在发亮。
1: 这种蜗牛的粘液竟然是夜光的。
3: 我们的影子也消失了，就像站在银河上面一样，真神奇呀！
5: 没错，我们等的就是这个神奇的时刻。
0: 静娃，
5: 现在没有影子，暗影游侠的影子穿梭能力就没了诱捕之地，这样我就能打败他，然后再复制走他的能力了。
3: 你这个坏蛋，有我们在，你休想！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加载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音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2: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3: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4: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7: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8: 哇，鳕鱼，
9: 叔叔还鳕鱼。
10: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把爱带回家。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

0: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 海是大大的，
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那些看不见的小怪兽正在悄悄攻占小英雄的被窝，小小身躯难免招架不住。
4: 妈妈，
3: 有望除螨仪清洁被窝，床垫杀菌除螨，干净留香，让被窝像晒过阳光一样暖暖的。有望除螨仪洁净守护，妈妈安心。
5: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0: 有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玻璃鱼去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去我知道，玻璃鱼去。

0: 第十六集，地心陷阱。
1: 哼，小猪们现在在我们手里，暗影游侠，你最好别轻举妄动。
2: 哼，大费周章地封住我的能力，还抓人质来威胁。你们就这么没有自信打败我吗？
3: 来，只要能达到目的，我们才不在乎用什么手段呢。你给我蹲下倒立，然后学小狗叫。
1: 哼，亲王，现在是玩耍的时候吗？赶紧按计划一起打败他，再把他的能力复制过来。
3: 怎么？你难道不在乎小猪们？没错没错，记得还要学小狗叫哦。
1: 不用再玩了。
3: 瓶子！
2: 哼！你妈妈没有教过你吗？永远不要小看对手，更何况他是暗影游侠。
4: 哎呦，可算是停下来了。
5: 我们不能乖乖地待在这里，得赶紧出去帮助暗影游侠。
4: 我们还是先帮帮自己吧。
5: 一定是我们身上沾到的粘液，让蜗牛把我们当成同伴了。

0: 还得是靠大帅哥我呀。蜻蜓点水之雷霆万。
1: 这些发光粘液就能战胜我吧？
2: 那家伙故意不断的使用扫堂腿，就是为了扫掉地下的发光粘液，制造阴影。可恶！你不是说这个陷阱万无一失吗？哼，他逃不掉的。
3: 明白了，我喜欢玩打地鼠游戏。
4: 逮到你了！
3: 附近的影子就这几块，要预判你会在哪儿出现，简直太简单了。缩小射箭。
2: 现在，就算你是再厉害的地鼠，也钻不回老鼠洞了。
3: 啊，小桃，你这臭虫子，看我踩扁你，踩扁你！
5: 呀，暗影游侠也被他们变小了，这下真的危险了。
6: 这里空间不够，超人墙没办法打出进阶招式破坏瓶子，这可怎么办？
7: 那就只能我们俩打出进阶招式了。
6: 超人墙，你当时是怎么打出进阶招式的？
5: 我当时一肚子火，心里只想着抓住那只蜗牛，别的事情就通通不记得了。
8: 精神力就在你们体内，只要足够相信，就一定可以领悟。
6: 超人强从来没想过自己做不做得到，只是一心一意地完成目标。
5: 我当时一肚子火，心里只想着抓住那只蜗牛，别的事情就通通不记得了。
6: 原来如此，我们本身就拥有强大的精神力，只是需要一个契机把它激发出来。
7: 小呆呆，
6: 波比，也许我们也应该什么都别想，一心一意的去打破这个瓶子。灵犀直突自觉之突飞猛进，
3: 什么？他们竟然出来了。
0: 没错，坏蛋们，你们的末日到了。
3: 身材这么小，口气倒挺大，我们能抓住你们一次就能抓住第二次。
9: 超级武林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0: 这一招还是跟蜗牛学的呢。
3: 变小的猪猪竟然也这么讨厌。
7: 谢谢夸奖，我们还可以更讨厌。
2: 你又在笑个什么劲？
6: 我给你痛下穴位吧。
2: 我的脚麻了。
3: 我的小猪，你有本事别躲着。
0: 如你所愿，大帅哥来喽。
3: 真是些卑鄙的小猪，我不会再让你们有机会靠近我了。风暴，冷冻。

0: 等我把你们变成冻肉，看你们还怎么反抗！
1: 哎呀！
2: 我们现在又小又轻，根本无法抵挡风暴和冰冻的双重攻击。
0: 你们完蛋了，小猪猪！也许我们也应该什么都别想，一心一意的去打破这个瓶子。
2: 一心一意。
0: 看我把你们打成爆冰。
1: 哎。
0: 什么？分成了两个？
1: 万象合一之日新月异。
0: Hey, hey.

0: 会。灵犀指突自觉知，突飞猛进。
1: 还有大帅哥我呢。蜻蜓点水之雷霆万钧。抱歉，这个姿势我很难憋得住他。我们恢复了。
2: 哎呀，真不知道他是被砸晕的还是被熏晕的。
3: 小猪猪还想对付我，下辈子吧。
4: 小娃娃，你是不是忘了我？
2: 好机会，抓住他。不见了。
3: 可恶的小猪，可恶的暗影游侠，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2: 哎，蜗牛任务是完成了，遗憾的是又让坏蛋给逃走了。
4: 但你们拯救了宇宙英雄联盟的三大领袖之一暗影游侠。
1: 这么说，宇宙英雄联盟很快就会流传我们的英雄传说了，而我肯定是其中最帅的。哎呀，

0: 竹寺8月15日，夜桂子，皮日休，唐。
1: 玉科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间血

0: 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北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际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丰盈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和九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5: 然。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6: 喝卓然。

0: 第17集谜案追踪。
1: 据说武林仙第一剑客，他的剑法是切西瓜练出来的，真是匪夷所思啊。
2: 师父，我们这样做真的能够练出精神力的进阶招式吗？
3: 对精神力来说，任何训练都只是形式，只要足够相信自己，就能突破极限。
2: 又是这种话。
0: 真羡慕小呆呆他们，高阶任务一定很刺激。
1: 近日，完美队长伤人视频在网络上疯传，不少网友爆料，这位伟大的英雄屡次在完美星街头横行时髦。
4: 岂有此理，这一定是
5: 石头瑶
2: 是污蔑。
6: 师父，我们必须帮完美队长查明真相。
7: 老葫芦，劳烦您准备传送，我们
0: 一定是去调查完美星的可疑伤人事件吧。
2: 请让高级英雄菲菲协助您抓住真正的罪犯。
7: 你们怎么知道？
0: 我们边走边说。
8: 好吧，如你们所愿。

0: 哇，这里就是全宇宙最伟大的英雄的家乡，完美星。
1: 好多完美队长的玩具呀、啊！哎呀，
2: 这些是。
3: 隆重为你们介绍一下，这个是完美星的特色，能够为游客解决一切旅游问题，并且和我一样拥有完美身材的完美队长智能人偶。
4: 抱歉，完美队长，我没想到是您本人，我还以为
5: 你误以为完美队长是失控的智能人偶，因为他刚刚手舞足蹈的样子就跟那些失控人偶一模一样。
4: 没错，因为
5: 完美星最近发生了不少智能人偶伤人事件。原来如此，这些智能人偶才是伤人事件的真凶。
4: 奇怪，我明明什么都没说。
3: 据我所知，这些智能人偶可从未出过差错。
5: 要查明真相，只能去事发地点亲自看看了。猪猪们，我们分头行动。
6: 没问题。
7: 哎呀，人偶为什么会失控？我还希望你们告诉我呢，告诉我为什么他会突然冲进我的游戏厅，把我打成这样。
6: 哼！哦，完美街头游戏攻略。哇，正义冲撞，正义旋风腿，正义螺旋波。
7: 没错，这些招式完全根据完美队长的能力设计，是这款游戏最大的卖点哦。
8: 我要玩。
2: 拜托，我们不是来玩游戏的，还有正事要做呢。
9: 当时我看你他横冲直撞，
1: 突然冲过来撞飞我，
4: 还会进店铺乱翻东西。
2: 哎，还是一无所获，
6: 我们也该休息一下了，不如
0: 就在这里吃点东西吧。
9: 完美工厂，原来有关那个肌肉队长的产品都是在这里生产的，嘿嘿，或许这里就有我要找的这位肌肉队长的致命弱点。
2: 啊，这个完美西米露看起来不错啊。
9: 嗯，口感确实顺滑，但是太甜了，建议少糖。
10: 啊，谢谢您的建议。
9: 哎呀，不客气。
6: 游戏大师。
9: 又是你们这些小猪，这回我要一雪前耻。
6: 小心他的头子，超新无力侠变身。
9: 接下来，该老鹰出场喽。

0: 完美队长又失控了。
1: 看来那些失控的智能人偶也和游戏大师脱不了干系。
2: 所有角色到位，我宣布老鹰抓小鸡游戏正式开始。
3: 好耶！
4: 他说请我们吃小鸡炖蘑菇。哦，
5: 不是我们被绑架了。
2: 如果逃避我的游戏，我可不保证那些小鸡的安全呢。
1: 真卑鄙！
2: 谢谢夸奖。那么我们继续游戏吧。
4: 好香啊，是鸡肉熟了吗？
6: 不是，烤乳猪。
2: 我忘了说了嘛，没保护好小鸡的鸡妈妈是会变成烤鸡的哟。
7: 菲菲，只能打倒那个大块头了。
1: 对不起了，完美队长。逆转乾坤之顺水推舟。
7: 大力金刚腿之流光飞腾。哎，很好。
2: 哟，想跟完美老鹰比凶残，我乐意奉陪。
1: 擒贼先擒王。
2: 正义重撞。
7: 完美队长在游戏里的招式。
1: 战甲胸部受到损坏，
2: 接下来是正义旋风腿。
7: 哇，太酷了。
1: 猪猪侠，现在不是撑伞对手的时候。
2: 这可是老鹰抓小鸡的好机会。
1: 小心。
4: 哦，这次是鸡肉香吧？
6: 不是，还是烤乳猪。
1: 要是连这只小鸡都保不住的话，
2: 没错，你们会彻底变成烤鸡。
7: 我有计划了，菲菲，我一定会保护你。

0: 游戏大师，我们赢了，
1: 接下来该解决你了。
0: 什么时候？哼，
2: 当然是你们不注意的时候啊。
0: 可恶，哎呀，
2: 今天的游戏十分愉快，我还有任务在身，你们就留在这里陪伴你们敬爱的完美队长吧。

0: 竹寺八月十五日夜桂子题日休，唐
1: 玉科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1: 妈妈，
2: 哎，
1: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多充分相亲，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7: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哇，鳕鱼，
10: 叔叔还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1: 分享，
12: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13: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0: 奶茶我爱优乐美。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3: 把爱带回家。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4: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美

0: 手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海的味道，我知道。

0: 第十八集，双珠合璧。菲菲，我们一定会恢复自由的，不就是根铁链吗？哎呀，哎，
1: 我试试解除机甲，
0: 好办法。
1: 看来这不是普通的手铐。真讨厌，我们得赶紧抓住游戏大师才行。
0: 怎么抓呀？我们都不清楚他下一步会去哪儿。
1: 你提醒我了，之前游戏大师控制人偶破坏的那些地方都有关于完美队长的资料。完美工厂，那里应该是全宇宙最了解完美队长的地方，游戏大师一定不会错过他。
0: 事不宜迟，我们马上通知完美队长。
2: 完美队长，我爱你。
3: 玄机女侠，请给我签名啊。
0: 这里是猪猪侠，刚刚游戏大师袭击，被困在集市入口。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完美工厂，你们必须马上行动。
2: 完美，完美，你最完美。
0: 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了。走这边。
1: 主侠，行动指令必须准确才行。
0: 抱歉，
1: 跟我走，听我指令。走左边，走右边，走上边。
0: 小心呐！
1: 手铐似乎变松了，也许我们只需要保持行动默契，就能够摆脱这个麻烦的手铐。
0: 哦，那太棒了，我们之间从来不缺默契。果然很有默契。
4: 厂长先生，这就是你。

0: 你说的关于完美队长的珍贵资料？
1: 没错，这是完美队长第一次出战时穿的披风，宇宙大战时戴的头盔，打败黑云时穿的战靴。哇，真是令人振奋的英雄之气。哦，对了，当当，有完美队长小时候穿的泳裤。
2: 游戏大师果然在这里。
1: 哈，还有我最最自豪的人偶密室，里面是还未投入使用的最新完美人偶。
2: 不能再让他逃走了，把他引到那个密室里困住，
3: 然后来个瓮中捉鳖。
1: 您一定对这些人偶很感兴趣。
0: 浪费时间。
2: 就是现在，超级武林侠变身。
0: 小蜘蛛，又是你们。
2: 蜘蛛侠，你必须配合我，才有机会摆脱这个凡人的手铐。
0: 看来你们已经知道了默契手铐的秘密，不过想要解除它，必须保持100%的默契。你们现在看来还远远不够啊。什么？
2: 就算没默契，我们的目的也达到了。
3: 反正这回你别想逃。
0: 既然你们这么有兴致，我就再陪你们玩一局。
3: 哎呀，谁在打我啊？
0: 自己找啊，因为我们这次玩的是捉迷藏游戏哦。
2: 无法明确哪个是敌人，我们要小心。
3: 菲菲，对不起啊。
0: 默契手铐再加上我的偷袭人偶，这次你们必输无疑。
3: 那我们就把这些人偶全部打倒，看你怎么偷袭。
0: 你们还真是不会玩捉迷藏呢。捉迷藏的精髓永远都是攻其不备。

0: 这个手铐的确太湿了。
1: 菲菲，再坚持一下，我一定会想到办法解决游戏大师的。冷静，我一定要冷静。

0: 什么？
1: 猪猪侠，你是怎么做到的？
2: 应该是直觉吧。我一心想着要保护你，身体就自己动起来了。
1: 所谓直觉，其实就是过去所有的经验带来的敏锐洞察力。我明白了，蜘蛛侠，与其分神找敌人，不如凭直觉去应对。
0: 你们刚刚不过是运气好罢了，下次可就没那么幸运了。
2: 相信直觉，以静制动。

0: 似乎也变强了。
1: 对精神力来说，任何训练都只是形式，只要足够相信自己，就能突破极限。
0: 原来如此，刚刚在我们全力感受直觉、相信直觉的过程中，不仅更加默契，精神力也不知不觉全部集中起来了，所以力量才增强了。
2: 好极了，那我们就继续感受直觉，相信直觉。
3: 可恶的小猪，你们彻底惹火我了。人偶旋风头锤，
2: 是时候让我们结束这一切了。

0: 之平躺海浪。
1: 怎么会这样？
2: 成功了，
0: 我们终于学会近战力进阶招式了。嘿
3: 嘿，轮到你了，游戏大师。
1: 特务的小猪。哦呀！这是，终于找到了，真是谢谢你呀，猪猪侠。
3: 游戏大师，别想跑！
1: 小猪猪们，今天的游戏到此结束，后会有期。
3: 抱歉，我们又没有抓住坏蛋。
0: 但是你们查明了人偶商人事件的真相，第一次高级任务圆满成功。
4: 太棒了！
3: 啊，怎么样，菲菲？我在你心目中是不是变帅了？
5: 我简直不敢相信，完美队长，我是您的忠实粉丝。嘿，瞧，我还收藏了全宇宙唯一一张英雄落泪照片。
6: 长廖先生，请问坏蛋是否看过这张照片？
5: 我还没开始展示，他就把我打晕了。
0: 为了守护完美队长的形象，这张照片请交给宇宙英雄联盟保管。
5: 怎么会这样？
1: 报告首领，完美队长的致命弱点终于让我找到了。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4: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1: 去吧。
5: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带回家。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19集，追回太阳。
1: 耶！武灵侠们，恭喜大家完成了第一次高级任务。
2: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英雄排名升到了第20名。耶！
3: 今天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庆祝一下。
0: 什么情况？
4: 紧急救援！植物星球的人工太阳被偷了，没有人工太阳供暖，星球上的植物和花草人都无法熬过这个寒冬。
5: 植物星球，花草人。
4: 完美队长，要麻烦您跑一趟了，我们现在实在走不开。
0: 完美队长，花草人是我们的朋友，请带上我们吧。
1: 好吧，那就这样决定了。超星武灵侠，调转方向，目标植物星球。
6: 明白。

0: 是完美队长，还有超情乌龙侠。
1: 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
2: 树人村长，很高兴见到你们，但我们是超星武灵侠，不是超青乌龙侠。
0: 哦，是吗？那可真是奇妙。你们和之前帮我们解决了巨瀑危机的超青乌龙侠长得一模一样。
2: 哎呀，
3: 我们就是当年解决了巨瀑危机的猪猪。
2: 但是我们叫超星武灵侠。
0: 好的，这次我真的记住了。我们花草人都离不开植物星球这片特殊的土地，而这里的太阳就快要熄灭了，于是宇宙英雄联盟就为我们制造了人工太阳。
1: 可现在人工太阳没了，还有几天就到冬天了，到时候这里所有的植物都会冻死，包括我们花草人。
0: 这里生长着全宇宙最特殊的植物，要是全部灭绝，就太可惜了。
4: 别担心，只要我们及时找回人工太阳，不就行了吗？
5: 没错，大家仔细找找，或许能找到线索。
0: 还有这里的苦命香菜和欢喜南瓜等蔬菜，它们可是有着调节情绪的奇效啊。
2: 啊，苦命香菜和欢喜南瓜在哪儿呢？
0: 怎么都没了？
2: 这个小偷怎么连这里的果蔬都不放过？真是太可恶了！
1: 我们花草人的嗅觉十分灵敏，啊，或许我能根据残留的蔬果气味找到那个小偷。啊，就，在这边，跟我来。
2: 那我们还等什么？这就去夺回人工太阳。
0: 那就拜托你们了，超星武灵侠。
2: 朋友，我知道你们丢了太阳很伤心，但是也别太难过了。也不用这么开心吧。
1: 别误会，这些都是植物的效果。苦命香菜可以让人哭泣，欢喜南瓜则会让人两种味道中和一下就没事了。走这边。
2: 哦。

0: 好嘞，有了这个东西，我就可以做出更大的蒸炉，制作出更多的面点士兵来进攻羽鹰联了。
1: 找到人工太阳了，
2: 面点王，原来是你，快把人工太阳还回来。
0: 再见啦！你让我还我就还，我岂不是很没面子？
3: 那我们就只能自己拿了。
2: 啊，完美队长什么时候？
3: 人造太阳，我就拿回了。
0: 行不行？
3: 助手太重了。好了，回去吧。
2: 啊，不愧是完美队长，这么快就把人工太阳给夺回来了。
4: 有偷袭！
3: 好厉害的暗器，这家伙绝不是等闲之辈。超级武灵侠，人工太阳就拜托你们了。
2: 明白，我们这就把太阳搬回去。
0: 人工太阳是我的，你休想拿走它。
2: 你去守着人工太阳，我们去对付它。
5: 超级武灵侠变身。
2: 面点王，一决胜负吧。
0: 让你们试试这个。

0: 我杀，苦命花卷，欢喜馒头。
1: 只有两个面点战士，我们速战速决。
2: 对付面点战士，我们的经验多着呢。

0: 水。
1: 苦命花姐是吗？遇到我们，你的确挺苦命的。
0: 嘿嘿，别苦着脸嘛，要像我一样笑才帅哟。
2: 灵犀之，
3: 哎，大力金刚腿，哈，轻松搞定。
4: 是吗？
0: 怎么回事儿？我们为什么会哭啊？
5: 我怎么在大笑啊？
4: 你们和面点战士的每一次接触，都有大量的面点变成分子进入你们的身体，根本不需要吃下去就能直接起效果。面点战士们，是时候消灭这些猪猪了。不管是哭还是笑，都会让你们的反应变慢。这次看你们还怎么和我的面点战士斗！
1: 就算这样，你也打不着我。
0: 哭起来一点也不帅气。哎呀！
3: 赵仁强，你没事吧？
0: 你笑得那么大声，我感觉你不是在关心我，而是在讽刺我。
3: 菲菲，菲菲，你没事吧？等等，我不笑了，植物效果解除了，
2: 两种味道中和一下就没事了。
6: 馒头和苦命花卷，它们的效果可以相互抵消。
4: 被破解了，总会伤心。
1: 真的吗？
0: 这样的话就好办了。
2: 罗比，超人强，换位置。植物效果真的解除了。
3: 超新武力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接下来就轮到你了，面点。糟了，人工太阳。
4: 嘿嘿嘿，幸好我跑得快。
3: 居然趁我们战斗时把人工太阳拿走了。
7: 站住，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0: 愧是完美队长，竟然连纳米暗器都伤不了他。
1: 少林，我把人工太阳又夺回来了。
0: 很好。看来只能寄希望于这个东西了。
2: 操心不下道义，武林下一身的正气，要为

0: 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吃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吃高盖脆虾条。
3: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0: 今后隐患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3: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4: 生命里拥有你，
5: 奶茶我爱优乐美。
6: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7: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喜之郎
5: 把爱带回家。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8: 飞鹤起脆，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11: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10: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12: 爸爸你回来了。
13: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2: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4: 爸爸，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15: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6: 生命里拥有你，
17: 奶茶我爱优乐美。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

0: 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本节目由盖师特约播出，盖师新式果子，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本节目由喜之郎赞助播出，喜之郎梅浆果冻，美好相伴，快乐每一刻。本节目由雅克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天天学习，天天棒。

0: 家好。
1: 未来有梦想，
2: 名师
1: 有名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鹿姐姐，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雷。
1: 欢迎杨卫书记，欢迎，
0: 欢迎您。
1: 杨卫书记，今天我们名师有名堂呢，就来到了咱们贵州大学。一说到贵州，大家就会想到这里特殊的这种地形结构。可以说贵州92.5%都是山地和丘陵，其中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又占到了60%以上，特殊的地理环境也孕育出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
0: 再次来到贵州，突然发现这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您看呢，群山之间已经架起了万座各种各样的桥梁，村超现在不光是火遍全国，而且是火遍了全世界。各种特色的农产品也是走出贵州，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够享受到咱们贵州当地的这些美食。
3: 今天你们在走入贵州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贵州已经是桥梁的一个王国。而在千座桥万座桥的这样一些桥梁当中啊，其实也有我们贵州大学的技术，这些技术它支撑了我们把千山万水的这样一些桥梁架起来。那么通过桥能够让全世界瞧见贵州，这个也是我们服务产业的一个创新。
1: 是的，从科技助农到文化传承，从产业帮扶到青年人才的培养，可以说贵大的师生他们用脚步丈量着这片土地，用智慧回应着山村的期盼。那下面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天地大课堂。

贵州有一个惊艳世界的绰号，世界桥梁博物馆。贵州已经建成和在建的桥梁有3万多座，包括了拱式、梁式、斜拉、悬索等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桥型。那说到世界前100高桥，贵州呢就占到了一半。更令人骄傲的是贵州花江峡谷大桥。

0: 以626.01米的垂直高度正式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世界最高桥梁。
1: 确实，从曾经的飞鸟不过到现在万桥飞架，贵州呢也是用一个个的超级工程为我们重新定义什么叫中国跨度。但是呢，问题也来了，在如此复杂的地形之上，这些大桥是怎么稳稳的站立的呢？接下来我们有请贵大附中地理老师谢阳天为我们解答，有请谢老师。
0: 欢迎。
2: 各位同学大家好，大家有没有观察到一个现象，贵州传统的特色桥梁它都是什么颜色的呀？
3: 红色，
2: 对不对？都是红色。但是我们的花江峡谷大桥却是独特的蓝绿色，那是为什么呢？有没有同学能够给老师解答一下疑惑？
4: 颜色为青色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看起来更美观，与周围的青山的颜色相对应。
2: 讲得非常的棒，我们贵州是一片青山绿水，所以我们的花江峡谷大桥它在设计的时候就有涉及到去贴合我们的自然。当然除此之外，因为我们的大峡谷这里它是比较潮湿的，所以我们设计这种特殊的蓝绿色的油漆，可以有效的抗风雨耐潮湿。在10000年前，我们贵州大地是一片海洋，地壳抬升使得我们的大地隆起，我们的云贵高原就此拔地而起。而我们的贵州又恰巧它的气候非常的特殊，叫什么气候呢？
5: 亚热带季风气候。
2: 对了，我们的气候是温暖的，是潮湿的，所以在这种环境下，经过长时间的地质作用，就形成了千姿百态的喀斯特地貌。大家可以放眼看一下我们四周，我们这些起伏的山脉是不是看起来就像榴莲皮一样？那同学们想想，这样的喀斯特地貌除了带给我们丰富的美景，还带给了我们什么？
1: 交通不便。
2: 对了，交通不便。如果我们在修建花江峡谷大桥之前，两侧的居民如果他们要通过蜿蜒的盘山公路进行交流的话，那需要2个小时。而现在我们通过花江峡谷大桥需要多久呢？大约是2分钟。但是在我们贵州大地上建桥不是这么容易的。第一个，我们山多地少；第二个，我们还有众多的河流切割出来的深切峡谷，比如说我们的花江峡谷就是由北盘江深切而来。那同学们想想，这个峡谷它看起来像一个什么样的字母呢？
6: 整体像字母 V 字形一样呈现。
2: 我们在这里修桥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7: 那里风大。
2: 非常棒，风大，对不对？这个叫峡管效应，我们的所有的风力都集中在这个 V 字形里面，那是不是风力大？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困难吗？
7: 我们在建那个桥的时候，那个峡谷它是一个 V 字形，它在建的话呢，如果下面的基地没有建好的话呢，会引发安全隐患。
2: 非常棒，因为我们的贵州的喀斯特地貌它是地表比较破碎，让我们看不见的地下可能还广布着非常多的溶洞，所以这样一个地质不稳定的环境下，我们修建这个大桥那就可能会带来安全问题。但是中国的工程师他们用他们的工程智慧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跨度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们采用的桥叫做悬索桥。好，大家想象一下，我们的一个 V 字形的一个峡谷，两侧的山体我们镶嵌了非常高的高架，对不对？我们的钢缆把它连接这个大桥，然后我们的大桥就像我们的衣服一样平稳地挂在江面上，这就是我们花江峡谷大桥的类型，叫做悬索桥。但是在我们的花江峡谷里面，我们要去用拱桥或者我们用这种斜拉桥是行不通的。大家仔细观察我们的花江峡谷大桥的侧面，你会发现它有一些特殊的图形，是一个什么形状呢？
5: 三角形，
2: 对不对？因为三角形是怎么样的？最稳固的图形。但是这个三角形它是实心的吗？是镂空的，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要选择镂空的三角形呢？
7: 要是是实心的话重量太大。
2: 非常棒，一是可以减轻重量，二也可以怎么样，降低风阻，对不对？第三个花江峡谷大桥的秘密是来自于藏在两侧山体里面的巨大的水泥基地，我们把它称之为锚定，它就像一个钉子一样

0: 把我们的高架狠狠的牢牢的定在了峡谷两侧，所以我们的花江峡谷才能有如此高的通行效率。这就是花江峡谷大桥背后的工程智慧。
1: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本节目由盖师特约播出，盖师新式果子，中式搭配，传续匠心。

0: 乐每一刻。本节目由雅克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天天学习，天天棒。
1: 杨书记，通过我们对贵州桥梁的了解，我们知道是一座座高桥，它们使我们整个贵州都连通了起来，天堑变通途。贵大在助力贵州桥梁建设和整个发展当中又起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呢？
2: 在贵州的所有的高桥后面啊，可以说都有我们贵州大学的科研团队跟我们建桥的这样一些企业共同的合作的多项的技术，比如说我们有监测系统，在这样一些大桥运行之前，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模拟的实验。而另外一个方面，就刚才我们讲的花江大桥，这个大桥当中啊，那个锚定在山里面的那个打石墩、水利墩，而锚定它的一定是钢绳，这其中就有我们贵州大学向松教授的团队，他们用高冷度的很强劲的这个钢丝把这个桥能够拉起来，通过这个桥让世界看见贵州，我们也因为这个桥让大家瞧见贵州。
3: 接下来我们有请贵州大学向松教授为我们带来他的分享。
4: 贵州是一个喀斯特地貌的一个省份，而且贵州有120多万座山头，92%以上的是属于山地和丘陵。在这样的地貌上面去修建桥梁，不管是施工还是我们对于材料的选择都是极其苛刻的。花江峡谷大桥是属于世界的第一高桥，并且呢它的跨度是1420米，也是在全球是第一的。这两根竹缆，每一根竹缆上面它有217股，每一股当中有91根钢丝，这两根竹缆它就承重着4万多吨的这个桥梁。这样的桥梁也正因为有了我们高性能的金属材料来加以支持才得以实现。我们今天给大家现场也带来了我们在桥梁上所使用的这样的钢绳，这个呢就是5.7毫米的钢丝。这个钢丝是经过了特殊的工艺来产生的。这一股呢就是由刚才的钢丝所承接的一股这里面呢有91根刚才同学们所拿到的这个钢丝，有217股组成了一根竹缆。这根竹缆是在桥的两端成一个弧形来支撑整个的这个桥梁。我想同学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除了看到这样的钢丝以外，还能在哪些场景或者生活当中遇到过钢丝或者使用过钢丝？
1: 像我们知道影视剧拍摄的时候会吊那个威亚，那个就是一个很细的，但是呢确实得承重力够的这样的一根钢丝。
4: 是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最常见的电梯里面所用到的钢丝绳，它实际也是一根一根的钢丝碾制然后完成的。我们现在港口上面应用到的起重机钢琴的钢丝，所以钢丝的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非常常见的。就是为什么这样的一根钢丝能够去做到承重，做到发出美妙的这种音乐，同学们想不想知道为什么？
5: 想。
4: 下面我们走进实验室去看一看材料的微观世界，大家就会明白为什么这样的一根根钢丝能够承重起这样的一座桥梁。同学们，花江峡谷上用到的钢丝，它的铁碳合金当中的碳的含量是在0.77以上。这个呢，就是我们所用到的一种技术，就是合金化技术。样品当中呢，是我们的20钢，白色的这个有大有小的这个区域，就是我们所说的金粒。然后这个周边的这些线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金界。
6: 我觉得像家里面的地板，
7: 就铺的这个瓷砖，是不是？
4: 对，有点像瓷砖的花纹。来看一下。花江峡谷上用的琐碎体钢样品，白色的这个区域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铁树体，黑色的这个区域这就是我们的渗碳体。间距越小得到的性能将会越高。我右手上第一根呢就是刚生产出来的钢丝，另外一根呢就是在大气当中放置一段时间以后发生生锈的这种状况。那么这一根呢就是我们在表层镀上了锌铝镁合金镀层，它是传统的镀锌钢丝耐腐蚀性能的4倍，那么这样就可以保证100年能够使用。
8: 刚才同学们已经看

0: 到了，就是我们对于这样的一根钢丝，我们经过了几种工序。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对其进行了合金化，通过添加合金来改变它的性能，改变它的晶粒尺寸，改变它的片层间距，来达到提高它的强度的作用。其次呢，我们也通过热处理这种常见的一种方式来降低它的片层间距，这样的话就达到了提高它的这个性能。同时我们里面还使用了一种技术，就是我们的镀层。现在所使用的镀层呢，是锌铝镁三元合金。这一种技术能够将我们传统的镀锌它的耐蚀性能提高4倍，也就是说它的寿命会延长4倍，这就达到花江峡谷大桥设计的百年不换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1: 谢谢。那接下来同学们肯定有很多的问题想问，对不对？好，来哪位？
2: 向教授，您说大桥主梁钢丝连一起那么多那么长，那那么多钢丝拧在一起，又怎样保证每根钢丝受力都均匀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这个钢丝出来以后，到施工的过程当中，要保证所有的钢丝能够平行，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扭扰，这样呢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要保证整个钢丝的性能是非常均匀的，施工的过程也要保证它完全平行，这样的话就可以使钢丝在工作过程当中保证它的受力的均匀。
3: 教授好，就是虽然我不是工科，但是我刚刚看到给我们展示的，它有直的，然后有扭曲的，我很想知道这两个是有什么区别吗？它这样设计的原因是什么呢？
0: 这个呢是两个不同的结构。从受力的角度来讲，平行钢丝束它更容易能够达到均匀的这个层面，对于悬索以及包括还有其他我们现在常见的钢丝，它都是通过碾制的形式然后来做到的。碾制呢，它有几个好处，就是可以提高它的金属的填充率，也就是在单位的面积上面它的受力会提高。同时还有其他的一些形状，比如说现在在这个藏克江大桥上面所运用到的 Z 型的四密封的钢丝层，它可以避免就是我们的空气与内部的这个钢铁材料过早的接触，有一个自密封的一个效果。
1: 不得不再次的感慨啊，在贵州建桥呢真的是不容易，其中有地理加物理加工程的工程智慧，还有呢我们材料学、结构学，以及呢2000兆帕超强度钢丝所带来的这种钢筋铁骨，我们再一次为贵州制造、为中国制造点赞。
4: 我读小学的时候，因为没有这些高桥的存在，去读书要走很远的山路。这些年一座一座的高桥建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民生之桥、人民之桥。通过这个桥解决了交通的不便，让我们的老百姓能够通过这样一些桥能够走出去，得到更宽广的视野。这个桥带来的变化就是我们越来越好的日子，红红火火的生活。
1: 谢谢杨书记。
5: 从乌江之上的竹筏浮桥到如今的花江峡谷大桥，80多年的时间，当年红军用门板和绳索搭起的浮桥其实是生命通道。那如今花江峡谷大桥2000兆帕级的这个钢丝锚定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我想这也是属于贵州独有的红色传承，也是中国基建特有的一种见证。
1: 是啊，在贵州峡谷之间架起的一座座高桥，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工作主线在贵州这片红土高原上的生动实践。桥与桥架起了山与山之间的通畅道路，更为各民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搭建了平台，携手奔赴中国式现代化，共同书写同心筑梦的宏伟篇章。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6: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7: 这里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村超就像是一个乡村振兴的超级发动机，让中国乡村成为世界瞩目的舞台。

0: 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我右手边呢就是咱们妙蝶村长，欢迎我们的妙蝶村长。我左手边的这一位就是同学们非常熟悉的大卫老师。
1: Hello， 你们好。
0: 您能给我们介绍介绍，您是来贵州多长时间了？
1: 我在贵州已经生活了20多年，因为小时候是跟着父母一起过来的，他们是研究侗族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经常暑假寒假都要来榕江。
0: 都要来榕江。
2: 他说贵州话比说普通话还地道。
0: 还地道是吗？能教我们两句吗？
1: 可以，我们今天是来抓球。
0: 来，抓球就是踢球是吧？
1: 对。哎呀，
0: 那这个确实中文太地道，而且贵州话太地道了。今天我们的课堂其实主要是一会儿要交给我们的大卫老师，带着我们两队的同学进行一下我们的这个足球课的训练。
1: 我们今天要玩一个小游戏，你们可能都没玩过啊。足球是什么运动？团体运动。所以今天这个游戏非常注重团队合作，然后你们得解决一些问题，互相帮助才能进球。两名队员一组，把脚绑在一起，触球的时候只能用外边这只脚。我如果喊交换的话，就要把这个布袋拿下来换位置，然后我喊随便就可以把布袋拿下随便踢球。小雷和妙村长要参加吗？
0: 我们俩也可以参加吗？
1: 一起来吧。
2: 话都已经说到这份儿，
0: 来吧，咱俩就绑上吧。
2: 来吧。
0: 那咱俩算哪队的呢？
1: 你们就算自由人。
0: 自由人啊，
1: 哪队拿球就是哪队的，一直参与进攻就可以。
0: 好的。
2: 咱俩不能射门，对不对？
0: 咱俩
2: 就不能射门，
0: 能传球。
1: 对，传球就可以了。
2: 那得跟孩子们说一下。
0: 行。
2: 你
0: 咱怎么走啊？
2: 你得喊一二，
0: 但咱俩得迈不同。
2: 一就是，
0: 一是他。
2: 一二。
0: 咱俩其实应该扶着点啊，
2: 对，
0: 这样稳定一点。
2: 那要摔一块摔是吧？
0: 对。
2: 两人跑真好，
0: 哎，你们怎么那么协调？
2: 跑那么好，
0: 这怎么那么协调呢？
2: 他们怎么知道跑那么好？
0: 对呢。
1: 好，开始。
3: 好球！
0: 哎，
3: 传得好。一二，哎呦！
0: 刚才扑那一下很精彩啊！加油！加油！哎呦！
1: 从内发！
0: 你看，这就两个人绊在一起了啊！
1: 交换，
2: 要交换，
1: 快速交换，然后直接开始啊！
0: 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0: 起来，蹦起来，蹦起来，蹦起来，哎，蹦起来，蹦起来，蹦起来，蹦起来，哎，哎，哎，又是他吗？又是他，哎，又是他吗？又是他，
1: 我感觉这给人添麻烦。
2: 小峰，来来来，
3: 啊，随意，
1: 就随。

好球。

0: 我看有好多人都摔倒，是因为什么摔倒？
1: 没有团队合作，没有配合。团队合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沟通交流，大家互相帮助才有成果。
2: 好的，谢谢大飞老师，
3: 老师讲得好，
1: 谢谢。
0: 那我们两队小同学其实在今天晚些时候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我们今天有一场重要的村超比赛。
1: 在这场村超比赛开始之前呢，我们两队同学会首先进行一场班超的比赛。那大卫老师和明佑老师也将作为两队的领队，来投入到这场比赛当中。
0: 想要妙村长带队的举手。
1: 行，
2: 那四小的同学，
1: 那我们大卫老师的，
4: 那我带二小的，
1: 就是二小的。好了，同学们，那咱们就班超的比赛赛场上见，好不好？
2: 好，
1: 我们一起喊个加油来，一二三，加油！好，球场上见。

0: 场，徐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我们这个村超的现场，可以说呢，每周都有这种群众的足球盛会的状态，对不对？
1: 对对，因为村超呢，我们本身就是以老百姓为核心的一个全民主场。嗯，我们叫人民主体，人民主创，人民主推，人民主接，核心就是老百姓的参与。是以一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大家参与到一个全民健身、全民健康的一种活动当中来。
2: 就大家要么就是这个主场的踢球的人，要么就是给别人点赞的人，要么就是
0: 坐在舞台上呐喊鼓掌的人。
2: 对，
0: 后边呢是我们贵州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跟大家打招呼吧。我们这边呢还有这个百香果，再看这边，它的名字叫刺梨。
1: 贵州大学帮扶榕江十几年来，派了很多的专家呀、学者呀，包括博士生的，从品种到种植到整个环节，一直在帮扶我们的。今天我们现在步入了乡村全面振兴的时候，我们更加突出的就是产业振兴。所以贵大现在帮我们做的，无论是酸汤产业、辣椒产业、水果产业，包括我们的养殖的牛的产业，发展得特别好。
0: 对对对，从我们县城的变化到非遗的活化，从回乡创业再到我们的电商带货，今天的榕江借助着我们的村超，已经呢马力十足，一往无前。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小雷哥哥他们那边的巡游队伍什么样的。
3: 榕江的天气很热，但是呢这里的足球氛围更热。其实我觉得不管你喜不喜欢足球，只要来到这里都会被这里的足球热情所点燃。现在呢我们也是在巡游的队伍当中，我身后呢就是我们大力侗寨的巡游队伍。您好，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大力侗寨通过村超这几年有没有哪些变化？最明显的变化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4: 那变化可大了。我们的民宿呢，以前只有7-8家，现在发展到500多个摊位，
3: 增加了很多。
4: 对，还有村集体收入也增加了，老百姓也在可以在家里家门口就业。
3: 好，接下来我们再去后面的方阵去看一看。您觉得村超进行这几年，你们一村有没有一些变化？
5: 有啊，
3: 比方
5: 就是我们这个村超这个球队打球之后，我们变得更加团结了。
3: 好，村民更团结了，
5: 还有我们这个凝聚力更强了。包括我们侗族的这些文化的特色，也能帮

0: 哎，我看
1: 让世界看到我们这个侗族文化。
0: 好的啊，伊春球队加油啊，加油加油！
2: 好着呢。
3: 贵州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鹿姐姐。
0: 榕江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少儿频道的主持人毛毛虫哥哥霍小雷，大家好。
3: 是我第一次呢来到榕江，并且呢站在了我们村超的足球场上，真的是太开心了。
0: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村超呢和以往不太一样。
3: 对，
0: 我们都知道每场比赛之前，哎，都会有热身赛。
3: 是的。
0: 那今天的热身赛，这两支队伍和其他队伍又不太一样，是我们班超的两支队伍。
3: 古州镇第四小学班超少年足球队的我们的小队员和他们的家长，欢迎。
0: 好，还有我们古州镇第二小学的同学和家长。我又回榕江了，老朋友了。
3: 大卫老师呢，其实也是地地道道的贵州人，对不对？
4: 差不多。
3: 那我们共同为他们加个油。
0: 好的，来，一二三。
5: 比赛已经开始了，身穿红色球衣的就是来自于古州二小，身穿蓝色球衣的就是来自于古州四小。
3: 古州二小，加油！加油！加油！
5: 来到禁区大门，门将。
0: 大伟老师，您觉得二小跟四小场上队员表现怎么样？
6: 我觉得他们还是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
6: 二小稍微好一点，能控控球，传导一下。但是四小就稍微紧张一点，
7: 我只能说四小打得很顽强。
3: 我们现在呢是班超的这些小球员在我们村超的这个比赛之前进行热场。那从村超到班超，这是一项运动的这样的一个传承，也是一种带动，对吧？
8: 对。其实无论是村超还是班超，我觉得它真正的呈现是我们来自老百姓、来自民间的那种对体育运动喜爱的一种原生的一种动力。所以整个班超和村超它体现出来的就是我们这个球场上写的这样一些话语啊，你看活力四射，热闹非凡，在热闹非凡和活力四射当中呈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满满的对，就我们教育带给孩子们的真正的去触动他们心灵成长的那样一个作用。
3: 没错，哦，进去了，
8: 进球了。
5: 直接能够过半场，哎呦喂，进球了，进球了，意外的进球，
0: 二小进球了，没事没事，
7: 我们追求的是快乐，
0: 快乐足球，快乐足球。现在比分是变成了1-0啊，二小领先，四小加油啊，四小。
9: 看一下我们的二小获得一次角球的机会，哎
5: 呦，大门前门线解围啊，哎，四小解围很干脆，
3: 古州

现场的大朋友小朋友们，我们的班超比赛呢已经结束了，我们的古装二小是以1-0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当然了，输赢并不重要，接下来我们一起把目光继续投向我们的村超赛场，让我们一起期待车江一村还有我们的大力动战两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

村超的这个氛围感觉在现场体验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就跟我们的口号说的是一样的，贵州村超热闹非凡，每个人享受都是快乐。

0: 从哪里来？
1: 湖南。
0: 从湖南？好远的。
1: 还好。
0: 专门来榕江看球吗？嗯。为什么想来看村超？
1: 名气大，喜欢足球。
0: 你觉得村超踢得怎么样？和你想象当中？
1: 和世界杯难分伯仲。
0: 小朋友几岁了？
2: 几岁了？告诉我。
3: 七岁了。
0: 七岁了。喜欢踢足球吗？
2: 喜欢。
0: 每周都会来看村超比赛吗？
2: 都会
1: 来。
0: 您多大岁数了？
2: 70多岁了
0: 。您一直喜欢足球吗？
2: 喜欢啊。
0: 一直很喜欢。开心吗？
2: 开心。
0: 很开心。好的。
2: 很开心。
0: 希望您继续看球开心啊！谢谢谢谢。
4: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本节目由盖师特约播出，盖师新式果子，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本节目由喜之郎赞助播出，喜之郎梅浆果冻，美好相伴，快乐每一刻。本节目由雅克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天天学习，天天棒。

0: 啊，谢谢我们的娘娘团的我们的拉拉队啊，谢谢。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都很喜欢我们的妙村长，是不是？
1: 哇！因为我们刚来榕江的时候，觉得这里的朋友热爱生活，喜欢唱歌，喜欢跳舞，他们每天的生活非常的丰富，但是他们可能那时候对手机啊、新媒体没有概念，不知道怎么把自己的快乐传播出去，跟大家分享。共享，然后我们就挨村挨户的给他们培训新媒体，培训乡村主播，然后这些年来帮咱们榕江培训了10000多个乡村主播，然后村村有主播，人人都是家乡的宣传者，然后依靠这些我们自己的乡亲把我们的贵州村村超打出了圈，
0: 说的简直太好了。我们榕江不光村村有村超的球队，还村村有自己的主播，能够代言自己的家乡产品，
1: 对，这跟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很契合。只要有热情，只要有信心，天地可为课堂。
0: 也希望我们的天地大课堂能够走到我们的天地之间，走到我们的每一个村寨。那确确实实感谢像我们妙村长一样为自己家乡代言的每一位榕江人，再次谢谢妙村长，谢谢大家。

0: 苗岭的云雾，侗寨的月光，百节之乡的鼓声，在这里汇成一片欢腾的海洋。
1: 侗寨鼓楼镌刻岁月悠长，千年芦笙在天地之间回响，动听的歌声世代传唱。

0: 昔日天堑沟壑，今朝万桥飞架，那是独属贵州的风光。
1: 从脱贫攻坚的千年之变，到乡村振兴的壮丽篇章，
0: 万众同心凝一致，
1: 携手共赴新篇章。
2: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

0: 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本节目由盖师特约播出，盖师新式果子，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本节目由喜之郎赞助播出，喜之郎梅浆果冻，美好相伴，快乐每一刻。本节目由雅克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天天学习，天天棒。
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欢迎大家，
6: 欢迎大家来到
0: 明
6: 世
0: 明
6: 堂
0: 天地大课堂，
7: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8: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狗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0: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卓然，分享。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2: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3: 生命里拥有你，
4: 奶茶我爱优乐美。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大家好，我是贵州大学的党委书记杨卫，我也是一名思政课教师。从教30多年来，我一直在琢磨一件事情，思政课怎么讲学生才愿意听。后来呀，我想明白了，要把大道理融入故事里，就像拉家常一样，跟学生慢慢聊。所以我一直坚持把思政课化作家常话，讲成故事课。讲什么样的故事呢？就讲贵州这片土地上的故事。我是贵州人，在贵州生活了几十年，走遍了家乡的山山水水，我见过布依族的蜡染，听过侗族大歌，看过苗族刺绣，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不同的民族的绣片上，上面的图案其实都非常非常的相似，主题就是人和自然的共生。这让我明白了一件事情，这片土地上的人无论是什么民族，其实骨子里都是相通的。所以我经常跟学生说，与其埋头翻书，不如走出去。真正的好论文不是坐在图书馆里憋出来的，是踩在村寨的泥土里悟出来的。我们贵州大学也是一样，建校124年了，毛主席亲笔题写了校名，但我觉得最特别的不是这些光环，而是他扎根贵州大地，生长在泥土里的那股劲儿。贵州有什么，我们就研究什么；贵州需要什么，我们就努力地去造什么。今天我带来了这所大学的故事，关于脚下的土地，关于热气腾腾的乡土，关于一群把理想种在泥土里的人。接下来慢慢讲给大家听。
0: 杨书记好。
1: 你好。
0: 请坐。
1: 谢谢小卢姐姐。
0: 刚刚呢，您也讲到了，贵州大学是扎根在贵州大地泥土当中长出来的大学，这可以说是贵州大学的一大特色吧？
1: 对，贵州的现状呢，就是八山一水一分田，那么农业和乡村是这片土地上的最基本的底色，所以贵州大学从建校之初啊，我们就把研究农村、研究山地作为我们的一个办学的目标。
0: 今天您来到校长永明堂呢，要跟我们慢慢打开贵州的故事。那我们用一种现在年轻人最喜欢的抽盲盒的方式，好不好？您看，我们准备了六个盲盒，您选一个吧。
1: 我就选第二个吧。
0: 好，第二个，我们开盲盒。校长的朋友圈，好，我们看看您在自己的朋友圈当中发了什么样的内容。瞧见贵州，还用了一个谐音，建的是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超级 IP， 更是侨旅融合下山水画卷与乡村振兴交相辉映的时代脉搏。这个桥看上去应该是花江峡谷大桥，对吗？
1: 对的，花江峡谷大桥，它是世界上的第一高桥。你看桥上啊，还有两根竹缆。这个竹缆呢，所有的钢丝啊，总长度达到了9.3万公里，可以绕驰到2.3圈，可以说这个钢绳啊，就实现了我们贵州自己的研发，贵州自己的制造。这其中呢，就有我们贵州大学科研团队的力量，我们跟贵州钢绳集团一起联合研发了2000兆帕的超强度的钢丝绳，每平方毫米能够承受0.2吨的重量。钢丝绳可以说就是这个高桥的生命线，它不仅撑起了一座桥，更标志着我们国家在大跨境桥梁

0: 关键材料领域彻底的摆脱了进口的依赖。
1: 嗯，它每平方毫米能够承受0.2吨的重量，
0: 对，
1: 这个是要高于国际标准的呀。
0: 对，这个技术呢，其实是研究了很长的时间。我们通常都说，十年磨一剑。那么我们用了8年的时间，我们贵州大学的师生参与了全程的这个研发和测试。
1: 就像您说的，贵州有什么我们就研究什么，贵州缺什么那我们就建什么。我们贵州大学还有其他的一些非常顶尖的突破，对吧？
0: 对的对的，我们贵大不仅参与了建造世界第一高桥，在全球地层学领域呢，还定下了一枚金钉子，
1: 就是现在我们大屏幕上出现的这个，是吧？这个金钉子应该是地层学方面的一个国际标准。
0: 对的，这个金钉子啊，它是国际地层委员会命名全球地层的一个统一的标尺，可以理解为地球的标准年轮，这是国际地层学界的一个最高的荣誉。
1: 那我们把这颗金钉子定在了贵州的什么地方呢？
0: 定在了我们贵州的黔东南剑河一个叫八郎村的地方。他是我们贵州大学的赵元龙教授，可以说是背着一把锤子，背着一个简单的书包，在我们贵州的黔东南各个地方啊去挖掘，去做测试，经过了36年的深耕发现的。那么2018年它被最终的确定下来。
1: 寒武系苗岭筒乌溜街这个命名有什么说法呢？
0: 其实苗岭就是我们贵州中部的山脉，乌溜呢是标准的剖面所在的这样一个乌溜坡，所以金钉子它就带着我们整个贵州的深深的这样一个烙印，成为了世界各个国家划分寒武纪地界必须遵循的一个国际标准。
1: 我们平时呢经常说钉子精神，那赵教授和他的团队真的是就用这种钉子精神，用30多年的时间呀，深深的钉在了我们的贵州大地上。
0: 对，这是我们贵州大学啊实实在在的这样一个贡献，它也体现了我们把科研写在大地上的钉钉子的精神，久久为功。
1: 刚才呢说到了桥梁建设，说到了金钉子，这是我们贵大所取得的这些非常硬核的成就。我们贵大的学科设计呢也非常的接地气，贴近老百姓。我去过贵大，我看到我们贵大呢有茶学院，有动物科学学院，有这个林学院，有酿酒与食品工程学院，学生毕业之后呢马上就可以就业，这个学科设立真的是很有特点。
0: 其实今天我也带来了一些东西，比如说桌子上可以看到的既有刺梨，还有百香果，那么还有我们的茶，
1: 我还闻到了酸汤的味道啊。
0: 对啊，然后还有酸汤，
1: 到了贵州怎么能不吃酸汤呢？白酸汤、红酸汤，这些也是我们贵大研究的食品领域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呐。
0: 对的
1: 哦，
0: 我们设有各种不同的专班，比如说刺梨，我们有刺梨的专班，我们来解决刺梨身上的
1: 刺特别多、
0: 特别多的问题，
1: 难以采摘、难以加工、难以提炼。
0: 对，然后还有酸汤。我们也是从贵州山野田间的那些野生的西红柿里面，从育种开始起，再到酿造。
1: 我们经过这样的改良培育，是不是这些曾经呢野生的果子也成了当地老百姓的致富果呢？
0: 对，带动了大家的种植业，更带动了产业的发展。那么我们其实所做的科研，就是要跟产业来对口，要跟老百姓的致富路要能够对接起来。
1: 嗯，无论是从我们的工程学一直到我们的这个食品研究，我们都是一直在走这样产学研相融合的一个道路。
0: 我们贵州大学的同学呢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本地的，那么培养出来的学生们呢也大部分也都留在了贵州，他们留在自己的家乡，扎根贵州大地，用自己所学的这样一些知识技术去建设家乡。
1: 这我越来越理解为什么您一开始说贵大是扎根在贵州大地，是贵州的土壤当中生长出来的，姓贵州，听得呢特别的让人感动。 我们也知道贵州呢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像我们贵大少数民族学生的这个占比应该是在全国高校当中呢都是比较靠前的。那多民族聚居的这样的一所综合性的大学，我们在民族融合方面也做出了自己的特色。

0: 色吧。贵州大学呢，确实是一个多民族的孩子聚集在一起生活的这样一个校园，我们也在不断地通过各种方式来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比如说我们有中国文化书院，会给大家开设一些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些课程，像阳明心学，还有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同时呢，我们也在学校里面也开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的一些课程。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有很多老师带着我们的学生到我们的各个少数民族村落里面去做调研，通过口述史的挖掘，还有一些非遗产品的梳理等等，让孩子们能够了解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这个课程呀，可以说是立体式的，既有理论的传授，还有真实的体验。我们也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能够激活我们贵州民族文化的活力，让世界看见贵州。
1: 说到我们这个贵州特色呀，我们贵州呢在自然遗产方面全国居首位，像这个荔波呀、赤水丹霞呀。那说到文化呢，有长征文化，还有呢我们的阳明文化。那现在呢，我们的村 BA 村超呢也火出圈了，火到全世界了。我呢是去过我们榕江的村超现场的，感受到球场上、看台上融为一体，满场都是欢乐两个字。
0: 对，走进榕江，其实你就可以看到它叫甜甜的榕江，其实它体现的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大家庭当中来自不同的民族相聚在榕江村超的这个赛场当中的时候的甜甜美美的共同富裕的日子。村超为什么会火起来？其实除了全民的参与和甜甜的榕江带来的纯粹的这样一种快乐，它其实更重要的就是政府在搭台，而唱戏的就是我们的老百姓。去年我们就把它这样一个各种各样的故事和发展的模式进行了研究，就形成了村超发展报告。今天啊，我也带来了两本书啊，一个就是这个村超的这个发展报告，这个是记载了我们2025年的故事。那么今年呢，我们还在继续的做这个发展报告的研究。其实我们更想的是从中挖掘老百姓怎么样通过村超让世界看见榕江。
1: 从您的讲述当中，我们也感受到了我们贵大的育人模式。一方面呢，是我们开放包容的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一方面呢，是贴近我们贵州地方特色的我们职业化的学科。
0: 应该就是这样，就是我们要把绿皮书当中的故事、发展报告的故事要讲进我们的思政课里面去。所以我今天还带来了另外一本书，这本书呢就是我们在贵州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收集的很多家常话的故事，所以我们把它取名叫做讲好施政课的家常话。
1: 哦，是这样的。杨书记现在呢是作为学校的管理者，要统筹学校的发展。那我们知道您在30多年的执教生涯当中呢，也一直呢躬耕在思政课的一线，所以您今天带来的这本书是不是也是跟您30多年整个的教学相结合总结提炼出来的呢？
0: 确实是这样啊，我是从一名思政课教师成长起来的。那么作为学校的党委书记，我是要跟我们的所有的老师一起要管好学校的这个办学方向。而作为老师来讲的话呢，我想就是要引导我们学生的成长的方向，其实就是要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的这样一些大道理大理论要讲进学生们的心里面去，让我们的学生啊知道在未来的人生当中做人做事做学问，他知道人生应该对谁用情，在哪里用力。
1: 贵大呀，校区非常大，有5000多亩。那如果呢让您在一天当中选择一个时段徜徉在我们美丽的贵大当中，您会选哪个时段呢？
0: 我会选清晨，因为一年之计在于春，那一天之计就在于晨。那个时候能够看到我们的学生在操场上奔跑，还有拥进教室的时候。
1: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老师传道授业解惑，最核心的传道还是需要呢我们每一位老师呢做能够影响学生成长的人，对吧？
2: 对的。
0: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

0: 是一名高效的管理者，传道授业解惑，传道者首先自己要明道信道，他才能够真正的传好道。
1: 请您用一句话跟年轻人分享一下您的教育理想吧。
0: 我用这样一句话来总结我的理想：用心、用情、用力办教育，立住、立好、立牢，大志向。
1: 谢谢杨书记今天跟我们真诚地分享了您和贵大的故事，也让我们再次了解了贵州大学这座土地当中生长出来的大学。它建世界第一高桥，定下了地球上的这枚金钉子，它办特色学科，多民族融合的文化在校园当中遍地开花。我们呢也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呢，再次走进贵州大学，去看一看和感受一下贵州大学多民族融合的、充满活力的校园文化。
0: 谢谢，欢迎你再到贵州大学去。
1: 好的，谢谢您。
2: 活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3: 带带回家。
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5: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6: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奶龙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咦，盒子在动，
2: 盖世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2: 盖世冻干薯条。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4: 慢点，过来啊！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5: 爸，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我动我要喜之郎，
0: 喜之郎
4: 带带回家。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

0: 极对阵。
1: 什么？那个雄风居然失败了？我可是花了大价钱请来的，真是徒有虚名。
2: 我打听到熊大他们扛着个被树叶包裹的东西往森林木屋去了。
3: 拜拜强老板，那个东西肯定是苏小西，让我去把苏小西给抢回来吧。老板，还是交给我吧。
1: 我去，
4: 我去，
1: 我去。不要争了，你们跟我一起去夺回苏小西。
5: 给光头强，
6: 苏小七快修好了吧？
7: 损坏的比想象要严重，还需要一些时间。
3: 老板，前面就是光头强的木屋了。
8: 是外北桥他们，光头强，外北桥他们来了。
5: 啥？哎呀，他们肯定是为了苏小七来的，这可咋办呀？光头强，
9: 淡定，熊二，强哥早有准备。
3: 你看，熊大就在那儿。太好了，苏小西应该就在这儿了。
8: 光头强，他们过来了。
3: 熊大、熊二，

0: 光头强，你们识趣的话就快点把苏小七交出来，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1: 熊呆，这是光头强给咱们做的武器。
2: 熊大熊二，你们帮我争取一下时间，我尽快修好苏小七。
3: 嗯，交给俺们吧。
4: 你以为这破窗户能挡住我们的进攻吗？还等什么，给我上。
5: 是。
6: 呀！

0: 快呀！
1: 看我的！
2: 被粘住了！
0: 不好！
1: 旋风螳螂斩！
3: 快跑！
2: 什么什么？
0: 我在下面，我们躲到客厅去。快！
1: 哪里跑？
2: 又追过来了。

0: 快给我出来！
1: 熊大熊二，你们能顶住吗？放心，有俺们在，他们进不来。
2: 赶紧给我砸开！
3: 是，老板。
2: 老板，其他入口封得严严实实的，没办法进去。
3: 老板，我不行了。
2: 我不想听到不行，给我拿到缩小器，不然有你们好看。老板，我有个办法。我们可以把他们逼出来。
1: 咋没动静了？
4: 大概是无计可施了。
5: 刚刚结束，我还有点小火。
6: 让我来，我还要点火头。鸟儿在头顶把森林叫醒，吹点空气让我喷火。青草香，江瓜甜。
1: 我的手完全没办法集中注意力，受不了了。你说啥？快让开，我要跟他们拼了。
4: 不听就不心烦了。
7: 熊二，真有你的。
2: 老板，你觉得
8: 居然唱得这么难听，美好的童年全毁了！你把他们逼出来，都快把我逼疯了！
5: 拜拜，小老板，都怪金刚狼出的馊主意，我倒是有个好主意。
1: 他们咋不唱了？
5: 救命啊！救命啊！别打了！
2: 熊大熊二，你们不出来，我就让这只可怜的瓢虫消失！
5: 太好！
1: 熊二别着急，俺觉得这事
4: 熊大，这事有古怪。
9: 熊大你看，
4: 八爪怪不见了，却来了个瓢虫。俺猜这瓢虫是八爪怪伪装的，肯定是个圈套。
7: 熊二，你变机智了。
4: 你那还用说？熊二一直都很聪明。熊大呀，还有
5: 救命啊！
10: 住手！不许欺负小瓢虫！
2: 我偏不住手。
10: 住手！
2: 我偏不，
10: 让俺去救他。熊大，你别拦着俺！
7: 不要去啊，熊二！
10: 坚持住，俺就来了。
5: 你们倒是过来救我！
7: 俺忍不住了。
2: 他们好像一开始就看出来了，两只笨虫。
5: 老板，所有的法子都试过了，难不成我们要钻地呀？

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希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四，八月十五日，夜桂子，皮日休，唐。
1: 玉颗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喝卓然。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搜狗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我是你优乐美吗？
6: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7: 生命里拥有你，
8: 奶茶我爱优乐美。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10: 户外活动向远眺，
9: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就凭你们也想见拜拜乔老板？
1: 你说什么？
2: 等等，这事儿还是得拜托您通融一下。小小敬意，请笑纳。
0: 凭咱俩的关系，告诉你个消息。这回他们老实了吧？
3: 咱感觉地动了一下，
1: 怎么回事？
3: 快看那儿！
4: 你别动，俺去看看。
3: 熊蛋，
5: 熊蛋，
3: 熊蛋，
4: 俺没事儿。
0: 终于进来了，
4: 拜拜乔，你休想拿走缩小器！
0: 就凭你们，把缩小器给我抢过来！
6: 是，
7: 拦住他们！

0: 熊啊，俺能顶住，熊就有个熊样，
1: 看招。快交出缩小技。

0: 熊大，熊大，快来帮忙呀！
1: 理我，熊二，
2: 看哪儿呢？
3: 都你，
1: 陆小七。
4: 看样子这儿经历了一场大战。
5: 小祖庙、快过来，这不是二货法的蜘蛛丝吗？
4: 进去看看。老板，老板，
6: 那是
5: 这怎么有个洞啊？老板呢？好像是光头强的声音啊。
4: 立功的机会来了，光头强他们在洞里，拿着，咱们在这守株待熊。

0: 哇，太强了，我都没看清，嗖的一声就打飞了。
1: 哼，我小聪明是真虫不露馅。
0: 到我了，到我了。哟、啊怎么样，我打的叫声更大吗？
1: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啊？
0: 大护法，护法，
2: 怎么是他们？那这边的是，哎，老板，老板，你听我说，好大胆，你怎么把老板打成这样？
0: 我不是故意的。不对啊，不是你打的吗？
2: 我可没有。老板，你听我说。
3: 他们咋自己打起来了？
4: 管他呢，快拿缩小器。
2: 老板，你要挺住啊，这只是个意外，你真是稍微幸运了一点。
4: 刚才呀，缩小器、快把缩小器抢回来，别让光头强他们跑了。
5: 光头强的计划，
4: 快！
6: 快起来，他们又追上了！
4: 快，前面有个山洞，
1: 跑哪儿去了？这边，
4: 刚才好险啊！
6: 光头强，缩小器修好了吗？
4: 还差一点。
3: 那咋办呀？
4: 我得去趟不夜城找些工具和零件，你们留在这看好缩小器，以防万一。
6: 要不俺跟你去？
4: 别，可别忘了，拜拜桥还在找缩小器呢，你俩得好好守着，互相有个照应。一定要看好缩小器啊。
6: 你就放心去吧。
7: 就是，有俺在绝对没问题。
4: 我还不了解你，小心啊。
7: 知道了。
0: 都怪你乱偷袭，打了拜拜乔老板，还让光头强他们夺回了缩小器。
1: 别抱怨了，找到缩小器我们就可以将功赎罪了。
0: 追了那么久都不知道他们躲哪儿去了，
1: 估计他们也没跑远，应该就在这附近。
0: 那赶紧想办法把他们引出来啊。
1: 你知道我们跟熊大他们有什么区别吗？
0: 他们是熊，我们是虫啊。
1: 这只是表面而已。
0: 那是什么？
1: 他们是好熊，我们是坏虫啊。
0: 对呀，你又想到什么坏点子了？
1: 我们可以这样。
6: 熊二，你歇会儿吧，你走来走去的，俺眼都快花了。
7: 俺不累，俺要继续守着缩小器。
8: 没有，谁来帮帮我呀？
6: 好像有谁在呼救。
8: 救命啊！谁来帮帮我？
3: 是真的，外面传来的。
6: 咱们得小心点儿，也不知道外面啥情况。
3: 可是

0: 哎呀，他好像真的需要帮助，俺们去帮帮他吧。你听，喉咙都喊哑了。
1: 哎，熊二。
2: 哎呦，哎呀！
0: 他好像受伤了。别担心，俺们来了。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儿。好孩子，太谢谢你们了。我摘完果子，就突然下雨了，一不小心摔了一跤。
1: 啊！
0: 这雨好像越下越大了。虫奶奶，你来俺们的石洞里避雨吧。
2: 那太好了。
0: 嘿嘿，俺帮您推车。嘿嘿嘿，
1: 那咱们快走吧。
0: 嘿嘿嘿。
3: 还是小聪明有办法。
1: 虫奶奶，您就安心在这儿避雨吧。
2: 太谢谢你们了。啊，泽小七果然在这儿。你们叫什么名字呀？
1: 俺叫熊大。
0: 俺叫熊二。
2: 为了感谢你们，我这儿有美味的树莓送你们吃。
1: 不用了，虫奶奶。
2: 别客气啊，我给你们拿。鲜艳的这颗是坏的，吃了会拉肚子。嘿嘿。熊大熊二，你们一起吃吧。
1: 真不用了，俺不饿，俺去休息一会儿啊。
2: 这
0: 他不吃，那俺吃。
4: 先解决一个也好，等会儿叫郝大胆一起收拾熊大。
2: 熊二，你怎么不吃啊？
0: 俺不能吃这个树莓。
2: 为什么呀？
0: 熊大常告诉俺要尊老爱幼。您都没吃，俺咋可以先吃呀？给您。
1: 熊二说的太对了。
2: 这
0: 您拿着吧，俺去拿另一颗。嘿嘿，熊奶奶您快吃呀。
2: 我
0: 熊奶奶，您不吃俺也不吃。
1: 熊奶奶，俺看您咋越看越眼熟呢？
2: 可能我长了一张大众脸吧。
1: 熊奶奶，您的伤口咋好像不一样了？
2: 熊二，我们快吃树莓吧，真好吃。
0: 不客气啦。真甜。
2: 我的肚子。
0: 哎，熊奶奶，你要去哪儿呀？外面还下雨呢。
2: 我
0: 哎呀，别出去，下大雨了。
2: 我的肚子。
0: 你说啥？
2: 我
0: 你咋的了，熊奶奶？
2: 你给我放手。哎呀，受不了了。
0: 虫奶奶咋生气了？哎，虫奶奶去哪儿了？
5: 你好了吗？太臭了！
2: 我倒虚脱了。
5: 你这也不行啊！
2: 是他们太狡猾了，我差点就被他们识破了。
5: 你这个伪装还是不够真实，快想点办法吧，咱们硬抢。不过你现在这个体力好像吃饭都费劲。
2: 这次必须要真实一点才不能被发现。郝大胆。
3: 干什么？
2: 为了我们的计划成功，你愿不愿意付出那么一丢丢的辛劳呀？
5: 没问题啊，一丢丢的付出我还是愿意的。
2: 那你等等啊。
3: 你拿个果核干什么呀？
2: 郝大胆，你忍一下。
3: 我忍什么呀？
2: 背不住了。
0: 虫奶奶咋还不回来呀？
1: 熊二，你觉不觉得虫奶奶有点奇怪？
0: 奇怪？俺没觉得呀。
6: 救命啊，救命。
0: 哎呀，好像有呼救声，快去看看。
1: 等等，熊二。俺觉得这事儿好像不太对劲儿。
0: 哎呀，帮忙得快，等不了。你咋老是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的？俺去帮忙了。
1: 哎，熊二。
0: 哎，你没事吧，甲虫爷爷？哎呀，您的腿咋受伤成这样了？熊大，你看，他腿伤得太严重了，看着都疼。你还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的，这咋可能是假的嘛？
6: 这。我的腿受伤了，你们能不能帮帮我呀？
3: 小聪明，你给我等着，
0: 俺们帮您哈。 甲虫爷爷，您要不要紧呀？
6: 我还挺得住。你们有没有看到我老伴儿啊？他去摘果子，过了好久还没有回家呀。
0: 俺见到了，后来他又离开了。
6: 这附近有鸟啊蜥蜴，怎么办呢？
0: 俺帮您去找。
1: 熊儿你别去了，还是俺去吧。
0: 哦，
1: 俺先把虫奶奶的车推过来。
6: 老伴儿，你在哪儿？
3: 这次完全骗过他们了。
1: 虫奶奶，虫奶奶，
6: 小浩，我好像看到我老伴儿了，你快点儿。
1: 啊？在哪儿啊？俺咋没看到？
6: 在前面，在前面。
1: 哦哦。
0: 哎呀，甲虫爷爷，咋就您自己呀？熊大呢？
6: 那熊孩子掉坑里了。
0: 咋会这样呀？
6: 别说了，你快跟我去吧。
4: 计划成功。
6: 就在这儿，
0: 熊大，熊大。
4: 苏小西到手了，咱们快离开这儿。
0: 老板，
4: 老板，
0: 老板，
4: 老板，老板，你看，我们把苏小七夺回来了。
7: 苏小七，真的是苏小七！我终于可以超越我表哥特靠谱，成为昆虫界第一大坏蛋了！
4: 哎呀，
8: 怎么了？一惊一乍的。
9: 老板，你看这儿。这个缩小器好像是坏了。
8: 嗯，
9: 哎呀，你看你们带回来还带个坏的。
6: 这
8: 没关系，你们去把它修好不就得了。
10: 老板，我们不会修啊。
8: 什么？快给我想办法。
9: 喂，你真的不会吗？
6: 我会吃。
8: 别看我，
4: 我也不会啊。你说
8: 办法想到了吗？
10: 没有。
9: 光头强来了。
8: 光头强，
9: 你来干嘛？
11: 我是来帮你们修缩小器的。

0: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价。会怕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4: 喝卓然，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4: 喝卓然。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哇，去广州长隆探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吃饭3心2意，听课总是跑神，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计划中的计划。
1: 光头强能过来帮忙修理缩小器，真是太好了。
2: 我才不相信他是真心的，这里面肯定有阴谋。哼！
1: 可是我觉得他说的挺真诚的呀。
3: 我已经受够他们两个了，他们只会拖累我。只要你答应我两个条件，我可以修好缩小器。
4: 什么条件？
3: 第一，不能用缩小器干坏事；第二，修好之后第一时间让我复原。
4: 哼，我答应你。不仅如此，我还可以把我一半的糖果都送给你。
3: 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回家了。
5: 听得我都想回家了呢。
2: 至于吗？别哭了，老板来了。
4: 光头强，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修理缩小器？
6: 时间越早越好，明天开始修吧。
4: 那太好了，小聪明好大胆。从今天起，你们负责照顾光头强的起居，协助他修理缩小器。
1: 哦，保证完成任务。
6: 我吃饱了。
4: 小聪明好大胆，你们带光头强去维修仓库看看，熟悉熟悉。老板，这光头强一看就是假投降，我们要防范他呀。
1: 这边走。守卫好多呀。缩小器
6: 工具还挺齐全的。
1: 小聪明，百百乔老板为什么让我们听光头强的话呀？
2: 是让我们监视他，所以先假装配合他。
1: 哦，
6: 喂，你们两个给我来个全身按摩，让我放松一下。
1: 光头强，你别太过分了。
2: 配合呀？难道你会修缩小器吗？
1: 还是懂技术的吃香。
7: 舒服吗，光头强？
1: 力度够不够啊？
6: 哎呀，舒服。我这个人有个优点，那就是不记仇，所以之前我们的恩怨就一笔勾销吧。等我变大了，糖也用不上，就都给你们吧。
1: 真的？那太好了，我也不记仇，以后咱们就是好朋友好兄弟了。
6: 你们带我回去休息吧。
1: 好嘞，这边请。这就是拜拜乔老板为你安排的房间。
6: 哇，真豪华。
1: 那你先好好休息。
6: 演戏可真难，幸亏强哥有天赋啊。
1: 不好，时间快到了。
6: 看守的还挺紧。有了。

0: 钱。
1: 苏小七就在对面的仓库里。
2: 这么多苍蝇士兵，俺们咋过去呀？
3: 这个简单，我现在可是白白瞧眼前的大红人。
4: 光头强，你可真厉害，
5: 不像俺们弄丢了缩小器。
6: 是啊，关键时刻还得靠光头强。
7: 哼，
8: 赵哥，我来看你了。
9: 哎呀，赵哥，你没事吧？这天花板怎么还漏水了呢？看把我表哥给淋的，真是的。来，表哥，我帮你翻个面。这样才对称嘛。表哥，我这次来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梦寐以求的缩小器我已经拿到了。接下来我要在音乐会上把小镇的人类都缩小。做不到的事情我做到了，是不是很替我高兴啊？总之我马上就要超越你了，等到了明天，一定会让你亲眼见证这举世瞩目的时刻。
10: 给我留一点。
11: 岂有此理，巡逻的时候松松垮垮的像什么样子啊？
8: 光头强
11: 还是零食。去把其他苍蝇兵都给我叫过来，我要特训你们。
8: 特训？
11: 愣着干嘛，还不快去。
8: 可是老板没说要训练的。
11: 你敢质疑我？
8: 这算了算了，咱惹不起他，可是老板跟前的大红人，走路都横着走的。
11: 快去啊。
8: 是是。
3: 抢个演技影帝级别。
11: 嗯，喂，你们两个愣在那干嘛？快过来。
8: 可是
11: 什么？你们有我红吗？
8: 没有。
4: 哎呀，光头强可真厉害，把他们忽悠得一愣一愣的。
6: 走，去仓库。
11: 今天我得好好训练训练你们，看你们一个个松松垮垮东倒西歪的样子。

0: 首先要训练你们的体能，
1: 快点快点。
0: 接下来我们要训练的项目是
1: 熊蛋。不好，
0: 往哪看呢？训练的时候东张西望，把我当空气啊？
2: 不是，
0: 给我站直了。
2: 是。
1: 拿到了，
3: 快走！
0: 都给我做500个俯卧撑，我不高兴就再加500个，我高兴了就加1000个。
1: 熊大熊二怎么还不出来？
4: 光头强，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巡逻了呀？
0: 什么时候巡逻？我高兴了就让你巡逻。你加1000个俯卧撑。拿到了。快坐，我数着呢，少一个就罚你们俯卧撑做到过年。
5: 是。
1: 成功了，大门就在前面。
4: 想去哪儿啊？
6: 金刚狼和八爪怪。
1: 不好，被发现了，
4: 快看，是熊大熊二。走，快去帮忙。
7: 可是光头强叫我们做的俯卧撑还没做完呢，
4: 如果我们抓到熊大熊二，老板一定会赏识我们，到时候我们比他红。
0: 没错没错，一起上。
1: 啊，
0: 你们干什么？训练还没
4: 今天你们谁都跑不出去。
1: 还给俺们
4: 旋风螳螂斩。
6: 熊蛋，
1: 熊二，
8: 什么？
6: 不要过来呀！
1: 怎么办怎么办，看来缩小器是拿不出去了。
4: 我们要比光头强红了，
1: 只能这样了。
4: 给我消失吧！
0: 熊大熊二，每次都坏我的好事，这次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1: 光头强，
0: 熊大，计划有变，你们赶快离开这儿。
1: 那你咋办？
0: 放心，他们现在还需要我。你们快去搬救兵，熊大，快投降吧！
1: 俺才不会输给你呢。
2: 他们这是
1: 光头强，吃俺一拳！哎呀，
2: 好痛啊！
4: 抓我，快放开！
1: 熊二，快走！
4: 闪开！还愣着干嘛？给我追！站住！
0: 贝乔，你可算来了，刚才我差点就抓到熊大熊二了。
9: 是吗？那还真是可惜呀，看来你和那两头熊是彻底决裂了。
0: 那是当然，我跟他们势不两立。
9: 很好，你快回去休息吧，明天修好缩小器就先把你恢复了。
0: 好嘞，没问题。
4: 老板，这样真的好吗？刚才就是他和两熊串通好偷缩小器，为什么不拆穿他？
9: 还不是因为你们把两头熊放走了，不然我就可以要挟他了。你会修缩小器？哼，看着吧，就让光头强再多演一会儿，他就再也没有利用价值了。
10: 小镇音乐节，
11: 这里是一年一度的狗熊岭盛大的音乐会现场，家人们点赞关注元宝哦。嘿嘿，家人们跟着我的视线上这边看看。
12: 光头强，时间快到了，缩小器和发射装置修好了吗？
0: 快了。为什么要来音乐会这里修啊？
12: 我怎么知道，这都是老板吩咐的。
0: 白白乔不会想利用缩小器干坏事吧？

0: 表哥，你看看下面的人群，我马上就要实现你未完成的事了，你是不是很开心啊？
1: 老板，缩小器和发射器都修好了，快点！
0: 太好了，
2: 贝贝熊，你到底想干嘛？
1: 拿来吧你，哪儿来那么多废话？老板，我这就去装。
2: 哎，等等，啊，还差个步骤，只能我来装。
0: 终于就要完成了。好了没？
2: 马上。真倒霉，也不知道熊大熊二救兵找到了没。关键时刻不会就剩下强哥我自己了吧？控制台。我看一下方位。强哥早有准备，另外走了一个控制器。就算你有诡计，等强哥变回去还怕你不成？就是现在。我的控制器。小聪明，还给我。你们放开我，放开我。
1: 老板，
0: 想搞小动作，我早就知道你这家伙不是真心的，还串通那两头熊来搞破坏。
2: 哼，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哼，当然是把小镇的人都缩小了，完成我表哥没做完的事情，成为昆虫界的第一大坏蛋。
2: 不要。
3: 是
4: 谁？既然你这么问了，那俺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
0: 我们就是正义的化身，
5: 黑暗势力的对手，
6: 宇宙超级无敌旋风霹雳熊侠联盟，
0: 是你们？
4: 那么演出正式开始，
0: 给我消灭他们！
2: 终于见到亲人了。

0: 城大，白白小想利用苏小七、苏小这里的居民，我们必须阻止他。
1: 好，

0: 不堪一击。
1: 老板，他们被我们解决掉了，干得不错。这下没谁能阻止我了，找到最大功率。
2: 不要！不！不要！
1: 最终胜利者是我拜拜乔。啊！等等，好像还差了点什么。对了，快把我表哥扶起来。这么重要的历史时刻，怎么能少得了你？我要让你亲眼见证这个时刻。哼！啊！快给我把他眼睛睁开！
3: 对不起了，前任老板。
1: 表哥，终究还是我比你厉害。
4: 我不同意。我觉得特考部比你厉害多了。
1: 你说什么？明明是我最厉害。
4: 我遇见那么多敌人，特考部是最强的。
5: 俺也觉得特靠谱比你厉害。
1: 什么？
6: 对呀，俺也觉得。
5: 虽然是敌人，但还是挺佩服特靠谱的。真是要武力有武力，要谋略有谋略。
6: 上回要不

0: 运气好，还真斗不过他。
1: 没想到我这么优秀。
2: 胡说，无论岩区势力我都比我表哥强，现在就让你们看看到底谁最厉害。
3: 还没结束呢。
2: 又是你。
3: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4: 九儿，你没事吧？
0: 二没事。
4: 光头强呢？
0: 他在那儿。
2: 嗨！还没完呢。紫色迷雾。
4: 呀，啥也看不见了。
2: 救不了熊，也阻止不了我的。
4: 怎么办？怎么办？
2: 不，你完了，
4: 来不及了。有了。
5: 哈哈哈哈！艾贝乔一直想超越你，照我看，你比他强。去吧，特科普。
6: 我们现在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他们都变大了，先离开这里再说。
6: 快，赶快把那头熊抓住！上面冒烟了，你们几个上去看看。
4: 不好，快跑！
7: 快，
4: 赶快撤！山叔，快起来，我们要撤退了。
8: 大家别慌。
9: 熊二，缩小手电筒我修好了，等会儿按复原键就好了。
0: 嗯。
10: 光头强，非常感谢你，上次打败特靠谱，这次打败了白百乔。
11: 是啊，自从你打败他们以后，他们好像在不夜城消失了。
9: 没什么，这是应该的。
0: 光头强，光头强，快点儿啊！
9: 好。
12: 嘿。熊二，光头强，
4: 会不会也撞了？
0: 熊大，
9: 缩小手电筒。
5: 光头强，你这缩小手电筒挺有趣的呀，快去本王玩两天。
9: 不行，不能再使用它了，万一再引起混乱怎么办？还是封存起来比较好。
7: 光头强，咱们还有事儿没做完呢。
9: 熊大熊二，我们先把微观乐园清理一下，然后再去给蟋蟀爷爷和鸟儿重建一个新房子。
5: 本王也要帮忙。

0: 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天竺寺8月15日，夜桂子，皮日休，唐。
2: 玉科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金长龙，哇一下。
1: 咦，盒子在动，
2: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2: 盖食冻干薯条。

0: 克星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颖颖。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俺去上班了。明天就是周末了，熊大熊二打算做什么呢？
1: 好了，
2: 俺也好咧。
1: 嗯，他俺像不像一个警长？
3: 上班好了。
2: 熊大，俺要做点心师，这样就可以吃好多好多蛋糕咧。哇！啊！哎哎！点心师才是最好的工作。
1: 不对。警长才是小镇最好的工作，又威风又帅气。
2: 哼，才不是呢，点心是最好。
4: 孩子们，你们两个在聊什么呢？
2: 妈妈，今天猫头鹰老师布置了一个周末小任务。
4: 哦，
1: 让大家选择一种职业去体验。俺觉得警长是最棒的工作。
2: 不对，点心师才是最好的。妈妈，你说对吗？
4: 我觉得呀，还是等你们明天体验以后咱们再讨论吧，好不好？
2: 哼，
1: 到时候你肯定会羡慕俺这个又威风又神气的工作。
2: 嗯嗯，熊大，你可别羡慕俺能吃好多好多的点心哦。哼哼，
0: 小旗子上画的就是面包的口味。
2: 哇，好幸福呀。
0: 熊二，你来帮我把面包摆好吧，这个是香蕉口味的。
2: 好的，凯特妈妈。
5: 熊大，我们出发吧，上车，我们要去巡逻了。怎么了熊大？
1: 这有点小。
5: 你的车在那边，喜欢吗？

0: 木工吗？
1: 现在是休息时间，我来买点蛋糕。
2: 来这边。
1: 哇，
2: 这里有香蕉味的面包，
1: 我要买三个。
2: 好，俺给你包起来。
3: 熊二干的真是有模有样。
1: 谢谢你啊，熊二，
2: 欢迎下次光临。
3: 熊二辛苦了，吃个蛋糕吧。
2: 嗯，
3: 加油。
2: 嗯。啊。
4: 娜娜，我要吃蛋糕。
2: 这是菠萝味的。
4: 哇！
2: 再见。现在可以吃了。
4: 我要柠檬味的蛋糕。
5: 我也要买一个。
2: 你给我一个。
5: 我也要，我也要。
2: 这边。是不是抓坏蛋的蛋子？路标的油漆掉了，咱们来重新刷一下。
6: 啊！
2: 哇！好了，完成。
4: 嗯，警长先生，警长先生，快来呀！
6: 球球，是不是有大案了？
4: 你看，我的风筝。
6: 啊！
2: 咱们继续巡逻。
6: 咋这么忙呀？
7: 上午好呀，熊儿，你在忙啥呀？
2: 俺一点都不忙。
7: 哦，那俺去保护森林了。啦啦啦
2: 啦啦，小警长辛苦了，俺要吃蛋糕了。
7: 俺有帅气的滑板车，还有，俺不用打扫卫生。
3: 这里是凯特家。好。熊二，熊二，我们来了一笔大订单，今天下午5点之前要送到。一个大蛋糕，还有小点心。
2: 啊，
3: 熊二，我们先去买些面粉，走吧。
4: 等等啊！
2: 您好，这里是凯特家，请问您是？好的好的，俺们会尽快就送，给您添麻烦了。凯特妈妈，刚才鸽子医生打电话说，昨天他预定的蛋糕还没送呢。
3: 哎呀，怎么给忘记了？今天的订单还没做完呢。哎，熊二，你能帮忙送一下吗？
2: 交给俺吧。哎，咋就下雨了呢？
8: 做得好，熊大。这样大家就不会被落石砸到了。
2: 这工作和俺想的不一样呀。这雨咋这么快就停了？
8: 熊二，你好呀，熊二，
2: 你好了吗，警长？
4: 哼。
8: 熊大，辛苦了，我们休息一会儿。
7: 太好了，到现在一件大事都没干成。
8: 好的，明白，我们马上出发。
6: 啊，有大任务。
8: 熊大，准备出发。
6: 啊，
8: 熊大，
1: 到。大收到，龙猫警长请指示。有俺熊大在，谁也别想。
8: 熊大，不用打扮成这样。我们是要去帮助山羊爷爷寻找他丢失的背篓。
7: 原来是找东西啊。
8: 还有，山羊爷爷背篓上有一个很小的羊角标记。出发。
3: 熊二，再帮我拿下牛奶吧。
2: 好的，
3: 辛苦了。
2: 来了，
3: 谢谢，还需要蓝莓酱。
2: 好。来了，
3: 然后是苹果酱。
2: 来了。

0: 室。啊，发现啥了，龙猫警长？我知道了，熊大，咱们走。
1: 等等啊，龙猫警长，你要找啥呀？
2: 刚才猫头鹰老师说要去找警长你呢。
0: 那就对了。
2: 好，
0: 走吧，熊大。
1: 警长，等等啊呀。
3: 完成，熊二，一起去送最后一个蛋糕吧。
0: 好，猫头鹰老师。
4: 龙猫警长，这是我捡到的背篓。
0: 羊角标记，
1: 没错，是山羊爷爷的背篓。终于可以休息了。
0: 熊大，今天的任务我们只完成了一半哦。
1: 哇，还有这么多啊。
3: 龙猫警长，下午好啊。
0: 下午好，
1: 熊
5: 大。
6: 熊妈妈，再见。
7: 再见。
8: 再见。
4: 宝贝儿们，吃饭啦。
0: 这样画，
5: 要这样画才对。
4: 孩子们，昨天感觉怎么样？和你们想的一样吗？
1: 现在才知道，原来当警长不全是干大事，也没想象的那么威风。
9: 不过俺还是帮助了很多人的。
5: 俺也是，蛋糕店的工作可不像俺想的那么轻松，俺累坏了。凯特妈妈真辛苦。
9: 俺们做了辛勤工作大奖章。
4: 哇，要准备送给谁呀？
9: 给凯特妈妈和龙猫警长。
1: 嘿嘿，俺和熊二觉得，虽然跟俺们想的不一样，但每份工作都很好，也很辛苦。
5: 一点也不轻松。
4: 宝贝们，你们真棒。
5: 小朋友们，原来每一份工作都不轻松，你们的爸爸妈妈是做啥工作的呢？快去告诉他们，你们辛苦了。小朋友们，再见。
3: 神奇的玻璃瓶。周末一大早，熊二和光头强来跟小月亮学习插花。
10: 早上好啊，熊二。
0: 早上好。
10: 熊二，这是你的花瓶吗？
9: 不是，这是俺喝蜂蜜用的。
10: 你嘴上。
11: 光头强，熊二，早上好。
12: 小月亮，早上好。
11: 别都到齐了，那咱们就开始吧。
9: 小月亮，俺能接点水吗？
11: 屋里可以接水。
9: 俺马上就过来。
11: 好，那我们开始啦。
9: 好啊。
11: 为了让花保持新鲜，我们先往花瓶里装点水，然后再把花插在花瓶里就行啦。好啦。
9: 真简单。俺先来。
10: 该我了，该我了。还没倒完吗？
9: 给你。
5: 好香啊。
11: 爸爸，爸爸快来看，我们在学习插花呢。
13: 不错哦。
9: 小月亮爸爸，早上好。
13: 早上好啊，孩子们，我还得出去一趟，你们好好在家玩哦。
11: 知道啦。
9: 小月亮爸爸，再见。
0: 玻璃瓶后面有好大一只虫子。
10: 这后面没有虫子呀。
5: 俺明明看到了呀。
9: 那个大昆虫可能飞到屋子里去了，快跟俺来。 俺们分头找。
5: 好。
9: 哎。啊。
11: 嘿嘿。
10: 啊。小月亮，你找到了吗？
11: 没有。
10: 熊二，我们没找到。
11: 熊二，熊
9: 二，俺在这儿。
11: 熊二，你是不是眼花了？什么昆虫能有那么大呀？
9: 俺真的看到了，那只大昆虫身上绿油油的，头上有两根大须须，还有两只大眼睛。
10: 绿油油的，头上有须须，还有大眼睛，难道是蚂蚱？
11: 不可能，蚂蚱可长不了那么大。
10: 别怕，是个小蚂蚱。
9: 俺有个好办法，俺们可以用好吃的把它引出来。
11: 好主意，我这就去拿。

0: 了呀？
1: 啊，抓住你啦！啊，熊啊！
2: 俺给大昆虫留了一些，应该足够了。
1: 算了，
3: 啊，要不用鲜花吧？你是在插花的时候看见大昆虫的，那它应该喜欢鲜花。
2: 嗯，俺去拿。这有用吗？
0: 不知道，
3: 但是可以试一试。我们现在等着就行啦。
2: 嗯，嘿嘿。你不是俺要找的，
1: 哎，是嗡嗡声。
4: 啊，我听到了，
0: 我也听到了。
1: 我什么啊？是我呀！哎呀！
0: 这个办法不行啊！
2: 是啊，根本没什么大昆虫。
5: 哎呀，俺真的看见了。
2: 嗯，那怎么办呀？
4: 我有办法了，用芦苇，说不定大昆虫也像蚂蚱一样喜欢吃芦苇叶呢，一定是这样的。
5: 俺也来帮忙。
4: 给你。
2: 大虫子，你先拿着，
5: 俺先找找外面，一会儿过来。
2: 熊二真胆小。嘘。只是个普通的蚂蚱。
3: 嘘。黄头强，你过来看。
4: 哇，蚂蚱变大了。
3: 这就是熊二说的大虫子吧。
1: 黄头强，小月亮，你们在哪儿呀？
4: 熊二在这儿呢，大虫子就在那儿，你过来看。
5: 哎呀，大虫子被俺吓到了吧？
2: 啊，哪有大虫子，全是小蚂蚱。
0: 你动静太大，都被你吓跑了。
4: 就是呀，刚才有一只蚂蚱就在杯子后面，头变得好大呀。
2: 啊，蚂蚱头变大？
4: 嗯，我觉得变大的虫子一定和这个玻璃瓶有关，我们来试试。
1: 哇，光头强，你的脸好大呀。
4: 你也是啊，真是个神奇的玻璃瓶。
3: 让我也试试。我们去厨房看看吧。
4: 好。
3: 神奇啦，
5: 可以放大食物，俺来试试。
3: 给。
2: 变大的，
5: 让俺尝尝变大的樱桃。
2: 好像没啥变化。
3: 好啦，我们去院子看看。
1: 走了。
3: 哇，

0: 真好玩，
1: 快快抢，该俺了，该。啊，还好没事。啊？
0: 嗯，咋又不放大力？
2: 啊，让我看看。
0: 啊？啊？
2: 啊？啊！我知道了，你们看。
1: 嗯。
2: 哇！
1: 变大力！
2: 看来玻璃瓶只有装了水才能放大。
3: 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2: 这个，让我想想。
4: 孩子们，你们在干嘛呢？
3: 爸爸，我们发现了一个好玩的事情，这个玻璃瓶看东西竟然能放大。
4: 哈哈，看样子你们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呀。
2: 可是为什么玻璃瓶只有装了水才能放大东西呢？
4: 问得好啊，光头强。叔叔告诉你啊，玻璃瓶呢，在装满水之后就会有放大的效果，这是一种光折射的现象。光线呢，从盛满水的瓶子里穿过，经过折射，就相当于一面放大镜，从而产生了放大的效果。
2: 原来是这样啊！
4: 对了，只有圆玻璃瓶才有放大的效果呢，方玻璃瓶可不行。你们来看这个。
2: 哇，
3: 大了大了！
4: 你们来试试。
2: 哎，又断了！
0: 哇，简直太有意思了！
4: 哈哈哈哈。对了，我想起来一个更有意思的，你们跟我来。你们看看这个。
1: 哇，太漂亮了！
2: 这也太好看了吧！
1: 耶，太厉害了！
5: 小朋友们，原来光折射会产生这么多有趣的现象，大自然真是太神奇了！大家快点叫上爸爸妈妈，一起来做光折射的实验吧！
3: 再见。

0: 竹寺八月十五日夜会子皮日休唐
1: 玉科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精选优质小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8: 哇，好神奇的口感！
9: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0: 不是。
9: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11: 克。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名师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13: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4: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虎宝画画，今天要来一个小宝宝，快让我们去瞧瞧吧。
1: 嗨，大家早上好呀！
2: 小大小二，早上好，
3: 早上好。
1: 小朋友们，你们看谁来了？
4: 虎宝，
5: 好久不见了，虎宝。
3: 俺们好想你呀、啊！还记得本王子吗？
1: 今天呢，虎宝要跟大家一起玩哦。
4: 太好了！
1: 来，我们一起来玩个游戏。大家要仔细听老师说的话，然后在图上找到并指出那个东西。都听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1: 好，那么大家就找一下小星星。
3: 找到了，在这儿呢。
2: 这也有个小星星啊。
1: 下一个，鲸鱼，
3: 在这儿。
1: 那么接下来是玉米。
5: 在这儿，俺厉害吧？
1: 很棒！下一个，雨鞋。
5: 虎宝，这个不是雨鞋，是玉米。

0: 猫头鹰老师，虎宝虽然跟着学了，但好像听不懂俺们说啥呀。
1: 虎宝现在呀还很小，他不明白你们说的，但是他很会模仿，你们只要重复地告诉他，他就会学得很快哦。
2: 虎宝，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剪刀哦。
1: 咔嚓咔嚓咔嚓。下一个，苹果。接下来大家来画画吧，你们先画着，老师去准备零食。
3: 好，
1: 虎宝要乖哦。
4: 虎宝真乖。到底画什么好呢？有了，本王子要开始画画了。接下来画叶子，你们瞧，本王子画的苹果很棒吧？
5: 画得真好。
2: 姐姐真有想法。
6: 俺也画好了，
7: 我要看，我要看。哇，
2: 好漂亮的蝴蝶呀。熊儿画画真棒，
8: 谢谢大家。
9: 熊儿
2: 画得很漂亮，
9: 你去看看虎宝吧。虎宝，虎宝在画啥呢？这是画啥呢？
0: 熊儿，你也教教虎宝你画画的方法呗。
9: 俺的画法，
2: 他那么聪明，肯定能学会的。
6: 好，俺来教虎宝画画吧。
9: 加上触角，虎宝你看，
6: 这是啥呀？完全不像呀。
9: 不对，蝴蝶是这样画的，你看虎宝，俺们要画蝴蝶哦，
6: 不能乱涂的。
0: 熊儿，要有耐心哦。
9: 知道了，先画一个椭圆形，虎宝你来，
5: 慢慢，慢慢的。
6: 画出来了，虎宝你真棒。
9: 不过好像不太圆。加上翅膀和触角的话，
6: 就很像了嘛。虎宝，咱们进。
9: 熊大，俺都是一笔一画慢慢教了，可虎宝还是学不会。
0: 俺来帮你吧。
9: 虎宝乖，
6: 俺和熊大一起来教你。好嘞，俺们先画一个椭圆形。
9: 别动了，虎宝，虎宝，
0: 没事的，
6: 虎宝，好的好的，
0: 虎宝，
4: 你们干嘛？都把虎宝弄哭了。
0: 俺们是在教虎宝好好画画，不信你们看，
2: 这是什么？
6: 这是虎宝刚画的，虎宝都是乱涂的。
4: 干嘛呀，虎宝？颜料。
2: 哇，好多颜色呀。
0: 虎宝又在乱涂了。
4: 不会呀，本王子觉得挺有趣的。
0: 可是啥都不像啊。
6: 对呀，你能看出来这是个啥吗？
4: 这个嘛。你们看这幅画像什么？
6: 像啥呢？
0: 像啥呀？
4: 就是呀，看不出来。我觉得很像蜗牛壳，如果在这里加上身体、触角、眼睛和嘴巴，就是一只漂亮的小蜗牛啦。
6: 真的呀？
0: 这么看这画好像也挺有意思的。
4: 我有个主意，让虎宝随便画，我们来猜猜他画的是什么。

0: 这主意真棒，俺同意。
1: 俺也同意。
2: 哎，看，古宝也喜欢我的主意呢。让我看看，这幅画让我想到了。啊，就是这样。
1: 哇，不错不错，
3: 真有趣，我也要试试。啊，
0: 俺们也去。嗯，
4: 怎么能少得了本王子呢？
5: 这幅画画的是啥呀？
1: 哈，俺看到了清晨的森林。嗯，
2: 啊，俺看到了好多好吃的。
6: 同学们在做什么呢？
7: 猫头鹰老师，
8: 俺们在看胡宝的画呢。
0: 老师，你瞧这张涂鸦好像蜂蜜烧饼。
1: 俺觉得这张看上去就像美丽的大森林。胡宝的涂鸦作品真棒。
4: 看这里，看，这是一艘香蕉飞船，超级英雄吉吉王子乘坐着它，撞破了大陨石，穿过了银河系，是不是很酷呀？
2: 哇，好厉害呀！以前我妈妈就让我随便涂鸦，自由发挥想象力。
0: 凯特妈妈的这个方法真好。
6: 嗯，其实呢，小宝宝一开始都不太懂画画，看起来是在乱画，但这些画里藏着他们丰富多彩的想象。发挥你的想象力，每个孩子都会画出独一无二的作品。
4: 想画什么就画什么，
1: 俺们小时候也有这样的画，都被妈妈留着呢。
0: 对呀，墙上还贴着俺以前的涂鸦呢。
6: 大家的想象力都很丰富，老师给你们每人一瓶酸奶作为奖励，怎么样？
2: 酸奶，谢谢猫头鹰老师。
6: 想法很酷啊。
4: 谢谢老师。
6: 胡宝真棒。
4: 虎宝变成虎爷爷啦。
0: 小朋友们，俺今天知道了小宝宝画画看起来像是乱涂乱抹，其实呀，每幅画都藏着丰富的想象哦。再见。
9: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0: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1: 少儿频道韩米打卡博物馆啦，车辆进站请注意安全，北京公交馆到了，这里有6000多件藏品，镇馆之宝，撞脸三星堆太阳形器，这件文物叫铸铁车轮，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它有几百斤重呢。它来自100年前，是唯一一件北京第一代有轨电车当当车的原装配件。这一刻，历史的车轮具象化了，它的出现可以说是爆改了当年的出行方式。时间穿越到1924年12月，北京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开通，人们可以从前门一路坐到西直门。这辆原版复原的当当车也是馆内的爆款藏品。这是一辆需要站着开的公交车，司机会通过踩动铃铛踏板提醒行人闪避。当当车的名字也是这么来的，它的主体为钢木结构，中间还有隔断，坐上去感觉如何？你不妨来亲自体验下。在这里，你可以一口气看完北京公交车的迭代升级。这里有1959年全国第一款铰接式无轨电车的仿制品，它 它一下拉长了公交车的长度。这辆黄绿色的金华客车在1999年就已经采用了清洁能源。北京公交馆还是太全面了，除了满满多巴胺配色的公交阵容，这里还有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公交车票和公交卡，以及这些来自各个年代的站牌，前门、大石栏、北海、白塔寺，快跟着这些站牌打卡流动的北京吧。奇趣博物馆。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2: 喝卓然。
1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5: 营养，
1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6: 健康，
1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7: 好吃。
1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14: 树人是时代之问，更是强国之基。走进京津冀，揽协同宏图，
18: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4: 探访长三角，触科创脉搏，
19: 中国人正在解锁更多的可能性。
14: 感受粤港澳，迎开放浪潮，
20: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14: 扎根红色沃土，点亮信仰之光，
21: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22: 只要有信心，天地可为课堂。
14: 为思想领航，为成长奠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0: 对不起，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娇娇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 三岁了，喝卓然，非喝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知识。大树幼儿园放假了，吉吉毛毛和熊二在玩玻璃球。
1: 但又敲不响呀。
0: 对呀，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2: 这个可能是古董。
0: 古董？
1: 啥是古董呀？
2: 古董就是又古老又珍贵的东西，有几百上千年那么久，年龄呀比我们加起来都还要大这么多呢。
1: 哇，原来是这样。
2: 古董真厉害呀，居然能在土里放那么久。
3: 你们看啊，这里还有花纹。
2: 在哪儿？这儿。
0: 哇，我家也有很老很老的东西，会不会也是古董呢？
3: 凯特，
0: 我家也有很老很老的东西，我把它拿过来，你帮我看看是不是古董好不好呀？拜托你了，凯特。
2: 好呀。俺家也有很老很老的东西，俺也拿过来问问凯特。
4: 我也要。
2: 凯特，你也帮俺看看呗。
4: 好呀，我家也有，我也去拿。
2: 走，俺们回家找古董喽。

0: 书看起来好旧啊，
1: 打开看看。
0: 哇，
1: 这书也许就是古董呢，让凯特看看。
2: 凯特，熊二，
0: 嗨，
2: 姐姐。
1: 哇，你们看，
2: 本王子拿来了祖传的权杖，
0: 好气

0: 你做到连俺家的古董。
1: 古董？
0: 你们瞧，
1: 这不就是一块石头吗？
0: 不是，你们闻闻看。哎呀，闻闻。
2: 好奇怪的味道，
3: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俺家用来腌酸菜的石头。
3: 这算什么古董啊？
0: 这是姥姥的姥姥传给姥姥的妈妈，姥姥的妈妈传给姥姥，姥姥又传给了妈妈的。
3: 好了好了，是古董是古董。
0: 毛毛，
2: 熊二，
4: 凯特，你看看这个是不是古董？
0: 哇，这书真厚，说不定是一本魔法书呢。
4: 这是我在客厅找到的。
0: 快，你打开看看，快点，毛毛。
4: 好。
0: 不是魔法书呀。
4: 这是我爸爸的书，上面都是画呢。
5: 哇，好厉害呀，画得真好。
4: 左边画的是我家房子，这幅画的时间比我家房子还老呢。
3: 哇，这书真的好久啊。
4: 哎，那会不会也有我家的画呢？
0: 俺先找找俺的家。
3: 本王子要比你先找出来。
0: 不给不给，
3: 快给本王子看看。哎呦，会在哪里呢？
5: 这个看起来好像……
3: 怎么了，凯特？
5: 这个花纹和这个东西上的花纹一模一样，你们看。
0: 真的耶？难道这东西也是看书做出来的？
5: 我不知道。
3: 这是古董吗？
5: 我也不知道。
0: 这东西在这里这么久了，肯定是古董。
3: 那可不一定。
0: 这肯定是。
3: 不是，
0: 就是。就是古董，就是。
3: 不是不是，就不是。
4: 好了好了。我们去问问我爸爸吧，他应该知道。
0: 对呀。
4: 毛毛爸爸好忙的样子啊，
3: 好多书啊。
6: 你们在做什么呀？
7: 毛毛爸爸好。
6: 孩子们好。
7: 毛毛爸爸，我们帮你捶背。
6: 有什么事吗？
3: 毛毛爸爸，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4: 和这书上的画一模一样。
6: 啊？这东西确实很古老呢。
0: 毛毛爸爸，
6: 不，
0: 这是啥东西呀？
6: 这个呀，叫做柱杵，就是我们俗称的石墩子。
0: 石墩子？毛毛爸爸，这石墩子看着像鼓一样，是不是用来敲的？
6: 哈哈哈。它可不能敲哦，石墩子一般呢是放在柱子下面，起到稳固支撑的作用，同时啊又能美化柱子。你们看，这书上画的呀就是它。
4: 哦，我知道了，上面的画纹是用来美化柱子的呀。
6: 毛毛说的对。
3: 毛毛你可真厉害。
4: 那这本书和石墩子是不是都是古董呀？
6: 毛毛，这本书虽然很旧，但不算古董了。不要伤心呐。虽然呢，书不是古董，但石墩子很有可能是哦。
0: 哇，太好了，毛毛。
6: 那，我们去图书馆找找石墩子的资料，顺便了解更多古董知识吧。
3: 本王子也想去查查我的权杖，看看它到底是多少年的古董。
0: 我也要去，还有俺，
3: 走去图书馆了。
0: 小朋友们，俺们要多阅读书籍，丰富见识， 遇到不懂的问题，要通过学习去寻找答案。都记住了吗？你再记

0: 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全程27公里，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和这片土地上的动物朋友惊喜邂逅。尽是漫游，山林湖泊生态秘境，在小镇近距离感受动物野趣，万物自在生长。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和自然一起慢下来。清远长隆欢迎你。
1: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2: 慢点，过来啊！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3: 爸，走。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4: 等很久了吧，师傅？
5: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1: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6: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如是，8月15日，夜桂子，题日休，唐。
8: 玉颗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

0: 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1: 有希望了，
0: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它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1: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0: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0: 们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新冒险开始了。每当夜幕降临，国宝们就会悄然复苏，四处留下谜团，破解文物千年心结，探索璀璨华夏文明。这对有爱的父子侦探，开启一场精彩神秘的博物馆之旅吧。

0: 星武力侠变身。大力金刚腿之电光火石，
1: 我会守护大家，守护正义之心。
2: 超级武力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3: 我节约，我光荣。粒粒不易，不道不弃。节约粮食，时时牢记。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5: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国民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
1: 绝不下跪。

0: 你是小兰？
1: 我是。
0: 你怎么突然来武汉了？
1: 这不是乔念病了，我当亲妈的过来看看他。你怎么站在这里？怎么不进去啊？

0: 常年，你爸来了。爸，我妈她，你和我妈，你好点了吗？好多了，好多了。
1: 别忙了，快歇会儿吧啊！先生，赶紧来喝杯水吧。哎，快！你终于出门。是啊，我也在问自己，我怎么就出门了？这么多年了，我还是第一次跨出陈家的门槛。若不是听说。
0: 乔年病了，我哪里会出门呢？不光是出门了，还出省了，从安徽跑到湖北来了。你受累了，爸。妈从老家。 一直走过来的，他的脚都是肿的，你快让他歇会儿。

0: 来，你过来。
1: 干什么？
0: 哎，你来嘛，来。来，你坐着吧。我给你洗个脚。
1: 你说什么？你要给我洗脚？
0: 夫妻一场，你脚疼，我不应该给你洗洗脚吗？不疼吧？
1: 不疼。
0: 咱们俩拜天地到今天，应该有二十。

0: 29年了，差4个月就30年了。这些年让你受委屈了，这世上很多事情泼出去就泼出去了。我今天给你洗脚，还是想你。什么？
1: 我不明白，延年，他怎么了？爸，我哥他怎么了？延年遇难了。
2: 走这条路。

0: 就这些啊？
1: 是的，这是莫斯科工厂国际的指示，让我转达。你，成都系同志，停止。
2: 有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位同志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持中央工作。
0: 还有吗？
1: 还有请楚学伟同志和蔡和胜同志到海参崴办党校。
0: 还有吗？
1: 请成都秀同志和谭平善同志去莫斯科向工厂国际汇报工作。
0: 我去莫斯科干什么？我一个中国人，我又不懂俄语。这条船以前只有一个舵手，还勉强能开，现在舵手变成了五个。这个什么时候？
1: 吴伟同志在外面等着，专门想听一下你的意见。
0: 我的意见你们什么时候听过？这几位年轻人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不用我指手画脚。今天是我儿子死在蒋介石刀下第八天，八面来访，蒋世学兴起，我感觉浑身发冷，可能感冒了，还是不见了。我不想让他们染上和我一样的病。好好睡一觉吧，我不想见任何人。你出去的时候，帮我把门带上。

0: 怎么样？他不想见你们，我们走吧。
1: 鲍罗廷先生，我们不能再等了，我们必须立即行动，举行第一次没有老头子参加的中国共产党高层决策会议。好，走走走。
0: 那个汪兆铭说过很多废话，但是对于鲍罗廷而言，“礼送出境”这四个字倒是用得恰当啊。那个俄国人鲍罗廷留在中国干什么？除非他是想每天参观共党分子，一批批抓起来，一批批枪毙。
2: 我从苏俄带回来的那套红军制服呢，在车里。拿过来。是。总司令，从今天起，俄国人是俄国人。 中国人是中国人，所谓十月革命道路，中国人是不在的。我们有我们的国情，什么马克思学说，什么共产党宣言，一律礼送出境。

0: 共产国际请他们驻中国的代表罗毅给我送来了这份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照着他们的想法，我们国民党只有变成了共产党才有活路。我必须声明，我汪兆铭是绝对不愿意。
1: 把那个镰刀斧头绣到青天白日旗上去了。
2: 诸位，王主席，我不得不说两句了。哎呀，
0: 陈部长，王主席正讲话呢，这样打断不礼貌嘛？啊，快请坐啊，请坐，请坐。一条船上只能有一个舵手。 如今已经到了抢船夺舵的关键时刻。如果我们中国国民党还想沿着三民主义的道路继续前行，只有两个办法：第一，让共产党变成国民党；第二，消灭共产党。我现在一定要说话，不是我要说话。 是孙夫人，让我代表她在这里说话。孙夫人知道今天开的是什么样的会，她拒绝参加这样的秘密会议，但是她让我来代表她在这里明确地表明她的立场。她的话不说也知道。诸位，我们绝不能分共啊！ 大家心里应该清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总理亲手制定的。有了这三大政策，我们的革命才能发展到今天的局面。如果抛弃了这三大政策，那就会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之流屈服啊！
3: 陈小人，你给我闭嘴！过去是我父亲的好朋友，我们大家。 都知道，但是动不动就搬我父亲的帽子来吓唬人，这就是您的不对，你这叫狐假虎威。

0: 你是一只狐狸，你怎么能够骂人嘛？这不好嘛！
1: 我骂你怎么了？哎，不要冲动啊！二位不要冲动啊！要精诚团结，精诚团结嘛，是不是王主席？
2: 啊，
1: 精诚团结嘛，是吧？哎，二位都不要冲动，坐下好好谈啊！请坐，请坐，
2: 请坐。

0: 武汉的天呢，已经黑了，完全的黑了。现在国民党中央正在开会，我知道，我派去的代表陈友仁，一定会遭到他们的围攻的。 汪精卫，这个汪精卫呀，他现在是铁定了心，一定要跟随蒋介石的。他们正在进攻啊！我今天夜里必须要写出这个声明。 我要表达我的严正的立场，
1: 夫人，您太不容易了，
0: 你去睡吧。

1: 怎么还不去睡呀？您还在工作呢，您不睡，我怎么能去睡呢？哎呦，来，
0: 你坐在我这儿。夫人，
1: 来，听我的，坐在我这儿。我写了一篇声明，关于。 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你帮我听一听，我写的行不行？我认为，我现在必须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来说明，我们目前有必要做明确的解释。 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做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1927年7月15日。 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以分共的名义正式同共产党决裂。随后，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至此，国共合作全面破裂，由国共两党合作进行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2: 今天报纸你不看了吗？形势恶化了，中共五位新任的中央临时常委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
3: 揭露了汪精卫反革命的活动。决定啊，武汉国民政府所有的共产党员一律退出政府。很明显，双方彻底摊牌了，我也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了。
2: 你走吧，只要你安全，我什么都不求了。
4: 子英啊，谢谢你给我准备的这身衣服。你必须再帮我一个忙。我走了以后，你一定要护送一真回到广东去。

0: 他文化程度不高，一直还想读书，想读助产学校。
1: 放心吧，表哥，但是现在的每一分钟对你来说都特别的危险，你赶紧走吧。
0: 别为我担心，雨山。记住了，以后当上了助产师，你接生的每一个孩子，在中国都会过上好日子。中国革命会东山再起的。我们也会有团聚的一天的。
1: 老哥，快走，快走，
2: 快走，
1: 赶紧走！
2: 记住，别走前门，走后门，快走，快走！
3: 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逃离武汉，与被迫出境的鲍罗廷一同前往苏联，后流亡欧洲。1931年回国后，被蒋介石杀害。

0: 是不是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阿英，嘘，回来了，任姐。
1: 喂，我们要转移了。
0: ，
1: 被人盯上了，快。 先进去。
0: 好。

0: 谁呀？
1: 是我，恩来。快进来。
2: 哎呀，润之啊，你跑什么呀？
0: 你们穿成这样，我还以为是特务呢。快进屋。
1: 哎，不了，润之，是这样，我们来就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2: 临时中央已经开会研究，大家觉得你发动土地革命的意见是对的。
1: 中央准备马上发出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这样一个文件，提出中国革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就是土地革命阶段，要求每个省的农民运动把人力财力集中在政治军事和交通重要的区域，树立起领导全省运动的中心基础，实行土地革命。必须要夺取政权，必须要建立农民的革命政权。
2: 好，
0: 我还想补充一点，农民武装可以三种形式存在。
2: 润之，我们今天来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0: 第一种，以合法的名义存在，比如说爱护团、保卫团、联社等等。第二种，平时分散秘密训练，一旦战事随时集中。第三种，如果前两种不成立的话，可以随时上山。
2: 又是上山？这要是政府先生在，一定说你是山大王了。
0: 山大王有什么不好啊？
1: 润之，临时中央常委会已经做出了南昌起义的决定，争取拉出一支50,000人的部队。
0: 太好了，我们党中央终于有所动作了。无论局势如何变化，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武装，紧急关头可以打响第一枪。
1: 是的，会很快打响第一枪。
3: 润之，你说起武装革命特别激动。
4: 目前的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工人农民还有我们的同志牺牲的太多了。如果我们共产党再不组织武装斗争，那就只有任人宰割了。
3: 那你是一定要拿起枪吗？
4: 为什么不拿？枪是全天下最有用的东西之一。看，中国的国字就是一口人手里拿着刀割的戈，守护着一方土地。

0: 这个鸽子是以前的说法，现在就是枪。
1: 可你是个文人，打笔仗也是打仗，这手里的笔就是你的枪，写出来的每一个字都是子弹。
0: 可在国家危亡的关键时刻，文人也会投笔从戎的。
1: 看来这枪你是非拿不可了。
0: 我知道你是担心我，但是枪我是不能放下的。最让我放不下的是你跟孩子们。
1: 我没有什么放不下的，放心，家里都交给我，过几天我就带着孩子们回去，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你的一生注定是不凡的，你看润之的润，泽东的泽，里面都有水。你办的湘江评论曾经掀起过浪潮，你呀、啊、注定是要过
2: 劈波斩浪的一生。
1: 而我呢，就有幸可以做那个站在你背后的人，支持你，推你向前。
0: 有你在我身后，我心里踏实。
1: 马上就织完了，这两天再赶一赶。你呀，把它带着。
3: 毛先生，毛先生，
0: 我去看看。
1: 嗯，
3: 毛先生，毛先生，毛先生，我是石头，
0: 快进来。你怎么过来了？
4: 您搬家了，我先打听万打听才找到这儿。听说您要回湖南拉队伍了，您一定要带上我。我现在可是出了名的神枪手。您看，这是我弄到的七把手枪。
0: 这么多枪，哪里搞到的？
4: 这您就甭管了，我要跟着您打仗。您别看我现在只剩一只手了，但我这一只手还能抵半个连。我还有八个弟兄，都是要跟我一起。
0: 好，我答应你，跟我回湖南组织秋收起义。
4: 那太好了，我替我爸我妈还有我妹妹谢谢您。
0: 我们党现在危机四伏，也好像是被人砍掉了一只手，要想扭转乾坤，另一只手必须紧握枪。
1: 九江之行很危险，对吧？
5: 现在看来，我们在觉悟社的代号还是有用的。如果发生了特殊情况，我就叫五号，你就叫一号。
1: 危险那么大吗？
5: 小超，其实革命人的夫妻间每一次生离就意味着死别，我们都不要太难过，哪怕有一天在马克思面前我们在那里相见，也不要哭，要笑，要快活，因为我们的奋斗是为了更多的人活着。
6: 为了更多的人活着。

0: 这个你说好，这件毛衣一直陪伴了我多年，它有了人气，像个人了。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走远了，回不来了，你就把它留在身边，做个念想。
1: 我真后悔，后悔什么？没能给你留个孩子，都是我不好。都过去了，我们现在是为全天下的孩子谋幸福，也是一样的，因为他们也都是我们的孩子。
0: 你说的对，天快亮了，我该走了。等等，我去跟妈打个招呼。
1: 别去了，
0: 啊，
1: 让妈安静的睡个好觉，别打扰她。

0: 小昭，
1: 嗯，
0: 我求你最后一件事，你一定要答应我。
1: 什么事儿啊？
0: 如果真的发生了意外，你一定要嫁人。你才23岁。
1: 我不许你说这样的话，你一定要好好回来，平平安安的回来，我等你。
0: 好了，我赶云游四方去了，你自己多保重。

0: 1927年7月25日、26日，叶挺率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贺龙率第二十军，先后到达南昌。
1: 同志们，昨天7月26日，我赶到九江，向李立三同志和邓中夏同志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今天我赶来南昌，主持成立由我、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起义总指挥贺龙同志，前敌总指挥叶挺同志，参谋团参谋长刘伯承同志，
2: 日期定了吗？
1: 定了，大后天。
3: 7月30日。
1: 对，7月30日。
4: 啊，
5: 王主席，
4: 好好好好。哎呀，辛苦辛苦啊！哎，远道而来，辛苦了，辛苦辛苦。向华老弟，给你介绍一下吧。盛先生演的是刘备，刘先生呢，红脸关公。欧阳先生不用说了，花眼裘然猛张飞。
6: 哦，这演哪一出啊？
4: 当然是桃园三结义了。
7: 好戏呀、啊！我已经明白你赵明兄为何要在这时局诡谲的情况下大赞兄弟结义。高。
4: 啊，对了，贺龙军长、叶挺师长怎么还没来？
8: 已经几点两次了，均未回复。
4: 哎呀，发第三封电报催他们来嘛。
8: 是。
4: 几位先生稍安勿躁，先休息一下，我们稍后边坐会儿。

0: 同志，来，古涛同志，大家都等得急死了，你们请。
1: 辛苦了，古涛。辛苦了。你好，管道同志，你好。
0: 朱德同志，
2: 我们是老朋友了，在上海就见过。
1: 朱德同志，
0: 郭涛同志，你好，
3: 欢迎你的加入，
1: 谢谢。
0: 我们的起义总指挥贺龙同志，
4: 何警长，
0: 你好，辛苦了。
4: 参谋团参谋长刘伯承同志，
0: 郭涛同志久仰。
1: 你好，
0: 诸位坐坐，别客气坐。来来，你也坐。今天我来呢，第一个任务就是问候。我代表中共中央向前敌委员会的诸位同志和在座的诸位将领。 问好，诸位辛苦了。其次，就是提问。起义的时间定在什么时候？今天，7月30日深夜。诸位，先不要起义。
1: 什么？
0: 我的意思是。 延迟起义，我们起义有两个前提：第一，如果有成功的把握，则可举行起义；否则不可动。第二，起义应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也不可动。<笑>贺军长，你笑什么？
1: 你不是说张发奎吗？
0: 对啊，
1: 张发奎去庐山了。
0: 去庐山干什么？
1: 我和贺军长都接到了电报，他让我们带着部队去德安集结。
0: 去德安集结？去开什么会？
1: 是汪精卫主持的，
0: 他要拉拢张发奎，策划反攻。
1: 贺军长，在没有明确的证据之前，你敢保证张发奎已经投向汪精卫了吗？
0: 郭涛同志，是叶剑英同志亲自下山找到我和贺军长，他阻止我们不能去庐山。
5: 可是张发奎东征过蒋介石，他对蒋介石嫉恶如仇，
0: 谅他也不敢公开投望。
5: 可事实是张发奎已经去了九江。
6: 国涛同志，可以说张发奎的右倾，这几天表现得很明显。
0: 安来同志，在没有掌握张发奎明确的态度之前，起义必须停止，无把握之仗不可当。
5: 国涛同志，时局千钧一发，我认为。
0: 起义不能拖延，更不能停止。
5: 对，
0: 而且这是我们前敌委员会的一致意见。
5: 是，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0: 诸位，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是起义的把握有多大？我们被国民党的部队包围的时候该怎么去对付？再说了，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支持，我们的经费从哪里来？
5: 中国共产党不是襁褓中的婴儿。 绝不能靠咬着奶妈的乳头过日子。今天，我作为中央代表，必须对起义、对共产国际、对你们负责。
0: 你有没有想过，对党、对中国革命、对历史负责？
5: 郭涛同志，在这严峻的历史关头，别让我们沦为历史罪人。
0: 就算是当历史的罪人，今天的起义也必须停止。
5: 好，既然你这么说，责任你负，我即刻回汉口去。
7: 来，同志，来，同志，来。

0: 调集各地驻军，肃进南昌，剿灭共党军队。
1: 革命之洪流，他们现在已经难以阻挡。
2: 工农运动过火了，也许是工农的悲哀。
3: 你总是一直土地革命，
0: 上面有共产国际，你坐在我这个位置上试试。
3: 不晚湘江，何以救中国？
4: 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5: 毛特派员，有什么命令？您只管说。
6: 请看《中流击水》第28集。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哇，好神奇的口感！
9: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

0: 酱，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五色英雄集结，
0: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郭涛同志，在这严峻的历史关头，别让我们沦为历史罪人。
1: 就算是当历史的罪人，今天的起义也必须停止。
0: 好，既然你这么说，责任你负，我即刻回汉口去。
2: 来，
3: 来同志，
2: 来，
3: 来同志，
2: 来。

0: 行，夏华老弟啊，你和贺龙军长、叶挺师长，同是北伐名将，值此时局危难之际，来，请坐。
1: 当和我赵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啊！
0: 没错没错。我王兆明相信，贺龙军长、叶挺师长是明事理的人，来。 不会做出通事操戈的事情来的。只要我汪兆明跟他们把道理讲透了，把心掏给他们，他们是会和向华老弟一样，把我赵明当兄弟看待的。
1: 是的，赵明兄向东，向华就不会相信。
0: 嗯，哟，哈哈哈哈，谢谢谢谢。

0: 你冷静一下，安来，你现在不能走。安来，你别走，我有个意见，把这家伙绑起来。
1: 绑谁？
0: 绑张国焘啊！
2: 你糊涂了，张国焘是党中央代表，怎么能绑呢？
0: 不是我糊涂了，是他张国焘糊涂了。
2: 不能绑，绝不能绑。
3: 安来，那起义怎么办？我们都准备很久了。
0: 是啊，安来，做决断吧。
3: 是啊，做决断吧。

0: 我们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尽快把枪杆子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不能再拖了。起义按计划进行。
1: 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军队20000多人，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占领南昌城。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
2: 马上向中共中央发报，南昌起义已获胜利。激战到清晨6时，城内敌军全部肃清，共歼敌3000多人，缴枪5000多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军队。
1: 8月1日上午，起义部队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贺龙、林祖涵、叶挺、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恽代英、徐特立、彭湃、郭沫若等25人为委员。
3: 二位先帝，你我万空一拜。

0: 停一下吧，
1: 刘备啊，来，啊，
2: 儿弟三，你过来，刘备，过来一下，王主席有话说，
1: 王主席，有何指教？
2: 我问你啊，如果关羽、张飞背叛了你，拐了你的兵，抢了你的枪，跑了，你怎么办？你杀他们吗？
1: 刘某人手无缚鸡之力，使不动刀，也舞不动剑。
2: 不要说那么多，我就是问你，你会不会杀他们？
1: 不会不会，结拜之情，友情还在吗？刘某人最多也就踢翻个香炉。
2: 你去踢来我看。

0: 我想武有这么难吗？传我的命令，
1: 到，通告各地，告知他们，贺龙掖庭已经叛乱，着各地党政军民一起缉拿。是。第二，张发奎、朱培德部，调集赣东、赣南各地驻军，肃进南昌，剿灭共党军队。
2: 叛乱将领一律处决。是。加把劲！弟兄们辛苦了，给老子提起精神，加把劲！
3: 同志们，加把劲！干革命就要不怕苦不怕累，偷偷跟上！
4: 我看呐，这汪精卫、蒋介石啊，再生气都没有用。革命之洪流，他们现在已经难以阻挡。那咱们马上向中央汇报。
5: 是。
4: 起义军已按中央计划撤出南昌，现正南下广东，准备攻取东江，依靠出海口取得国际援助，再突北伐。
5: 不怕吧？
4: 走吧，
5: 走。

0: 瞧您。
1: 润之，您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0: 先生呢？
1: 在里面呢。跟我来吧。爸，润之来看你了，要不让他进来。
2: 随便啊，你这还问吗？进来。
1: 润之，来，给我。
0: 政府先生，
3: 润之，
0: 您的病好些了吗？
3: 我的病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党的病越来越重，我就恨自己不是郎中，治不了共产党的病。我指望你们当中能够出一位转世华佗。
0: 党是病了，病得很重。但是七天之前，南昌的一声枪响。
3: 南昌有动静了？
0: 南昌起义了。就好比是党打出了一个大喷嚏，来了精神。明天8月7号，党中央决定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
3: 明天要开会了。我是参加不了这个会了。你们去开吧，你们开，好好给党治治病。
0: 在明天开会之前，学生

0: 特意赶到先生的家里，要向先生报告一个情况。
1: 什么情况？
0: 在明天的紧急会议上，学生要向先生开火。
1: 开吧，开吧。反正你的火气也越来越大。

0: 我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按照先生早年的教导行事的。您之前在《新青年》的发刊词上是这样号召青年人的：我有手足，自蒙温饱；我有口舌，自称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任他人之越俎，亦不因主我而奴他人。
1: 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
0: 一切操心，一切权力，一切信仰，
1: 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
2: 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礼。
0: 先生，您的这番话我到现在都记得。
3: 过时了，过时了。哎，难为你能记得这么清楚。你刚才不是说要开火吗？你是准备要指责我的友情啊？说我是投降主义？
0: 有这么一条。
3: 我什么时候投过降？蒋介石把我大儿子杀了，分尸，我投降了。汪精卫都说我看不清的反动派的本质，可你们谁看清了？谁坚定地提醒过我？汪精卫到处喊革命的到左边来，不革命的滚开去，他是我们大家公认的左派领袖吗？没错吗？连斯大林都认为他是左派。
0: 爸
3: 啊，为什么到最后说我是投降主义？什么？
0: 可您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
4: 斯大林他不是。
0: 您作为我们党的领路人，理应把我们党带出危机，领向正途。党现在病了，需要郎中为他医治，您作为郎中医术并不高明。
5: 您的处方多有错误，依我总结总共有四项。第一项，国共合作以来您一直不注意坚持政治上的独立性。
0: 第二项，您总是抑制土地革命。第三项，您主持的党中央不善于听取下级和群众的意见。第四项，您放弃军事领导权。
3: 没有了，药方都开好。小年，你得赶快按这方子给我抓副药，我要把它喝下去。
6: 爸，我认为这四条任志说的没错。
3: 这是什么儿子？
7: 我什么时候不坚持党的独立性了？上面有共产国际，又身边有马林，你坐在我这个位置上试试。
3: 别说，可是该强调的我还要强调。中国的生产落后，中国革命就必须要走两次革命的道路，首先是国民革命，由资产阶级领导，然后才能更进一步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这就是历史规律，就像所有大江大河都是从西边往东边流一样，除非你想扭转乾坤。还有啊，工农运动无论如何不能过火，过火了那不是工农的光荣，也许是工农的悲哀。润志啊，我不希望你的理论永远停留在湘江那个阶段。
0: 不晚湘江，何以救中国？秦先生，我一直尊重您，可是到了今天，我实在不能继续做您的学生了。
3: 放学了，放学了，再教就误人子弟了。我记得我跟首长说过，苏维埃革命就是一例种。

0: 被吹到了中国这块土地上，只要我们尽心尽力施肥浇水，它就可以茁壮成长。现在看来，我想简单，除了浇水，可能还需要浇灌鲜血。我跟不上他了，越来越看不懂中国。好在有你们，去吧，
1: 先生。最后提醒您一句，您的眼睛是看到了革命者流血牺牲的鲜血，但是黑暗势力也是会喝人血的，您多保重。

0: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了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会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选出了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并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思想。
1: 在全面总结陈独秀同志右倾错误之前，我想先讲一下军事运动。从前我们总是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而我们呢，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而我们独不管。继南昌起义之后，国民党已经决定组织秋收起义，而秋收起义则非有军事不可。我认为党要非常重视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0: 八七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湖南长沙，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
2: 爹，娘，花儿，毛特派员来看你们了。还有我的左臂，左臂，我把右手也带来看你了。
3: 这里面埋的是你的左臂？
2: 是，我也不想死，我也希望我可以看到中国解放的那一天。但是革命斗争这么激烈，我也不知道我会牺牲在哪片战场上，所以我就事先把他埋在了我父母身边。
3: 最近一段时间我经常来上坟，每次来上坟的路上也会遇到夏雨。我已经在两位矿工的坟上擦过雨伞了，就是想用雨伞护一护地下长眠之人。
2: 毛特派员，今天就不用您送伞了，就让我拾掇。

0: 给我父母尽尽孝吧。爹娘，孩儿不孝，常年征战在外，今天就让这蓑衣给二老挡挡风雨吧。
1: 是的。我上一次见你的时候还是北伐军的连长，可今天你马上将成为共产党军队的军官了。
0: 毛特派员，你指哪儿我石头就奔哪儿。
1: 五天前在汉口，党中央召开了八七会议，这次会议非常的重要，我也受命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的精神，改组中共湖南省委，筹备秋收起义。
0: 我明白，毛特派员，有什么命令您只管说。
1: 你是神枪手，又懂军事训练，我今天就任命你为军事教官。
0: 教官，
1: 你马上动身，赶往通国。
0: 是。
1: 那里有一支浏阳工农义勇队，起义枪声一响，这支队伍就会改组成一个团。你现在就动身吧，要把雨伞你带在身上。
0: 这个不行，万一一会儿下雨了，我拿了这把伞您该淋雨了。
1: 你还有100多里路要走呢。
0: 那我也不能拿这伞。
1: 这伞你不拿，你父母会怪我的，他们会说你毛泽东啊，怎么能让我的儿子淋着雨跟你闹革命呢。

0: 石大哥，
1: 兄弟们，毛特派员派我去铜谷，
2: 铜谷，
1: 铜谷，
3: 起义马上就要开始了，打长沙嘛，当然要打，
0: 太疼了！
1: 兄弟们，跟不跟我一起？
4: 当然跟你走，
1: 咱们八个弟兄喝过血酒，这辈子跟定你石头大哥了。
0: 对，
1: 跟定石头大哥。
0: 好，咱们走，
4: 走，走，走，走。
1: 那。
5: 石头他走了，我派他去铜谷，即刻奔赴战场。战场上凶险，万一石头有什么不测，我会把他的尸首带回来，葬在这里，让他们一家人团聚。
6: 可万一我有什么不测，这件事情就托付给你了。不会的，没有万一。我们一家人都在这儿等着你回来。
7: 爸爸，我要骑大马。好，我会平安回来的。咱们呀。
8: 骑大马喽！走。嗯，你们来数一数，这面旗帜上一共有多少鞋印子？
9: 我来说。
8: 好。
9: 哎呀，这怎么数啊？都踩满了脚印儿，起码有几十个呀。再加我一个。中国有句话。 摇旗呐喊，要呐喊，必先摇旗。嗯，摇什么旗？至关重要啊！古人带兵打仗，重旗，而轻兵器。刘备出征要打一杆刘字旗，关羽上马要打一杆官字旗，就连大字都不是一个的张翼德，也有一杆张字旗。宋江造反，逼上梁山，也要打一面宋字旗。 叔翁啊，你听的戏多，你看那戏台。

0: 台上的花脸将军，他的背后是不是还要插一面靠旗啊？
1: 当然得插靠旗了，而且啊还得插四面呢。啊，
2: 这就说明啊旗帜的重要。旗帜代表着军心，代表着民意。这次回到长沙，看到唐生智如此不得人心，看到工人农民朝这面旗帜上吐口水，我就判定我们不能再打国民党的旗帜来发动和号召民众了。胡顺同志送来的这面印有脚印的青天白日旗更加坚定了我的判断。
3: 我支持润之兄的意见，当年孙中山先生请人设计这面旗的时候，其本意是自由平等光明正大，可是今天呢，这面旗青天不青白日不白。
2: 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要打什么旗子呢？我们是工人的党，
4: 我们是农民的党，我们就要打印有镰刀斧头图案的旗帜。
1: 哎呀，任直啊，我这个晚清秀才读了一辈子的书，看了那么多出戏，我怎么就从来没敢想过改旗易帜啊？
2: 胡顺同志啊，你连夜去趟武汉，把这面旗帜带给瞿秋白同志。
5: 我去武汉？
2: 对，你跟他说在汪精卫叛变的那一天，我们的农民就把这个青天白日旗给扯下来了，你问问他我们号召农民揭竿而起还要不要再打这面旗帜，就有劳你辛苦一趟了。
5: 好吧。
6: 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服从纪律，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
8: 严守秘密，
7: 永不叛党。宣誓人贺龙。
9: 贺龙同志，欢迎你加入中国共产党。
10: 谢谢平山同志介绍我入党。
11: 贺龙同志，欢迎你。
10: 谢谢。
11: 贺龙同志，祝贺你。
10: 谢谢。
11: 欢迎你，贺龙同志。
10: 贺龙同志，欢迎你加入中国共产党。 谢谢。 祝贺你，贺龙同志。 谢谢。
12: 王磊同志，你是知道的，我早就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了，入党申请书
13: 都写好几份了，
12: 那时候都叫我不要入，说是国共合作时期。现在好了，我贺龙终于可以在
8: 镰刀斧头旗下握拳头了。
12: 从今往后党怎么说我贺龙就怎么干，绝无二话。
10: 贺龙同志，在我们南昌起义遭受挫折的时候，在我们前方有堵截后方有追兵的情况下，在有不少同志存在悲观失望情绪的日子里，你毅然地加入我们中国共产党，我周恩来感到十分敬佩。你的加入将增强我们日后斗争的信心，贺龙同志，谢谢你。
12: 恩来同志，我相信革命的前景是光明的，我们不会输，我们一定会赢。
10: 贺龙同志说得好，我们革命的前景一定是光明的，一定是光明的。
4: 我们南昌起义部队按原计划向广东海陆丰进军，在镰刀斧头旗帜的引领下，不畏牺牲，奋勇向前。
14: 1927年8月20日，毛泽东提出起义应该有自己的旗帜，此建议未得到中央的同意，为此毛泽东又亲自去了武汉。哎，
15: 你看呐，我刚从武汉回到长沙，你又让我从长沙陪你去武汉。

0: 你干嘛这么折腾呢？
1: 我看呐，
0: 还是听上面的吧。既然上面坚持让我们打着青天白日旗，那你又何必非得跟他们拧着呢？
1: 你拧得过他吗？
2: 你以为起义是儿戏吗？
0: 好好好，我们俩别争了，闭上眼睛好好歇会儿吧。啊，
1: 水果吧。
3: 我真的是很难相信，到现在了你还指示我们去打国民党的旗子？我们怎么去打着国民党的旗帜去号召民众？国民党现在欺负工人，欺负农民，欺负民众。你要求工人农民站起来揭竿而起，而杆子上呢挂的是青天白日旗，这个名分大大的不对。
4: 瑞芝，常委会是认真考虑了你们的意见的，中央现在的指示也不是无凭无据，最起码我瞿秋白集中了大部分同志的意见。
3: 秋白同志，你的第二篇序言真的没有写好。
2: 什么？
3: 我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承蒙你作序，大家赞赏，我羞愧有加。可是现在湖南送上来的武装斗争考察报告，你的批示可谓是第二篇序言，可是此序言非彼序言啊。我现在终于明白什么叫做当头一盆冷水。
4: 言语过热，当浇冷水。
3: 一盆冷水如何行呢？
4: 青天白日，弃之可惜。
5: 镰刀斧头，一呼百诺。
4: 你
6: 叔叔，哎，他打我。
4: 怎么了？
7: 走，跟我回家。哭什么？
4: 哎哎，李世母，啊，干什么？
7: 哎，李世母，你又打孩子啊？我打他两下怎么了？你知道吗？他两年没有叫我一声妈，他气人不气人？
4: 李世母，棍棒底下难出孝子，你看把孩子给吓的。
7: 你也不怕别人说你是后妈？
8: 后妈怎么了？后妈怎么会把孩子叫妈了吗？走，我回来。哎呀，
9: 哎呀，姐，
3: 姐，姐，姐，
9: 哎，你别吓着孩子了。
3: 消消火，消消火。听你的口音，是湖南的？
8: 是啊。
3: 作为老乡，要劝你几句了。孩子不肯叫妈，说到底是名分问题。中国人嘛，最讲究的无外乎就是一个名分。这后妈呀，有一个后字，这孩子就不肯轻易叫妈了。当然了，后妈也是妈。娃子，来，
10: 如果想让孩子叫你一声妈，你就要对他好一点，视若己出。
3: 像你这样一天三顿鸡毛掸子，你骂他、误他、烦他，这孩子怎么肯把妈字叫出口呢？别说两年不叫你妈了，就算是20年也不会给你一个妈的名分。不顺之言多出自不正之名啊。好了，娃子，来跟着妈妈回家了。
8: 走走，回家。
4: 瑞芝，你这番话都是对我说的吗？
3: 我的这些话不论是对谁说的，只要觉得有道理就应该留在耳朵里。
11: 润芝，润芝，我送你一段。你不要生秋白的气。
3: 对秋白同志本人，我是一点也不生气的。我是在想一个问题，陈独秀走了，能不能把他家长制的作风一起带走？
11: 秋白不是家长。
3: 我不是指人，指的是一种风气。我们在中央工作的领导人一定要眼睛都往下看，多看看下面，多想想下面。

0: 根据下面的实际情况来决定方针政策，是什么样的米做什么样的饭，不论谁掌共产党的舵，都要做到这一条。
1: 快搂住我的腰。
0: 对不住了，
1: 是我对不住你夫人了，好在她也姓杨。
0: 你是很早就接触过中国的农民问题的，读过浙江萧山农民学校，这可是中国的第一所农民学校，比湖南办的还早呢。对中国的乡村问题你是有发言权的。中国的乡村春夏秋冬四时节气皆不同，你一定要劝劝修白同志，一定要根据下面的实际冷暖来决定
2: 什么时候下种，下什么种，
0: 什么时候浇水，浇多少水。
1: 嗯，好，我一定会转达润之的意见。
0: 时候也不早了，请回吧。
1: 你路上小心点。

0: 你怎么还不睡呀？
1: 其实啊，天下许多的大道理都是被小孩子给讲清的，比如说孔融让梨。孔融的故事知道吗？
0: 嗯。
1: 人间一半的道理啊，皆在这一推一让之间。又比如小肚衣的这只鞋，叫我们看清了什么是中国的封建礼教，偏偏这封建礼教还被沈宣儒披上了反封建的外衣。再比如
0: 你就要说到小鱼儿了。
1: 对，小鱼儿，小鱼儿的不肯叫妈，真的是说清了一个名分的道理。毛泽东的这番话真的是没有错的。
0: 行了，快睡吧，基督教两遍。
1: 我要紧急召开一次常委会。
2: 1927年9月4日，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和湖南省委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身份，在安源张家湾召开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事会议。
3: 同志们，中共中央决定，我们将要以这面镰刀斧头为图案的红旗发动秋收起义。现在我宣布正式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师师长为余洒度，

0: 第三团在毛泽东同志的带领下已经消灭了敌人的前沿部队，
1: 合围长沙没有问题了。
0: 但是他们伤亡很大，国民党正在率重兵围堵我起义部队，
2: 扼守三河坝，掩护我主力南下，
3: 三千打两万，
4: 这可是一场恶战，
5: 伤亡非常的严重，不宜按照原计划攻打长沙了。
0: 什么？不打长沙了？
6: 请看中流击水第29集。
7: 咦，盒子在动，
8: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7: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8: 盖食冻根薯条。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6: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11: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2: 快点过来啊！
1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3: 爸，走。
14: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5: 等很久了吧，师傅？
16: 没等好久，才2个钟头。
6: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7: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7: 嗯，盖世小软饼
17: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7: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女子速滑三千公尺比赛现在已经开始了，我们全市的观众都以极其热烈的心情期望着滑冰运动员再接再厉，打破全国三千公尺的全国最高纪录。对抗赛是去年全国女子冠军王冬燕和今年1500公尺第一名丁淑萍。
1: 对，丁淑萍，昨天在冰场上带着大家练滑冰的就是她。你要是认识了她，准教会你滑冰。哎呀，那现在都晚了，怎么办呢？
2: 怎么样？
3: 心里还是有点紧张。
2: 没关系，最初我参加比赛的时候我心里也是有点紧张，待会儿就好了。也许几分钟了，
3: 十分钟。
0: 第五组准备。
4: 不要轻视你的对手，你一定要沉重啊。
5: 你放心吧，我还是有把握的。
0: 第五组马上就要开始了，带红色记号的是王冬燕同志，她参加过4次全国运动大会，1955年6次突破全国纪录，2次获得全国女子速滑冠军。带白色记号的是丁淑萍同志，她参加速滑只有2年时间，但已经3次突破全国最高纪录。这次大会她又突破1500公尺全国最高纪录。
2: 这场比赛一定很激烈，我都有点紧张了啊。
6: 是啊。哎。你说这场谁占先？
2: 当然是老冠军王冬燕了。
6: 不见得，我说啊，丁淑萍也不弱。
2: 哎，新手总归是新手。
6: 哎，那咱们打个赌吧。
2: 好，一瓶啤酒。
6: 好。
2: 新手，他干什么都有股顽强劲儿。呵，你连他的性子都摸底儿了。他是我们工厂的，我怎么不知道啊？
7: 各就位，预备。

0: 就是平凡王的宴的比赛开始了吗？
1: 已经开始了。
2: 哎呀
3: 哎呀，
2: 哎，快走吧。丁丁呀，
4: 正好坐的，站好。
3: 哪个是丁素萍？你看穿红衣服的就是丁素萍，我看不清她的脸。

0: 成绩，突破了女子3000公尺全国最高纪录。王冬燕以6分2秒的成绩也打破了她自己去年创造的纪录。
1: 好，怎么样？好好好，我认输了。同志，他是我们工厂的。
2: 小玲，我就是没看清丁树平的脸。有凡，咱们到休息室去看去。
3: 哎呀，丁树平画的可真好啊！
4: 哎呀，真紧张啊！
3: 王大亚得多棒啊！
5: 王大亚画的也不错呀，
3: 就是丁树平画的好。哎，快走吧，该上场了。
6: 准备，
7: 快
6: 戴帽子。
7: 哎呀，
6: 我有点紧张，
7: 画
6: 的也花，
7: 就这么一个人，
6: 快活动
7: 活动。
6: 快，
7: 马上就来。
6: 哎呀，快点，
7: 真是慌啊！
1: 跑得太好了，
8: 少挖苦人啊。
2: 王东征，你好。
1: 丁平同志，祝贺你，你跑得真精彩。
8: 来，
1: 这么短的时间就把东亚给碾过了，观众都说你的成绩提高得很快。
2: 听东燕说你游泳成绩也提高了。
1: 就一点，最近工作忙，练的时候少了。刘淑平啊，
2: 师长，
9: 哎呀，
2: 师长来了！
9: 师长你好。
1: 在你们面前呢，我这个市长的头衔该换成体委主任了啊！
2: 啊，赵主任。
1: 王冬燕，
2: 吃个苹果，
4: 吃我这个。
2: 哎呀，吃我这个。
1: 哎呀，这可太为难了。好吧，吃个最大的。丁淑平，你今天跑得很好啊，王冬燕跑得也不错呀。你呢？哦，明年可不能再摇头了啊。明年无论新老运动员都应该突破丁树平的记录啊。
2: 冬燕你成绩也不高啊。
1: 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
1: 后年要在全

国开一次最大的运动会。你们要在学习和工作岗位上，不光是自己锻炼，还要帮助大家创造更高的纪录。

0: 走了。
1: 谁呀？
0: 丁淑萍。是啊。
1: 张总。
0: 真倒霉。
2: 念，收拾好就走吧。

0: 走啊，音乐会快开始了，别叫丁二平等咱们。
1: 哥，我不去了。
0: 哼，我就知道，人家当了冠军，你就不高兴。
1: 谁不高兴了？
0: 你当冠军的时候，人家丁世平总是高高兴兴来祝贺你，可你呢？
1: 我工厂画布图样还没画完呢。
0: 你不是说明天画吗？走吧，走吧。
1: 干什么呀？
0: 时间都到了，走。
1: 我不去。
0: 去不去？
1: 就是不去。
0: 我叫你不去。走。
1: 干什么呀？妈，你看哥哥。
2: 闹什么呀？
0: 你呀，你的脑瓜跟我们的船一样，也该检修检修了。

0: 今天音乐会上有罗琳唱歌吗？
1: 嗯。
0: 你要是喜欢他，你就跟他提出来，干嘛闷在心里？
1: 妈，我走了。
2: 罗琳，你感冒刚好，来来，给我
3: 不要紧。台上还缺椅子，你也帮他们拿去吧。
2: 好，刚来。别去了，都搬完了。
3: 丁树平同志，
1: 罗琳，
3: 你好。
1: 你好。
3: 我们巡回演出刚回来，我就想到厂里看你们去，一直忙着演出。
1: 你们出去三个多月吧？
3: 可不是，来，坐下聊聊。
1: 好。
3: 你的苏华进步真快，祝贺你创造的新成绩。
1: 这还要感谢你呢。
3: 为什么？
1: 我在工厂刚练滑冰的时候，你给过我不少鼓励。
3: 哼，怎么能归功于我呢？主要是你自己勤学苦练，才创造了这么好的成绩。哎，车间的情况怎么样？
1: 生产每个月都超额，业余文艺活动不太好。
3: 为什么呢？
1: 你走以后就我一个人，一点经验也没有。最近新成立了歌咏队，还没人教歌呢。
3: 我抽空去。
1: 太好了，大家一定欢迎。
3: 要开演了，再见吧。
1: 再见。
3: 再见。
1: 王东周，都燕呢？
4: 啊，他有事儿。
1: 有事儿。
4: 哎，罗琳，给于丽萍票了吗？
3: 给了，刚才我也找她来着。
4: 你看我这闺女，又不知道跑哪玩去了。
3: 丁树平不在吗？
1: 咱们进去吧。
4: 哎，
1: 我们找丁树平。
3: 我跟你们说了吗？丁树平不在吗？
1: 他在哪儿啊？

0: 我也不知道。
1: 李丽萍，跟他说不清。
0: 哎，这不能随便进去吗？
1: 我们进去一会儿就出来。哎，你不是王东燕吗？是啊。你们什么事儿啊？我们找丁淑萍没找到，你叫我们刘冰吧。我没有时间呢。

0: 好极了。
1: 赤平同志，我很快就离开这里了。东燕的孩子脾气很重，希望你多帮助他。
0: 你要走？
1: 嗯，领导上决定调到海船去工作。
0: 这下你可以到大海里去游泳了。什么时候走？
1: 明天。
0: 我和东燕去送你。
1: 嗯。

0: 十二，身体的重心要随着腿移动，来，慢慢滑啊。
1: 好。
0: 哎呀。你是几了？
2: 十八岁了。
0: 从前我也穿过这样鞋。
3: 你真没绑好。
0: 你叫什么名字？
2: 于丽萍。
0: 谁给你做的鞋？
2: 我爸爸。
0: 爸爸做什么？
2: 弹琵琶的。
0: 是搞文艺工作？是在省歌舞剧院弹琵琶吗？
2: 是啊。
0: 来，再练一下。
3: 那谁呀？你看，于丽萍又跑在咱们前头了，
4: 快走，
3: 快走吧，
4: 快
3: 点，快
4: 点，
3: 咱们快点。
0: 对，好，哎哎哎，好，就照这样，慢慢练吧。我还有事儿。再见。
2: 再见。
3: 快点，咱们从那边，快点，快点，
4: 快点，快点，
3: 快点，
4: 快点，
3: 快点，我教你滑，
4: 走啊，
3: 我教你。你们俩快一点。
4: 真有意思，好好玩。
3: 于丽萍，于丽萍，你快来，你快来呀。丁素萍，
0: 谁？
5: 人家是音乐家嘛。
4: 再见，
0: 再见。
5: 啊，车间的文艺活动你组织的不错呀。
0: 哪儿哪儿，你在的时候好，现在还要请你多帮助。
5: 明天我还是这个时候来。
0: 你最近不是很忙吗？
5: 没关系，我回去了。
0: 好，
5: 再见。
0: 再见。
4: 小丁，你看我这布打得怎么样？
0: 好。挺好的。
4: 哎，加油啊，你们小组有希望得红旗，
3: 太好了。
0: 换车快一点。哎，你朋友病好了吗？
4: 全好了。
6: 素萍，这是新设计的花布图样，你们看看，提点意见啊。
0: 哎，
7: 主任，这不往哪儿送？
6: 第二仓库。
7: 好，
4: 什么都
8: 给我看
4: 看。
8: 什么？
4: 哎，这个设计的好，穿在身上真像一朵花。我看看这个，这个，这个，我喜欢这个花样。这个不错，
7: 不错，
8: 这个挺好看的，
4: 挺艺术的，
8: 挺好看
4: 的。嗯，哎，你们看这张，这谁设计的？这谁设计的？
7: 多难呐！太难看了，
4: 真难看。
8: 这
4: 个群众准不喜欢。这样的花布放到百货公司啊，我准不买。
8: 对
4: 的，
8: 我也没人买，
4: 群众就是喜欢，谁也不会真的
8: 买，
4: 就是也没人买，
7: 就是
4: 太难看了，
7: 太难看了。
0: 我提个意见，为了保持咱们厂的荣誉，这样的花样印在布上出厂，我不同意。
4: 对，
7: 作
4: 为小弟的意见，
7: 我也同意小弟。
0: 冬燕，
9: 厂的荣誉我破坏了，我收回还不行吗？
0: 车间主任让提意见，
9: 我又没堵住你的嘴。别以为自己了不起，
0: 干嘛说这些？
9: 你自己问你自己好了。
6: 怎么回事啊？你们俩不挺好的吗？怎么也吵架？
10: 我接受。
6: 王冬燕，这你就不对了，应该听听大家的意见嘛。淑萍啊，工会有个通知，明天你和王冬燕一块儿到第二中学去滑冰表演。
0: 我
6: 啊，
0: 我不去。
7: 哎呀，怎么
6: 你怎么不去呢？
7: 去就是嘛，
6: 这表演也是带徒弟，也是公事啊，一定要去啊。
11: 同学们，来，来，
12: 于丽萍，哎呀，
13: 太好了，你在这学校啊？
14: 什么时候来的？
13: 刚来的。你还认识我吗？那天我没认出你来，后悔了一天呢。
11: 你们原来都认识啊？
12: 哎，
11: 这太好了。同学们，今天他们到咱们学校，不光是表演，而且还要比赛。
12: 比赛？
13: 比赛？
11: 是啊，不比赛，咱们怎么能提高呢？
13: 对啊。
11: 怎么样，同学们？你们谁第一个报名？
15: 第一个，
11: 就跟他们。第一个，先跟丁素萍。
10: 去吧。
11: 哎，你看，你看，勇敢一点嘛。
13: 怕什么？

0: 冰冰很有力量，有潜力。
1: 是啊。
2: 谁去扶他一下？
3: 咱们去扶他一下。

0: 李丽萍，跑得不错。
1: 李丽萍，你跑得真好。
2: 太好了。
0: 丁素萍啊，他的性格真有点像你啊。
3: 是顽强啊。陈教练怎么样？
0: 很有前途啊。
3: 像他这样的在我们学校里还可以选拔十几个呀。
0: 那太好了。每天下课以后让他们到业余体训班去吧。
3: 好啊。
1: 太好了，太好了，
4: 以后老师
1: 可以一起自习的。
4: 对，
1: 太好了。
4: 小姨，水凉，怕什么？

0: 情了，病了，妈妈该心疼了。怎么，
1: 他家里就是他跟他爸爸两个人，干嘛让人心疼呢？
0: 于丽萍。

0: 你喜欢吗？
1: 美极了。
0: 那，你唱，我弹。
1: 我听。
0: 罗琳，是省勾践的吗？
1: 对，
0: 你认识他？
1: 过去是我们厂工会的文化娱乐委员，我们在一块儿工作一年了。
0: 太好了，他常常来找我爸爸，我跟他也挺熟。你听啊。

0: 怎么了？
1: 头疼。
0: 哎呀，这么烫！你看，不听话。

0: 你看，我该怎么谢谢你啊？
1: 是啊，你的病多亏你姐姐。
2: 她不是我姐姐。

0: 刚下课。
1: 装什么？
2: 今天我们体训班开始训练了。好极了，爸爸，是你给我买的吗？太好了。
1: 嗯，哪是我买的呢？
2: 谁？
1: 罗林。
2: 谢谢你。
0: 干嘛那么客气呢？今天晚上练曲子吗？
2: 练，你等着我吧。
0: 好，
1: 说好就早点回来啊。
3: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0: 停，休息一下。王东爷，丁素萍，待会儿你们帮他们练，动作一定要准确，啊！
2: 哎呀，我的腰都要累断了，真累。

0: 你们到底练不练呢？
1: 练了。
0: 谁不练呢？那怎么随便跑出来呢？真不像话！怎么，你们是来玩的吗？
1: 冬燕，不要怪他们，是我让他们来的。
0: 好吧。
1: 想吃人呢，小鱼，怎么能这样？快走吧。哎，你看鱼，那还有了，你看
2: 那儿
1: 多好啊。
2: 该回去了吧，你们夏季锻炼不是明天就要开始了吗？
1: 是啊，
2: 你得早一点休息。
1: 好吧，
2: 暑假可要好好锻炼呢。
1: 那当然了。

小鱼，小鱼，怎么了？累了吧？一定要坚持下来啊！小鱼，又是你！你看，小组的人都走了，快点吧！

0: 很好，同志们，都坚持到了。
1: 于丽萍还没来呢，她在那边玩呢。
2: 这哪像运动员呢？
1: 业余运动员也不能这么随便，这也太随便了。就
0: 是。他是哪组的？把他找回来。
3: 我看是有人把他惯坏了。

0: 小鱼，谁让你离开的？
1: 天气太热。
0: 谁不热呀？
1: 小鱼，这又不是比赛，别说
2: 人家批评你，你还不接受，一点纪律性都没有。
1: 可不是怎么的，小鱼。姐姐，小鱼，你也太不像话了，怎么能这么随便呢？

0: 小鱼，我不干了。小鱼，
1: 于丽萍，
0: 小鱼，算了，
2: 算了。你想一想，你刚来什么样？有一次迟到了，受到大家一点批评，还不是和他一样，甩手就不干了。我没像你一样，算了，那行吗？
0: 陈老师，别说了，
1: 你真的不回去了？
0: 嗯，
1: 滑冰也不学了？

0: 不了气，这叫生气。你昨天做的对吗？大家对你的批评错了吗？
1: 反正我不去。
0: 好吧，实在不去也不勉强你。我一直以为你很好，有毅力，现在我才知道你这么任性固执，有了缺点都不敢承认。
1: 小玲，
0: 咱们走吧，以后我再也不理你了。

换上衣裳，跟大家一块爬山去吧。

0: 丁翠萍，王冬燕呢？
1: 在那边呢。
0: 把他叫过来，帮着大家一块练。
1: 好，他老一个人练，也不帮着咱们，他正暗地里使劲呢。冠军听了，他还能服气啊？
2: 他能服气。

0: 冬燕，走过去和大伙一块练吧。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在这儿练。
0: 陈老师让你过去帮助一下新运动员，快走吧。
1: 我知道这是谁的意思。
0: 冬燕，干嘛有话不直说？
1: 我觉得有人怕别人超过他，就想
0: 我。你为什么把别人想得那么坏？
1: 我又没提你名儿，道你姓儿，你多什么心呢？

0: 他能不能再当运动员很难说，根据初步检查他的伤势比较严重。
1: 大夫，培养一个有才能的运动员很不容易，我希望。
0: 是啊，陈教练，你的心情我了解，可是我的心情不比你轻松了。

0: 你先在外边等一下。
1: 陈老师，怎么办？
0: 大夫正在想办法呢。
1: 陈老师，
0: 嗯，
1: 我看看他去。
0: 好吧，他的病情千万不能告诉他。
1: 嗯。
0: 哎，小鱼啊，一定不能告诉他，啊。
1: 嗯。
2: 那个医院，在骨科方面，中西医都很有经验的。
3: 嗯。这个方案很好啊。我们先在这里初步治疗一下，然后再送去。你不要太心急呀，我们要相信医生和你的女儿。
1: 姐姐啊，你不会记我的错吧？我那天态度也不好。姐姐，以后我一定听大家的话，好好锻炼。好，等我腿好了和你一块儿上病。怎么了？有什么心思？没有啊。啊，我是在想那天的事儿呢。姐姐，我给你削个苹果吧。
4: 我不要。
1: 小鱼，这可不好。
4: 什么？
1: 心里有话怎么不跟我说？
4: 没有啊。
1: 我的腿你听说什么了？我真着急，医生们都不跟我说实话。
4: 我什么也没听说。他们说你的腿能治好。
1: 谁说的？
4: 他们。
1: 小鱼，你变坏了。
4: 是吗？
1: 你忘了，你不是说过吗？咱们两个有什么事儿，谁也不瞒着谁呀。

这儿我就放心了。小雨，别哭了，再哭该难受了。把我的腿给你，净说傻话。陈老师说，你很有潜力，只要你尝尝。

0: 老师和同志们的话，勤学苦练，你会创造出新成绩的。
1: 姐姐，我一定好好锻炼，我走了啊。
2: 哎，小鱼，
1: 不，拿着嘛，
2: 不要，
1: 拿着，小鱼。

0: 小丁，
1: 这是天天寄来的。
0: 天津，
1: 你看，
0: 你怎么不睡一会儿啊？
1: 我能睡得着吗？

0: 睡一会儿啊。哎，
1: 丁树平同志，我们的轮船经过天津，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瓷像，我想你一定喜欢它，愿你在锻炼中突飞猛进，并预祝你在今年冬天的比赛中创造更好的成绩。

0: 丁素萍，
1: 陈老师，
0: 我可是第一次看见你的眼泪。
1: 陈老师，我怎么办呢？
0: 怎么办？事理决定啊，你到海边去治疗，好好治疗，伤好了，上冰。
2: 好了，走，还待会儿呢，我再煮几个鸡蛋去。
1: 妈，不用了。小叶，
3: 哎，
1: 你要随时写信，把你的成绩告诉我啊。
3: 嗯，你一定要给我写信呢。
1: 一定，
3: 一天一封行吗？
1: 行。你还有什么要求，你就尽管说吧。
3: 姐姐，我还有件事想要问你。
1: 什么事儿？
3: 我跟你说了，你千万不能告诉别人，你答应我吗？
1: 什么事儿啊？你说吧。
3: 这怎么说呀？
1: 柏林。你呢？
3: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你喜欢他吗？
3: 起初我一点也没想过，也不知道，就觉得他挺好的，对我帮助挺大，真像个哥哥。后来不知道怎么的，不管干什么总想和他在一块儿，他唱的歌也总在我耳边响。

0: 我错了吗？不应该这样想吗？不，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同志，喜欢他是你的幸福，
1: 是吗？真的吗？姐姐，
2: 小鱼，你疯了，小心姐姐的腿。去，把姐姐的行李送到门口去。

淑萍，你怎么了？啊？出什么事儿了？

0: 怎么了？
1: 没什么，我舍不得离开妈妈。
0: 哎呀，羞羞，这么大了还怕离开妈妈？
2: 林四平，
3: 林四平，
2: 我们送你来了，
3: 送你来了。
2: 不不，咱们走吧，啊，
1: 走吧。

0: 孙大爷，这人都上哪儿去了？
1: 你呀、啊，光顾恋了，身边的事儿都不知道，都到车站送丁树平去了。
0: 哎，他上哪儿去了？
1: 你不知道？哎呀，你这姑娘，人家丁树平为你受的伤，临走你都不送送人家，啊？
0: 不，睡着了没见到，
2: 就看过一次。
0: 前两天我
2: 好好，不要解释了，走吧。你为了自己得到冠军，把周围的同志和朋友全都给忘了。
0: 陈老师，我
2: 汽水。
0: 好。
2: 好了好了，
0: 我来
2: 我来我来。一个人只知道为自己创造幸福，一个运动员只懂得为自己创造成绩，纵然得到一点点幸福和成绩，那又有什么意思呢？喝呀。我的话很刺耳，不过对你是有好处的，你仔细想一想吧。

等等。你是瞒不了我的，这样按摩最疼啊。你可以哼出声音来。很少见这样的姑娘。

0: 行了。
1: 音乐节目播送完了，
0: 怎么样？
1: 10:40
0: 按摩了这么多天，觉得好点没有？
2: 好点了。
0: 嗯。
2: 齐大夫，
0: 嗯，
2: 你看我的腿将来还能当运动员吗？
0: 哦，这个那要看是谁了。
1: 现在广播本市体育消息，
2: 请你们大一点。
3: 好，
1: 18日上午在人民游泳池举行本市游泳运动会。
2: 游泳比赛？
1: 参加游泳比赛的单位有纺织厂，
0: 想去看吗？
1: 第二中学、橡胶厂，
2: 能行吗？
0: 嗯，可以。
1: 在这次比赛，
0: 你的腿现在需要活动活动，可是要注意呀。
1: 他们将以新的成绩，
2: 是吗？
0: 嗯。
2: 太好了！
0: 对，
2: 季大夫，
0: 大夫，
2: 太好了！ 王东周，

0: 齐大夫，我真看不住他了，一转脸他又没了。
1: 同志，丁寿平在这儿吗？
0: 我们也在找他。
1: 他可能到哪儿去呢？
0: 不知道啊。

0: 要不是东燕写信告诉我，怎么也想不到你会到这儿来呀、啊。怎么样，腿好些吗？怎么，悲观了？来，
1: 你知道我业余最喜欢的是滑冰，我希望能在滑冰运动上创造出更好的成绩来，可是现在完了。
0: 完了？这不像从你嘴里说出来的话。
1: 为什么？
0: 因为你不是那种唉声叹气的人。好好修养吧，我相信将来你还会是个优秀的冰上运动员。
1: 你根据什么？
0: 我对你的了解。
1: 谢谢你对我的鼓励，现在你是不会了解我的，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该回去了。
0: 好吧，我送你。我每天早晨都在海边锻炼，你要愿意的话，我找你一块练好吗？
1: 好吧。

0: 罗林同志最近好吗？
1: 很好。
0: 你们的关系怎么样？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东岩来信告诉我的，他说你和罗林……
1: 不谈这个吧。
0: 怎么闹别扭了？
1: 不是。
0: 那为什么呢？这可不好啊，爱情像我们对待工作一样需要严肃。
1: 你不了解，我不想谈这个。
0: 怎么？
1: 哎，东燕最近怎么样？他为什么不给我回信？
0: 他很痛苦。
1: 为什么？
0: 现在他已经感觉到了自己在同志们中间很孤立。
2: 小林，转的花样喜欢吗？
1: 怎么？喜欢呢？走吧，咱们歇歇去。
2: 走吧。
3: 先一样，先一样。
2: 啊！
1: 哎，给我点水，给我喝。
2: 哎呦，放心，别洒。
4: 你们为什么对王东燕冷淡呢？
1: 他对大家冷淡吗？
5: 是啊，过去他对大家冷淡吗？他光想他自己。
4: 现在人家不是正在改正吗？
2: 再往下蹲一点，帮我一下，我累了。
4: 小鱼，还差一分钟呢。王东燕，你帮他练一下。
2: 来，

0: 小姨，
1: 哎，
0: 这咱们小组的计划。
1: 谢谢你，
0: 咱们明天还一块练习啊。
1: 好，你坐吧。
0: 嗯，小鱼，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我哥哥来信说让我帮助一下淑萍。
1: 怎么？
0: 他说淑萍很早就喜欢罗琳。
1: 啊，真的吗？你不是也认识他吗？
0: 嗯，
1: 认识。
0: 现在他们俩好像闹什么别扭。我哥哥说淑萍很难过，让咱们帮助和解一下。
1: 好。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

0: 好了，就练到这儿吧，你该休息一会儿了。
1: 好。你对我的帮助，我怎么感谢你呢？
0: 你怎么忽然对我客气起来？
1: 到我们那儿玩会儿去。
0: 走吧。你这样刻苦，在这儿休养到年底，我看就可以上兵了。
1: 那我要苦闷死了。
0: 为什么？
1: 你们工作，我休养，可真不习惯。
0: 对呀，要是我的话，也不会习惯。
1: 哎，昨天教练员来信说，在11月的时候举行全省冰上运动会，要我去观摩。冬天来了，我就回去。
0: 决定了吗？
1: 大夫已经批准了。
0: 那好极了，冬天要休假的话，我一定也回去。
1: 好。
2: 丁正平，
3: 你回来了！
2: 丁正平回来了，太好了！好了，你可把我想坏了，
4: 想坏了，
2: 准备好了吗？
4: 快上兵吧！
2: 哎呀，
4: 太好了，
2: 太好了！快走吧，这不是真好？
4: 太好了，快
2: 走！哎，你现在好了吗？
5: 哎，好，
2: 快，谁来了？
6: 现在还不行。
1: 哎，你们成绩怎么样了？
6: 小林花样不错，
7: 就是小鱼成绩进步的最快
6: 了。小鱼进步的最快了，
7: 可能打破记录。
6: 小鱼测验的成绩比王冬燕还好呢，
8: 哎，0.1秒呢。
7: 王冬燕呢，她很难破记录，就是破了也没什么稀奇的。
8: 这是什么变的呢？

0: 合着劲。
1: 别难过了。
0: 加油啊！啊，柯小飞，你昨天看了没有？
2: 一般。
0: 挺好，没啥。
1: 你腿好了吗？
3: 还没完全好呢。
4: 第五组，准备上场。
3: 快准备上场吧。快去吧，姐姐。
5: 好，
3: 跟我们一块去滑滑冰吧。
6: 对，一块去，一块去。
7: 走吧，挺好。
8: 比赛就跟我们滑滑吧。
9: 走吧，冰上
10: 玩玩。
11: 去吧，去吧，
12: 好，走吧。

0: 休息一下。
1: 不，我陪你到休息室去吧。对了，去歇一会儿吧。
0: 你们马上要去拜了，快去练习吧。
2: 啊，咱们的大闺女回来了啊。
3: 市长，市长、
1: 啊、赵市长、
0: 啊、赵市长。
2: 哦，
0: 不，赵主任啊。
2: 好了，能上场了？
0: 还不行。
2: 哦，别急呀、
0: 啊、也不知怎么回事，看见人家在冰上活蹦乱跳的，我心里就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4: 同志们，现在花样表演就要开始了，
2: 走。

0: 真着急，腿总也不好。
1: 不要急呀、啊，大家对你抱着很大的希望，这次没参加不要紧，等腿好了好好锻炼，在全国运动会上再创造个新纪录。
2: 500公尺开始了，第一组
3: 各就位，
2: 王东燕、于丽君。

0: 你才摔了一跤。开始的时候我比你摔得多不？一个运动员就是摔一百跤也不应该灰心啊，你说呢？你说对不对呀？你知道就行了嘛。小姨，我想问你一件事儿，你和罗琳怎么了？你为什么总躲着他呢？
1: 谁跟你说的？
0: 罗琳，姐姐，他应该喜欢你，
1: 我不应该。
0: 什么？你说的什么话呀？你知道他有多难过？怎么能这样对别人不负责呢？
1: 你别哄我，我知道。
0: 我在你跟前不应该撒谎。从前我喜欢过他，我第一次知道你喜欢他，我难过过。后来我想过，你们两个很合适，我从心眼里愿意看到你们幸福。现在让我喜欢他，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应该主动地去找他谈一谈。

0: 姐姐，去找他谈一谈嘛。后天你去找他一块到我们家过年。
1: 一支歌。

0: 哥哥在家，经常点歌。淑萍
1: 啊，
0: 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了解我哥哥吗？
1: 哎，
0: 他很早就喜欢你。淑萍，你什么都好，就是在这问题上把自己闷在肚子里，不能和别人谈谈。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心里话呢？
1: 这次疗养我才真正的了解了他。你喜欢他吗？嗯，
0: 他知道吗？那我写信告诉他。
1: 不，不行啊。
2: 第二个节目
3: 吃饺子。
4: 喂，同志们，同志们，
5: 什么
4: 好消息？
5: 什么好消息？
4: 全国运动大会决定二月开幕。丁淑萍，李教练专门帮助你。
0: 淑萍，你放心，我们一定好好帮助你。
4: 对，我也要帮助你，我也一定争取参加。

0: 小脸啊，你说500公尺谁的成绩会最好啊？
1: 依我看呢，很可能是于丽萍，她测验的成绩比王东燕、丁树平还快0.1秒呢。
2: 我看呢，她到正式比赛的时候啊，还得加把劲儿。
0: 对，
3: 小脸，我从心眼里希望这次全能冠军还是丁树平的。
2: 我也是。
0: 小鱼，
2: 啊，
0: 你和丁树平换在一组了。
2: 什么时候换的？
0: 刘凤霞病了，不能参加比赛，就把你换上来了。
2: 哎，快一点吧，
0: 看你这帽子。
2: 不对不对，
0: 哎，小鱼怎么了？
4: 放电影完。
2: 哎，检录员、
5: 啊、
2: 是我和丁书平编在一组了吗？
5: 是啊，这会儿你们姐俩编了一个组，该高兴了吧？
2: 小鱼，你准备合同做完了吗？
0: 嗯，看你鞋又没系好。
2: 这回进入弯道的时候可要注意啊，再摔跤啊可不行了。哎，你怎么了？
3: 没怎么。
2: 陈老师呢？
3: 在外面。
2: 我找他有事儿。

0: 你又要换组呢？
1: 为什么？
2: 500公尺第四组就要开始了。
3: 小云，该咱们了。哎，
1: 好吧，我不换组了。
2: 这一组是丁书平和于丽萍。丁书平是老运动员，于丽萍是后起之秀，但她的500公尺最佳成绩比丁书平快0.2秒。观众们，这场精彩的比赛就要开始了。
4: 预备。

0: 是不是计划定高了？
1: 不，一点也不高。可能今天他的思想有些问题。你看，他完全有潜力嘛。
2: 加油！
1: 真没劲
3: 儿。陈老师
1: 啊，
3: 观众对刚才这场比赛意见很多。
1: 什么意见？
3: 对于李平跑的成绩很不满意。
1: 你们呢？
4: 我们也有意见。
3: 本来他的短距离跑很好，很有潜力，可是他为什么不使劲跑呢？咱们单位的总成绩也受了影响。
1: 你们意见提得很对，不过可不要刺激他啊。
3: 嗯，好吧，走吧。
5: 跑完了
6: 啊？
5: 谁跑得好？
6: 当然是丁书平了。
7: 于丽萍今天跑得最坏，我看她根本就没使劲儿。
8: 咱们单位组成绩啊，让她给拉下去了。
7: 她是不是有点闹情绪了？
8: 我看她有点骄傲了。
7: 我看很可能。
9: 小鱼，
10: 姐姐，
9: 小鱼，你今天跑得很不好。练了一年，就是要在现在出成绩嘛。可是你今天的成绩，反而没有平时的好。这是怎么回事啊？到底是为什么？你病了？你倒是说话呀！就
1: 李丽萍。

0: 早饭没吃好。坐吧。身体不舒服了？
1: 不是。
0: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0: 小鱼啊，别难过了。我们的比赛不是为了个人私情，而是为祖国争取更大的荣誉。
1: 划3000公尺开始了，第一组刘志英以5分45秒6突破了女子3000公尺全国最高纪录。现在场上比赛的是第二组，带红色记号的是王东岳。好消息，王东岳以5分44秒2突破了刘志英刚才创造的全国最高纪录。
2: 这回王东岳准是冠军，丁书平、于丽萍都被拉到后边去了。
3: 不见得。
2: 哎，你怎么老是跟我闹矛盾呢？
4: 你这是王东岳，谁让你？谢谢
5: 你，你的成绩一下子突破这么多，我们怎么能赶得上啊？
6: 哎，你怎么能赶不上呢？一定能。
5: 不行，我的毛病是在最后两圈容易慢下来。
6: 哦，那你千万注意平均速度滑行，这样就会好了。
5: 这我知道，可是我掌握的不好。姐姐，你上哪儿去？
7: 有点事儿。李老师，
8: 哎，
5: 我想改变一下我的计划，在最后600公尺的时候就开始加速。
8: 为什么？这样你的体力消耗太大，会影响你的成绩。
5: 不。
8: 哎，你为什么要改变你的计划？
5: 我想这样，
0: 3000公尺你头两圈的平均速度跑得比较好，后两圈容易慢下来，特别注意。
5: 嗯，
0: 跑完道的时候。
8: 可是你呢，要有最大的忍耐力和毅力，我相信。好吧，上场了。
6: 哎，淑萍，你腿怎么了？
5: 没什么。
6: 要不要跟教练员说一下？
5: 不用，我今天跑得太猛了，累了一点儿。
6: 看你。
9: 休假了，
6: 刚下火车呀。
9: 嗯，
6: 哥，你怎么不跟我跟淑萍回信呢？人家可等信了。
9: 我们船出海到非洲去了2个月，回来才接到你们的信。
6: 谁呀？
9: 丁淑萍。
6: 正在比赛呢。
9: 啊，

0: 对我你还不愿意说吗？
1: 我不愿意超过姐姐。
2: 谁让你不超过我？
1: 组织上辛辛苦苦的培养你，让你为国家创造成绩，你为我干什么？

0: 丁书平2200公尺的成绩是4分18秒，于丽萍是4分20秒，4分20秒。
1: 你看，于丽萍没劲了，掉下去了。哎呀，掉下去了！哎，掉下去了！哎，丁书平为什么现在的双腿被夹住了？
2: 太早了。
1: 是啊，这不是过早的消耗体力吗？
3: 奇怪，对，
2: 怎么？
3: 你看，于丽萍的老毛病是最后600米速度出不来，丁素平突然加速是为了刺激于丽萍。哎，你看，于丽萍加速了吧？
1: 你看他蹬地多有劲儿！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6: 加油！
3: 丁素平是按原计划跑的吗？
2: 不，

0: 情太好了。
1: 春风
2: 导播
3: 一定要加油，加油。
4: 丁树平没有力气了，掉下去了。
0: 丁树平掉下去了，掉下去了，完了，完了。
5: 现在是最后一圈了。
4: 哎，加劲儿了，干什么？

42.9，突破了王冬燕的成绩，又一次创造了女子速滑3000公尺全国新纪录。于丽萍以5分42秒7比丁淑萍快0.2秒的成绩，创造了今年女子速滑3000公尺全国最高纪录。同志们，让我们为他们的新成绩热烈欢呼！

0: 心愿长隆动物大越野，全程27公里，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和这片土地上的动物朋友惊喜邂逅。沉浸式漫游，山林湖泊生态秘境，在小镇近距离感受动物野趣，万物自在生长。心愿长隆动物大越野，和自然一起慢下来。心愿长隆欢迎你。
1: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2: 嗯，盖世小软饼
1: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2: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0: 日常，乐享健康。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去杭州

0: 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1: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好，诵读春天，点亮希望。
1: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哎，有蜻蜓。

长。

皮。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000年前的你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呢？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陶埙，就从这个角度开始扫描吧。嗯，是我手抖了吗？他长腿跑了。

0: 哆来咪发嗦拉西，嗯，西。委屈妈妈，明明只有七个音符，为什么叫八音盒啊？那第八个音是什么呢？
1: 八音其实是古代人制作乐器的八种不同材质，比如笙是葫芦制作，埙是陶土制作的，鼓是皮革制作的，柱是木头制作的，磬是石头制作的，钟是金属制作的，箫是竹子制作的，琴是靠丝线振动发声。
0: 这样的话，我可以找到不止八种材料呢。
1: 停！好了好了，古代可没有这些，而且后来八音不只代表乐器分类，还被当作音乐的总称，所以我们叫它八音盒，并不是它只有八个音。
0: 哦，是这样啊。
1: 时间也不早了，去叫小头爸爸回来吃饭吧。
0: 嗯。

0: 小豆爸爸，你这么着急去干什么呀？
1: 放在那儿的文物陶勋自己长腿跑了，我正在追他呢。
0: 陶勋自己长出腿？
1: 对，就是朝那个方向跑的，都已经跑没影了。

0: 这里有四只脚印，里面好像有绿色的东西。
1: 这个绿色的应该是青铜器的铜锈。
0: 那我们赶快去青铜器的展厅找找线索吧。国宝小侦探
1: 出动。
0: 紫金，小兔爸爸看这里，这里有个四只脚的青铜马。
1: 哦，
0: 你刚刚有离开过吗？
2: 吾在此值守，未曾离开。
0: 我能看一下你和小马的脚吗？
2: 当然可以。
1: 好像不是他。
0: 快追。原来不是张腿了，是青铜小人搬走了。小兔爸爸快跟上他。这个是什么呀？
1: 这是个鼓槌吧？
0: 又是个乐器，之前被搬走的是埙，这一次是编钟，都是乐器。这些脚印跟之前的大小形状都很接近。小兔爸爸，博物馆里有没有与音乐相关的文物，还有青铜小人的？
1: 确实有这样的文物，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祭月铜屋。
3: 你们四个笨死了，这么大的编钟搬回来根本进不了房间，完全没有用。看我们的。
4: 还说我们，你俩不是也搬不进去吗？
3: 这个柱子太碍事儿，我们把它拆掉吧。
2: 拆了那个没有用，还是把房顶拆了吧。
4: 对对，没错，应该拆屋顶。
5: 是啊。
3: 你们在干什么？为什么要破坏我们的家？快住手！快住手！快住手！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2: 谢谢
0: 小兔爸爸，你太厉害了。
1: 那是当然。我的手。
3: 救命啊。
4: 对不起，我们以后不会这样了。
0: 你们为什么要把陶埙和编钟搬到这边来呢？
3: 每天来来往往的游客都在说我们是2400年前的八音盒。
6: 我们很惭愧，只有笙、鼓、琴、柱四种乐音，加上他们两个歌妓也只有六音。
4: 为了对得起大家对八音盒的称赞，我们就想着再搬两件乐器过来。
0: 八音是八种不同材料制作的乐器。有粘土烧制的埙。有金属制作的钟。
1: 《三字经》里有写道：“刨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刨就是葫芦，是指葫芦做的笙，就是你的乐器。土就是陶土烧制的埙，革就是皮革制作的鼓，木就是木头制作的柱，石就是石头做的磬，金就是青铜做的钟，丝就是靠丝线琴弦发声的琴瑟，竹就是竹子。

0: 做的笛箫，这八种乐器的分类就是八音
1: 啊。对对对，这就是我想说的。总之，八音后来不再是单单的乐器分类，也是音乐的总称，所以我们管能演奏的音乐盒子叫做八音盒。
2: 可是八音盒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围裙妈妈，我需要你帮一个忙。是八音盒，我们的八音盒是这样的盒子，它可以自己演奏乐曲，不同的八音盒可以演奏出各种不同的乐曲哦。大家夸你们是八音盒，是觉得你们一定能演奏出各种各样好听的乐曲，所以你们也不必在意是八个音还是六个音。
2: 原来是这样啊。
3: 我们可以听听你的八音盒演奏的乐曲吗？
1: 当然可以。
2: Mm-hmm.

0: 走多爸爸，你怎么还在睡觉？都中午了。
1: 这几天加班太累了。我还得赶紧去博物馆呢。还好明天是休息日，可以在家好好休息。
0: 可是你不是答应我明天陪我去动物园的吗？
2: 别忘了，你还答应过陪我逛街。
1: 你这是？
2: 啊，新发型，换个心情，好看吗？
1: 好看。
0: 动物园逛街。
1: 都陪，上午动物园，下午逛街。可是我真的好想在家休息呀、啊！哎，
0: 小兔爸爸，
1: 吓我一跳！你怎么来了？
0: 委屈妈妈让我来催你早点回家，她特意准备了明天出游的野餐，都是你爱吃的。
1: 乖儿子，你先回家，我还有点事要处理。
0: 她的发型，我知道了。和围裙妈妈一样爱美，所以换个发型。
1: 她换发型不要紧，我这可麻烦了。这让我怎么交代呀？
3: 请问你们看到我的簪子了吗？
0: 你的簪子？
3: 我的头发全靠藏在发中的簪子固定，可是昨天簪子不见了，风一吹头发就会散落。
1: 如果我们找到你的簪子，你愿意恢复原有的发型吗？
3: 当然，我很喜欢那个发型，多独特。
0: 好嘞，为了小兔爸爸可以早点下班，我们一定帮你找到簪子。国宝小侦探出动。
1: 你确定是掉在这附近了吗？
3: 应该是这个展厅没错。我昨天来看唐三踩骆驼在月泳排练，回去后簪子就不见了。
1: 你说的是这个在月泳？大头儿子，我有点眼花了，你快来帮我看看。
0: 这个月泳怎么吹的不是笛子，而是一个簪子？
3: 簪子，就是它，我的簪子。我的簪子为什么在你这里？
4: 对不起，我的笛子昨晚不见了，我在展厅里捡到了这个簪子，我不知道是谁的，只觉得大小手感都很像我的笛子，就想先糊弄一阵。
5: 我说今天排练的时候你怎么不出声啊？大家的造型背靠背，

0: 我竟没有发现你是拿着簪子装模作样的。
1: 今天晚上就要演出了，
2: 为了这个演出，女巫俑天天练习到深夜。你这样弄虚作假，对得起他吗？
3: 不要吵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既然笛子丢了，演出只能改期了。
4: 他们今晚有演出？
5: 唐三彩骆驼载月俑是我们这里的明星，因为融合了汉人和胡人的音乐，深受文物们的喜欢。身处 C 位的女巫俑，舞姿更是一绝。
6: 都怪我弄丢了笛子，我们没法演出了。
4: 小头爸爸，今天我陪你多加会班，咱们帮他们找到笛子好不好？
7: 没问题，这个忙必须帮。
5: 啊，这是我的好朋友戴笠帽骑马女俑，她的衣着可洋气了。哎，你怎么跑到这边来遛马呀？
8: 我昨晚遛马散步到展厅大门口的时候，被一个长条的东西绊了一跤，所以拿给你们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4: 笛子。哦，找到了，这下骆驼载月俑的演出可以照常进行了。
7: 可是笛子月俑的笛子怎么可能会出现在展厅大门口呢？
4: 不管怎样，我们快把笛子还回去吧。
2: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6: 我又不是故意的。
4: 我们找到笛子了，你们别吵了。
2: 现在不是笛子的问题，而是琵琶。
7: 琵琶又怎么了？
6: 刚刚我们在周围展厅帮笛子月俑找笛子，一回来就发现我的琵琶不见了。
4: 什么？
6: 一定是有什么人不想让我们演出。
5: 这怎么可能？大家都盼着看你们的演出呢。哦，
4: 等一下，你们听。
7: 好像是。
6: 是我的琵琶声。
4: 请问这个琵琶是哪里来的？
9: 这个，捡的。
4: 从哪里捡的？
9: 刚刚有个人跑进我们展厅，把琵琶放在了角落就走了。
4: 那个人长什么样？
9: 没看清，只看到一个背影，一瘸一拐的。哦，他还掉了东西呢。
4: 这是什么？小头爸爸，看这个瓷片的颜色，黄、绿、白。
7: 这可是标准的唐三彩器物的颜色呀。
10: 没错，这确实是我们身上的陶片。
11: 我们本来就是分素合成的，骆驼和我们是各自独立素成，然后再组装，确实很容易受损掉落。
6: 笛子月俑的笛子，我的琵琶依次丢失，案发现场还留下了咱们身上的小陶片，难道贼出现在我们自己家吗？
7: 百戏俑告诉我们，是一个一瘸一拐的人拿走了琵琶。
6: 这就简单了，我们每个人蹦一蹦，看看是谁的腿脚有问题。
3: 我跳舞跳得那么累，我可不想跳了。
5: 胡旋舞以辗转腾踏的动作最为优美，可否为我们展示一番？
8: 是啊，跳一段给我们看看吧。
6: 果然是你。
8: 我的马。
12: 原来他受伤了，怪不得这几次排练他都找借口不跳舞。
2: 女巫俑受伤了，现在又跑了出去，要是再遇到危险，那他这辈子都没有办法再跳舞了。
7: 咱们去把女巫俑找回来，戏俑们留在这里。
4: 在那里。
7: 别担心，我们来救你。
4: 小头爸爸干得漂亮。不愧是胡旋舞，连小猫都没法拒绝。
2: 太好了，你没事。
3: 对不起，我让大家担心了。
6: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5: 好好的怎么会受伤啊？
3: 我本是汉女，不善跳西域舞蹈，为了表演胡旋舞，我不敢偷懒，夜夜练习，却不慎伤了脚。
6: 你受伤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3: 我怕辜负观众们的期待，
7: 所以你才会藏起大家的乐器，想要推迟演出的时间。
6: 我们是一个团队，你有难处应该告诉我们啊。
7: 我很理解你的心情，你一定是不想让人失望，对不对？即便很辛苦，可还是想要忍耐。
4: 小头爸爸，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他吗？
7: 我可以找博物馆的人帮忙修复，过不了多久他就能继续跳舞了。
4: 太好了。
12: 在你康复前，我们也可以奏乐演出啊。

0: 咱们这个乐队不仅有舞蹈，音乐也是顶呱呱的。
1: 哇咔咔，
2: 柔柔咖说他也可以客串演出。
3: 我们是一个团队，要坦诚相待，你不需要一个人扛下所有，你还有我们。
2: 哦，
4: 对不起，我睡过头了，我们现在就出发去动物园，去逛街。
2: 小兔爸爸，你再多睡会儿吧，今天咱们就不出门了。
4: 嗯，为什么呀？你不是一直想去动物园吗？你不是一直想上街去逛逛吗？
5: 咱们是一家人，更要坦诚相待，如果你觉得累了就跟我们说呀。
2: 没错、哦、
4: 可是野餐呢，围裙妈妈不是都准备好了吗？
5: 在这露营也同样很开心啊，就把今天当成我们家庭的充电日吧。
2: 好。
4: 你们太好了。

0: 爱时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改时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呱啊！
1: 啊，怎么老是画不圆啊？
2: 哇，好可爱的大象啊！
1: 委屈妈妈，你是在哄我吧？我画的一点都不像。
2: 你已经画出了最显著的特征了：长长的鼻子，蒲扇一样的耳朵，小山一样的身体。其实画画不一定要追求一模一样啊。
1: 不画的一模一样，别人怎么能认出我在画什么呢？
2: 你看这是什么？
1: 青蛙和小鱼啊。
2: 真正的青蛙和小鱼长这样吗？
1: 当然不啊。
2: 那你怎么能认出这是青蛙和小鱼呢？
1: 委屈妈妈，我懂了，画画不一定要一模一样，但是要画出这个东西给别人的感觉，要画它最厉害、最有趣、最让人记住的地方。
2: 连大象的习性也考虑到了，非常棒。
1: 我去给小头爸爸看看。青蛙跳，好玩好玩，我也来。
3: 爸爸没看到你，撞疼没有啊？
1: 我没事。小兔爸爸，你是在练蛙跳吗？我们来比赛吧，我肯定跳得比你远。
3: 爸爸哪有心情玩蛙跳啊？爸爸是在抓青蛙。
1: 博物馆里有青蛙？
3: 是从仰韶文化蛙纹彩陶盆里跳出来的，这小青蛙灵活极了，爸爸折腾半天也没抓到它。
1: 我知道，委屈妈妈刚给我看过它的样子。小兔爸爸，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不过先得借你的手机用用。
3: 对啊，青蛙昼伏夜出，最怕被阳光直射，用手电筒模拟阳光，你这招光线定身术真厉害。
1: 大功告成，小兔爸爸，我们来比蛙跳吧。
3: 小蛙是回来了，可这盆里的两条小鱼却不见了。
1: 对啊，那咱们快问问小蛙，看他知不知道小鱼去哪儿了。小蛙怎么抖成这样？是不是我刚才吓到它了？小蛙，你别怕，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4: 我不是怕你，我是怕怪物。小鱼他们被一个好可怕的怪物抓走了。
3: 博物馆里怎么会有怪物呢？
1: 你看见怪物了？怪物长什么样？
4: 那怪物脑袋又大又圆，像个大皮球，身体也圆滚滚的，像个大冬瓜。它冲过来，一把就抱走了两条小鱼，然后嗖的一下就跑没影了。
1: 你看到怪物往哪个方向跑了？
4: 往那边去了。
1: 小蛙，你放心，我向你保证，我和小豆爸爸一定能帮你把小鱼朋友带回来。国宝小侦探出动。哇，这条鱼可真漂亮，你是不是很喜欢鱼啊？
5: 那当然了，天底下还有比鱼更可爱的吗？你看这流畅的线条，看这闪亮的鳞片，抱着它，我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
1: 果然是你，脑袋像皮球，身体像冬瓜，还这么喜欢鱼。快说，你把那两条小鱼藏到哪儿了？
5: 啊，什么小鱼？你在说什么？
3: 你看，就是这两条小鱼，你见过吗？
5: 就这，瘦巴巴、干扁扁的，一点肉都没有，线条也不优美。这种小鱼白送我都不要。再说，我哪里长得像个冬瓜？到底是哪个家伙说我像冬瓜，还诬陷我偷鱼的？我要找他去。就是你说我长得像个冬瓜，你才像冬瓜呢。我这是有福气。
4: 错了错了，不是他，不是他。
5: 我就说吧，我哪里像冬瓜？
1: 你确定不是童子勇？他的样子跟你描述的怪物很像啊。
4: 我忘了说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特征，那个怪物他还会飞，他是嗖一下飞着把小鱼抱走的。
1: 童子勇不会飞，看来的确不是他。不过圆脑袋圆身体还会飞，有这样的文物吗？
3: 我知道了，是汉咸鱼童鸟。
4: 不是不是，绝对不是他。
1: 可是他明明跟你描述的一模一样啊，你怎么能确定怪物不是童鸟呢？
4: 我刚刚又想起来，那个怪物它身高8尺，眼如铜铃，头顶还冒火。
3: 对不起对不起，是一场误会啊，你可以回去了。
1: 小蛙，你有点不对劲哦。
4: 我没有啊。
3: 小蛙呀，一般描述某个东西都会先说最特别最突出的印象，比如会飞这么重要的线索，你怎么会忘记呢？
1: 可你一会儿说东，一会儿说西，最让人记住的特点反而最后说，就像现编出来的一样。
4: 对不起，是我说谎了，根本没有怪物。
3: 那你能告诉我们究竟是怎么回事吗？小鱼到底去哪儿了？
4: 是我把小鱼送走的。小鱼们听到好多好多游客说他们真像在水里游一样，所以特别想真正游一次泳。我想帮他们实现愿望。
1: 哦，原来是这样。小蛙，你想帮朋友实现愿望，是个超级讲义气的好朋友，我不怪你了。
3: 小蛙的心意是好的，方法嘛，下次我们可以想一个更好的。现在时间差不多了，小鱼也应该游够了，不如你带我们一起去接小鱼回家吧。
4: 就是这里，我把小鱼们放在这里面游泳了，我去叫他们回家。
3: 是唐流金海兽水波纹银碗呀，这里确实适合小鱼游泳。不过我记得里边有一只海兽。
1: 小蛙，危险。
0: 青蛙身上太干燥可不好，给你不沾水。我只是长得有点吓人，可从没伤过别人。
1: 对不起，我不该以貌取人。
0: 啊，没关系，我本来的样子就是凶凶的。
4: 小鱼不在这里。
0: 你是说刚才来我们这儿做客的那两条小鱼吧？我们一起比赛游泳，正玩得开心，突然就来了个老渔翁，嗖嗖两下就把他们全钓走了。哦，幸亏我反应快，赶紧沉在水里，才没被他一块钓走。
3: 老渔翁难道是？
1: 您好，钓鱼的老爷爷，是不是你钓走了两条小鱼？
6: 吵嚷什么？老夫的鱼都要被你吓走了。
3: 渔翁老先生，抱歉打扰了，我们只是想要回彩陶盆上的两条小鱼。
6: 笑话，进入了老夫的鱼篓便是老夫的缘法，岂有归还之理。
1: 小桃爸爸，你看，水里没鱼，小鱼肯定被关在那个鱼篓里了。
3: 这老翁认死理，硬要不成了，得想个办法。
4: 明白，看我的。
6: 大鱼，百年难遇的大鱼，宝贝大鱼，老夫来也。

0: 你让小蛙去水里扑腾，假装有大鱼吸引老渔翁注意力，好一招投其所好，调虎离山呀。
1: 跟老夫玩捉迷藏，老夫有的是耐心。
2: 小兔爸爸，快把水瓶拿出来。
1: 别想跑，老夫一定要把你收入笼中。
3: 谢谢你们救了我们。
2: 你们没有受伤吧？
4: 老渔翁很宝贝我们，没伤害我们。
5: 以后我们再也不贪玩了，惹出这么多麻烦，还连累小蛙。
6: 别这么说，我们是朋友吗？
2: 小豆爸爸，既然刚才小鱼们能进到瓷盘上的画里，那他们是不是也能进到我的画里呢？我可以给他们画个专属游乐园啊。
0: 理论上好像是这么回事，你可以试试。
2: 我这儿正好有张画，就用这个来实验吧。真的可以。
6: 小画家，这个水池真不错，你还可以画别的东西吗？
2: 当然，你想要什么？
6: 我想要一片大大的荷叶，可以蹲在上面晒太阳，还有几朵香香的荷花。
4: 我们要好多好多柔柔的水草，可以钻来钻去捉迷藏，
5: 还要有小石头堆的城堡。
2: 好嘞，我的大头牌神笔马上给你们安排。
6: 这里太好玩了，小鱼也可以自由自在的游泳。谢谢小画家。
2: 不用谢，你们喜欢就好。
0: 真棒啊，不如就把这幅画留在博物馆，晚上让小蛙和小鱼在这里嬉戏，白天再回到陶盆中展出吧。
6: 太好了。

0: 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钙石小软饼。
3: 钙石小软饼
2: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3: 酥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钙石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钙石八珍蛋黄小软饼，
4: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2: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钙石小软饼。
3: 钙石小软饼
2: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3: 酥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钙石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钙石八珍蛋黄小软饼。

0: 小奴爸爸一晚上没回家，到底在忙什么？叔叔，你们要去哪儿？
1: 是大头儿子呀，这批文物要去北京，马上就要启程了，小头爸爸正在里面加班呢。
0: 哦，我去看看他。

0: 委屈妈妈让我来给你送早饭。
1: 谢谢儿子，不过这些文物要去北京参加青铜专题展，我得快点扫描完才行啊。
0: 什么是专题展啊？
1: 就是把同一类型的文物汇聚到一起，大家就可以看到在同一个时代的各地文物了。
0: 就像是家庭大聚会一样。
1: 没错，你可以这么理解。
0: 那这些文物一定很开心吧？
1: 嗯。
0: 哦，小豆爸爸，这有只小鸟在飞。
1: 嗯，我怎么没有看到？
0: 和我手掌差不多，翅膀上还有花纹，飞得特别快。
1: 哦，奇怪，我好像从来没看见过这个文物，是从外面飞进来的吗？
0: 我去找他玩喽。
1: 哎，大头儿子，我马上就结束了。
0: 小鸟，等等我。
1: 真够淘气的。啊，最后一件了。
2: 一直盯着我，不会这么快就露馅了吧？
0: 诶，这件文物也是青铜器，怎么没在去北京的队伍里呢？
1: 大头儿子，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0: 找那个奇怪的小鸟啊。小头爸爸，这些盒子里都是什么啊？
1: 这里是修复室，在这里的文物都需要保养修复，不适合小朋友来玩。爸爸忙完工作了，咱们去吃饭吧。
0: 好，去吃饭喽。
3: 碍事的走了，行动开始。
4: 你是谁？俺怎么没见过你？
3: 连我都不认识。昨天你跟那个陶狗打架，还是我帮你们说和的。
4: 哦，好像是有这么回事。那你找俺干什么呀？
3: 刚才我路过展厅，听见那陶工说要趁你去北京的时候拆你展台呢，让你回来没有容身之处。
4: 欺人太甚！昨天明明是他先挑事的。俺就跟他说清楚。
0: 小豆爸爸，你在研究什么？
1: 我一直在想，今天早上的那只小鸟到底从哪儿来的？它那一身冷硬的铜绿，分明是件青铜器。但博物馆里并没有登记这样的文物。大头儿子，你最后一次看到那只小鸟是在哪里？
0: 在博物馆的修复室。
1: 那些文物马上就要出发了，可不能出岔子。
0: 看来侦探团要开张了。国宝小侦探出动。
1: 也没有什么异常啊。
0: 那件有点像猫头鹰一样的文物不见了。
1: 猫头鹰？
4: 陶狗，你出来。
1: 走，去看看。
4: 三番两次来找俺麻烦，是欺俺青铜无锋。
5: 刚准备打个盹儿，你这铜疙瘩又来碰瓷了。
4: 敢再踏俺展台一步，俺便叫你这陶胎碎成渣。
5: 好一个犬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今天这口锅我背定了。
1: 哎，都冷静一下，你们是国宝文物，可不能打架呀。怎么回事？你不是应该准备启程去北京了吗？
4: 对。
6: 最后清点，十秒后发车。
4: 俺的车，等等俺。
1: 所以说是一只小鸟来找你，说红鼬陶狗要趁你去北京的时候破坏你的展位。
0: 还有一条小龙来找你，说了同样挑衅的话。你们也太容易上当了。
1: 奇怪，小鸟还没弄清楚，又多了一条小龙，这两个家伙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0: 你们以前没有见过他们吗？
4: 从来没有。哎，俺是去不了北京了吗？还有几位老朋友等着俺呢。
1: 这应该不会，过几天还有一批文物要送去北京，你到时候可以跟着一起出发。
4: 真的吗？那太棒了。
0: 小头爸爸，为什么要分成两批呢？
1: 因为第二批文物需要先进行一些保养修复才能出发。你看，就在这里进行。
0: 猫头鹰、小鸟、小龙，难道是这样？我好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会不会那两个文物，它们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另一件？

0: 文物的一部分。
1: 他们分头行动，先是挑起了你们之间的斗争，然后坐收渔翁之利。他的真正目的是代替你去北京。
2: 啊？
3: 如果是这样，身上既有小鸟又有小龙，还需要等待保养修复的文物，查到了。
4: 计划完成。
3: 哦，是富豪萧尊。
1: 没错，刚刚消失的那件文物就是他。
5: 怪不得我看着眼熟，是他背后的小鸟啊。
6: 难怪前几天富豪萧尊还过来跟我搭讪呢。
5: 他太狡猾了。
1: 不过他为什么这么着急去北京呢？
3: 是啊，保养工作很快就能完成，他马上就能去了呀。
7: 去见分开已久的亲人，难免着急，我们都能理解他。
1: 这里的文物不都是他的亲人吗？
7: 刚出土的时候，他和另一只长得一样的萧尊并排摆在一起呢。
1: 他还有个同伴啊？原来是要去见亲人啊。
3: 即便如此，他还没有保养完成啊，出了危险怎么办？我得赶紧联系运输人员。
1: 不行，如果打草惊蛇，暴露了文物会动的秘密怎么办？
3: 这倒也是。大头儿子，那你有什么办法？
1: 呼叫围裙妈妈。真的还有只一模一样的萧尊。
3: 现在另一只在北京，怪不得富豪萧尊这么着急。
8: 你们看，是不是这个位置？
3: 没错。喂，你好，是这样的，我们发现文物有点问题，麻烦靠边停车，我马上来检修一下。
9: 您说。
3: 不要跑啊！
9: 什么声音？
8: 好像他们在追一只猫头鹰。
9: 大白天的，哪来的猫头鹰啊？
8: 他们父子最喜欢猫头鹰了。
1: 停下，等等我们。
3: 围裙妈妈，快上八搭车。
1: 太危险了，
3: 我们必须赶紧制止他们。
8: 稳住了，
3: 萧尊，快停下来，太危险了。
1: 萧尊，我们带你去见妹妹。
10: 少骗我了。
1: 柔柔卡，出来吧。
10: 我看
1: 放开我，50年了，我等不起了。
3: 萧尊，别伤着自己。
1: 你妹妹还在北京等你，本来就是要送你去团聚的。
10: 我真的还有机会去北京吗？
3: 当然，修复师说最多3天就能完成保养，很快你就能和第二批文物一起出发去北京了。
10: 50年都等了，也不差这几天了，我随你们回去吧。

0: 小头爸爸，你看，他们的影子连在一起了。
1: 嗯，河南尊高46.3厘米，北京尊高45.9厘米，差了0.4厘米，像姐姐在等妹妹长高呢。
0: 小头爸爸，他们会不会晚上偷偷聊天？
1: 说不定比我们说的话还多呢。

0: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1: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

0: 雅，盖是因爱而生。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啊，二郎庙戏台，作为戏曲票友，这里可是我心中的圣地呀、啊！嘿，嘿，呛呛，嘿嘿，献丑了，献丑了，哇哈哈哈哈！您是谁在叫好啊？奇怪，虽然不知道你是谁，但品味还是蛮高的嘛！哈哈哈哈，收工回家。
1: 爸爸，你今天又去哪里扫描文物了？
0: 我先卖个关子，大头儿子，你来猜猜。
1: 哦，
0: 这叫后山榜，是戏曲的基本身段，猜出来了吗？
1: 难道你去了戏院？
0: 中国戏曲历史很长，以前唱戏可不在戏院里，都是在农村的戏台上。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洗手吃饭了。
0: 就拿今天我去的二郎庙戏台来说，
2: 别玩了，一会儿饭该凉了。
0: 它始建于金代，可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戏台，
2: 是你们逼我的，

0: 所以嘛，有理还要声大。
1: 秀多爸爸，古代也有喇叭吗？不然演员在台上唱戏，台下的观众怎么能听得清楚呢？
2: 这个嘛，我再卖个关子，下午你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
1: 哎呀，我现在就要知道吗？要不我现在就去看。
2: 好了好了，不吊你胃口了，来，我让你先看看这。

0: 哦。这铃声怎么好像是从哪儿飘来的呢？好大的铃声啊！
1: 走吧，小兔爸爸，咱们顺着声音去找找吧。锅包小侦探，出动！小兔爸爸，你的手机铃声怎么这么大声啊？像是我们学校的广播。
2: 广播？没错，这么大的声音不可能是手机发出来的，一定有一个扩音装置。
1: 对了，村里的广播，那里时不时会放一些新闻，还有歌曲。
2: 那咱们赶快去瞧瞧吧。
1: 老爷爷，您刚才是不是放广播了？有没有看到一个手机啊？
3: 什么机？
1: 手机。
3: 手机。
1: 算了，我们还是自己去找吧。
2: 不对啊，广播室的门是锁着的，声音不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1: 那如果不是广播室，那可能是……什么声音？
3: 这听着对味儿。
2: 这是我手机里的戏曲唱段，一定是有人动了我的手机。
1: 手机到底在哪儿？哪里还有这么大的喇叭？
2: 对了对了，哎呀，我怎么把戏台忘了？
1: 这和戏台有什么关系啊？
2: 就是我刚刚给你卖的那个关子。快跟着我走。就是这里，二郎庙戏台。
1: 好大的声音啊。真的在这儿。小兔爸爸，为什么这个戏台像是一个大喇叭一样？
2: 莫急莫急，待我把各中缘由说他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首先说这手机。我的手机。是戏台的脊兽。喂，你能不能轻点儿？
1: 赶快把手机还回来。
4: 这是我在戏台上捡的，为什么要还给你？
1: 你捡到的就是小头爸爸的手机。
4: 不跟你们玩了，我要去听戏了。
1: 出来吧，搜搜看。伙伴们，我现在需要你们的帮助。追上他，拿回小头爸爸的手机。
5: 我看看，
4: 休想追上我。
2: 你们快下来，这可是全国现存最古老的戏台，800年的国宝啊，小心别踩坏了。
1: 没想到它还挺灵活的。
4: 当然，房顶是我的天下。
2: 真厉害，
4: 想得美。
2: 这可怎么办？
1: 听戏听戏，我明白了。喂，吉兽，你不是想看戏吗？快来快来，看看这专业票友的身段。
4: 好，
2: 唱唱，嘿嘿嘿嘿嘿嘿。
6: 虽然有些业余，但我也算过了把听戏的瘾，感谢这位大师。
2: 不敢当不敢当，在这里我只算得上班门弄斧罢了。
1: 小兔爸爸，今天你还有一大堆问题都没回答我呢。
6: 小娃娃，你想问什么？
1: 为什么这个戏台可以有扩音器的效果，跟大喇叭一样？
2: 好问题，真是点来了。古代没有扩音设备，戏曲声腔却能清晰传至百米之外，这秘密啊就藏在这些地方。这台基下埋着陶缸，能让声音共振，三面后墙又能把声音聚拢反射，顶部设有藻井，也能够将人声聚拢在上面，又反射到各个方向，声音会变得更为圆润洪亮。

0: 哇，原来是这样，古人的智慧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1: 那是自然，哼，以前逢年过节唱大戏，台下挤得满满当当的，都是来看戏的乡亲。
0: 你拿小多爸爸的手机就是为了听戏吗？
1: 我已经好久好久好久没有听过戏了，你能把那个唱戏的玩意儿送给我吗？
0: 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再说了，你没事听听戏倒还无所谓，就怕路人被这没人的戏台吓到了。
1: 那好吧，这一次真过瘾啊。木头都被香火熏得带着股年头的味儿，现在这里成文物了，参观的多，看戏的少。哎，不知道下一次听戏是何年月了。
2: 别担心，以后有机会我们还会来看你，到时候再给你好好的唱一出大戏，对吧，大头儿子？
0: 有了，我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可以让脊兽经常听到戏，也不会吓到人。
1: 什么办法？
0: 这是今天卖的最后一个关子了。老爷爷，麻烦您一件事。
3: 打麻将？不麻烦。
0: 以后您听戏的时候，
3: 你要吃猪手？
0: 能不能用广播公放出去？
3: 得嘞，放心吧，小朋友。
2: 这是听明白了吗？
0: 应该是听明白了吧。

0: 1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喝卓然。咦，盒子在动。
2: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2: 盖食冻干薯条。
3: 爸爸，你回来了。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5: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食高钙脆虾条，开心聚会咔一下，甜蜜时刻咔一下，亲子出游咔一下，进退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食高钙脆虾条。
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

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这些晋祠侍女像不愧是中国古代雕塑的杰出作品啊，每一尊都看起来栩栩如生，只可惜这落灰遮住了本来的颜色。
4: 小豆爸爸，快看我画的画。
3: 画得不错，不过还可以更完美。嘿嘿，拿笔来。
1: 我的蜡笔呢？怎么不见了？小豆爸爸，快帮我找找。
3: 没找到啊。
1: 算了，我回去再拿一些蜡笔吧。围裙妈妈，
5: 大头儿子，你怎么老是毛毛躁躁的？你
4: 围裙妈妈，你今天可真好看。
5: 是吗？看来化妆还是有点效果的嘛。
4: 伟君妈妈，你不化妆也很美。
5: 你说的很对，但每个女孩子精心打扮自己，不单单是为了漂亮，更是为了收获一份好心情。哦，对了，大头儿子，你急匆匆回来是有什么事儿吧？
1: 差点忘了，我是来拿蜡笔的。伟君妈妈，我走了，小豆爸爸还等着我呢。
5: 这孩子。
3: 大头儿子，快来看。
1: 小兔爸爸走了。
4: 这个姐姐可真漂亮啊。
3: 你仔细看看。
1: 这个姐姐的脸怎么变得红扑扑的？看起来像是在脸红。
3: 没错，你走了之后，我正在录入其他侍女像的信息，我再回来的时候就看到她的脸成这样了。
1: 小豆爸爸，你的意思是说有人趁你不注意在侍女姐姐的脸上乱涂乱画？
3: 没错，神秘的破坏者。
1: 没有看到其他人啊。侍女姐姐，你有看到是谁给你画的吗？
0: 并没有。
3: 可这红晕总不会是凭空出现的吧？
1: 侍女姐姐，可以让我看看你脸上的印记吗？
0: 你看吧。
1: 这好像是蜡笔画的。
3: 我看看。还真是。
1: 怪不得我的蜡笔丢了，原来是神秘人偷走了他们，在搞破坏。
3: 太过分了，一定要抓到他。我们去问问其他侍女，找找线索。
1: 国宝小侦探出动。
6: 殿内不可急行。
1: 抱歉，侍女姐姐，请问你刚才有没有看见一个拿着蜡笔的神秘的破坏者？
6: 竟有此等事，我必好好查明。
3: 看来他不知道啊。再问问别的侍女。
1: 刚才的迟印侍女好像我的班主任啊。
3: 迟印侍女在众多侍女中担任领班一职，和你说的班主任差不多吧。
1: 这位侍女姐姐，请问你有看到一个偷偷用蜡笔给别人脸上画花脸的神秘人吗？
0: 从未见过，听起来甚是吓人。
1: 别担心，我们一定会把他抓住的。
0: 我刚入宫不久，对这里的事知之甚少，或许你们可以去问问其他姐姐。
3: 这样一个一个问下去也不是办法。
1: 不如我们分头行动。小豆爸爸，你有问到什么线索吗？
3: 没有，大家都说没看到过什么神秘人。
1: 我也是。
3: 这红晕难道真是凭空出现的？
1: 不对，我们一定遗漏了什么关键线索，再回去找找。

0: 女姐姐，你怎么哭了？
1: 啊？大头儿子，你看错了吧？这位侍女明明喜意眉梢，含羞带笑啊。
0: 小头爸爸，你来我这边看。
1: 侍女可是有什么难过的事情？
0: 一定是因为可恶的神秘人在侍女姐姐脸上乱画，我们一定要抓到他。
2: 我并不是因为这个难过，
0: 那是因为什么？
2: 我本在杂剧演出中试唱花旦一角，圣母对我的表演不甚夸奖，我心中欣喜之际，不免想到我往日勤学苦练的辛酸，让你们见笑了。
1: 哦，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梅兰芳大师曾在你面前矗立良久。作为旦行表演艺术家，我想他一定能够理解你的心情。
2: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如今，
0: 你的脸。
2: 我的脸怎么了？
1: 没什么，这是红晕被擦掉了。
0: 哦，对啊，既然神秘人偷走了蜡笔，他的手上一定会沾上蜡笔的色彩，说不定会留下什么痕迹。快看这里。
1: 哦，是手掌印，一定是神秘人留下的。
0: 小头爸爸，我们再看看其他地方有没有。怎么没有了呢？
3: 是谁？我刚才好像看到一个黑影闪过，莫不是你们说的神秘人？
1: 大头儿子，快看那边。
4: 我们的脸
5: 还怪好看的，
0: 一定是神秘人趁我们不注意干的，他就在我们附近。小头爸爸，他在那儿。我明明看到在这儿的。
1: 那边
0: 就是他，小头爸爸快追。小头爸爸，我们一起上。
1: 侍女，你怎么在这儿？
0: 侍女姐姐，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神秘的黑影跑过去？
2: 我未曾，我也正寻那神秘人呢。
0: 好吧。小头爸爸，你觉不觉得侍女姐姐有些奇怪？
1: 我也这样觉得，神秘人怎么会无缘无故不见了呢？难道？
0: 小头爸爸，我想到一个好办法，可以让神秘人自己现身。
1: 工作，都是为了工作。
0: 小头爸爸，别的侍女手里都拿着东西，我也给你画了一个。
1: 鸡腿，这也太离谱了吧！
0: 这样更逼真嘛。
4: 有人来了。
1: 果然是你。
2: 是你们？
0: 原来。你就是神秘的破坏者。
2: 这不是破坏，我只是想让大家的妆容增色而已。
0: 我这么相信你，你竟然骗我，快把其他蜡笔还给我。
1: 别跑，
0: 出来吧，走走他。
5: 哇咔咔，
0: 快拦住他。
1: 小心！
2: 我挺不住了。
0: 走走看，快加把劲儿！还好拦住了。
5: 哇咔咔！
2: 谢谢你们救了我。
0: 侍女姐姐，你为什么要拿蜡笔在自己的脸上乱画呢？
2: 并非乱画，千百年来我一直伫立于此，脸上都是灰尘，我只想为自己的妆容增色，重现往日的风采。
0: 就像围裙妈妈化妆一样。
1: 这么多年，这些灰尘已经和你融为一体，是擦不掉的。
0: 这蜡笔也不能用来化妆。我有办法让大家看到你以前的样子，可以把你最完美的样子画下来。哇，好漂亮啊！
1: 侍女，我会找到最有名的文物修复大师，让他根据这画来修复你们，
0: 一定会让你们恢复往日风采。
2: 今后佳音。

0: 哇，魏权妈妈怎么了？
1: 怎么了？
2: 我脸上有一条皱纹，是不是不漂亮了？
1: 魏权妈妈，不管怎样，你在我心中啊都是最美丽的。
0: 没错，就像这样。

0: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1: 盖世小软饼
6: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1: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8: 佳佳，你又不会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9: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8: 快住手！
10: 真是太可怕了！
8: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9: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8: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哎，怎么跳台了？是出什么毛病了吧？肚子也奏乐了，我去吃点东西回来继续。
1: 啊，琵琶姐姐为何频频换音乐呀？现在可好，什么也听不着了，让人好生烦闷啊。
2: 那些靡靡之音，若把你们耳朵震坏，以后如何分辨五音十二律？
3: 非也，我却觉得那音律让人好生欢喜，与我们丝竹管弦不同。
2: 嘈杂之音，空喉，莫要为此迷了心窍。
3: 唉，千年已过，不知这天地间可有人依旧听我们的音乐。
1: 回去妈妈，这个音乐怎么慢吞吞的呀？好像乌龟在散步。
4: 慢有慢的味道。

0: 味道啊，大头儿子，你听，这琴声多像山涧的流水，又像风吹过松林，让人心灵马上安静了。
1: 嗯，我喜欢动感的，就像这样，动次大次大次动次大次。
0: 好了好了，我给你和小头爸爸买了两张电子乐巡演票，你和爸爸去动次大次个够。
1: 电子乐巡演，围裙妈妈万岁！哟呵呵。小头爸爸，到底还要多久？再磨蹭下去，我们就要错过全宇宙最酷炫、最带劲儿的电子音乐会了。
2: 大头儿子，你知不知道你眼前的这些乐女在他们那个时代也是响当当的世界级音乐家呢？
1: 嗯，这个姐姐拿的是单簧管吗？
2: 这个叫碧丽，是一种由古代龟兹人发明的乐器，它的声音啊特别深沉凄怆，古人常用它来表达一些忧伤感慨的心情。
1: 这个有点像吉他。
2: 这是琵琶。你之所以会认为是吉他，是因为它抱琴的姿势，古代琵琶常常是在马背上演奏的，横抱更稳当。
1: 这个是竖琴。
2: 这个叫箜篌，汉朝时期从遥远的西域传入中原，它的声音非常空灵美妙，可惜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种乐器就失传了。
1: 失传？怎么会失传呢？
2: 箜篌在古代是皇家专享的乐器，后来官方不再培养箜篌乐师，箜篌就失去了传承，只留下了这些石像。
1: 那我们再也听不到箜篌的声音了吗？
2: 大功告成，我们可以出发了。
1: 哇哦！我的票呢？怎么没了？
2: 是不是忘在家里了？
1: 绝对没有，我记得清清楚楚，我特意把这两张票整整齐齐地放在右边口袋了。
2: 这就奇怪了，博物馆里除了我们俩就没有别人了，票又没长腿，不可能自己跑了。
1: 小头爸爸，你说会不会是文物拿的？
2: 文物？为什么要拿音乐会的票呢？
1: 或许他们也想听音乐会，所以借走了门票呢。
3: 看我们做甚，你俩方才于此间忙碌，我们可曾一度分毫？
4: 况且我们演奏的乃轻音雅乐，对你们那些噪音根本不感兴趣。
1: 说的也是，一定是喜欢现代音乐，想去看演出的文物。
5: 吾曾见过西汉展厅那两尊说唱俑，在你播放音乐时，你足尖点地应和节拍，似乎甚是欢喜。
1: 原来如此，感谢你提供线索。国宝小侦探出动。
2: 出动。
1: 哦，说唱勇大叔，请问你们俩有没有见过两张电子乐巡演票？
6: 啥？你有电子乐巡演票？快拿出来给我们俩看看。
7: 能不能同去？我们哥俩都憋了快2000年没蹦跶了。
1: 那看来票不是他们拿的。
2: 那会是谁拿走的呢？
6: 票丢了。你们可以去问问大圣编钟，他也对电子乐很感兴趣呢。
1: 大圣编钟你好，我们想跟你打听点事儿，你可以用钟声来回答，响一声代表是，响两声代表不是，你听懂了吗？小头爸爸，他听懂了，是你拿走了我们的电子乐巡演票吗？真的是他，他承认了。编钟，快把票还给我们，演出快要开始了。两声不是你拿的。
2: 哎，大头儿子，他这个样子好像也没什么办法去参加音乐会吧。
8: 音乐会开始了。
1: 啊，我知道了，演出已经开始了。那个真正拿了票想去听音乐会的文物，他肯定已经到音乐会现场了吧。
2: 所以说谁不在展厅，票可能就是他拿的。
1: 又转回来了，他们都好好在这儿站着，肯定不是他们拿的。
2: 不对，有人不见了。我记得这把椅子上之前放着箜篌。
1: 哦，是箜篌乐女，票是她拿走的。
4: 箜篌妹妹确实对那新鲜音乐好奇的紧，一时糊涂，这才。
3: 箜篌妹妹离开前，我似乎听见她低声自语了一句话。
1: 什么话？
3: 吾倒要瞧瞧。
2: 对，就是她。吾倒要瞧瞧，不就是说他对外边的音乐到底是什么样子很好奇，才要去看看吗？
1: 那我们快去音乐厅找他吧。哎呀，都开场好久了，他会不会已经进去了，或者被人发现了？
2: 别慌，大头儿子，他穿着古装进去一定会。

0: 很引人注意，他应该还在外面，咱们呀再仔细找找。
1: 小弟弟，你的球。
2: 哇，哥哥你好厉害，像超人一样，给我玩球好不好？
1: 对不起小弟弟，哥哥现在有事儿，乖，快去找你妈妈。总算是找到你了，是不是你拿了我们的音乐会门票？快还给我们吧。
2: 无未曾见过什么票，更未曾拿取。
0: 你不是拿票来看音乐会的，那你跑到这儿来做什么？
2: 吾听到你们说空侯已经失传于世，吾不愿他就这样湮灭于时光长河，想在此将空侯之音弹奏给世人听。
0: 原来如此，那怪我之前没说清楚，空侯并没有真正失传。从20世纪50年代起，我们的音乐工作者就反复研究古代壁画上空侯的图形细节，如今空侯已经被成功复原了。
2: 当真，空侯尚在，吾心可安。愿世人皆知，空侯不读写高山流水，亦能奏兼之心声。唯愿此生飞入千门万户，令世人重拾空侯。
1: 空侯姐姐，那就让我们来成全你的心愿吧。
0: 让我们一起去告诉大家，空侯回来了，而且什么音乐他都能演奏。
2: 多谢你们，吾还有一事相求。吾适才匆匆出门，竟把称空侯的小座子忘在馆里了。
1: 这简单，看我的。嘿，出来吧，行行看。
3: 接下来哪位街坊邻居接着来啊？
1: 我想请我姐姐给大家演奏一曲，可是她有点害羞，想在幕布后面为大家演奏。
4: 这乐器看着有点眼熟，是啥来着？
1: 这是空侯，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传统乐器，流传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0: 嘘，要开始了。
5: 我还能这么弹，这也太带劲了。
1: 千年古乐奏新筝，大家觉得好听吗？如果喜欢的话，请给一些热烈的掌声吧。
6: 好，你们两个可算是回来了，给你们打了多少回电话，一个都不接呀。
0: 不好意思，太投入了，光顾着听音乐了，没听见。
6: 票都没带，你们是去哪个平行宇宙听音乐会了？
1: 我的票怎么会在这儿？我明明把它放到口袋里了。
6: 顺着这个大峡谷掉出来的呗，我打扫卫生时捡到的，太可惜了，没看成你心心念念的音乐会呀。
1: 虽然错过了一场电子音乐会，但是我们听到了更好的音乐。

0: 哇，这黄河铁牛可真是气势磅礴，栩栩如生，看起来和真的一样。哎呦，这怎么有个木头啊？
1: 这可不是什么木头，这是横铁轴。
0: 铁轴？
1: 这横铁轴四只铁牛尾巴后面都有一根，是用来拴连桥索，稳住葡京浮桥，方便大家渡河，所以黄河铁牛也叫郑和铁牛。
0: 哦，原来如此。嗯，可这怎么只有铁轴？
1: 哦，天哪，我的牛去哪儿了？
0: 这有牛蹄印，它一定朝那边去了。我去帮你找回来。
1: 拜托了，壮士。
2: 大头儿子，吃饭了。哦，看什么呢？这么入迷？捞铁牛。
3: 我去，妈妈，你说古时候的怀丙和尚怎么能把那么重的铁牛从水里捞起来呢？太神奇了。
2: 因为水有浮力呀。
3: 浮力？
2: 就像小

0: 黄鸭能浮在水面上一样，怀丙和尚用装满泥沙的大船开到铁牛沉没的地方，用绳子绑好铁牛之后，再把泥沙抛入河里，船轻了就往上浮，大铁牛就被拉上来了。
1: 古人可真厉害，
0: 这是科学的力量。来吃饭吧。
1: 地震了，地震了，我去帮忙，我来保护你。
0: 大头儿子别怕。
1: 地震结束了，
0: 没收到地震预警啊。
1: 魏军妈妈，这里有脚印。哦，
0: 看起来像是牛蹄印，但哪来的牛呢？
2: 铁牛别跑。
0: 小头爸爸，你跑什么呀？
1: 小头爸爸，什么铁牛？
2: 蒲州城西的黄河铁牛跑了一只，我正顺着这牛蹄印找它呢。啊，
1: 铁牛失踪了。
0: 怪不得刚才像地震一样，原来是铁牛路过。
2: 我得快点把它找回来，让别人看到就不好了。
1: 小头爸爸，等等我，我要跟你一起去。啊，国宝小侦探，
2: 出动。
1: 牛蹄印到这里就没了。
2: 铁牛跑哪儿去了呢？
1: 牛叫声，小头爸爸，是铁牛。
2: 过去看看。
1: 是牛蹄印，铁牛就在前面。找到你了，铁牛。
2: 只是一只普通的黄牛。大头儿子，快来帮忙。
1: 牛蹄印明明指向这里，铁牛怎么不见了？
2: 再找找。
1: 小头爸爸，这里有牛蹄印。
2: 那边，我们快追。不行了，我得休息会儿。大头儿子，你看前面。
1: 是铁牛。
2: 大头儿子，等等。
1: 铁牛，我们终于找到你了。
2: 大头儿子，你没事吧？
1: 没事。竟然是一块广告牌，怎么会有两个破洞？
2: 铁牛用牛角扎的吧。
1: 小头爸爸，你怎么知道？
2: 走，你看。
1: 看来铁牛也来过这里。
2: 但他到底要去哪儿呢？东跑一下西跑一下的，难不成是来旅游的？
1: 我觉得铁牛不是在乱跑。
2: 大头儿子，你发现了什么？
1: 小头爸爸，你想想铁牛跑过的地方，麦田和这里，牛叫声和牛画像好像都和
3: 牛有关。
2: 难道他也在找牛？
1: 可他找牛干什么？
2: 资料上说黄河大铁牛一共有八只。
1: 八只不是四只吗？
4: 唐代为稳固蒲金浮桥方便人们渡河，共铸造八只大铁牛，黄河古道两岸各四尊，后因黄河改道，八只铁牛均沉入泥沙，现已成功发掘出四只，另外四只仍埋于河床之下，位置不明。
1: 原来是这样，他或许是在找其他四只铁牛。
2: 很有可能，可我们现在去哪儿找他呢？
1: 我们找不到他，可以让他来找我们啊。准备就绪，召唤铁牛。小头爸爸，铁牛怎么还不来？
2: 你大声点儿，铁牛才能听见。
1: 小头爸爸，是铁牛。
2: 太好了，终于找到了。糟糕，我头套卡住了。
1: 小头爸爸，我来帮你。快跑！小头爸爸，快摘下来呀！
2: 我摘不下来呀。
1: 铁牛，快追上来了！出来吧，哈哈卡！哈哈卡，快拦住铁牛！

0: 兔爸爸，我来帮你。终于摘下来了。
1: 喂喂，你看清楚，我们可不是铁牛。
0: 小兔爸爸，他好像看起来更生气了。小兔爸爸，前面没路了。
1: 大家快闪开。
0: 小兔爸爸，铁牛掉进河里了。
1: 哼哼咖，快去看看。这下糟了，铁牛陷进淤泥里了，它这么重，我们怎么捞它？
0: 我有办法。小兔爸爸，你听过捞铁牛的故事没有？
1: 大头儿子，咱们弄这么多石块干什么？
0: 哈哈，你等会儿就知道了。哼哼咖。铁牛绑好了吗？准备就绪，小兔爸爸现在把石块扔下去。
1: 怎么又扔？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才搬上来的。
0: 哎呀，让你扔就快点嘛。
1: 好吧好吧。哎，
0: 小兔爸爸，多扔点儿。铁牛浮起来了。
1: 真的？我明白了，把船上的石块扔下去，船就会变轻往上浮，是水的浮力拉起了铁牛。
0: 没错。
1: 大头儿子，你可真聪明。
0: 这是科学的力量，我们快回去吧。
2: 多谢你们救了我。
0: 铁牛大叔，你怎么偷偷跑出来了？
2: 我本想找到对岸的铁牛，重新拉起普金浮桥，方便大家过河，这是我们黄河铁牛的使命。岂料找了这么久，始终找不到他们。
1: 黄河改道，其他四只铁牛都沉入了河床深处，
2: 那我更该去救他们了。
0: 铁牛大叔别急，我们先带您去个地方看看吧。
1: 黄河改道，葡金浮桥早已不在了，但这座新桥继续着您和伙伴们的使命，守护着人们平安过河。
2: 不知道对岸的伙伴能不能看到这番景象。
1: 虽然还不确定四只铁牛在河底的位置，但我们会尽力寻找的，相信一定会有重见天日的一天。
0: 你们一定还会再见的，说不定他们也会回来找你呢。
2: 你说的对，看来我该回去了，可别让他们跑空了。天色不早了，我驮你们回去吧。
0: 小兔爸爸，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它毕竟是国家一级文物啊。
1: 没关系，黄河铁牛可以用手触摸，你手上的油脂反而能帮助铁牛大叔保持光泽呢，这可是全国唯一能触摸的一级文物呢。
0: 太好了。
3: 怎么又地震了？
0: 回去妈妈，我们找到铁牛了。
1: 我们马上回来。
3: 早点回来吃饭。
4: 真是多谢二位帮我找回了铁牛。
1: 不用客气，
0: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4: 你可算回来了。
0: 小兔爸爸，铁牛们还会再见吗？
1: 一定会的。
5: 铁牛壮，千年使命肩上扛，横铁轴，拴链长，浮桥稳舵保四方，八尊牛，两岸守，藏将铸就显雄风，河改道，泥沙藏，四牛沉性指中央，科学力，扶中央，朝天福利现光芒，新桥起，使命续，车流如织印辉煌。

0: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您是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2: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挑战无极限，英雄出少年。
1: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这一期的英雄出少年，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乐姐姐。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的孙鹏耀，我是你们的鹏耀哥哥。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金金教练。哇，
1: 欢迎两位，
2: 欢迎欢迎。
1: 那今天啊，真的是有专业人士的加持啊，我们的比赛一定会格外的精彩。那今天我们这个比赛呢是亲子平衡车
4: 小轮车第一轮规则，八组家庭将两两一组，分成红、黄、蓝、绿四组。比赛采用接力的方式进行，四位家长将戴上头套，拿着各自队伍颜色的彩旗出发。到达终点后，由小朋友骑着平衡车接力进行。小朋友到达终点后，

0: 继续由剩下的四位家长戴着眼镜拿着彩旗出发，到达终点后由小朋友骑着平衡车接力，最终前三组完成全部的家庭晋级下一轮比赛。
1: 好，今天这场比赛应该说是非常的精彩，因为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用了很多的道具戴在我们的家长的头上，
2: 可以干扰下，
1: 对，干扰可以给他们在这个赛道上增加了非常非常多的难度。
2: 家长们要好好表现，要加油了。那马上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轮比赛吧。
3: 好，各位家长听口令，
2: 加油
1: 加油。
3: 你看第一位第一组啊，就是四位的家长，都是四位爸爸啊，跑步还是非常快，
2: 一边要扶着自己的这个熊猫的头套。
3: 是的，
2: 而且吧，因为这熊猫头套我试过啊，那个两个眼睛很难同时往前看，因为它那个两个洞洞的距离比较远啊，
3: 只能通过一个孔距去看路线。哇，来到最后的冲刺区，蓝队非常的快。
2: 哇，蓝队小朋友出发了，黄队几乎是同时到达，绿队出发。哎，这样来看，
3: 所以我们现在看啊，第二名的小朋友应该是在追了，已经。
2: 这样的话，小朋友们之间的距离没有拉得特别大。
3: 是的，还都有机会。来到了一个连续的转弯处，
2: 有小朋友摔车了。
0: 场上连续发生意外，小选手们频频发生摔车，但是小朋友们并没有气馁，而是勇敢地起来继续比赛，加油。
2: 好，第一位小朋友已经马上要来到终点了。
3: 好，一号的小朋友非常快啊，我看红队已经率先出发了，
2: 加油。还在往后看，绿队也出发了。
3: 好，现在
2: 四个小朋友全部都已经过了终点。
3: 我们看啊，第二个、第三棒接力的两个妈妈们拼的还是非常凶。哇，
2: 真是要给这几位家长点个赞啊！这几位家长非常的努力，非常积极，
3: 一直在为孩子争取更多的时间。我们看这组一共是红队的妈妈跑的还是非常的快，加油！好，红队。
2: 很紧，
3: 妈妈们戴上眼镜之后非常可爱啊，
2: 感觉一直在看地面。
3: 是的。
2: 好，现在小朋友这组也已经全部出发了。
3: 我们看啊，最后一名出发的四号小朋友，他的设备应该是出了一些问题，他一直在说他的车把歪了，车把歪了。
0: 四号小朋友发现到了设备出现了问题，及时的停下来解决了问题，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继续进行了比赛。在这里要为你点赞，究竟比赛结果会如何呢？继续往下看吧。
2: 好，二号率先冲过终点，非常棒啊。哎呀，五号你在看哪儿呢？
3: 好，七号和五号基本是同时抵达了终点。
2: 七号刚刚其实是超过了一点点，因为五号开小差了，他在看场外，
3: 注意力没能够集中，加油加油，
2: 四号加油。

0: 那接下来将是我们的第二轮比赛，第二轮比赛依然是需要我们的爸爸妈妈跟我们的小朋友一块儿来完成。我们喊一二三，为我们的第二轮比赛加油，好不好？一二三，加油！
1: 小轮车第二轮规则，本轮比赛仍为接力比赛，三组小朋友骑着平衡车率先出发，到达终点后由剩下的三位小朋友进行接力。到达终点后，六位家长也将组成两组，采用拖轮胎的方式进行接力，最终前两组的四位小朋友晋级决赛。
2: 那就是这一组的比赛最后的悬念落在了家长的身上。
3: 是的，这一轮呢是小朋友们来为家长争取更多的时间，所以大家要继续加油了。
2: 好，让我们一起期待我们半决赛的比赛。好，准备。
3: 哇，小朋友们这一出发

0: 就是咬得非常紧啊。加油。
1: 但是在转弯没有太多的机会，因为转弯处的这个赛道都很窄。哦，一号小朋友发生了一些碰撞。
0: 哎，现在是刚才排在第二位的小朋友超到第一位。
1: 是的。我们看，进入了一个连续的转弯区。
0: 加油！
1: 他还是非常的快啊！七号还是把最后的胜利保持到了第二棒的这个时间。
0: 一号小朋友其实特别快，
1: 对，
0: 他就是在频率非常快，
1: 转弯的时候撞到了锥头。哦，发生了摔车。
2: 比赛越来越激烈，小朋友们你追我赶，谁都不愿意松一口气，继续加油吧。
1: 那现在应该是二号的小朋友领先。我看小朋友在踏灯的时候重心还是太高啊，
0: 就身体应该再往下。
1: 对，因为要不然他是没有办法向后发力的。好，二号小朋友在小朋友轮完成了接力，红队率先出发。我们看蓝队和绿队一起出发，
2: 爸爸们拉着轮胎飞奔在赛道上，为了给小朋友取得好的成绩，爸爸们非常的拼，加油呀。
1: 我们看这个现场的这个赛道已经被轮胎对打得一片狼藉，
0: 这个会很影响后面的人。
1: 对，第二组接力的家长要有很有难度啊，因为他除了正常的选择路线，他还要躲避这些障碍。
0: 加油
1: 加油加油。
0: 好，
1: 我们看蓝队有没有机会能够追上，现在看还是有机会啊，只有一个直线的距离。我看蓝队的妈妈跑的是非常的快，蓝队的妈妈已经追上了红队，
0: 加油。
1: 我们看绿队的爸爸是非常的快啊，
0: 绿队的爸爸直接就是绕过了这些弯道，
1: 因为已经都看不出赛道的模样了。哇，
0: 好激烈，加油。
1: 看看

0: 始之前呢，又出现了一些小状况啊。刚才本来已经进入到决赛的八号小选手，这个有一点情绪，然后呢，自己决定放弃决赛的这个资格了。所以现在进入到决赛的呢是一号、二号和七号三位小朋友，他们将决出冠亚季军。
1: 嗯，那这一组应该就是大家都会拿到前三名的成绩，但是三个人还是想为冠军再去拼一拼啊！也希望我们在决赛轮看到孩子们精彩的表现，
0: 加油加油！
1: 好，准备。剑在弯道处发生了摔车，二号有没有机会？现在二号是因为一前两位小朋友发生了身体接触，但是他卡到了第二的位置啊，我们看他能不能守住自己现在的第二的位置。
0: 不要慌，不要慌，
1: 但最后的直道其实还是非常有机会。
2: 最后进入决赛的小朋友都非常棒，一路奋起直追，差距也非常小。究竟谁会取得这次冠军呢？我们拭目以待。
1: 我们看72号小朋友的踏频，哇，一号在最后一个转弯完成了反超，
0: 加油！
1: 七号拿到了这组的冠军，一号拿到了第二名。
0: 本次比赛冠亚季军的三位小朋友和他们的家长已经都来到了我们的台上啊！我们首先要请彭亚哥。

0: 们今天获得第三名的小朋友颁发奖牌。
1: 来，二号妈妈给二号小朋友颁发铜牌，恭喜你们！
0: 祝贺祝贺，非常的可爱啊！那要请我们的晶晶教练啊。

0: 沉甸甸的奖杯，恭喜你们！
1: 三位小朋友，我们都把这个奖杯和奖牌高高的举起来，好不好？来，给他们鼓鼓掌，再次的祝贺，非常的棒啊！那今天呢，我们的整场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啊！非常感谢家长和小朋友们为我们带来了这样一场精彩的比赛，也希望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和你们的爸爸妈妈多在一起做做运动，好不好？

0: 特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6: 喝卓然。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0: 体适能计时赛，四位小选手分别计时通过设置障碍的赛道，根据用时长短进行排名。排名第一的小选手可以任意挑选一位选手作为击剑个人赛初赛的对手，剩下两名选手则自成一组。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宁小学五年级一班的张维夏。
2: 好，接下来进行的是弹力球蹲体训练，这个动作对于脚下的协调性和平衡性有一个很大的把握。好，接下来是小蓝力快速的协调性。到中间我们会有一个平衡桥的一个大挑战。
3: 我叫徐志文，来自静海小学六年级一班。
2: 好，现在轮到一个女生，现在来开始做弹力球蹲起挑战了。她的平衡性非常好。弓步接住沙袋，好，快速的后脚控制住平衡桥，快速的小步伐练习，到最后脚踝力量训练。
4: 大家好，我叫陈俊熙，我在济南路小学上五年级。
2: 好，现在开始看，感觉这个小朋友